0: 有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1: 由第一财经尹凡对话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主题是人口、房地产与 AI 时代的 K 型分化。
2: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3: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慢牛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啊。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2: 我们看见最近你有一篇文章叫《敬畏周期》，阅读量非常的大，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当初要写这篇文章。
3: 我讲就是对于敬畏周期啊，对于啊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一定要敬畏啊。你觉得周期不怕啊，我们逆周期跨周期就解决问题了，但其实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从三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觉得周期这个东西呢，它是很难改变，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的规律。第二个来讲的话呢，短期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把问题呢挪到后面了，后面问题依然还存在啊。第三个的话呢，对周期敬畏呢，就要考虑到你逆周期和跨周期所付出的成本和。

长期环境塑造的口味。美国人的嗜糖偏好并不是人种代谢的差异或者说天然的本能，而是200年的农业政策、商业逐利、行业研究引导、食品工业化共同完成的口味驯化的结果。味觉阈值可以被持续拉高，也可以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逐步的下调。国内当下流行无糖三分糖的消费趋势，同样也是健康叙事普及之后的口味重塑，没有绝对的优劣之错，更多的是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共同塑造。这是第一。第二，商业逻辑天然迎合人性本能，而社会叙事呢，会逐步的修正本能带来的偏差。比方说食品企业，它的核心目的是实现可持续的盈利，因此会充分利用大脑奖赏机制，精准设计甜度极乐点。但当公共健康问题集中显现，公众健康意识觉醒，政策法规、媒体普及、民间倡议会共同构建新的社会叙事，对冲旧有的消费惯性。美国从全民嗜糖到逐步减糖，中国从全糖主流到低糖无糖兴起，本质上都是社会叙事迭代的体现。当然啦，我们也不用片面的批判说美国消费者这个高糖选择如何如何，也不用过度的强化说自身这个低糖习惯的优越感怎么怎么好。其实每一种饮食偏好都是特定历史、政策、产业和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对个体而言，更有价值的是看清背后的形成逻辑，了解过量摄糖的健康影响，在享受味觉体验的同时，做出更加符合自身健康需求的选择。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7: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7: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其实要说到在大 A 的市场当中吧，进到市场之后

0: 或者说进到市场之前，很多小伙伴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比方说啊，你对市场很有兴趣，然后你想跟那些炒股的小伙伴们聊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聊的东西啊，你都听不懂，因为他们聊的东西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技术性的话语，比方说什么量啊、价呀、线呀、指标啊等等，这是我们要遇到的第一个门槛，就是语言上、沟通上就有一个门槛。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投资工具，我们说的那些量、价、线、指标等等。那我们要说啊，在搞市场分析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很多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技术面呀、基本面呀、财务方面的呀等等等等。那技术面呢，是我们很多投资者经常会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也有很多。那么应该如何来用这些基本工具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在前面一个模块当中呢，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模块叫尊重尝试，讲了为什么要投资股票。第二个就是对各类的投资品来进行比较。第三个就是跟着市场冲浪。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讲第二大模块，主要讲怎么用好投资工具。我们的标题叫善用工具。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技术指标。我们知道搞市场分析啊，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多东西啊，比如说基本面的东西、技术面的东西、财务方面的东西。技术面是投资者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很多很多。怎么来把握这些基本工具，来把握一些技术面？首先看股市最主要的看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天天股市跌宕起伏，个股的价格波动、指数的波动、资金的波动，在各类技术指标当中就看量是最重要的。股市上有一句名言叫股市中什么东西都可以骗人，唯有成交量骗不了人。股票是靠钱堆起来的，那么这个量，成交量，我们既可以看沪深股市当日成交总和的量。像2018年的时候啊，市场比较低迷，这个成交量沪深市场加起来也就只有这3-4千亿。到了2019年，一波多头行情起来了以后，那么我们看到了10000亿的这个成交量。量说明什么东西？量说明钱，就是你10000亿的这个成交量堆在这里，它意味着什么？有10000亿卖出的盘，当然也有10000亿接受的这个盘。因为你有买入和卖出配对成交了以后，才能成这个量才是真实的。所以说看量很重要，看这个市场是多头行情还是空头行情，就要看成交量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看成交量比看指数来得更为重要。这是第一个方面，看技术指标当中，我们除了关注指数以外，更重要的看量。那么这个量既包括沪深市场日成交量，也包括单个市场的成交量，就是上海的成交量、深圳的成交量，也包括个

0: 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其实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面临很多来自信息面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所谓的大神很多，到处充斥啊，说自己赚钱了，要跟大家分享，而且有的甚至还说要保你赚钱等等等等。这种套路其实就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那么在大 A 里面，怎样不被股神股骗玩弄，如何跟着股市去冲浪，来战胜人性的弱点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的课程。
5: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在前两次课程当中，给大家讲了股票的本源，就股票是怎么回事，它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是你把自己的个人利益与这家公司的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投入。那么也讲了股票的脾性，就是与各类投资品来进行比较，做股票有什么优势和什么弱点。今天跟大家讲跟着股市去冲浪。股市它是由一连串的上市公司汇集而成。拿上海股市来看，1990年12月19号，上证指数100点起步，这个100点代表了当时8个股票的开盘价格。整体的市场它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就不断的扩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股市的波动来看，它也是潮起潮落，100点起步冲到1000多点，然后出现回落，落到300多点，然后再拉一波冲到2000多点，然后再回到1000多点，最高到现在为止上证指数两个封顶，一个是6000多点，一个是2015年的5000多点。那么我们看那个世界各国的市场，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它也是120年前的100点走过来的，中国的香港股市65年有恒生指数，指数是100点，66年的时候恒生指数跌破过100点，最低跌到60多点，到现在为止香港恒生指数最高跑到3万多点。也就是说，就这么波浪式的一波一波翻山越岭，越走越高的态势。那么这个对投资者来说，我们看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看道琼斯指数的这个走势，再来看我们的上证指数，看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深圳的综合指数，就可以看出未来的市场也是一个翻山越岭的这个过程。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就有一个跟着市场去冲浪的问题，你要买在低点，抛在高点。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实际上很难。什么叫低点？什么叫高点？是吧？人在低点的时候不知低点， 人在

0: 高点的时候都不止高点，包括机构啊，都感觉到这个市场很难预测。就像2019年的这个市场，年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机构看好的，然后春节之后一轮波澜壮阔的多头行情拉起来，每天的成交量都超过1万亿，这样的一种走势，实际上个人投资者也好，机构也好，都会觉得迷茫。为什么？因为人只要面对市场，人性都有弱点，人都是由肉身组成的。有正常思维的人，他必然会产生两种对市场影响的这个情绪，这个情绪一个叫贪婪，一个叫恐惧。下跌的时候，看来一个阻力位被一次一次跌破的时候，任何人，无论是机构的操盘手，也无论是个人大户散户，面对这个跌势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因为大家都想这样跌下去以后，我自己的个人财产的损失，啊，也就是说，你每天，比如说你有10万块钱，跌掉10%，1万没了。然后你1万块钱，你老想着1万块钱可以买一台冰箱，买一台洗衣机。那么你这个10万块，有100万的人，他跌10%，10万，他马上就联想这个10万是什么概念？小孩2年的学费跌没了。你操盘1000万的，操盘1亿的，10%一把行情，几天一过，1000万没了，就一套房子没了。对个人大户来说，他手拿着几千万的资金来说，就天天就是，今天一辆奔驰车开走了，明天一个反弹开回来一辆奥迪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就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游戏。所以在面对这个市场，就人有时候会恐惧，有时候会贪婪，机构也是如此。除非机构它设定了以量化交易、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买卖，它没有任何情绪的，只讲纪律的这个买卖，只要人在下单，这个无法避免。那么这个就导致了是什么？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七七八八面临许许多多的来自于信息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股神很多啊，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股神。我们每一个投资人，你也经常会接到电话啊，我也经常接到了，然后打个电话给你，很甜的声音告诉你我是什么什么证券公司的，然后给你推荐2个黑马啊，不要钱的，赚钱了大家分享，保你赚钱，我们可以有什么服务啊？这种套路很多很多的，就这个套路实际上就是抓住了这个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包括那个市场也充斥着大量的计算机的软件，包你什么股市操盘的秘籍啊，然后告诉你这个软件啊，你只要花1998元。啊，你并享有3年的这个服务，保你稳赚不赔。实际上，问一个最具有常识的问题就是：既然你这个软件那么容易赚钱，你应该把这个软件的技术保密，而不应该来赚1998元。这个软件你自己用，这个满世界的钱不就是全是你赚的吗？啊，逻辑上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在跟着股市冲浪的过程当中，说到底，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操作习惯、自己的盈利模式。只有这样，在股市的冲浪当中，保持冷静的头脑，胜不骄，败不馁啊，这个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心理上是一个考验。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周边的所谓的股神，那么他们进行的这个套路，实际上我归纳起来也无非这么两大套路。首先，第一个套路，比如说他给投资人推荐，一个电话过来跟你推荐10个股票，在明天的交易过程当中，10个股票有5个是涨的，有5个是跌的，然后5个是涨的，跌的他就不管了。 长的，然后就告诉你我什么说的，我们点什么什么就长，是吧？你来过这么几次了以后啊，就觉得哎，他选股给你推荐的个股是很有道理的，然后你进入他的收费的模式，然后你赚钱了，赚钱了你就可以买我们的软件，买我们的服务，那这是一个套路。还有一个套路实际上是利用传播学上的这个信息扩散的影响，把会员的等级分成核心圈的，然后收费很高的，然后第二圈啊是精英圈的啊，第三圈是包赢不赔圈的啊，第四圈的是什么，用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选准一个个股，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选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小盘股，都在低位趴着的一些乌龟股。
1: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您投资顺利。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7: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7: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0: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1: 听说你在问经费？
9: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0: 是这样子。那但是你会发现，你像电报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后来有了电话吧，
1: 嗯，
0: 后来有了手机吧，
1: 嗯，
0: 就是它一个行业没有之后，它会有新生的行业去替代它，去迭代，去升级了。
1: 是的。
0: 那么我觉得 AI 产生之后，首先我们承认，就对基础性的工作，对本身那种重复性的劳动，
1: 或者是一些归纳性的，
0: 归纳性的，
1: 对的，
0: 它确实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我认为 AI 有很多问题是没法取代的。
1: 嗯，
0: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像比如说涉到价值判断性的问题，
1: 嗯
0: ，AI 很难取代，包括一些治疗，比如你像 医生治疗方案的取舍、
1: 嗯，
0: 对吧？这种东西是需要人的价值去判断，因为它含有很强的这种道德判断、医学伦理的东西，它涉及到这你很难用 AI 去处理。包括你再比如说，有人跟问过我说，老师会不会取代？
1: 嗯、
0: 我说老师在一些基础工作上 AI 是完全可以取代掉的，比如说你像做 PPT 呀、啊、做讲义啊、嗯、这东西，对吧？但是老师也许不如 AI 讲的准，
1: 嗯，
0: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讲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是人和人的互动。
1: 教书
0: 育
1: 人，
0: 而这种育人的过程，这种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吧？情感的这种交流，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 AI 去取代，
1: 嗯，
0: 对吧？就好比父母去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谁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养育孩子或多或少有这种小失误，那种小失误，是不是？你如果用机器用 AI， 那可能这种失误都没有，它的算法一定是最精准的。但是孩子能感受到的那种父母的爱吗？那种关怀嘛、嗯、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难你用所谓的 AI 去取代它。
1: 我还想到了一个行业，那就是做菜和做饭、
0: 嗯、
1: 为什么我会说这句话、嗯、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厨师机是可以来帮你做菜做饭的、
0: 嗯、
1: 但是你就会发现厨师机啊或者一些什么就是用来料理的这样一些机器、
0: 嗯、
1: 它做出来的菜往往就是千篇一律的、
0: 嗯，
1: 真的是感觉是没有灵魂的那种菜，你知道吗、
0: 嗯、
1: 确实是这样。 AI 或许能够替代你生活当中的某一些这个步骤，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完全的去替代你的这样一份工作。
0: 对，就是 AI 我们认为它流程性的工作它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想指导流程性的思考、
1: 对
0: 思想、认知、
1: 嗯、综合能力、
0: 价值判断，你没办法通过 AI。
1: 是是是。
0: 我再说个例子，比如说你去打官司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在法上讲叫一案一议，就一个案子就是单独讨一种情况，
1: 对
0: 吧、
1: 嗯、
0: 那么你没办法说统一用一个所谓的机器，用所谓的 AI， 对吧，给出一个所谓的判断，这是需要法官基于他的什么生活经验、
1: 嗯、
0: 自由心证，他的这种法律知识、
1: 嗯、
0: 社会知识综合最后评判出来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判、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1: 是
0: 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 AI 去解决。
1: 是因为有一位法官曾经跟我聊过这个话题，他说其实我们在对一个案件做判的时候，不光要完完全全的考虑法的因素，其实还要考虑到情理的这样一些因素、
0: 嗯、
1: 可能还有一些人性的因素在里面。好的，今天我们是说理财，是说钱、
0: 嗯嗯、
1: 我们刚是聊了这个 AI 时代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思考。那么还有观点认为说，到了 AI 时代，AI 也正在加剧收入的一个分化。怎么说呢？就 AI 产业相关的一些高技术人才，我们看到这个工资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
0: 嗯、
1: 其实你去看30年前的高薪行业和30年后今天的高薪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了啊。而一些非技能人员工资增长缓慢，甚至有些 AI 可以大量替代的这样一个工种，它的工资有可能会出现下滑。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工种的重要性已经没有那么凸显
0: 了、嗯、
1: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整个的岗位被裁撤掉，或者保留一两个。那么即便是保留一两个，他的收入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那我就想问，是不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两个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拉越大？这种分化会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和我们解读一下。
0: 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说先说一个观念，就是说、
1: 嗯、
0: 我们讲你不管什么样的工资嘛，对吧、
1: 嗯、
0: 本质上它劳动力它也是市场生产要素，
1: 对的，
0: 那它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供需关系去来判断出来
1: 的
0: 或者来决定出来的，对吧、
1: 嗯、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先说关于 AI 对于这种高技术人才的这种工资的这种大幅度上涨，是吧、
1: 嗯、
0: 首先这个从短期看啊，就是确实是，包括我也关注到这些方面的一些新闻啊，一些报道，就是说有一些很多大厂，对吧？它对于高收入，对吧？
1: 是的，
0: 这是这样。但是我想说，这种高收入严格意义上讲，在总人群中，

0: 不算大多数。
1: 嗯，
0: 这个
1: 即便你是在大厂，你也不一定是高收入的那个人。
0: 对，而且实话说，就现在即使这种高收入，严格上讲是有一定的水分和泡沫的。
1: 哎，怎么说？
0: 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是背后资本运作的逻辑，因为资本天然是需要扩张的嘛，对吧？资本天然是需要回报的。那么在尤其像 AI 这段，大家知道这段时间是个风口嘛。对吧？尤其你包括我们资本市场，当然像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AI 啊，跟科创有关的股票涨得也很好，是不是？之前对吧？
1: 对。
0: 那么它实际上本质上说，这段时间从中国来看，还是世界来看啊，应该讲创新、人工智能、AI 是一个巨大的风口，而这种巨大的风口在很多资本布局中，它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就是我不遗余力的，我花钱一定要先站在台上，站在台上，我要抢夺相应的资源。这些资源哪怕对于其中有一条就是人才、
1: 嗯、
0: 就是跟相关行业的人才，我先把它储存过来，先把它收过来，
1: 嗯，
0: 这种过程。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业在刚开始之初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么一波疯狂的这个抢夺人才的过程，然后加价
1: 嗯
0: 的过程、嗯、这个价过程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人才的评估啊，实际上是有溢价的。为什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清楚你能力强还是弱、嗯、那反正我先把你招过来，然后这个过程中，然后用个一两年之后，你的能力究竟是强还是弱是能看出来的，
1: 开始做一个验证、
0: 开始做验证能够看出来的，那你就会发现真正有能力的确实水平高的，哎，高薪接着往上加。但如果确实不行了呢，你可能就被优化掉了，
1: 对对对，
0: 可能就被淘汰掉了，最后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我说这个 AI 给这种产业给高技术人才工资大幅度上涨，这个我觉得首先第一是趋势，这是第一个、嗯、因为它趋势。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短期内这种幅度的这么快啊，它反映的是什么？是资本迅速扩张，需要我们讲这个抢夺人才、抢夺市场的需要、嗯、
1: 所以你觉得这种快速的一个增长，它不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延续性？
0: 对，是这样，这是很正常。任何一个行业你都有一个从幼稚期到成长期，对吧？
1: 对，
0: 到扩张期，最终到成熟期，逐渐稳定下来。哪个行业都会是这样子的，
1: 嗯，
0: 都会这样的。你比如说举例子，以前当年计算机很火的时候，
1: 对，我刚想跟你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波的 AI 和当年的互联网
0: 很像？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对吧？那它收入高上去之后，对，然后后来就逐渐趋稳了。
1: 嗯嗯，
0: 是吧？一定有这么个过程。这个是我觉得，首先是这个 AI 产业大幅度工资上涨这个事情，我觉得不用去特别的把它妖魔化和夸张化，就是它上涨有它的逻辑性的底层原因。但是呢，当前这种上涨幅度特别快呢，我认为首先是资本在推动。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想长期拿到这种高收入，归根到底，你不是说一年两年啊，自身水平要高，是吧？你确实是你没有替代性，对吧？我这个编程，我这个后台的逻辑设计，我这个相应的技术就得靠你、
1: 嗯、
0: 那这种收入是稳定的。
1: 其实我觉得吧，无论是互联网时代还是现在的 AI 时代、
0: 嗯、
1: 或者以前无网的时代、
0: 嗯、
1: 谁要只要站在你这个行业的金字塔尖儿，其实你还是永远可以保证这个高收入的。
0: 对，
1: 只不过是各行各业的收入的天花板也好，它的一个顶层也好，可能会有量级的差别。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是金字塔尖的人，你的收入就一定不会少。
0: 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哪个行业啊，
1: 嗯，
0: 哪个行业，我们先说
1: 行出状元，
0: 行行出状元。
1: 对，
0: 从如果从经济学角度上讲是这样子，就是说，比如说啊，有一两个行业，是不是？这两个行业，如果一个行业收入特别低，另外一个行业特别高，
1: 嗯，
0: 就是你的付出和回报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市场会用看不见的手自动去调节的、
1: 嗯、对的。
0: 哪一行你只要做到深度都挣钱的。我说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你哪怕就捡破烂了，
1: 嗯，
0: 你真的能够做精做深、
1: 嗯、
0: 那也叫破烂大王。
1: 我告诉你，原来啊，我对于这种家庭收纳，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归纳在家政服务里面，
0: 嗯、
1: 你记得吗？
0: 嗯，
1: 那家政服务对我们整个行业来说，它都不是一个高薪的行业，对不对？
0: 嗯，
1: 顶多就是一个普通的温饱，不然的话一般家庭也承受不住。最多就是说有些家政人员可能各方面综合素质好一点，那么去相对来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他可能还包括了育儿的这样一个内容在，那么他的收入会很高。但是慢慢的我看到了在家政行业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个高薪行业，收纳师。我很难理解，有时候真的蛮难理解，有些收纳师他的年薪是七位数的，你能想象吗？
0: 嗯，
1: 就你能想象一个家政行业人员他可以做到年薪七位数，这在以前如果仅从家政这个角度来讲你很难去想，但是你

0: 其实就是这个行业当中，他找到了一条独特的赛道，而且他在这当中做到了凤毛麟角，于是乎他的收入也就成为凤毛麟角。
1: 嗯，
0: 哪怕说 AI 行业，你说 AI 行业当中年收入超过七位数的，又有多少岗位和职位呢？对吧？
1: 对，是这样子的，就哪行做到顶尖都是很挣钱的。
0: 嗯、对的，
1: 对
0: 的，确实是这样。好的，今天我们既然说理财，您看前面七七八八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过去呢，很多人的财务规划可能就是首先靠工资积累，
1: 嗯、
0: 对吧？然后靠手头的存款来进行增值。但是目前大家看到一个现象，因为时代是在不断的变迁，有新的内容、新的岗位、新的形式哈，所以呢，职业收入的稳定性出现了一定的偏差。那么在职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大幅提高的前提下，我们前面说靠工资积累、靠存款增值的这样一种模式，来，这个赵老师说一下，还行得通吗？
1: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靠这种模式，就是我们讲说靠工资积累、靠存款的这种、增
0: 值，
1: 是不是
0: 就投资？
1: 客观讲，在今天全中国来看，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方向。因为我们客观讲，大多数人还是要一份工作，是不是？
0: 对，绝大多数还是靠这种挣来的钱，
1: 对，
0: 然后存下来再去赚钱。
1: 再去赚，
0: 对。
1: 对，关于这个职业的不稳定性啊，我要多说几点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以前啊，大家知道是计划经济时代，对吧？
0: 嗯、
1: 就你一辈子我就干一个职业，我在一个企业我就怎么样，干到老嘛。
0: 嗯，
1: 是不是啊？一般来说，从摇篮到坟墓，从内衣到内裤，这个厂这个企业就给我全包了。
0: 嗯，
1: 全包全管，是不是？那所以它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但是到了市场经济之后呢，我们讲很少啊，对吧？一个人说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除非你可能考公务员啊，像这种有编制的岗位，对吧？
0: 嗯，
1: 那普通的，如果你去民企呀，你干个两三年，你跳槽很正常这个事情。
0: 嗯、
1: 但是你想，我们大多数人来到今天为止，你就不管怎么跳槽，大多数人啊，是不
0: 是
1: 还是找一份工作，
0: 收入
1: 还是有份工作，只不过我是在 A 公司工作还是到 B 公司工作，是这样的吧？那所以你肯定还是到什么这种工资的积累和这种存款的这种积累的储蓄的问题。
0: 对的。
1: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确实新时代给我们来带来了新变化。
0: 嗯。
1: 就是首先在这个时代你会明显发现啊，比如说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0: 嗯，
1: 灵活用工的人
0: 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
0: 嗯，
1: 是吧？每个人可能追逐自己的梦想，不愿意一辈子给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那这种情况下，他确实他的收入来源的这种多样性明显增强。还有一个就是在于，在以前你没有什么可以去进行投资的东西，那就是储蓄嘛，
0: 嗯，
1: 是吧？但是在今天我们讲这种金融市场
0: 特别多，
1: 越来越丰富，是吧？那你可以投资的工具，钱生钱的工具越来越多啊，股票啊、债券啊、期货呀、期权啊、基金啊、保险啊，产品特别特多啊，包括理财，对吧？很多很多。那你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储蓄？这个就不见得了。所以我们讲，实际上这两头啊，因为就是这种田老师你刚刚说的这种职业收入的不稳定性，对吧？但大致上，第一个就是不完全靠工资积累，
0: 嗯，
1: 这第一点，不完全靠工资积累。第二个，也不完全靠这种存款的这种积累了、增值了，我还有多种方式去相应的这种。
0: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人其实开展副业啊？
1: 嗯，
0: 比如说，嗯，白天上班，
1: 嗯，
0: 晚上去摆个摊儿，
1: 对，
0: 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去跑个外卖，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而且现在的副业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讲叫U 盘型的人，
0: 嗯，
1: 对吧？就是你随插随用，你的技能是多元化的，
0: 多元化的，
1: 多元化的。你像比如说，哎，我说我自己吧，
0: 嗯，
1: 你看我平时在大学教书，这是我的主业了，
0: 嗯，
1: 对吧？单位给我交社保啊，
0: 来做节目是副业，
1: 算对吧？但是你像我自己，有时候外面还去上课呀，
0: 嗯、
1: 给别的单位去做培训啊，
0: 嗯、
1: 对吧？那这个啊，但都是合法合规的啊。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副业，甚至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哪说哪了啊、
0: 嗯，
1: 我副业的收入可能比我主业收入还高，
0: 对
1: 吧？还高，很正常。那么而且我们讲在以前工业时代，我们对于人的要求是什么？是你应该像工业品一样，符合这个工业社会的这种体制要求，你这个企业，我需要你是整齐划一的，对吧？像流水线的工人一样。但是今天在这种信息时代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讲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很多特长，这种特长我跟你说，这甚至是很小众、很隐秘的特长。但是这种特长在今天这种市场环境下，你只要把它发挥出来，就能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副业，就能干出来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事情。
0: 嗯，
1: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说他，你会发现，你看，包括我们看抖音也好看，互联网也好看，一些什么、
0: 嗯，
1: 就是很多人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他干本职工作怎么样？他
0: 无心插柳，
1: 对吧？没干出个啥，
0: 对对对，
1: 他偶尔干干副业，偶尔干干副业，哎，自己也喜欢，

0: 然后刚开始也不是完全冲着钱去啊，对吧？有很多粉丝逐渐逐渐哎，发现了变现的机会，这个我觉得很好，给我们更多的人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发掘自己的天赋。现实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1: 而且我觉得，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把你自己的热爱和兴趣爱好变成你的副业，同时这份副业又能够给你带来一份收入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光是给到你经济价值，同时还给到你情绪价值。
0: 对对，我觉得很多人有时候很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年轻人沟通啊，包括我自己的学生沟通，就是你有什么职业生涯规划？他说没有什么规划呀，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干的工作你喜欢吗？不喜欢，养活自己谋生的手段嘛。哎呀，田老师，你喜欢播音工作吗？
1: 还可以。可这个呢，怎么说？因为这个是受父母的影响，妈妈是做这一行的。小时候我相当于是在广播电台出生，广播电台长大的，
0: 从小就是广播人，
1: 耳濡目染，就觉得好像走这条路是很理所当然的。
0: 那我觉得你很好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家学渊远，对吧？第二
1: 个，正好有这个环境，
0: 对，然后自己，我觉得你也很热爱这个工作。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你看可能干一辈子，是不是？我不喜欢，我没办法，我是为了谋生，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我觉得人生有几个幸事啊。第一个就是找到一份你爱的，而且能够以它为谋生的工作。
1: 这个好难，因为好多人找到的是能够谋生的，但是却不一定是他爱的工作，
0: 对，或者他爱的，但是不定能谋生，是吧？这种没有兼得。
1: 对呀，对呀。
0: 第二个，我的人生幸事就是找到一个了解你，你也了解他的伴侣，
1: 能聊得来的。
0: 第三个，能有一个可爱的，
1: 不让你
0: 操心的孩子。
1: 对，还要健康的。
0: 对，最后就是父母健康长寿。
1: 对，
0: 我觉得这几点，我觉得就
1: 很
0: 圆满了，很圆满
1: 了，这是太圆满的人生。其实说到工作，我也不瞒你，可能这份工作是我觉得我理所应当，或者说顺水推舟，就这样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当老师，但很好玩的是，当我几次想去考师范学校的时候，你知道是谁拦住的吗？
0: 谁？
1: 我的老师拦住我的，告诉我不要不要，太辛苦了，太辛苦了。确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老师这份工作，因为他其实要全情的投入，他不光是要时间的一个投入，特别是那些小学和初中的老师的话，其实他还有情感上的一个投入。
0: 对对，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包括
1: 到工作岗位上去工作，其实我也不认为他们是躺平，只不过他换了一种赚钱的方式，仅此而已啊。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对工作这个概念可能要不断的改变了。
1: 对，
0: 我们以前我们的父母那代人啊，
1: 要到工作岗位，手里要干活，那才叫工作。
0: 对，尤其你得考上有编制的单位，
1: 对，
0: 其他都要打工。
1: 你别说，真的是父母对这个特别讲究，包括以前吃饭的时候，父母都会要求你一定要捧着碗，你这个饭碗是不能掉的。你还记得吧？
0: 对，是这样子的，
1: 讲究是。
0: 但是现在我们看，对于包括民企啊、私企啊、外企啊，很多的单位，我们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对不对？然后到后来，到今天来说，
1: 都在家工作
0: 了，那你在家工作嘛？甚至你没有一份所谓的组织工作，你自己交社保，是不是？你自己创业，我们觉得也很好。
1: 哎，最近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新的名词叫专职女儿？你有听到
0: 过吗？我听过，我听过，
1: 对吧？她就是也不上班，因为家里老人也足够多，家里经济条件
0: 也不错，
1: 好，然后老人呢也有相应的退休收入，就是你不要上班了，你就在家陪着我们，为我们做做家务，照顾家里人，这个我觉得是一举多得。一方面，这个肯定比请护工来的更贴心和放心吧。
0: 对。
1: 第二方面，对于他来说，家人肯定也宠着他，不会什么大清老早叫你爬起来做早饭的，对吧？都是根据你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呢，我觉得可以更进一步的融洽家庭关系。对他来说，也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而且是照顾自己爱的人。那我觉得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当然，这个要分情况啊。这个前提是家长的
0: 收入条件，
1: 对经济条件足够支付孩子的这样一个工资，
0: 对，
1: 而且呢，可以让他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无忧的这样一种状态。
0: 嗯，
1: 好的，稍作休息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AI 时代打工人。如果有这个经济焦虑的话，我们怎么来解决？还有呢，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的打工人，他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

0: 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5: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在 AI 时代作为打工人，哎，我们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那刚刚我们也说到，有理财专家建议啊，应该要暂缓提前退休计划，优先提升储蓄以及投资水平。啊，书敏不是太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对不对？
6: 对。
5: 那么也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不能够只依赖薪资来累积财富，而应该通过投资 AI 核心产业，建立工作以外的资产成长引擎。啊，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每个打工人其实在这样一个时代都可以或者应该成为 AI 的投资者？
6: 嗯，这个观点我也不是很同意。我俩都不同意。我先说，就说我主要说就是每个人的天赋禀赋
5: 不一样，
6: 不一样，
5: 我太同意，
6: 就是
5: 你的观点了，
6: 对吧？就这个，我们讲人和人的差异，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异还大，
5: 嗯，
6: 是不是？你可能有这个特长，我有那个特长，是吧？那你不能说要求所有的人都去做 AI， 这个我觉得不要去神化这种工具。
5: 嗯，
6: 我们理解 AI 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工具，对吧？那我觉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有机关枪，我有红缨枪，每个人的特长不一样，那我们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做 AI 的，对吧？所以那我觉得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些副业，那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这个副业是要根据你的学历、经历、能力、
5: 兴趣爱好、对
6: 技能这些东西综合评判的，不是所有人我都得去做个 AI 视频，对吧？那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擅长做这种事情，对吧？但是比如说我可能做饭做的挺好吃，是吧？那我可以做厨师去，对吧？我刚刚田老师你刚刚讲什么收纳，对不对？那我从事这个职业去也可以，就是我就说每一个人他自己的禀赋不一样，天赋不一样，你擅长东西不一样。那这个东西，我就是说 ，AI 时代 ，AI 也只是一个工具，不是说所有人都得从事这个行业。
5: 你刚刚说到了一个做饭，其实我觉得现在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视频网站上啊，视频平台上，有很多人其实真的通过做饭成为了大 V。
6: 对，
5: 有好多。这个粉丝有通过吃面的，有通过这个吃播的，好多，
6: 对，
5: 还有很多做饭，而且呢有些是通过全家人的做饭来体现，一方面是做饭方面的一些技能啊，还有一方面呢家庭的这样一种和睦的氛围，在整个的这个视频当中给你提供的不光是一些做饭的技能，而且还给你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家庭的美满。
6: 对，
5: 我觉得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提供。
6: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
5: 的，
6: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据你自己的特长
5: 的
6: 兴趣爱好去做，对吧？
5: 嗯，
6: 包括你像做饭的视频，因为我挺爱吃的，我也关注过。你像我老婆最近在看那个很多这种月子餐怎么做，还有种养生餐怎么做，他你像那种视频主播，他也许不是专业厨师啊，他可能自己有个本职工作，是吧？后来做了，
5: 他就是回来做一个 vlog，
6: 做一个，对吧？但是虽然不是很专业，但你看他很用心，对，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个时代，我们讲 AI 带来是，我说什么，就是 AI 带来是不确定性。
5: 你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我还看到过有些家政人员，他一边在做家政，就有些家政人员是专门上门给人做饭的，他做饭能力特别强，然后呢他在经过主人的同意之后呢，他还设了几个摄像头，然后把他做饭的整个过程都拍下来。其实对他来说，你看我在做本职工作的时候，我又得到了一份额外的收入，有一份额外的创收，其实我觉得这也是，
6: 这也可以，也可以，
5: 对吧？
6: 就包括很多人说什么上门代炒呀，这种上门这种做饭呀，
5: 对，
6: 然后把，但它有前提啊，就是到，因为是到主人的隐私嘛，
5: 对，
6: 就跟主人说清楚，他同意就没有问题，
5: 对
6: 吧？
5: 对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啊。
6: 对，包括上像现在还有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大学里头，戴老师把上课的视频啊上传，但这边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就是现在技术的发展啊，跟给法律带来的一些新的挑战和新的 问题吧，就是说你上课这个视频

0: 上传之后，对吧？
1: 嗯，
0: 那有没有涉到比如说学生的隐私，
1: 嗯，
0: 对不对？比如涉到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
1: 嗯，
0: 那这个东西我只要觉得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得好，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大学它会更加普及。
1: 嗯，
0: 我说互联网也好，AI 也好，什么也好啊，它本质上是工具。
1: 对。就你怎么用好这样一份工具，让你的生活能够锦上添花，
0: 对，
1: 对吧？这
0: 对的，
1: 还是蛮重要的。哎，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说到资产，大家或许往往在关注金融资产的时候，忽略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人力资本，对吧？也就是自己的赚钱能力。那么在 AI 时代，人力资本，你觉得，哎，我怎么去调整它的一个配置思路呢？就自己的挣钱能力，
0: 我首先
1: 怎么来做优
0: 说这
1: 化？
0: 个，我说实话，这关于人力资本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观念得改。
1: 怎么说？
0: 我身边认识过很多的人啊，
1: 嗯。
0: 就是说跟你聊，说我这辈子就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长期干下去，一直到退休就 OK 了。但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也好，这个就是我们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是吧？我觉得，一个人真正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的概率不高。大多数人而言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考虑到很多，就是说未来的各种变动呢、可能性啊。同时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有一份主业的同时，根据自己的技能、特长、
1: 爱
0: 专长、
1: 好，
0: 爱好，你可以尝试做一份副
1: 副
0: 业
1: 业，对。
0: 啊。而这种副业不一定，我觉得刚开始啊，都不一定要冲着这么挣钱去，就是先冲着爱好去。等到这种爱好，它会慢慢像一个种子一样，你给它浇水。它会发芽，它会成长，最终它会长成参天大树
1: 会
0: 的，
1: 给你回报，
0: 会给你回报的。而且，就算我退万步讲啊，没有给你回报，哎，有这么一个副业啊，人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那焦虑感会减弱的，
1: 这倒是，
0: 对吧？一个人如果只有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会很担心失去，他就会很焦虑。但当你有多种技能的时候，你有多个维度的关注点的时候，你看，比如我们女同志啊，有时候你看有些女同志很焦虑什么？哎，就是我是全职妈妈，收入都是老公
1: 老
0: 给的，
1: 公的，
0: 对吧？我天天
1: 对，
0: 就盯着孩子，所以孩子考试也考不好，就很焦虑。哎呀，怎么行啊？怎么我心里都在你身上，是不是？他会很痛苦，
1: 孩子其实压力会
0: 也
1: 很
0: 很大，
1: 大，
0: 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但是如果你看他自己有工作，对吧？我有自己的事业，我有自己的爱好，我有自己的朋友闺蜜，我有自己的老公，是不是？我有自己的孩子，哎，多个维度，对吧？他是六边形战士，那可能就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实话实说，就是说你一份主业之外，你还有一个学点你自己喜欢的技能啊，那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个好事。就说你的观念得改掉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很多以前啊，有些人就比如说失业了，是不是？他觉得没有活路了，或者觉得那实际上我们讲他自己有没有责任？有责任的，就是他抱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
1: 来到了市场
0: 来到了
1: 经
0: 市
1: 济
0: 场
1: 的
0: 经济
1: 大
0: 环境。
1: 潮流当中。
0: 在上届大环境下，比如到了40多岁、50多岁，突然下岗了，突然失业了，他确实发现他没有技能啊，在就业市场上没有
1: 他
0: 优
1: 没有
0: 势啊，
1: 退路
0: 他没
1: 了，
0: 有退路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我要说，就是说你在观念上要改变。第二个就是你说我们你要学一些相应的这种技能啊，尤其比如说，而且这种技能我还建议学什么？学互补型的。什么叫互补点？对吧？
1: 有些人可能我就是适合在我的专业领域里面精耕深
0: 深
1: 耕，
0: 做，
1: 对
0: 对
1: 吧？
0: 吧？哎，
1: 对。
0: 对。但是我想说呢，就是说刚刚说这种复合型人才啊，我觉得它不是生存的门槛，它应该是过得更好的门槛。
1: 门槛，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只要有一
1: 更
0: 门
1: 上
0: 技，
1: 台
0: 哎，更上
1: 阶的，
0: 台阶、
1: 对
0: 锦
1: 对，
0: 上添花的门槛。
1: 进
0: 但它
1: 阶
0: 不
1: 的
0: 是
1: 门
0: 说让你
1: 槛。
0: 活着的门槛，那这人活着太难了，是吧？太难了。就我觉得，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啊，你不管是AI 时代，还是后面还有更多的什么变革时代，是不是？我觉得一个人你只要有一门技能，踏踏实实的。啊，对吧？然后人品可以，在这个是总有一碗饭吃，这是生存的
1: 这
0: 门
1: 倒
0: 槛。
1: 是，
0: 但是你说你能在这些基础上，哎，又沟通能力又强，是吧？情商又好，心理条件能力
1: 情绪
0: 又有
1: 价
0: 可，
1: 值又给到位，
0: 情绪价值又给到位，专业能力又过硬，同时你又能充分运用这种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 AI，对不对？哎，这东西结合在一起，你会过得很好，你会成为那个5%。对吧？但是，所以我觉得它实际上是过得好的门槛，但它不是一个
1: 生存的门槛、对的，它应该是你进阶的门槛啊。那么还有一种担忧，就是大家觉得 AI 对于职业和收入的冲击会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那面对这样一种不确定性，普通家庭的财务规划，你觉得从期限的角度来讲，我到底应该是拉长呢，还是缩短呢？还有这个风险偏好，我

0: 到底应该是更激进呢还是更保守呢？
1: 我说说我观点啊。首先就是说从长期看，就是说你看这几年大家知道风口是 AI 是不是，对吧？但是我相信未来可能再过十年可能又有新的风口产生，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
0: 未来是未知的，
1: 未知的，对吧？就我觉得作为我们不用特别焦虑，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焦虑，
0: 对，
1: 是不是啊？不同的年代的人都会遇到自己的难处问题，
0: 你记得吗？在我们的至少在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代，纺织厂是一份很好的高薪工作，但是现在好像纺织厂还有
1: 相对就没有这么
0: 好，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多工人在生产线上去手工劳作了吧？
1: 对，
0: 它其实是被机器替代了，
1: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第一个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就是过分担忧的话，我觉得你人太不幸福了，是吧？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太焦虑了，这第一点。但是第二点，我想说的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说从资产配置理财角度上讲，
0: 嗯，
1: 首先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代，你首先得有一份兜底的、保底的。
0: 这倒是，
1: 对吧？这种投资，
0: 对，你的底要保住，
1: 要保住，这是生存嘛？咱们说，那所以从这角度上讲，我建议是要有一份长期投资的，
0: 嗯，
1: 是有一份长期投资，包括可以买一些保险类产品啊，包括有一些储蓄类的呀、理财类的中长期的，因为中长期它来说，它对短期的可能这种回调啊、短期的波动不敏感，但长期的回报率在复利作用下，啊，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可观的。这个角度上讲。这是我说第一个问题啊，但是从第二个角度上讲，就是说，你也需要短期有流动性资金啊，比如一些我们应急储备，咱们之前的节目上做过，对吧？应急储备，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手上有些相对来说活的钱，比如说有些投资机会来了，你抓住机会，那可能哎就能够实现什么？不是财务自由啊，咱们不是这种投机性的话，就是说至少能够大大的改善家庭的财务状况和财务结构，对吧？比如说我举例子，你像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黄金涨得很凶，对吧？如果那一波你赶上了，哎，不错，是不是啊？再比如说，哎，前段时间大家知道那个科创板。五六月份对吧？科技股不错，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当然不要说七
0: 月
1: 份
0: 了、
1: 啊，
0: 七
1: 月
0: 份
1: 是吧？对
0: 呀、
1: 啊，就说我说你只要抓住一波，对不对？但是我说这个东西呢，你不要抱着投机的心态，就是我想靠这个东西改变人生命运，如何如何？那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铁饼，是不是？那可能你这个你想咸鱼翻身，是最后把自己翻下去了，是吧？那我觉得这种不是的，我们俩还是把理财要作为一种财务规划，所以我就说长线、中线、短线是要搭配的。保底的钱，对吧？投资的钱，和储备应急的钱，你是要做相应的
0: 规划
1: 和区分的，这个才是一个系统性的、稳定的去面对新时代的这种冲击所能够给你相对比较稳定的、安全的一种财务配置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种东西配置还跟什么有关系？还和你的家庭情况啊。你的家庭，你一年挣100万的，和一年挣1000万的，和一年分毛不挣的，那能配置一样吗？
0: 不一样，
1: 那肯定差异很大，是不是？我们讲财务是影响人资产配置最重要的因素，
0: 对
1: 对吧？那这个差异会很大，对吧？那所以这个我觉得也需要去考虑的。甚至我说，如果说假设啊，说你家里头不差钱，是不是？那你说让小孩，就像田老师你之前说的那个逻辑，让小孩回来。
0: 全职女儿，
1: 全职女儿，
0: 全职孙女儿，
1: 我觉得
0: 好啊，
1: 我觉得没有问题，
0: 真的是，
1: 对吧？我觉得没有问题，挺好的。而且说实在话，现在就是以今天上海的情况来看，很多家庭，有几套房，是吧？而且很大家知道，有很多人是独生子女，那你想想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0: 所有的房都是他们俩，
1: 都会回到他一个人身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他这一辈子实际上是不太会为生计而发愁的，
0: 是的。
1: 那他只要不去作，不去瞎胡来。
0: 不要创业，
1: 是吧？
0: 是
1: 啊，那我觉得他应该是生计不愁的
0: 啊。
1: 那他做全职女儿没有问题，
0: 是
1: 很好。但是您说贫寒子弟，
0: 没房没车，
1: 没房没车，你想做全职女儿，
0: 租房，
1: 那我觉得
0: 那是不行，
1: 对，不行。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按一。一个家庭一个情况，
0: 是
1: 对吧？第二个，您刚问那个是风险偏好是应该更激进还是更保守，是吧？我说了我的观点，
0: 这个也很难说，
1: 也很难说，
0: 还是要看
1: 家庭
0: 财务状况，
1: 对财务情况，包括你的偏好。是吧？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嘛。你买股票不能说你错，你买债券我也不能说你错，跟你的性格、脾气匹不匹配，跟你的财务状况匹不匹配。
0: 还有，我觉得跟个人的投资风格要看匹不匹配，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些就是他手里的股票拿一个月，他就觉得我是长线投资了，而有人的股票就买了真彻底会忘记有这股票这回事儿，你知道吧？
1: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有人经常说是长线好还是短线好，就是如果从个人投资者上讲，我觉得没有对错，
0: 对，
1: 跟你的性格匹不匹配，
0: 对
1: 对吧？就投资风格，你是练你是练蛤蟆功还是练降龙十八掌？这个没有对错，
0: 嗯，
1: 是吧？我觉得这个是看你每个人的这种选择的，
0: 嗯，
1: 跟你的这种状态不匹配啊，是跟这个有关系。我觉得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格角度上讲来说，本身谈不上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更加的保守还是更加的激进。
0: 嗯，是。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因为前面我们也聊到了 AI 有可能会替代某一些的工种，对吧，和行业。那如果说有人说，哎呀，如果我的工作未来3到5年很可能会被 AI 替代或者重构，那说明你觉得作为这个人来说，他现在最应该做的3件事儿是什么？我们也来给大家。
1: 3件事儿是吧？
0: 啊，你想说几件？
1: 多一件少一件都不行是吧？3件是吧？
0: 你可以多说2件，没意见。
1: 那我先说几个，你说3件事儿，我先说第一点吧。
0: 嗯，
1: 我觉得什么事儿，首先思想认识上的正确。
0: 嗯，
1: 首先就是说对 AI 的未来的冲击啊，因为我们讲这是个设想和假想是吧？我也不知道，也许可能一两年后，我这职业也受到冲击，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不要老实了，我们都是机器人上，我们都是 AI 上，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也面临下岗失业的问题。首先，我觉得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今天。除了变化本身是不变的，其他什么都在变化、
0: 嗯、其实很正常，你看包括我们媒体对吧、
1: 嗯、
0: 原来是传统媒体占了绝对的话语权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自媒体的兴起，我们也看到传统媒体很明显的在失去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
1: 嗯、
0: 那对我们媒体人而言，好多媒体人也是在选择改变，
1: 对
0: 吧？对，嗯，
1: 所以说你的价值观上或者你的这种认知上你得有调整、
0: 嗯、
1: 如果你自己认知上没有调整，觉得可以一劳永逸永远的躺着，这个行业永远不变，你抱着这种态度、
0: 嗯、
1: 等到真的风暴来了，你没有诺亚方舟的、
0: 嗯嗯、你就没有应验
1: 没有退路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一点弹性都没有。这时候第一个你思想得 有改变、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什么，就是趁着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啊、
0: 嗯、
1: 对吧，
0: 有能力
1: 有能力的情况下赶快去
0: 学一点
1: 副业。
0: 是，
1: 而且很多人学副业，经常我很多朋友说，哎，你看我都这个年纪了、
0: 嗯、
1: 对吧，40-50岁了，我学点副业，哎，我学啥呀，对不对、
0: 嗯、
1: 在就业市场我的机会也比较少，是不是？
0: 哎，我提一点、
1: 嗯、
0: 你学做饭会吗？因为有些人有可能他会特别擅长做饭，或者特别擅长做甜点，就是现在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年轻人自己做甜点，每天出去摆摊儿，我可以说这个收入不低的。
1: 对呀、啊，
0: 对吧？
1: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找到自己的那这个
0: 兴趣爱好点、
1: 兴趣爱好点
0: 和能力点
1: 你去做，而且刚开始我是说先完成，
0: 嗯，
1: 再完美，
0: 嗯，
1: 先有产品再迭代，
0: 嗯，
1: 你不要追求一下子怎么样
0: 就
1: 出个爆款，是吧？
0: 想到以前我们说过那个毕业之后怎么办，到底是择业还是就业，
1: 嗯，
0: 我们说先就业再择业，对吧？
1: 对，先就业再择业，
0: 就先填饱自己肚子，再考虑我怎么来进一步的改善生活。
1: 对，除非你这家里说不差钱，那是另说。
0: 嗯、除非你可以做全职女儿，
1: 对，
0: 全职儿子。
1: 普通的工阶层的话，我觉得说，就是说，咱们先去做这个事情，
0: 天养
1: 在做这个事情过程中，你还会发现问题，去调整，对，
0: 对
1: 吧？先有产品再去迭代它。
0: 嗯嗯，
1: 这是我想说的、
0: 嗯、
1: 所以第二点就是说，第一个思想上改变、
0: 嗯、
1: 第二个开始尝试去做、
0: 嗯、
1: 好，第三个我想说的是什么，这个做你要做好打持久战长期战的准备、
0: 嗯、
1: 副业你是刚开始做，你不可能
0: 瞬间替代
1: 瞬间替代主业、
0: 嗯、
1: 不可能说我今天干一个月能收入能不能超过主业，哎，我能不能干一个月我的这个技能就比主业干得好，很难很难。那你需要什么，是长期坚持、
0: 嗯、
1: 那一个人怎么能长期坚持，一是有兴趣，二是生存压力所迫。所以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你尽量找一个你本人对这个行业就感兴趣的，
0: 对，兴趣很重要，
1: 对吧？否则的话你说让我干一个我不擅长的事情，然后我又没有兴趣的事情，那我确实没有动力长期，
0: 关键短期我看不到钱。
1: 对，所以我们讲你要不然就有这种激励长期的正向反馈，对吧？要不然就是你有兴趣，所以我觉得你挑一个你喜欢的擅长的，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跟你本身的技能匹配的，
0: 嗯，而且如果你有天赋那么就会事半而功倍，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而且你做起来也会比较的开心
1: 愉悦
0: 又省力。
1: 对，
0: 对的。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关于 AI 时代打工人一些焦虑啊、理财啊、钱往哪儿放啊，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了啊、
1: 嗯、
0: 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谢谢淑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3: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4: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欢迎您又来到这里收听我们的

0: 对，那么咱们说这个投诉的话，那肯定现在双方对于解除合同的，我们讲这个理由，可能双方各执一词嘛。对方可能觉得我也就正常生活，我租给你的时候，你也知道我的职业是什么，那么可能一方会觉得，我只是偶尔在房间里面会弹弹钢琴啊等等。我刚才一开始讲了，就它会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租赁合同纠纷，一方面呢，其实我也注意到，其实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有关于在租房过程中产生噪音的一个问题。其实关于说噪音的话呢，我们无论说是不是在租房过程中，甚至在我们很多生活中，它的的确确就是困扰咱们居民非常头疼的一个问
1: 对，
0: 题。
1: 没错，所以就蒋律师刚才您说的，比方说固定下来啊，他确实，对别人造成困扰了，因为居委民警都打电话的，这个都可以有记录，对
0: 对，
1: 吗？
0: 是的，
1: 那别人去投诉，但是问题是，是不是别人投诉了，那就是他的问题。您就提到，对吧？生活当中，
0: 是，
1: 比方说他是弹琴啊，学生弹琴，时间可能比较长，那么有的人是，哎，他们老师下班很晚的，回来这个声音就弄得动静很大，邻居也去投诉，这种出租情况很多哎，
0: 对，挺多的。那么，其实呢，那么首先就看啊，就是他的当时的这个租客产生这个声音的，他的影响到底是范围有多大？那他是不是只是说接受到收到一位邻居的投诉？那我觉得，如果说他接到了多位邻居的投诉的话，那其实就是无可厚非，就属于这位租客违约了。那有可能他说仅仅就是一位邻居的一个投诉，我比较打个比方，那可能是咱们。这个邻居他对声音比较敏感啊，等等。我们生活中其实也会碰到，他会觉得，你看我就是正常的生活啊，甚至说我就是家里面我就正常走路，但是他可能是，
1: 也会有，
0: 对。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说针对噪音的问题，咱们在法院去，如果说后续，如果协商不成，起诉至法院的话呢，他的确是挺困难的，我觉得就是来，我们来就是来判断到底是谁对谁错。那么通常来讲呢，那么是否判定它构成侵权？比如说，第一是一个这样的声音的时间的时长，那么它的频率、发生的时间，它是在白天啊，还是说像休息时间或者说是夜间？那么噪音的这个内容，它是不是具有一些恶意性和针对性，或者说它的主观上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对我们居民他的一些正常生活的比如说实际的影响程度啊等等，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比如说我们很多，甚至我们很多租客会觉得，你看我租了这房子，那么我是不是就是我只要不破坏这房子的结构，那么不损坏咱们屋子里面的家具，我就是不属就觉得我就只要我。我这房子就可以合理随意的使用的，但实际上的话呢，关于这个噪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是要注意的。
1: 但这个问题就很难认定，对吗？
0: 对。
1: 也不能说有个个别的投诉，那一定就是你不占理，那就可以算你违约。
0: 对，但是咱们看，咱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如果说他的确确是可能会在房子里面会有一些教学的活动啊，那么可能会他的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也不清楚目前邻居手里是有哪些的一些证据等等，对吧？咱们协商的时候，当时肯定是做过一些调解工作啊，或者协调工作，可能在这咱们说是调解工作中呢，可能也会陈述到一些事实的情况。我觉得建议这位听友，如果说关于违约金的这个情况是有争执的话呢，其实还可以向邻居啊等等，然后把这方面的证据还是给收集和固定下来会比较好。
1: 是的，那么他的行为属于违约吗？我们也还不能够，
0: 关键还是看他的证
1: 对，
0: 据吧，手里
1: 我们
0: 的
1: 也不
0: 证
1: 能
0: 据。
1: 够说得太清楚，对吗？还
0: 对的。
1: 是要看啊，这个蒋律师的分析啊，对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过了
0: 好的。
1: 啊。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一问说，母亲名下有一套使用权房，原先承租人是父亲，去世后改成了母亲。房子里只有母亲和妹妹两个人的户口。其实妹妹早就不是中国籍了啊，出国了。但是呢，她没有注销国内的身份，啊，已经拿了外国的国籍，但是没有注销国内的身份。偶尔回国也会陪陪母亲。我们家庭关系一直很好，母亲也说这一套房子将来就是我们兄妹两个平分的。前一段时间我到物业公司，帮母亲交房屋租金，突然发现房子被买成了产权房，只写了妹妹的名字。 我去问我母亲，她也说不清楚，只说妹妹让她签字，她就签了，不知道纸上是什么意思。

0: 思。妹妹是欺骗母亲的，请问我可以追究她的法律责任吗？啊，那这个妹妹也挺绝的啊，做的。
1: 他实际上，像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母亲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房子将来就是兄妹两人平分，
0: 对呀。
1: 但是妹妹就利用她的户口在房子里，而且只是和母亲两个人的户口，所以呢，咱们说是在承租房啊、公房买成产权方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只要这两个人协商一致就可以了。但是母亲，可能年龄比较大了啊，她也讲了，她让我签字，我就签字了。但是其实这是等于说是，这家里面这个事情应该是要共同商量。就对于这位听友来讲，他可能就是挺受伤的，他觉得就瞒着他把这事儿给办了。
0: 对呀，那么突然，本来是这么说的，怎么名字都已经，对吧？变成妹妹，而且已经是产权房了。
1: 对，其实呢，像我们按照有关规定的话呢，我们说公房买成产权房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向房屋中的承租人以及同住的成年人协商一致，那么在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共同签字确认，那么房屋确定为比如说是产权人登记为谁，那么我们其实我们节目中也经常介绍到，像94方案的话，当时只能登记为一个人，但95方案之后呢，其实我们家庭协商成员一致，其实可以登记多名家庭成员的。他这个时候呢，其实看到这位妹妹的话，他就带着母亲两个人在这份协议书上应该就确定了，就是他作为一个产权人。
0: 是的，所以这个问题里我们要分开看啊。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不是欺骗母亲的，那好像没有问题，对吗？
1: 对。
0: 但是呢，这里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他已经拿了外国的国籍，可以吗？这么操作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是欺骗母亲，那怎么做？
1: 那么，其实呢，刚才小春老师您刚才总结两个问题，我觉得听挺好的。那我一一来回答。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他是，中国的户口还没有注销，但实际上他已经取得外国籍了。那么，根据我国国籍法的相关的法律的话，其实我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那么，如果说公民他自愿加入到外国国籍的话，就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比如说，他的户口虽然没有注销，但实际上他已经丧失了中国国籍了。那么我们讲，像公房啊，他公房它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福利的性质，而且的话，我们在公房买成产权房的过程中，它就是以成本价来购买的。就是我们公房出售的对象，它首要的条件，并因为它是为了保障，公民的他的一个居住的利益，因此它的，我们说是出售的对象，首先必须视为我国的公民。也就是说，购房人他仅限于户籍在该房屋处的承租人或者说是同住成年人。那么，他如果购房时已经加入到外国国籍的话，实际上他就已经自动丧失了咱们中国的身份了，他是不具备购买该房屋的资格的。如果说咱们这位听友现在发现了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可以通过协商或者是直接诉讼的途径来解决。其实妹妹和公房出售单位所签订这份合同，它就是无效的，就是应该恢复到公房的状态。
0: 这是第一
1: 这
0: 个
1: 是
0: 问
1: 第一
0: 题解
1: 个。
0: 决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如果他真的是欺骗了妈妈。
1: 这个其实咱们在实务中碰到的会更加的多。

0: 签过户的话，可能就是买卖的形式就卖给了这个大女儿。那通常他这个做法就是他不会要求大女儿支付任何的一些购房价款，对吧？就咱们只是说在过户的时候我们支付一些钱款的一些税费啊，或者说是过户的费用等等。但是呢，生活中会碰到很多就是最终没有取得房屋权益的子女啊，后续可能会在老人头脑不清楚的时候，或者说等到老人去世的时候，就会以老人和这大女儿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为由来提起相关的诉讼。
1: 嗯，
0: 啊，可能会有，因为他老人生前可能没有和这个小女儿交代好，或者说也瞒着小女儿来操作这个事儿，对吧？那么可能小女儿后续就会想不通，她说：“哎，你看你这个买卖合同，你又没有支付合理的对价，你合同上他实际上你就是。”只是支付了一些相关的税费啊等等，并它仅为一种形式，并没有实际的履行。
1: 嗯，
0: 他会认为是属于老人和这个大女儿的虚假的意思表示，他就会要求确认法院来确认这个买卖合同无效。
1: 对，也或者说是那你把钱付出来，就是，
0: 对，可能
1: 就应该给到妈妈，那就成为了遗产了。
0: 对，就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存在啊。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民法典中也会有讲到，他说那么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那其实上母亲和这个大女儿之间并没有买卖合同的他的真实意思啊，不是要卖给你啊，他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买卖，就是一个我们说意思表示。
1: 嗯，
0: 那么后续他可能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但是通常来讲，我们说法院在审理很多案件的过程中间，就是说，哎，你看，虽然说是虚假的意思表示，我们说隐藏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其实就算这份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是不是一定会产生相关的房屋返还的一个后果呢？其实也不一定。那么很多法院也会审理，你看你在母亲和这个大女儿签订这个买卖合同的一个，我们这是一个表面啊，
1: 嗯，
0: 那么内涵它隐含的这个意思呢，可能就是一个赠与给大女儿的一个意思表示。因为老太太她之前也订立过遗嘱啊，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证据行为，就表明她这房子就是送给大女儿的，可能有这种行为。
1: 嗯，
0: 那么最终法院还是会确认说，我们说是赠与的行为是有效的。但是我们说都这么一圈的话，其实也是会给这个家庭会造成很多未来可能的一些法律风险。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我想到这房子啊，其实这位听友他也没有讲得特别清楚啊，这房子到底是他的个人财产还是属于他和，
1: 确实，
0: 对吧，就是不是有老伴。
1: 嗯，
0: 那么老伴是不是在世啊，或者说是过世了，那么如果过世的话，是不是和老伴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对，那这样的话，如果小女儿觉得有问题，她依然可以打官司，她依然要求把其中
0: 对
1: 之前没有立过遗嘱的父亲的部分，比方说
0: 对
1: 啊，当然这个听友我们自说自话，把她当作是母亲了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就是，
0: 也不清楚。
1: 对，
0: 嗯，
1: 如果是夫妻双方
0: 有
1: 一方，
0: 嗯
1: 啊，是已经先于过世了，
0: 对，
1: 那么哪怕名下是一个人的名字，你也不能动另一部分的，
0: 对，
1: 另一部分里有遗产的部分，
0: 对，也不清楚啊，不清楚。那么是不是有配偶的那一部分？那么如果说配偶那部分原先没有订立过遗嘱，
1: 嗯，
0: 同时呢也没有办理过相关的继承手续的话，后续的的确确小女儿可以以老人和大女儿侵犯了他的财产的继承权为由来确认说当时的买卖合同无效，同时要求继承他应得的那部分的一个遗产继承权，
1: 嗯，
0: 也是有可能的。
1: 是，所以这个事情为了以免有后遗症，怎么做比较合适呢？
0: 嗯，这个咱待会儿再想。我觉得我还会想到有可能有一个后遗症，因为这咱们这位听友他可能问的问题就比较这个。问他说有哪些法律风险，但我就把我能想到的法律风险再说一说。那么还有可能呢，就是咱们这位子女可能会有一些婚姻的风险，我这个也不清楚他具体的情况，但是我是觉得咱们看，就是他是以买卖的形式给到这个大女儿的，那么如果说大女儿在这个时候的，如果是她是有配偶的，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话，那么我们讲他这个虽然说他是那两种形式啊，那么他实质上是送给这个大女儿，但是呢也没有一些根据我们相关民法典的一个规定的话，他实际上没有赠与合同中没有明确是给到 这个大女儿一个人的，对吧？
1: 因为她没有赠与合同呀，她是买卖型。

0: 是呀，
1: 对，他没有这个赠与合同，所以他也不会想到说，你看我就赠与给你一个人。
0: 对，
1: 就像小春老师你刚才讲，他是买卖形式。那么买卖形式的话呢，其实我们根据说，在买卖关系中，你要证明这个房子它是属于个人财产的话，其实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这是买的来的，也没有支付任何的对价。那么如果说有这种形式来给到子女的话，可能将来子女发生一些婚姻的风险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了。
0: 对，它就是共同财产。
1: 当然，或许你说我们在实际分割的时候，是不是就一人一半啊？其实也不一定
0: 会考
1: 啊。
0: 虑一
1: 对
0: 定的
1: 对
0: 因
1: 对，
0: 素。
1: 会考虑一定的一些来源啊等等。但是你想完全规避掉配偶那部分的，我们说是应得的一些份额的话，可能也会比较麻烦。
0: 好吧，那么多后遗症还做不做呢？怎么做呢？关键是，
1: 对的，其实我就会建议这位老人，他实际上已经是订立了遗嘱了。我们其实也可以说是将来百年之后，就是我们说大女儿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继承她的这份房产，这是比较好的啊。那么第二点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现在生前就想通过买卖的形式过户给自己的这个大女儿呢，我建议，因为这是家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务，还是把这个事项呢告知这个小女儿，对吧？咱们觉得很多事情可以提前商量。
0: 早晚会知道
1: 对，他
0: 的，我
1: 早
0: 们
1: 晚会
0: 就
1: 知
0: 做
1: 道。
0: 的坦坦白白、磊磊落落，对吧？
1: 是 的，
0: 该说的话说清
1: 那
0: 楚。
1: 么如果说房就是你看我这房子里面，如果说有原先配偶的份额，对吧？那么该给这个小女儿的，那咱们就应该现在就把这份额给掉。那么如果说我就是表明说赠与给大女儿的，那么其实我就是一个过户形式的问题，我觉得也没有任何，我们提前把这事儿给商量好了之后，我们再来做这个事情。那我相信后续小女儿她也不会在意说，哎呀，你看这个你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啊，或者说这个虚假的意思表示啊，这个是假的嘛，就是我们说虚假的这个买卖合同，以这样的理由为由再来提起相关的诉讼。其实小女儿我估计如果说提前说好了的话呢，小女儿估计也不大可能会后续采取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途径。
0: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是说好了啊，就是还要做什么工作嘛？比方说，我落在纸上的，
1: 如果说我们想再做的完善一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写明，就这套房子就是给到大女儿的。那么现在以买卖的形式再赠与给大女儿，其实小女儿也认可这种行为。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写一份家庭的协议。如果老人的确想提前过户给这位大女儿的话呢，那我觉得如果在征求小女儿意见下写了这份家庭协议的话，那么后续其实就是按照这份协议来履行了。
0: 这个协议里是不是还可以说明就，我实为赠与，
1: 对，
0: 对
1: 我们
0: 吧？
1: 可以写
0: 我
1: 明，对。
0: 实为赠与，而且我是单方赠与。
1: 这是可以的。那么，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是一个婚姻的风险啊，就是刚才小双老师
0: 对。
1: 您讲的。那么，其实我们这是要防范在这之前。那么，如果说等到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有我们很多的一些老百姓，他可能会有盗签的一个情况。什么就盗签呢？就是他会觉得，你看我现在就再来补一份赠与声明，我现在再来补一份合同，他可能会把这个时间要
0: 对，
1: 往前推啊，等等。
0: 当时没写，我后悔了，我
1: 对，
0: 先补一个。
1: 对，但实际上他当时就说不清楚了，而且这样的证据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法院的一个认可，对吧？那么关键是在于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如果我们有关这个时间点可能说不清楚的话呢，我们建议在签订这份家庭协议书的时候，可以找两位见证人啊，证明人在旁边证明一下，我当时在什么时间点、什么时候来签的这份家庭协议。那么万一后续有一些婚姻风险发生的时候，也能说得清楚。

就医，之后呢因病情加重不能参加工作，也不能独立生活，需要人照看。胡老伯早年离异，没有子女。那么原先的时候呢，其实父母在世的时候啊，最主要就是父母来照看他比较多一点，但父母过世之后，他实际上唯一的亲人就是两个姐姐了，一位呢就是陈女士的母亲，这是胡老伯的大姐，那么还有一位就是二姐呢，就是陈女士的阿姨。在2005年的时候啊，由胡老伯居住地的居委会指定了陈女士的母亲，就是胡老伯的大姐作为监护人。这点咱们看一下，我们民法典中也经常讲到，那么我说如果说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说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有两种途径来为其指定监护人。一呢是由我们说是被监护人他住所地的村委或者居委会，第二种呢就由人民法院来指定。这里呢当时啊因为年份比较早，当时是由胡老伯居住地的居委会为胡老伯指定了一个监护人，是他的一个大姐。那么胡老伯呢，他有时清醒啊，有时迷糊，犯病的时候有时还会走失。那么陈女士的母亲啊为此就操碎了心，加上她自己也患有大病，后续呢就联系到了自己的妹妹，希望妹妹一起来帮忙照看这位弟弟，由两个人共同监护。但妹妹呢她一直是推脱，那么实在是没办法了，陈女士的母亲当时就只能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为胡老伯重新指定一位监护人，因为她表示自己实在是无力来承担了。那么当时呢法院就联系到了妹妹，但妹妹表示自己也没有能力啊。那么咱们看这实际上就是没有人了嘛，管这位弟弟啊。之后呢陈女士的母亲就找到了陈女士，她呢就希望着自己的女儿也能够出面啊，作为这个小辈，你看能不能出面来帮帮自己的这位叔叔。那么想到说叔叔小时候啊疼爱自己的场景，陈女士呢也同意担任叔叔的监护人，但是她认为啊这个权利义务是应当一致的啊，当时就提出了要求。那么承担照顾抚养叔叔的义务之后呢，那么要求将来叔叔的遗产就由他来继承。当时呢其实三个人就达成了一致的一个意见，由陈女士还有她的母亲和她的这个我们说是阿姨，也就是胡老伯的大姐二姐，这三个人就达成了协议。母亲和阿姨呢均明确表示放弃对自己弟弟的遗产继承权，只要陈女士啊对胡老伯养老送终了，今后的遗产就全部由陈女士来继承。我们说啊，叔叔名下有一套讲大概40多个平方的一套小房子啊。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呢，陈女士的母亲就去世了，去年呢叔叔也过世了。叔叔过世之后，陈女士就找到了自己的阿姨，希望其能够配合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但遭到了拒绝。阿姨表示啊，自己弟弟的这部分遗产现在就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因为胡老伯已经没有第一顺位了，父母配偶子女是没有的，按照第二顺位的话就是由兄弟姐妹来继承。那么陈女士的母亲是先于自己的弟弟去世，那么陈女士可以代母亲的啊，我们说是代位来继承自己叔叔的遗产。他认为就是应该和陈女士和这位阿姨两个人，他就认为是两人应该是一人一半的。但是陈女士讲了，当时我们在法院在重新指定我为监护人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讲好，都已经讲清楚的，将来叔叔的遗产全部是由我来继承的。那么对此呢，其实他这个阿姨他也有说辞啊，他说你看法律规定你继承应当是从死亡时开始，那么我当时是提前放弃，这个是不作数的啊，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而且弟弟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说实话无论是我还是您的母亲，就是这个胡老伯的这个姐姐啊，都没有权利来代替他处分他的将来的遗产。自然而然他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也不能作为这个主体啊，和您签订这份遗赠抚养协议，就是弟弟和您所签订这份遗赠抚养协议呢，也是无效的。他而且也讲了，他说，你看，其实你对弟弟也并没有完全的尽到一个照顾义务，你后续只是把他送到了一个精神病院，每个月也就去一次，甚至有时候我去的次数还比你多。那么对此呢，陈女士就表示自己很冤枉，她并非一开始就把自己叔叔送到精神病院的啊，起初呢也是把叔叔接到自己家居住，但不可能天天在家看着他吧，一旦没有按时吃药呢，叔叔可能会闯祸，自己后续因为也是有工作有家庭等等，

0: 只能说是也是为了照顾叔叔，后续只能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但是与医院任何的一些事务啊，所有的事务都是陈女士来联系的。那么早期的一些比如说支付费用啊、报销啊等等，那比较也不像现在可能是我们在网上一键办理，他当时都是要到精神病院通过现金的一些经营支付啊，那么票据的一些报销的工作啊等等，那么每月定期还要关心叔叔他的一些衣服、牛奶、水果等等，都是要定期的买过去来送过去的。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是时间跨度是非常长，而且呢他这事情也是非常的琐碎，非常的累人的。
1: 嗯，虽然是一个月去一次，
0: 对，
1: 但是
0: 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物，
1: 跟医院联系的，
0: 对，
1: 各种的，
0: 对，都是他去的。对于他的阿姨来讲呢，最主要就是我们总结出其实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他阿姨认为，你看我这个放弃，我是提前放弃的，我按照法律规定，我们应该在去世之后再放弃，我提前放弃，那么对他来说是不是有约束力？第二点啊，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他的叔叔是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当时呢他的两位监护人，我们应该说是第二顺位啊，兄弟姐妹是否可以代替他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
1: 遗赠抚养协议上的签字应该是叔叔签的。
0: 他当时已经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对，就是关键是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否则的话，如果有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话，他根本不存在第一个问题了。
0: 对。
1: 有一个合法的遗赠抚养协议，关你其他人什么事儿呢？
0: 对，关键
1: 对，
0: 关键就是他的叔叔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你说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我们他实质上他的遗赠抚养协议他就是一份合同。那么签订合同主体他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1: 但是我这儿也有一个困惑，因为当时他们要安排监护人的时候，
0: 对，
1: 他们已经上了法院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
0: 对，
1: 那难道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不是在法院里签的吗？
0: 他们当时应该是私下签的一份协议，
1: 应该是私下的。
0: 对，那么当时其实只是确定的是一个监护人的问题，但是呢，其实咱们陈女士认为，她觉得我做这个监护人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他们是做了一个笔录，但是并没有写进法院的文书里。
1: 那么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听听蒋律师来分析了。
0: 咱们这个问题还是分为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说他这个阿姨啊放弃继承的这个意思表示是不是可以撤销。因为其实我们经常也会讲，就是放弃继承呢，民法典中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他是要在被继承人他从死亡之时开始啊，遗产发生的时候开始，死亡之时开始，那么也是要在继承开始以后来做出放弃的一个意思表示，而且必须是书面的。那么这么做呢，最主要还是对于说是继承人他的一个利益的保护，使继承人能够在遗产状况明确的情况下慎重的做出接受或者放弃继承的一个意思表示。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特殊的，这个咱们这个案例其实在遗产继承开始之前，这个继承权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期待权啊，也并非完全不可处分的。那么只要不违背法律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也是允许继承人在继承开始之前就放弃继承的，这也是尊重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一个体现，也是可以放弃的。但我们说现在你说完全我要在以
1: 表示
0: 之前放弃的时候不作数，其实他这个阿姨他的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也站不住脚，之前放弃也是可以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都知道遗产呢有三种一个取得方式，第一呢是法定继承，第二呢是遗嘱继承，第三啊是遗赠抚养协议。它实际上遗赠抚养协议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合同啊，具有双务性和有偿性的。那么如果继承开始之后呢，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立有遗赠抚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话，那么如果说双方没有抵触的话，那么分别按照协议和遗嘱来处理，如果有抵触，那则按照遗赠抚养协议来处理。其实我们看到这遗赠抚养协议它在效力上就是具有优先性的。那么现在呢，陈女士的这个母亲和他的阿姨，他实际上当时他们在法院在处理胡老伯监护人这个案件中呢，他们当时因为胡老伯已经是没有第一顺位的法定监护人了，就父母配偶子女他是已经 当时是没有的。那么他只有第二顺位的一个监护人，当时陈女士的母亲和阿姨就是胡老伯的一个监护人，而且他们两人也必然会成为胡老伯遗产的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那么胡老伯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啊，那么其实作为一些成年的兄弟姐妹呢，其实也对他也并没有法定的一个抚养的一个义务。因此呢，他们当时啊将胡老伯交由陈女士监护以及抚养，并且呢同意他来继承所有的遗产继承的行为，其实并不违反一个法律规定。那么在胡老伯日常生活需要他人照料时呢，其实两个人也明确了表示拒绝承担的照顾的义务，并且啊，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他是以放弃对胡老伯的遗产的继承的权利作为对价，来换取由陈女士承担起监护人并且承担抚养照顾的这样的义务。他是其实一个用对价来交换的，这个意思表示呢也是非常真实的。现在呢陈女士也已经履行了这部分的义务，那么要求房屋归其所有的话，其实这个理由也是非常正当的，他自然有权利来继承自己叔叔的一个遗产。我们法院呢在很久以前就相关的一些裁判啊或者说是司法意见中其实都已经是讲到了，那么遗赠抚养协议呢它的本质上是合同，也是有条件的可以认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代其订立遗赠抚养协议的一个效力。他这边就讲到有条件的认可。为什么说会说有条件的一个认可呢？从法律层面上来讲，监护人的职责是什么？监护人职责其实就是除为被监护人利益外，他首先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一些财产啊。那么我们说代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是否就是属于来处分他的一个是为被监护人的利益来处理其财产呢？这个就要看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安排啊，是不是会有利于被监护人，那么是否会中间会违法的，比如说处理他的一些财产啊等等。那么其实我们说订立这份遗赠抚养协议，它的初衷就是使得被监护人生前得到一个更好的供养，那么死后呢得到安葬，其实并没有损害他的一种财产的一个权益啊。那么也是像我们之前所讲，他的本质上是一种合同，那么监护人的话也可以为了他的利益代理被监护人订立这份合同，其实还是可以，我觉得其实也是更好的为了这个被监护人他的一些生活和我们说是今后的一些养老啊等等。
1: 好的，所以真的是碰上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来看了，
0: 对
1: 吗？
0: 其实
1: 不是一概而论。
0: 对这事儿，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中也会碰到越来越多。那么很多比如说我的很多一些当事人也来咨询到我，特别是一些独生子女家庭，那么老人年纪也越来越大了，那么他的一些子女啊可能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当老人在世的时候呢，他自然就是父母肯定就是子女的法定监护人，但他会考虑到将来啊，老人他年纪极大，他不仅自己是需要监护，可能万一他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残疾的子女会怎么办。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也会非常适合我刚才所讲的，这子女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父母为了他作为他的一个法定监护人，为了子女的利益，也可以与他人帮自己的子女与他人签订这样的一份遗赠抚养协议，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但是还是要规避一定的法律风险啊。
0: 对，其实法律风险肯定要规定。其实我们讲因为遗赠抚养协议它是具有优先性和排他性，它的效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其实咱们在生活中其实也还是要防范啊，就是那么某些的一些监护人他是不是会利用这样的一种漏洞啊，或者说一种这样一种方式方法，可能会侵害到被监护人的利益，或者说可能会侵害到其他被继承的一些利益。那么我觉得还是给大家提几个建议吧啊。第一呢，我们建议如果说要签订此类的协议的话呢，还是要应当通知其他的，就是我们这位被监护人啊，他其他的法定继承人要征求其他的法定继承人的同意。这样做呢，尽量避免减少说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继承中可能发生的纠纷。那么
1: 如果其他的法定继承人也能够签字的话，
0: 对，那我就
1: 固定了这个事实了。
0: 对，我们就把这份协议就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啊。而且这份订立的话，我们要以书面的形式来进行订立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想为被监护人签订这样份协议呢，尽量啊，他是已经经过人民法院特别程序为宣告为限制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呢，这个监护人也是经人民法院生效。

0: 判决来指定的。
1: 嗯
0: 啊，那么同时呢，订立协议的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保障被监护人他自身的一些生活啊、养老啊、医疗啊、护理啊、安葬等等切身的利益，要最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另外呢，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啊，就是监护人他不得同时作为抚养人，这很重要。那你不能比如说，哎，我是监护人，我自己来和他来签这份协议可能吗？那肯定不可以，那就是我们法律上讲这是自我代理，对吧？你这个明显的这个后续他到底是有没有很好的照顾到他，后续因为你监护人这是两种职责，你这监护人他不一定将来就是他的一个遗产继承人，你如果以自己的名义来和自己签这样份协议的话，明显的就是肯定是无效的。另外呢，也还有这个抚养人啊，必须是属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具备抚养能力的主体，他如果是被继承人的法定的一些这个继承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
1: 好的，那我们碰上具体的问题还可以再来咨询啊。
0: 好的，
1: 我们现在再抓紧时间看一个听友的提问好吗？
0: 哎，好的，
1: 蒋律师，这个问题说，我们家的经济大权都是妻子掌控的，早些年他听信朋友介绍购买了 P2P 啊，还去炒币，亏了100多万。当时我就挺生气，投入那么多钱他也不和我沟通，消停了一段时间，现在他天天在微信社群里聊天，我觉得里面的人给洗脑了啊，还和朋友参观什么农场又要搞投资，这次我和他大吵了一架，他说不投了，但到底后来有没有投我也不清楚，这些年我们感情也不是很好，我手里只有自己的工资卡，其他钱都在他手上，那如果离婚的话，对于他没有经过我同意投资被骗的钱，我能主张吗？不仅如此，最近他还迷上了医美，甚至刷信用卡去买卡，我看到的一份消费记录有10多万，里面一半还是我的钱，但他这么消费也从来不和我讲，离婚的时候我可以要求他还一半吗？他也不太有安全感，看来这个钱都被花了，也不知道花了多少。
0: 因为他认为他的这个家里的一些大额的一些资产都掌握在自己配偶的手里啊，那么肯定很多平时在一些使用过程中间自己没有主动权、使用权，甚至呢没有知情权。
1: 而且他似乎是不是正常的消费啊？
0: 我们现在
1: 投资啊什么被骗、啊、
0: 对，有投资，还有一些
1: 医美
0: 啊消费
1: 啊，
0: 对。那么首先的话，其实我这是一个两个问题啊，他的他配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首先他我先说一个第二个问题吧，他一些关于他的一些大额的消费问题啊，他说自己的妻子呢迷上了这个医美，甚至还会刷信用卡去买卡。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后续两个人产生一些纠纷的话呢，妻子的行为他大概率的会被认定为是属于挥霍。那么咱们在实务中间的话呢，其实一些适当的一些医疗美容，它是属于正常的个人的生活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如果说金额是巨大的，并且呢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的话，则非常容易被认定为是属于挥霍。那么其实民法典中也讲到了，一方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在离婚时呢可以少分或者说是不分。那这里呢我们说是认定为挥霍啊，通常也会考量的哪些因素呢？比如说消费金额的一些大小啊，是否超出家庭日常合理的开支的范围，以及是否征得配偶的同意等等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我觉得如果说现在这位丈夫啊，他认为妻子这样的一个消费明显超出了家庭的正常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那么他可以收集哪些证据呢？比如说收集家庭的一些财务上面的一些证据，那整理家庭的一些收入的明细啊，就是两个人的一些明细，日常的一些消费记录和习惯啊等等，以此呢来对比或者证明那么妻子的消费是明显了超出了家庭生活的一个正常的水平。那么我觉得后续是可以对他在实际分割的过程中间还是可以有这部分的主张是比较有利的。
1: 关键是投资被骗有没有经过你同意，这也说不清楚啊。
0: 对，他其实因为他我听他的描述中其实已经是发生了有一定的年份了啊。那么你说这个，他说你看你被骗，你没有经过我同意等等，那么到有可能啊，或许是你说你的，我说我当时已经明显是跟你说过了，对吧？你也是同意的，那么对于这点可能这件事实呢，可能双方会产生争议啊。

0: 但是如果说他有证据证明，那么妻子他的当时的一些购买行为的的确确是没有告知过他呢，可能啊，他的这种行为会被认定为是构成了一种我们说是重大过失吧，它不属于我刚才所讲的法律意义上的挥霍，它不是，它只能说因为他现在也是他妻子也是被骗的。他被骗的
1: 对
0: 款
1: 对
0: 项呢，
1: 对，
0: 其实是因为遭受到违法犯罪行为而产生的一些财产损失。他其实他并没有一些主观上的一
1: 对，
0: 些故意，
1: 挥霍或者
0: 对
1: 怎么
0: 对，
1: 样的，
0: 他顶多会是一种是一些过失啊，主要是一些重大
1: 所
0: 过
1: 以
0: 失
1: 你
0: 等
1: 说你能主张吗？要求还一半吗？他骗都被骗了，你怎么能，你
0: 对。
1: 对吧？
0: 这方面，我觉得他的一些之前所讲的一些挥霍，我觉得是可以主张啊。但是
1: 是
0: 这一块，
1: 是。
0: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些难度，而且时间过得也是比较久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只
1: 怎
0: 能
1: 么
0: 是
1: 都
0: 这，
1: 拦不住，
0: 对，
1: 拦不住的时候，当时就要想办法。
0: 是的，只能说是一些重大过失。那么后续呢，其实在具体分割财产的时候呢，那么还会考虑到说，对于如果说一些。对方对一些财产的损失，他的确是认定是有过失的时候
1: 少
0: 呢，
1: 分一点
0: 少分一
1: 儿，
0: 点
1: 或
0: 是
1: 者
0: 可以的。
1: 是也
0: 但
1: 没
0: 是，
1: 剩下多少
0: 对，
1: 了，就
0: 但
1: 不
0: 但
1: 分了。
0: 对，但是您让他把一半，我觉得再给到再还给他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有些难度的。
1: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挥霍，如果真的都挥霍了，到离婚的时候基本上不剩什么钱了，要求
0: 对，
1: 他还一半，那他也还不出来呀。
0: 可能也是比较难的。那么，就关键看双方是不是有固定资产了，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
1: 对，
0: 如果说一些固定的资产、大额资产的话呢，我觉得在
1: 折
0: 分配的
1: 价，
0: 时候，我们在折价的时候呢，那么可以是给到这位听众是比较多的一个争取比较更加多的一个份额。
1: 对，像现在啊，你这个后续说都已经晚了。比方说碰上了，你觉得是被骗的，你直接报警啊，保留住你们的这
0: 我估计他的配偶，因为他妻子当时应该也报过警了
1: 个，
0: 啊，只不过有可能后续损失没有拿回来，
1: 对，就
0: 可能，
1: 其实可能也是你们沟通不够多了。
0: 对，
1: 比
0: 是，
1: 方说当时彼此信任的话，那可以充分的沟通一下，这个要不要投？
0: 因为毕竟是大额资产啊，
1: 在这个
0: 大
1: 钱
0: 笔
1: 处
0: 钱，
1: 分之前就可以报警。但
0: 是，
1: 发生了以后，报已经拿不回来的这种事儿，对不对？
0: 是的，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只能够说到这里了。蒋律师，您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小川老师。那接下来呢，我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各位听友呢，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和我联系。1391806657。那这个号码呢，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我再报一遍：1391806657。
1: 好，谢谢蒋一磊律师。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节目联系呢也是可以的啊，您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909909，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 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善投资，
5: 长盈利，
2: 会消费，
5: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元。
7: 大家好，我是胖叔。
8: 大家好，我是伊夫娜。
6: 我们和大家聊聊贝克汉姆啊。
7: 嗯，
6: 伊夫娜因为太年轻嘛，她没有看过贝克汉姆。
8: 我在这里的人设可以不用那么年轻。
6: 啊、要换一种人设是吧？
8: 贝克汉姆是我最早喜欢足球的原因。
7: 哦
6: 哦，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要在我们节目播的时候，世界杯就已经结束了、决赛的时候，本来标题是改成贝克汉姆是怎么帮助英格兰夺得世界杯冠军的之类的，所以没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呢？说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贝克汉姆虽然没有在场上踢一分钟的比赛啊，但是
7: 他都几岁了，上去
8: 50多了吧？
6: 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不是所有听众朋友都认识贝克汉姆，
8: 不可能
6: 这样的。
8: 这个商业价值就体现在这里啊，就是他不在球场上，可能大家也不一定看过他的职业生涯
7: 啊、
8: 但是大家肯定会知道这个人是谁。而且其实就是，即便你是不怎么关注足球的，贝克汉姆其实在他退役之后也一直活跃在我们所看到的就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什么时尚啊，一些这个品牌啊，或者一些就是大型的秀场啊，还有像奥运会啊，对吧？他不是也出来过吗？所以其实我觉得
7: 12年伦敦奥运会，
8: 对呀、
7: 他是开这个快艇，对吧？
8: 如果说你对这些都不感兴趣，跟体育搭点边儿你都不感兴趣，你关心一下时尚，关心一下八卦，对吧？布鲁克林和他家里的这个关系
7: 翻脸了嘛，
8: 对吧？这种豪门的恩怨，这种故事大家都会愿意看。所以其实我觉得贝克汉姆就是为什么说他商业价值特别特别的大，其实他不能单纯的把他定义为一个体育运动员，足球运动员，
7: 他就是名人，
8: 对，
6: 名
7: 流，对，
8: 他已经完全上升到了，就是进阶到了这样的一个圈层。
6: 其实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的，他已经也不单单是一个名流的角色，因为他的商业运作和其他很多的运动员，包括退役的运动员，
8: 是不一样的，
6: 还不一样
7: 啊，
6: 不太一样。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仔细来解释一下，
7: 他是 top rank， 就是那种最高级别的退役运动员的这个玩法。
6: 大家肯定想到，就比如说像乔丹啊，但是和乔丹还不一样，
7: 还不一样，
6: 是。所以今天要和大家详细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他一分钟比赛都没有踢，但是他凭借着高达2500万美元，也就是1.7亿左右的人民币，这个纯商业代言，超越了所有的现役的参赛运动员，
8: 就是在世界杯期间，
6: 对
8: 他的这个增值，这是他的世界杯期间的一个增值，2500万美元。然后我去查了一下 ，C 罗大概是1800万美元，梅西在世界杯期间是1300万美元，然后像贝林厄姆啊、姆巴佩啊，大概在1000万美元左右。所以你看，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其实被大家比较多的提到的这些运动员，都挤不上一个50岁的老登、
6: 已经退役了啊，那么久都没有踢球了，就完全挤不上，这是什么道理，对吧？所以这就我们首先第一个点就要说，为什么说贝克汉姆是这届世界杯最抢戏的人？这个还在世界杯这个范畴之内，但是因为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就是我们播出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还要到扩展开来，就是说退役之后的贝克汉姆是怎么样把自己变成一家跨国的控股公司的？这是我们作为商业类播客需要和大家去分享的。那为什么说梅西加盟迈阿密就是他的一个宏大剧本里的一个必然的情节啊？就算你不了解贝克汉姆，但是你如果喜欢梅西的话，你肯定当时加盟迈阿密的时候啊，也会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对吧？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为什么说贝克汉姆在美国苦心经营了20年，其实不是在推广足球这项运动了？这个就已经超越了足球和体育本身的范畴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贝克汉姆也许是所有退役运动员当中能够转型成商人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但与此同时呢，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比如说最近非常火的邹市明啊。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稍微列举一些失败的案例，来看看他们失败的原因大概是什么。我们就先来说，为什么说贝克汉姆是这届世界杯最抢戏的一个人？刚才伊峰呢已经跟我们聊到和其他运动员的对比，对吧？刚才已经说到了，包括和梅西，包括和 C 罗、和姆巴佩、和贝林厄姆、和凯恩。那贝克汉姆，我可以给大家来说说他在世界杯期间拿到的
7: 主要代言
6: 大概有哪些啊？首先呢，就是美国银行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啊，砸了大概1亿美元的赞助费，就让贝克汉姆做头牌的推广人。

0: 是它是官方赞助商的这个推广。第二呢，就是快消食品领域的一个合作，包括乐视啊，这这它是好久之前就是乐视
1: 薯片，
0: 对啊，乐视薯片嘛，它不是和
2: 对，你看大家应该看到那个，是
0: 对，那个
2: 肯定是麦当劳的，
0: 那个是几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广告就是和亨利两个人在足球场上，他是贝克汉姆把那个薯片吃完了，然后亨利问他你还有薯片吗，没了，然后亨利说
1: 是这两个人都还在踢球的时候，
0: 没有没有，已经退役了，
1: 已经退役了，
2: 今年是他们在麦当劳做了一个也是这种
0: 啊，

0: 湖，它还不是一个，
1: 又不是四大体育联盟里面，
0: 哎，对，不是四大体育联盟，既不是橄榄球、篮球、冰球或者那个棒球的，你不是，对吧？你其实还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就是他在那个语境当中，他其实是借他太太的光，
1: 嗯啊，我要问问看你们两个人啊，
2: 嗯，
1: 就他其实职业生涯做了两次选择，
2: 嗯，
1: 一次是从曼联到皇马，
2: 嗯，
1: 一次是从皇马到洛杉矶，
0: 哎，嗯，
1: 伊凤娜你怎么看当时的？因为你当时你也很小。对吧，
2: 哎，
1: 他当时离开了曼联去的皇马，
0: 啊，
1: 你们有没有感觉说他是，比如说我当时觉得贝克汉姆是皇马钱多呀，对吧，银河战舰，
0: 啊，
2: 他离开曼联其实还是主要是和福格森之间的矛盾，
0: 嗯，
2: 就是后期是其实产生一些矛盾，因为有最著名的就是那个飞靴门嘛，
0: 哎，
2: 就是在更衣室的时候，然后因为什么事，然后福格
0: 森
2: 出来以后
0: 了，啊，进了更衣室一脚踢在那个球鞋上，
2: 对啊，
0: 那个球鞋飞起来之后打中了贝克汉姆的，对吧，好像是左边的眉骨，
2: 所以你现在看贝克汉姆他有很多照片他都是眉骨上是有伤的，
0: 啊，
2: 其实就是在强化那个飞靴门的那个形象，
0: 啊，
2: 就是你再回头去看
0: 啊，
2: 就是你想眉骨上他有个伤也不至于就是要那么特写把它放大，
0: 啊，
2: 但是
0: 他贴了一个那个叫什么OK 绷啊，
1: 嗯，
2: 所以有很多这个他的后来的一些硬就是那种公示照啊，
0: 嗯，
2: 或者是出现场合他都会强化，啊，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嗯，
2: 就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从他和维多利亚开始官宣，
1: 嗯
2: 啊，这个谈恋爱，然后到后来结婚，种种这一路其实都是在曼联所发生的嘛，
0: 嗯，
2: 那个当中他们遭受到了非常大的舆论的这个讨论和争议，
1: 对对，
2: 大家都觉得因为维多利亚是辣妹嘛，是女子团体，
0: 嗯，
2: 就是演唱团体出身，
0: 哦，这是一个很老的乐队，不是girl band 对吧，
1: 嗯，
2: 对，这个体育结合，这现在我们觉得是很正常的，对吧，你在 NBA 看到，你在各个就是他们那个
1: 当时之前应该没有这种
0: 比较少
1: 先例啊，
0: 有也有但比较少，
1: 嗯，
2: 什么橄榄球啊，然后那个时候双方都是比较冉冉升起的那种星星，
1: 对对对，
2: 然后突然之间结合，
0: 嗯，
2: 再加上呢就是英国人对于英国足球本身他们的舆论的那个讨论力度是很大的，
0: 嗯，
2: 喷击的力度也很大，所以他们两个人长期是属于一个我觉得辣妹，就是维多利亚在这个足球世界当中一直扮演着一个巫婆，
1: 就是你把我们家的
2: 黑化
1: 儿子给拐走了那种感觉，
2: 这样的一个
0: 大野洋子，
1: 嗯，
0: 大野洋子，
2: 哦，对对对，
0: 就是披头士乐队后面最后他那个主唱John Lennon，John Lennon后来这个娶了那个，对吧？有人翻小野洋子，有人翻大野洋子，因为他是 Ono 嘛，
1: 嗯，
0: O N O 啊，就是我到现在没搞清楚到底是叫小野洋子还是大野洋子，不去管他了。后来披头士不是就拆散了嘛，
1: 嗯，
0: 啊，就解体了嘛，就很多人觉得说啊，就主要是因为John Lennon啊跟那个大野洋子结婚了，
1: 嗯，
0: 结婚了之后大野洋子把这个乐队给他拆了，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维多利亚也有这种情绪，
0: 哎，
2: 嗯，一直以来就是贝克汉姆身上发生的，就是在球场内发生的任何事情啊，负面的都是因为维多利亚所带来的。
0: 嗯，
2: 然后到飞靴门，后来很多年之后，就是，
0: 你应该还补充一个，就是福格森其实也不喜欢维多利亚。
2: 对啊，就是因为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嘛。然后到了飞靴门，其实到很后来以后，陆陆续续有一些消息出来说，是因为就是当时贝克汉姆在曼联的时候，也会因为有自己的版权啊，然后肖像权啊，有一些商业利益，那么维多利亚是站出来支持贝克汉姆去跟球队争取自己利益的那个人，
0: 嗯，
2: 所以福格森对于贝克汉姆在球队当中的这个愤怒也好，或者是 不满意也好，其实可能也不光是足球上的，那当然这件事情是很后来慢慢慢慢有媒体开始报道出来，大家才知道，只不过你要倒推回去，我们站在90年代那个当口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哦，我们看到的就是贝克汉姆因为恋爱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恋爱脑，喜欢上了一个娱乐明星，然后呢就是沉迷于这种酒色当中，
0: 他没有喝过酒，
2: 愿意，就是，
0: 美色
2: 不是，就是加入到了这个时尚
0: 啊
2: 娱乐啊，
1: 你没有事业心，
2: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
0: 对对对对，
2: 你被他带歪了，
0: 嗯，
2: 就是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当时他离开曼联，其实就是一种最后啊，也算是比较体面的一种分手，
0: 嗯。
2: 然后福格森后来其实也在自己的很多采访当中就说，当时他其实是有点太冲动了。
0: 嗯，
2: 然后贝克汉姆呢也表达了就是互相之间对于球队的一种留恋吧，或者是
0: 说福格森经常在文章当中表达，哎，我当时太冲动了。
2: 对，就是其实你回头来看，双方是泯恩仇了，就是相忘于江湖，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多的情节在。
0: 嗯，
2: 但是这样的一些故事呢，是特别适合这个
0: 八卦媒体写作。
2: 对，就大家就很希望去塑造一个维多利亚的那样的一种形象，
0: 嗯，
2: 然后贝克汉姆呢一直是被保护着，
0: 嗯，
2: 或者是说一直是在一个女性，就是或者是他的女友太太这样的一个，光环笼罩之下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曼联球迷的话，我还是记得他对于曼联也好，对英格兰也好的一些贡献。我并不觉得他在过去的那件事情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他职业生涯非常的敬业。
0: 嗯，
2: 我觉得你哪怕你到现在你去看这些退役的足球运动员回到这个球场当中，对吧？
0: 嗯，
2: 这次世界杯当中你在看台上看，
0: 嗯，
2: 你也觉得他的状态是保持的最好的一个，对吧？他
0: 不胖，首先第一个
2: 他不胖，然后他脸也不挂，而且你说
1: 脸
2: 不挂，哎，也不崩，然后呢也没有掉下来，对吧？就是整体他维持的非常好，身材也非常的好，然后呢医美的那个痕迹也不是很重，
0: 你这个也能看得出来，
2: 这很重要啊，因为很多人都是打的打那个医美啊，他也不重，所以你能。

0: 看得出来，就是他肯定是很自律的。如果你是天天在那个名流圈或者是就是玩啊什么，你是没有办法保持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次世界杯期间不是还有一个广告，就是一个是蒙牛还是伊利，就是有飞哥啊什么巴拉克他们那些出来穿着中式那服装，我感觉他们那几个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叔
2: 啊，
1: 就是感觉有点就和我差不多，就是有点胖的，就大叔的形象。
2: 退役之后身材发福非常多，举个例子，荷兰的球星斯内德，斯内德本身也不高啊，大概1.7米还是1.7米不到。年轻时候踢球的时候，那身材非常好的。后来，踢那个元老赛的时候，什么国际米兰元老赛，他出来的时候，我的天啊，这个跟个油桶一样，你知道吗？他人个又矮，又蹲又实，跟油桶一样。对，所以贝克汉姆能保持自己这种身材，其实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一贯以来给我留下的印象。这就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球员。
1: 是，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皇马确实是有钱啊。
2: 皇马一方面也有钱，另外一方面买贝克汉姆呢，我觉得也是出于一种扩大自己商业的一种想法，因为皇马的主席。当时的主席，当然也是现在的主席弗洛伦蒂诺，对于把皇家马德里这个品牌从单纯的足球领域推广到全球，就是他要破圈嘛，现在说法就是破圈，他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在里面的。所以对于他来说，搜集最好的球员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需要找到那些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一定程度上代表足球形象的这些球员，贝克汉姆就是他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角色。那你看，就是弗洛伦诺甚至就他不是从足球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在贝克汉姆来到球队之前，其实皇马已经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右边锋了，但是他照样把贝克汉姆拉进来了。然后为了让所有的这些球员，飞哥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右边锋，齐达内、劳尔、罗纳尔多。然后还有这对吧，罗伯特卡洛斯等等的，全部能够上场。主教练不得不把贝克汉姆放到后腰的位置上，让他来长传，各种长传，踢任意球，对吧？他其实就是弗洛伦蒂诺已经把这个球队把它变成了一个 show business， 他不是单纯的是一个足球队，他是一个 show business， 我给你们看这些最好的球星组合在一起，
1: 同时
2: 同时在场上。
1: 我每场比赛看的都是全明星赛，
2: 对，就他的这个思路不是单纯的体育了，但是能这算不算成功呢？一定程度上不算成功，因为那支球队后面就没有拿过欧冠，2002年之后没拿过欧冠，直到2014年。
1: 但是后来贝克汉姆去那个洛杉矶银行的时候，其实也就31岁。你作为一个足球队员来说，梅西去
2: 美职联
1: 去美职联的时候是几岁啊？当时
2: 36去的美职联。
1: 对，一般大家都说去美职联可能基本上到职业生涯末期嘛。贝克汉姆31岁，正值当打之年。当时的皇马主席已经是
2: 卡尔德
1: 隆了，
2: 就是弗洛伦蒂诺两届任期当中，卡尔德隆当了一段时间，但是卡尔德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俱乐部主席。
1: 卡尔德隆说你就只配去好莱坞当二线演员，意思就是说你去那儿就是捞钱去的，然后去参加一个秀，对吧？去当演员去的。
2: 那贝克汉姆能当二线演员，那他连三线的主席他都当不上，真的。
1: 所以你当时觉得贝克汉姆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他是去捞钱的，还是说他有？
2: 我不是觉得他去捞钱的，我觉得他是去开拓自己的商业版图。
1: 你当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2: 感觉了，是的，因为他当时在皇家马德里呢，已经有点怎么说呢，遭遇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一个瓶颈。这个瓶颈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在球队的最后一个赛季，当时俱乐部的主教练是梅西托斯，是意大利人卡佩罗。卡佩罗不太喜欢贝克汉姆，他觉得贝克汉姆就是进入不了他的这个主力阵容，然后他长时间的让贝克汉姆做冷板凳。但是像刚才伊夫纳所讲的，贝克汉姆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球员。我印象很深，就是他就算你不让我上场，我依旧保持极高质量的这个训练水准。然后到冬天的时候，皇马出现了一波这个伤病潮，后腰位置上就是没球员了，没球员怎么办呢？这个卡佩罗一看贝克汉姆那个训练态度也非常好嘛，就让贝克汉姆去踢那个先发去了，然后贝克汉姆也是兢兢业业。最后那个赛季，皇马是倒数第二还是最后一轮，反超巴塞罗那拿的联赛冠军。那么对于贝克汉姆来说，其实也是自己皇马生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尾。那么我当时就在想说，你接下来会去哪一个俱乐部？因为31岁其实还是一个当打之年嘛，就像这个家园所提到的。但要考虑到当时的就是语境，就是2000年头上的时候的那个语境。那时候其实不像现在英超那么发达，还有那么多好的球队，对吧？就是那时候好的球队，其实说来说去也不过就是曼联啊、阿森纳，大概还有切尔西吧，那么三四支的这个球队。然后他在英超标志性的，我已经在曼联踢过了。你让他再去利物浦你让他再去，当然利物浦也不太行啊。那个时候好像，阿森纳他可能觉得说这对我的这个球迷当中的一个形象是会有影响的。然后你在皇马踢过了，你不可能去巴塞罗那了，对吧？然后其他的联赛他可能也瞧不上。然后呢，他的太太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要去美国发展自己事业的这个愿望在里面，所以他当时做这个选择，我觉得这个选择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他不是单纯的想把自己的这个商业这个以他自己作为核心资产的这个商业帝国

0: 因为这个公司它主要对接的也是一些顶奢的品牌。
1: 嗯嗯，我记得以前贝克汉姆好像做过内裤广告吧？
0: 有的
1: 是吧？
2: 对对
1: 啊、男明星、男体育明星
0: 都要做，
1: 比较喜欢做内裤广告，因为是个快消品。
2: 是，然后还有一个公司就是刚才提到过的这个 Studio 99，这个
0: 拍纪录片的、
2: 影视传媒的内容制作的，搞这个。
1: 哎，他们为什么科比也喜欢做这个？詹姆斯有没有做过？
2: 詹姆斯做的，我们上次不是聊了吗？
1: 啊、对啊对啊，
2: 詹姆斯是一定要
1: 也有一个，对对对，你们讲，
0: 因为这个就是把内容制作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因为现在是这个新媒体互联网，对吧？移动互联网时代，你要在网络上去发布东西，整个宣传新媒体的矩阵，你必须要把这些渠道也好，内容也好，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你才能够做这种联动的宣发呀。你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这个内容产出，对吧？一点点投分散的投，他其实就把这个内容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然后再去找到那些渠道下设的那些渠道去分发，这样是他的利益最大化。就是你就把它等同于所有的媒体舆论渠道的分发矩阵，就是这一块。我成立一个内容公司，然后所有的内容出口都是在我这儿，而不是说我去零散的接受外界的采访，对吧？一般我们看到渠道就是你参加一个活动，然后被别人拍点照片，然后或者是你去接受外部的采访，但是他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采访都是短暂的一次性的阶段性的，但是我如果有一个内容公司的话，我可以整体的来规划，以及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长线的，持续的在社交媒体上去投放，
2: 接下来就是他最核心最高潮的一点，到了2022年的时候，他把这个 DRJB 的一部分的控股权55%，还是超过一半的控股权，作价2.69亿美元卖给了美国顶级的品牌管理巨头 Authentic Brands Group， 就是 ABG， 卖给人家了，就是我自己的公司，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控股权卖给别人呢？因为 ABG 是一个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这种品牌运营 IP 运营的一个管理公司，他旗下有锐步，锐步当然是从阿迪达斯手里买来的，另外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古早明星的 IP 形象，猫王、玛丽莲梦露、拳王阿里
0: 都是他，
2: 在他手里。最年轻一点的有奥尼尔，是年轻一点的啊，形象。所以他是一个管理型的公司，他之后就拥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全球分销的网络，还有跨界联名的能力。
1: 明白。
2: 所以他一方面呢是让他帮助贝克汉姆自己去管理他的形象，去做跨界，去做更好的运营。另一方面呢，当时贝克汉姆也需要一点钱
1: 啊，
2: 因为买这个迈阿密
1: 球队了，对吧？
2: 买球队还有运营，不是有债务，然后那些资金嘛，他也需要套点现拿了大概2.7亿吧，刚才不是说了吗？2.7亿的巨额现金补偿了一下。但是他从此以后呢，他就不单单是一个卖自己肖像权的一个运动员或者一个名人了，他成为了一个运作全球顶流 IP 资产的资本家。他成了一个资本家的这种形象，从那之后，再到2023年，才是利用他手里的这些资金啊和 ABG 的这个资源啊，才成功签下了梅西，然后球队的估值就是从6亿，然后飙到了10亿、14亿。你看，他就是一步一步，好像把这个金字塔搭到一定的层级，然后签下梅西，我觉得完成了一个最终的闭环。
0: 而且他在迈阿密，他除了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足球范畴当中的一些操作之外，包括他自己个人的 IP 运作，他还涉及到了那个迈阿密的整体的一个地产方面的一些投入，
2: 对， 对， 对，
0: 对吧？
2: 他迈阿密不是还找了那个两个当地的土豪就是应该是有一定
0: 富豪
2: 啊一起合作。
0: 对，他还推动像迈阿密那个自由公园这个地产的一个，对吧？推广
2: 王健林了
0: 对，所以你看他不光我们说一个体育运动员，我们能看到的这个他退役之后的一些商业价值的发展上限，他这一点他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买了一支球队，然后参加了一个职业联赛，然后还有像
1: 一般运动员到后期的，尤其是这种大型职业体育运动退役之后，对吧？你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们都想拥有一支球队。
0: 对，拥有一支球队，像低一点的可能做个解说员，对吧？再是做个教练。那他的顶级这一块的职业生涯的顶尖，就是他买一支球队，他已经成为球队老板。
1: 对。
0: 然后你看他在时尚界，他有那么多代言，对吧？自己个人 IP 运营的非常好。然后他还有娱乐方面的，就像拍一些纪录片啊，然后对吧？运作旗下，他已经变成资本的一部分。还有像地产，地产这个已经是更高层次的。他的那个资金量和他所
1: 职业体育的这个资金量肯定完全不
0: 一样。对，所以你看，就是他回头来看，就是在贝克汉姆身上看到的是，我觉得是整个所有的职业体育人能够达成的，
1: 你就是你一步一步往上走，对吧？你最后把自己的一个你从一个明星体育运动员，最后把自己的名声变成一个 IP， 然后把这个 IP 实现一种利益化，对吧？最后呢，你就是
2: 资本运作，
1: 再突破你自己的圈层，对吧？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商业领域当中去，
0: 是
1: 因为他原来还从事的是和体育产业相关的一些商业，那么你买球队嘛，本质上你还是职业体育嘛，你再往上走，那进入到房地产行业，那就是一个更大的领域了。
2: 我们之前不是聊了詹姆斯，然后顺带聊了一点乔丹，我觉得詹姆斯和乔丹，就他们目前还没有达到感觉。
1: 可能还没进入到，就更多的还是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纯体育、职业体育的这个领域当中
2: 可能有，当然詹姆斯因为还在打所以还不
0: 詹姆斯是肯定是想的。我觉得从詹姆斯的一系列的那种操作上来说，他肯定是在为未来铺路的。因为其实贝克汉姆他也不是刚退役的时候，
2: 马上就
0: 对。那詹姆斯还没退役呢，
1: 对
0: 吧？你就可能对他有很高的要求。
1: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有机缘巧合在里面，对吧？有些可能你一开始计划是往这个方向发展，那后来认识了不同的人，
2: 对，
1: 然后
2: 找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婆，
1: 把这个投资的产业的方向也做出了一个一些改变，对吧？
0: 其实你说贝克汉姆维多利亚对他的这个帮助或者是说助力也是很大的，对吧？就是因为他跟贝克汉姆。他其实他所擅长的领域，或者是他所比较熟悉的这个环境，其实跟贝克汉姆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贝克汉姆是完全是一个门外汉，

0: 就是时尚啊、娱乐啊这些东西，一定是维多利亚把它给带进去的。这大家不用去怀疑这件事情。所以，然后他们两个人可以很好的融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说他们是共同努力也好，或者说被他们比较幸运也好，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你不得不说是有维多利亚在背后的一个助力的。
1: 所以你当时回到那个时间点，最初反对维多利亚和贝克汉姆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是你们的视野太狭窄。
0: 我就说了嘛，这是体育迷的一个视角，
2: 或者这样说，就是大家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结合。你如果是一个俱乐部的主教练，你站在自己的角度，我希望我的球员100%的精力全都放在训练和为这个俱乐部踢球当中。然后你发现你现在队里有一个明星球员，一部分的精力放到了去看秀，然后去做什么其他的商业拓展，你会觉得啊，这个你要注意，这不是放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新世纪之后20年代，而是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初的时候，那主教练。但是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情况。那杰弗森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老派的教练，他真的是很
1: 控制欲还
2: 控制欲非常的强。他早年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次大晚上冲到一个球员的家里，那个球员叫坎切尔斯基，坎切尔斯基在家里开派对，然后叫了很多曼联队里面的年轻球员，什么吉格斯啊什么之类的，他大怒，他就是说你这个家伙，对吧？你自己在队里面已经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了，还把我这些小球员给他带坏，然后把这个派对就给他给搅黄掉了。对，他就是
1: 这样，只有老教练会干这
2: 事。他就是这样。你想他在这种过程当中，突然间发现自己一个很冉冉升起的球星，你这注意力就放到其他事情当中去了。你就想象一下你父母，对吧？哎，看到自己小孩开始早恋的那种心情。
1: 当然贝克汉姆这种成功啊，包括乔丹詹姆斯已经算是很成功了。
2: 是的是的，
1: 这都是孤立。
0: 是幸存者偏差。大部分的人我觉得就是
2: 但不要觉得就是职业体育明星退下来之后都是能够继续向上发展，对吧？
1: 对，
2: 越来越
0: 富裕。其实我们刚刚在讲那个贝克汉姆案例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经常提到他身边的人，包括像维多利亚，包括像他前期的经纪人和后来现在 对吧，跟他一起做那个 DB Ventures 的那个经纪人，就是他有非常，而这些经纪人身上也有很专业的自己能够去操作这些业务的能力，
2: 对，
0: 以及自己的人脉。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2: 的
0: 就是我为什么说贝克汉姆是很幸运的，就是你看他一路走来其实挺顺的，一路走来虽然有过争议，
1: 除了西蒙尼那红牌啊
2: 对，
0: 但是整体来说就是职业生涯也很圆满、然后呢他的家庭生活，对吧？虽然现在有跟儿子布鲁克林的这个、当然布鲁克林那个岳父更有钱的、人家那个腰杆子更就是更硬啊，但是你看他太太对他的帮助，
2: 像赘婿
0: 是啊有呀，因为那个真的很有钱 比他有钱太多了 然后呢像他太太对他的帮助，他的朋友啊，经纪人对于他的事业的扶持，都在正轨上，就他不偏离，对吧？这种其实就是很幸运的事情，因为你很容易在一个运动员啊，对自己对于经济业务啊什么都不太熟悉的情况下，就是他把自己的商业价值发挥到最大，他并没有说我自己去运营
2: 啊、
0: 我自己去干、他找的是很专业的职业经纪人，
1: 对对对，
2: 是的，
1: 毕竟隔行如隔山，
2: 真的、
1: 你看看周世明，最近综艺大家切片肯定也都
0: 看、
1: 看到
2: 啊，好啊，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成功的案例啊，大家千万不要陷入到这种幸存者偏差当中啊，就觉得说退役了之后随随便便哪个运动员就都可以大富大贵啊，其实失败的案例很多，只是很少跟大家讲起。而最近这个周世明和他的太太杨颖颖二位参加这个综艺呢，其实是给大家揭开了退役运动员之后的这个生活啊，
1: 怎么说？
2: 另外一面的生活。
1: 这场馆当时开的时候，我们还去看
0: 过，
1: 对
2: 吧？你们去，我
0: 没
2: 去，我没去。
1: 我
2: 那天肯定有什么事情，我们去。
0: 我去了呀，
1: 我去了
2: 啊。那个场馆300万的吊灯看到了吗？
0: 那个场馆，我说一下，就是在滨江嘛，
1: 老大了，
0: 非常的大，然后好几层，然后其中呢是有那种全台，就是你能看到，就是跟他主营业务相关的。进去以后，你会觉得他的装潢各方面都非常的高级，看上去很气派。
2: 20万一台的进口跑步机嘛，
0: 不一定是高级，但是就是很气派，就是很高，搞挑高也很高。然后进去呢，他的那个全套，然后它的金腰带什么，就是整体来说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高大上
2: 啊。
0: 然后它里面好几层有全台，然后呢也有一些娱乐的设施，还有一些
1: 旁边是个饭店，
0: 对对对，
1: 是他老婆开的那个云贵，这是贵州菜还是？

0: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前段时间呢，跟朋友去逛街嘛，逛到累了之后呢，就坐下来喝茶。他呢，给自己点了一杯鸭屎香柠檬茶，然后呢，就突发奇想说，哎，店员，我要零糖。店员呢，也好心提醒说，可能零糖不太好喝，要么30左右。但是呢，我的朋友就很犟啊，很坚持。最后呢，喝到嘴里的评价果然就是真不太好喝，离预期有点远哈。这呢，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们的国民奶茶品牌蜜雪冰城开到美国纽约的事情。国货出海嘛，本来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呢，菜单上的一个选项让很多网友破防，这个选项就是200%的糖度。刚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跟我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这已经不是喝糖水了，这直接喝糖浆了吧。有博主就做个测算，说一杯200%糖度的饮品添加的糖含量可以达到40到60克，而世卫组织给成年人的建议，每天的添加糖摄入上限啊是25克。那这样我们算一下的话，这一杯下去相当于把一天的糖量甚至两天的糖量直接干没了。更加有意思的是中美消费者的巨大反差，因为国内网友看到这个配置，评论基本上全都是这得甜得齁嗓子呀，喝一口血糖直接飙升，完全无法接受。毕竟我们国内奶茶的主流一般是3分糖、5分糖、无糖，全糖应该说就不多，200%的糖基本上是一个反常识的存在。但是换到了美国啊，美国的本地顾客画风就完全变了啊。很多美国顾客啊，点完了200%糖度的饮品之后，给出的评价是，清爽适口，甜度刚好，喝着过瘾。甚至门店的数据显示，纽约的这家蜜雪冰城120%以上的糖度订单占比超过了一半啊，高糖款才是当地的主流选择。所以呢，这个网上就出现了一种解释啊，说外国人他天生代谢好，人种不一样啊，他就能扛得住这么多糖。但是呢，这个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只是聊一杯奶茶的甜度，第一个就是美国人这个嗜糖的习惯到底是怎么被一步一步塑造出来的？这背后真的是天生体质的原因呢，还是长达200年的政策、资本、行业运作和学术引导共同的作用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旦嗜糖成瘾，就算知道危害也很难戒掉？这不仅是一个饮食的话题，更是一场跨越百年的社会叙事的演变。从糖是奢侈品，到糖是必需品，再到糖是健康杀手。我们先回到蜜雪冰城纽约店的核心矛盾啊，就是200%糖度的接受度差异。首先呢，要明确一个科学界的共识，那就是不同的人种之间糖的代谢能力没有显著的先天差异。也就没有说什么啊，外国人他就是天生能多吃糖，没有这个说法。全球各大权威医学机构，包括美国疾控中心、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营养学会等等，都有统一的研究结论，人类它的胰岛素分泌机制、糖分分解能力、血糖调节逻辑，在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个体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种族之间的差异。什么意思呢？一个美国人喝200%糖度的饮品，他的血糖波动、肝脏代谢压力、脂肪堆积的风险和一个中国人喝同款是完全一样的，不会说因为他是美国人，身体里面就多给他长一套分解糖分的器官，对吧？

那为什么美国人觉得清爽，但中国人就会觉得齁甜呢？答案只有一个，味觉阈值被长期拉高，口味被彻底的驯化了。这么说吧，就像一个常年吃重盐的人吃清淡的菜，他会觉得没味道，常年吃辣的人，那么微辣在他的嘴里和不辣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好，糖分也是一样，当一个人从小到大每天摄入的添加糖是建议量的3倍甚至5倍，那么他的味觉受体对于甜味的敏感度就会持续的下降。普通的全糖在他的嘴里就和白开水差不多，只有翻倍的甜度，才能够让他感觉到有点味道。而蜜雪冰城的做法本质上是本土化适配，不是品牌故意做不健康的产品，而是说当地消费者的口味已经习惯了已经被整个美国食品工业调教成了高糖的模式。这杯200%糖度的奶茶只是美国百年嗜糖史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它不是起点，而是一个结果。很多人都以为说美国人嗜糖是天性啊，其实完全不是的。200年前的美国人，对于他们来说，糖是奢侈品啊，只有逢年过节、生病。

0: 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其实要说到在大 A 的市场当中吧，进到市场之后，或者说进到市场之前，很多小伙伴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比方说啊，你对市场很有兴趣，然后你想跟那些炒股的小伙伴们聊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聊的东西啊你都听不懂，因为他们聊的东西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技术性的话语，比方说什么量啊、价呀、线呀、指标啊等等，这是我们要遇到的第一个门槛，就是语言上、沟通上就有一个门槛。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投资工具，我们说的那些量、价、线、指标等等。那我们要说啊，在搞市场分析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很多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技术面呀、基本面呀、财务方面的呀等等等等。那技术面呢，是我们很多投资者经常会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也有很多。那么应该如何来用这些基本工具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8: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在前面一个模块当中呢，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模块叫尊重尝试，讲了为什么要投资股票。第二个就是对各类的投资品来进行比较。第三个就是跟着市场冲浪。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讲第二大模块，主要讲怎么用好投资工具。我们的标题叫善用工具。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技术指标。我们知道搞市场分析啊，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多东西啊，比如说基本面的东西、技术面的东西、财务方面的东西。技术面是投资者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很多很多。怎么来把握这些基本工具，来把握一些技术面？首先看股市最主要的看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天天股市跌宕起伏，个股的价格波动、指数的波动、资金的波动，在各类技术指标当中就看量是最重要的。股市上有一句名言叫股市中什么东西都可以骗人，唯有成交量骗不了人。股票是靠钱堆起来的，那么这个量，成交量，我们既可以看沪深股市当日成交总和的量，像2018年的时候啊，市场比较低迷，这个成交量沪深市场加起来也就只有这3-4千亿，到了2020

0: 2019年一波多头行情起来了以后，那么我们看到了10000亿的这个成交量，量说明什么东西？量说明钱，就是你一万亿的这个成交量堆在这里，它意味着什么？有一万亿卖出的盘，当然也有一万亿接受的这个盘，因为你有买入和卖出配对成交了以后才能成，这个量才是真实的。所以说看量很重要，看这个市场是多头行情还是空头行情，就要看成交量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看成交量比看指数来的更为重要，这是第一个方面。看技术指标当中，我们除了关注指数以外，更重要的看量。那么这个量既包括沪深市场日成交量，也包括单个市场的成交量，就是上海的成交量、深圳的成交量，也包括个股的成交量，个股上放量，大盘没有放量，个股放量，这都是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第二个用的最普遍的一个指标，以看量，我们以2019年行情为准。2019年春节它是一个分界线，春节以前沪深市场每天的成交量只有3500亿到4000亿。到了春节过后，我们知道那个春节之后产生了一个225行情，就是2月25号的时候突然间一天成交了超过了10000亿，这个指标就引起了市场的高度的关注。因为从差不多有3-4年的时间，投资人没有见到过这样放量的，那么就明白无误的告诉投资人，这个市场。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 携新

0: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3: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那么开线除了每天的开线以外，它还有什么一周的开线，道理一样的，一周的开盘价收盘价，一周的最高价最低价。周开线跟日开线比的话，周开线波动的空间会比较大。那么还有月开线，以一个月这个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开盘价来比的话，它这个波动区间就是要更大。那么每天的走势实际上就凝缩在这一根根开线当中。现在衡量市场的，大家看市场的大趋势啊，大家比较喜欢用那个年开线来进行衡量。像2018年这个年开线就很难看，开盘指数是多少？开盘指数3314点吧，收盘指数只有2400多点。这一根开线就是一个实体，这个就很难看了，一根很长的一个长阴线。然后最高指数也只到3500多点，最低指数差不多就是跟收盘价位置差不多。那么基本上是一个光脚的长阴线，上面的上影线很短，这个就表明很明显，就是2018年是一个弱势市场，基本上就是一个年头跌到年底的市场。像这种年开线在中国股市从1990年12月19号上交所开始，100点指数走到现在，因为由于上交所成立是1990年年底，我们从1991年到现在为止，把一根一根年开线来罗列起来看的话，像这种年头跌到年底的这个走势啊，很少，可以说也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吧。这就是蜡烛线，蜡烛线很重要。我们每天看这个市场的时候，就看市场做头，市场做底，是不是形成一个头部，就看这个开线。就像比如说到2019年3月份的时候，上证指数春节以后拉出一波行情，最高到过3129点，然后开始调整，摇摇晃晃调整。那么就看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攻势能不能上攻，能够突破3129点。如果突破的话，往下市场调整，形成一个M 头，就是如果说跌破它的颈线的位置，那么这个市场就要出现调整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判断整个大盘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 W 底，或者形成一个 M 头，就看这个蜡烛线的构成。那么在日开

0: 开线、周开线、月开线和年开线当中，年开线它是预示着整个的大趋势，日开线是一个短线行情必不可少的一个指标啊，所以这一个蜡烛线的怎么用法，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很用的最多的，比如说 KDJ 这个指标，它叫随机指标，还有一个 MACD， 它是一个移动平均线的一个指标，这个 RSI， 那么它表明是一种市场人气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实际上你说计算挺复杂，它有一套统计学的原理，它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走势，根据成交量，根据每天的走势来计算出个股的这些指标，但是对投资者运用这些工具来看就很简单。为什么很简单？你只要那个看某一个个股或者看指数，你就看 K 线图的走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电脑显示系统，你看 K 线图走势的话，上面就是一个 K 线图走势，在底下的一段它这个指标你可以一个一个翻的， MACD 指标、 RS 指标、 KDJ 指标，你一个一个翻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基本用法是傻瓜型的，也比较简单，它显示告诉你显示市场超卖还是市场超买，现在是底部是可以进去还是不可以进去。如果说 MACD 这个指标躺在底下的话，大概率可以这样讲，80%的概率来讲，你买进去了以后不会输到哪里。这是一个 KDJ 指标也是这样看的，你就不要看那个上面的 K 线的走势， K 线走势它仅仅是告诉你它这个走势的一个记录，下面的各类指标基本的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电脑都跟你计算好了，你就看它是不是躺底。比如说你同样几项指标都躺底的话，对于一个中长线投资人来说，这种股票你
1: 买不清醒，为什么你还不清醒，让我们发，
0: 它是有一连串的上市公司汇集而成。拿上海股市来看，1990年12月19号上证指数100点起步，这个100点代表了当时8个股票的开盘价格，整体的市场它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就不断的扩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股市的波动来看，它也是潮起潮落，100点起步冲到1000多点，然后出现回落，落到300多点，然后再拉一波冲到2000多点，然后再回到1000多点，最高到现在为止上证指数两个封顶，一个是6000多点，一个是2015年的5000多点。那么我们看那个世界各国的市场，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它也是120年前的100点走过来的，中国的香港股市65年有恒生指数，指数是100点，66年的时候恒生指数跌破过100点，最低跌到60多点，到现在为止香港恒生指数最高跑到30000多点，也就是说就这么波浪式的一波一波翻山越岭越走越高的态势。那么这个对投资者来说，我们看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看道琼斯指数的这个走势，再来看我们的上证指数，看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深圳的综合指数，就可以看出未来的市场也是一个翻山越岭的这个过程。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就有一个跟着市场去冲浪的问题，你要买在低点抛在高点，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实际上很难。什么叫低点，什么叫高点，是吧？人在低点的时候不知低点，人在高点的时候都不知高点，包括机构啊，都感觉到这个市场很难预测。就像2019年的这个市场，年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机构看好的，然后春节之后一轮波澜壮阔的多头行情拉起来， 每天的成交量都超过

0: 一万亿，这样的一种走势，实际上个人投资者也好，机构也好，都会觉得迷茫。为什么？因为人只要面对市场，人性都有弱点，人都是由肉身组成的，有正常思维的人，他必然会产生两种对市场影响的这个情绪，这个情绪一个叫贪婪，一个叫恐惧。下跌的时候，看来一个阻力位被一次一次跌破的时候，任何人，无论是机构的操盘手，也无论是个人大户散户，面对这个跌势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因为大家都想这样跌下去以后，我自己的个人财产的损失啊，也就是说你每天比如说你有10万块钱，跌掉10%，10000没了，然后你10000块钱，你老想着10000块钱可以买一台冰箱，买一台洗衣机，那么你这个10万块，有100万的人他跌10%，10万他马上就联想这个10万是什么概念，小孩2年的学费跌没了，你操盘1000万的，操盘1亿的，10%一把行情，几天一过，1000万没了，就一套房子没了。对个人大户来说，他手拿着几千万的资金来说，就天天就是，今天一辆奔驰车开走了，明天一个反弹开回来一辆奥迪，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就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游戏。所以在面对这个市场，就人有时候会恐惧，有时候会贪婪，机构也是如此。除非机构它设定了以量化交易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买卖，它没有任何情绪的，只讲纪律的这个买卖，只要人在下单，这个无法避免。那么这个就导致了是什么？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七七八八面临许许多多的来自于信息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股神很多啊，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股神，我们每一个投资人你也经常会接到电话啊，我也经常接到了，然后打个电话给你，很甜的声音告诉你我是什么什么证券公司的，然后给你推荐两个黑马啊，不要钱的，赚钱了大家分享，保你赚钱，我们可以有什么服务啊？这种套路很多很多的，就这个套路实际上就是抓住了这个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包括那个市场也充斥着大量的计算机的软件，包你什么股市操盘的秘籍啊，然后告诉你这个软件。啊，你只要花1998元，啊，你并享有3年的这个服务，保你稳赚不赔。实际上，问一个最具有常识的问题就是，既然你这个软件那么容易赚钱，你应该把这个软件的技术保密，而不应该来赚1998元。这个软件你自己用，这个满世界的钱不就是全是你赚的吗？啊，逻辑上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在跟着股市冲浪的过程当中，说到底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操作习惯，自己的盈利模式，只有这样在股市的冲浪当中保持冷静的头脑，胜不骄败不馁啊，这个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心理上是一个考验。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周边的所谓的股神，那么他们进行的这个套路，实际上我归纳起来也无非这么两大套路。首先第一个套路，比如说他给投资人推荐，一个电话过来跟你推荐10个股票，在明天的交易过程当中，10个股票有5个是涨的，有5个是跌的，然后5个是涨的，跌的他就不管了，涨的然后就告诉你我什么说的，我们点什么什么就涨，是吧？你来过这么几次了以后啊，就觉得哎，他选股给你推荐的个股是很有道理的，然后你进入他的收费的模式，然后你赚钱了，赚钱了你就可以买我们的软件，买我们的服务， 那这是一个套路。还有一个套路实际上是利用传播学上的这个信息扩散的影响，把会员的等级分成核心圈的，然后收费很高的，然后第二圈啊是精英圈的啊，第三圈是包赢不赔圈的啊，第四圈的是什么，用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选整一个个股，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选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小盘股，都在低位趴着的一些乌龟股。
1: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您投资顺利。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8: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7: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8: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7: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8: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2: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3: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么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4: 大家好，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书敏，我们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也可以说比较时尚的话题，就是来聊聊 AI 时代打工人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那首先我们来聊最近大家讨论特别多的，那就是哎，你的职位会不会被 AI 取代啊等等啊。因为有一家公司的 CEO 甚至是预测未来1到5年内 AI 有可能会消灭一半初级的白领岗位。那有人说这个判断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那还有报告显示说国内线上招聘市场大约每4个岗位当中就有一个正在经历 AI 加速的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我们来聊一下普通打工人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好不好？
4: 嗯，是的，就是这个我感觉是这样子啊，就是说确实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啊，包括 AI 的这种普及，由于它这种算力算法的这种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对我们的普通的打工人，包括我们各行各业，都构成了我觉得是一种系统性的冲击。
3: 是的
4: 啊，你包括你像甚至像我做这个职业，都有人讲说以后还要老师干什么，
3: 我可以有 AI 讲师。
4: 对呀，
3: 他的知识面比你还广，
4: 肯定会比老师更广。
3: 对
4: 吧？
3: 对的，对的。
4: 哪怕你是一个再优秀老师，你也一定会有知识的盲区，
3: 是
4: 对吧？在表达上面可能也有措辞不当的地方，就是你肯定不如 AI 这么的
3: 严谨，对
4: 对吧？那我想很多行业都会遇到这种，而且确实我们讲是越是涉及到初级的工作、重复性的工作，那么往往是 AI 很容易判断的，包括你像司机，对吧？都可能是由 AI
3: 无人驾驶，
4: 对不对？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时代的变迁。我说个观点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对 AI 不用特别的去恐惧。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觉得 AI 到来是不是我就会失业了，从此我就没有工作了，是吧？有人说这 AI 到来可能是职场的一场灾难，是吧？有这种说法。但是我想说，你如果把视野往人类历史往前推个100年200年，对吧？当汽车诞生的时候，很多马车司机
3: 也会有焦虑，
4: 也会焦虑啊。你看汽车来了，那还需要我们这个驾驶马车的司机干什么呢？
3: 对
4: 不对？然后你再比如说我们以前有这么养马的，对吧？
3: 嗯，
4: 那现在由于大量的什么交通工具的普及，这种畜牧业它实际上是收缩的。那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新兴的技术产生之后，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讲，它肯定是会对原有的这种价值取向、原有的这种工具、手段、生产方式、工作方式造成冲击。
3: 有一件事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慢慢的已经消失了。以前我们联系的方式是写信，
4: 对，
3: 最早的时候是拍电报，
4: 对
3: 吧？但是现在这个没有了，现在微信拿起来一发，整个地球村的概念啊，
4: 是这样子，
3: 对不对？
4: 是这样子。那但是你会发现你像电报没有了，对不对？
3: 对。
4: 但是后来有了电话吧，后来有了手机吧，就是它一个行业没有之后，它会有新生的行业去
3: 替代，
4: 去迭代，去升级了。
3: 是的。
4: 那么我觉得 AI 产生之后，首先我们承认，就对基础性的工作，对本身那种重复性的劳动，
3: 或者是一些归纳性的
4: ，
3: 对的，
4: 它确实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我认为 AI 有很多问题是没法取代的。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像比如说涉及到价值判断性的问题，AI 很难取代。包括一些治疗，比如你像医生治疗方案的取舍，对吧？这种东西是需要人的价值去判断，因为它含有很强的这种道德判断、医学伦理的东西，它涉及到这你很难用 AI 去处理。包括你再比如说有人跟问过我说老师会不会取代，我说老师在一些基础工作上 AI 是完全可以取代掉的，比如说你像做 PPT 啊、做讲义啊这东西，对吧？但是老师也许不如 AI 讲的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讲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是人和人的互动，
3: 教书
4: 育人，而这种育人的过程，这种人文的关怀，对吧？
3: 对，
4: 情感的这种交流，

0: 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 AI 去取代。
1: 嗯，
0: 对吧，就好比父母去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谁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养育孩子或多或少有这种小失误，那种小失误，是不是？你如果用机器用 AI， 那可能这种失误都没有，它的算法一定是最精准的，但是孩子能感受到的那种父母的爱吗？那种关怀吗？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难，你用所谓的 AI 去取代它。
1: 我还想到了一个行业，那就是做菜和做饭。为什么我会说这句话？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厨师机是可以来帮你做菜做饭的，但是你就会发现厨师机啊，或者一些什么就是用来料理的这样一些机器，它做出来的菜往往就是千篇一律的，真的是感觉是没有灵魂的那种菜，你知道吗？确实是这样， AI 或许能够替代你生活当中的某一些这个步骤，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完全的去替代你的这样一份工作。
0: 对，就是 AI 我们认为它是流程性的工作，它是可以的，但是你想指导流程性的思考、
1: 对
0: 思想、认知、
1: 综合能力、
0: 价值判断，你没办法通过 AI。
1: 是是是。
0: 我再说个例子，比如说你去打官司好不好？我们在法上讲叫一案一议。

跟他们的感情没有变，还依然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就想来了之后，其实我有点对不起他们，他们年龄都这么大了，我又没有接又没有送。其实我知道这个是做得不到位的，但是他们来了，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从头说起啊，就是我想今天的主题词跟大家说的就是和解啊，因为和解是一个，我想首先是一个承认的过程。我以前总是不敢承认一些东西啊，那我现在就是告诉自己，就是我要承认一些东西，比如说大家就很难想象，我已经治疗4年了，我的医生，然后瑞金医院给了我很好的治疗啊。那我4年了之后，我以前刚生病的时候，我看到别人治疗已经4年了、5年了，羡慕得不得了。我就在想，哎呀，如果我到那时候啊，我如果已经4年、5年了就好了，我到那时候我肯定已经非常非常淡定了，我会什么也不怕。但是我4年过去了，我去复查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依然还是忐忑的。我去查的时候，还是生怕查出个什么来，什么东西来，查出个三长两短来。就是，所以我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没有自己，我想大多数人也一样，没有自己所设想的那么勇敢。我们之所以说我认为是勇敢的，是因为我们没有遭遇到一些事情。如果真的遭遇到了这些事情，我们到底会怎么做？这个太难了。然后我到现在，我刚才还在说，我说我想到，我刚才跟几个朋友在说，我想到刚得病的时候那个痛。大家知道，其实得了癌症之后，其实到后期最怕的是那种痛。我是骨转移嘛，骨转移就是，我身上就是像一个烧红的热烙铁一样，就套在身上。一开始的话是半小时，这个几个小时痛一次，然后是一个小时痛一次，然后是半小时痛一次，到最后发作的时候，我10分钟、几分钟就痛一次，就抽，就尤其是这个胸椎啊，这些地方就抽痛。那么我在想，我知道我应该勇敢啊，我应该像高僧大德一样不怕痛，但是我现在我想到那种痛苦，我还是怕。我希望谁也不要遭受那种病痛、那种身体上的痛苦，谁也不要遭受。因为你一旦遭受了之后，那个我们知道，所以我最近发了一条视频，我说跟大概在癌症晚期，你跟这样的痛苦，有的人像肝癌什么，有可能更痛苦，就是如果跟这种痛苦相比，死亡就会变得比较温柔。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慈悲是什么？最大的慈悲就是不要劝人家勇敢，就是拥抱别人，并且给人家止痛。只要不痛苦了，只要不那么痛了，对于病人来说就是大慈悲了，就大慈悲。所以我在想，我为什么一直在呼吁？那时候到那个到北京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跟蔡磊总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安乐死，并不是说我们这么希望死，而是说跟痛苦相比，死亡变得温柔。哦，有一句诗就是现在被嘲笑的一塌糊涂，就是是海涅的诗，说是死亡是夏夜的凉爽啊，这句诗。但是有时候，如果你病痛了之后，当你人处于特别的这个痛苦之后，生命会变成烦闷的白昼。确实是这样，闷热的白昼，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因为
有一句话叫做听起来非常小资，就张爱玲说的，也是烂大街了。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想，我经历了这些痛苦之后，会觉得，因为了解，因为经历过，所以会慈悲。一个人多多少少会慈悲一点，不会面对别人的病痛无动于衷了，经历过了。然后到现在为止啊，我还要跟大家说，就是我现在4年过去了之后，这个整个医院医生啊这些，然后包括朋友们，今天在座的都是朋友，有的是我病后，其实生命就是这样子的，他给你关上了一些就是他一些东西你得不到了，消失了。你比如说你健康就消失了。我曾经这个问过医生，我说我是不是会回到以前，我就变健康了，比如说10年之后我变健康了，对不对？我能回到以前去了。结果我现在就这个，他在现场啊，然后我他就大笑着跟我说，他说我书里边写了啊这一段，他大笑着跟我说，你在想什么呢？你打了那么多有毒的药，这种化疗药怎么打下去？你还希望回到那种健康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人的躯体就在老化，就是，但是我们得接受我们的躯体，并且去。也要拥抱一下我们自己的躯体，就是我当初在第一半年之后，一年之后，当我看着那个治疗，就是骨头从，就是在影像上从白到黑，咱们今天的那个都在啊，陈主任他们都在，从当影像上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第一次对一个骨架、对一个躯壳、对一个生物性的东西这么感动，因为你知道这些生物性的东西背后是很多很多非常努力的细胞在希望你整个躯体恢复正常。所以，当我们人生比较顺利的时候，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知道后面是很多很多东西在托举我们。有可能有的托举的东西是我们想不到的，除了家庭啊，还有朋友、社会，甚至周边的一些你想不到的东西在托举我们。那我现在就是觉得，我经历了这些之后啊，我其实除了这4年，除了疗愈身体之外，我还在进行心理疗愈。就是心理疗愈，我没有去找心理分析师，我是通过写作的方式来解决的。这本书其实除了给加持者的一个拥抱，也是我自我的心理疗愈。就我把我前期最痛苦的那些东西都写出来了，我在想，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接受我本人是那样的一个人？瞻前顾后，有各种想法的一个人，我能不能接受我边上的人是有人性的弱点？能不能接受那些东西？最后我发现，我得接受，而且除了就是你接纳，才是接纳，就是我们疗愈的开始。因为你不会，我写完书之后，我只给一个这个。助手看过，我说你帮我看看，因为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就是熬夜催得特别急，然后他们就帮我看，然后他们看了之后就提了一个问题，我想大家看了之后确实会提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写，写得这么真实？这里边的人不是那么美妙的，生活不是那么美妙的，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写？我在想，因为我接纳了。我接纳就是这个社会就是不完美的，人性就是有非常美妙的部分，也有猥琐的部分。所以我上次有一个朋友提醒我说，他说你说过一句话哦，就是人性有善有恶，是善是恶，但人性通常是猥琐的。我后来接受了之后，我想，别人是这样的，我自己不勇敢，那。
我

己呢？我后来所以在接纳了别人的同时，当我接纳了这个日常，当我接纳了烟火气，我也就接纳了我自己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我不会再像以前这么，我以前是一天到晚指责别人，那小伙伴都受不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我指责自己指责得更多。我是一个对自己非常不宽容的人，但生病之后，我通过写这本书，我和解了，我宽容了。我哪怕我现在，我告诉大家，我不勇敢，我也接纳自己的不勇敢。我根本没有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常坚强的勇士，这个是一个，就是，所以我跟今天谢谢在座的所有的人来加持这次的新书发布会。如果大家穿越回过去，或者看到身边有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东西，或者大家穿越回过去，看到过去的那个自己，觉得很搞笑，我当时怎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我当时怎么会这么不淡定？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不要嘲笑那个自己，就穿越过去之后，安慰安慰他，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人都是这样子的。如果在那个当口，你面临那样的环境，你是那样的年纪，恐怕你也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所以，这个就是写了这本书之后，跟生命就取得了部分和解。我想我没有彻底和解，但我大部分是和解了。所以我要谢谢出版社的编辑，在3年之内，他们有时候有意无意的给我打个电话，大概就过个几个月打个电话，叶老师怎么样啊？我说我再写再写，但是他们逼迫我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东西，去反省了一些事情，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还想，就是要人生过得下去的话，第二个是要感恩。没有感恩，我们心里是长不出花花草草的，我们会变得，我们的内心会变得一片荒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这次来，我在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说，叶老师，你是因为特殊身份，所以医院给了你特殊的照顾。其实他们不知道就是我今天请了很多人。其实我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的跟很多很多人成了朋友，有的甚至在治疗之前我们很少见面的，我要谢谢这场疾病，听起来有点矫情啊！你怎么感谢疾病？但是我真的感谢，因为在疾病之前，我的眼睛，我的一些，我的眼睛是闭上的，有些东西是看不到的，我只看到了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部分。然后呢，生病之后，我当时那个护士长说：“你要不要列一列？”他说：“如果只能活1年，如果只能活半年，你想做什么事情？你想干什么？”后来这一部分都删掉，因为写的实在太长了。然后我就想，我当时想我要做什么呢？要给自己一个遗愿清单啊！但是我也不想去跳伞啊，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去旅游啊，就我好像也没啥想干的。后来我就说我要做一些事，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突然的我在想，哇，我有很多，我交了很多新的朋友，比如说第一次到医院去介绍我去医院的顾老师，然后呢还有乳腺中心的那么多医生，还有我的那些老朋友，像杨洋老师，我们最近又见了啊！我觉得好开心，就像一个风筝放得很远，结果你拽一拽啊，你又看到它非常美丽的身姿。然后我跟那个我我我的那个。

个硕士导师、博士导师，然后跟蒋老师他们，我有30年没见了。但我后来到蒋老师家去之后，师母抱着我，我就觉得，啊，这30年好像什么也没有过去，什么也没有变化。然后我发现他们这么爱我，我还是这么爱他们。就怎么说呢？有很多人，我后来发了条视频，我说我30年没有见导师了啊，我因为生病之后，我想他们了，因为我想我要见见他们，然后我又写下来，我去让师兄再带我到了那个蒋老师他们家里去，然后下面有人就说你太不像话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啊？你这么几十年你才去老师家里，但是我是很不像话。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我的未来有数不清的时间等着我去挥霍。我当下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你看我的这个转型又比较成功，对不对？我又当时又能够赚钱，然后我蒋老师他们还在，我也还在，我有数不清的时间，我可以去见他们。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天哪，幸亏有这场病，让我跟他们见面了，让我知道这个30年，我其实错过了很多东西，他们错过了我转型的过程，但是我更错过了他们一天天变老的过程。但好在，你比如说像这个那个跟秦朔老师也很多年了啊，那今天又见到新的朋友李老师，然后跟杨子老师是生病之后见面的，就是而且聊得特别好。那么还有很多，就是除了像陈主任啊，他们啊都在。哦，我觉得我多了很多朋友，就是那些老朋友，你们很难想象是生病之后就逐步逐步的，就是变成心灵非常相投的人。我想我的感谢是不用，我的感谢我不用说，他们每次看着我的影像的时候，我们是通过黑白的影像，是通过那些骨头一天天变好，来表达我们的感情的。说起来很奇怪，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的，确实这样。那么，在这个我生命的过程当中，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人，就是我，你比如说我要买个房子，那我现在我想换个，因为我

悔、谴责，甚至是吧，那都没有用了。你在那样一个处境里面，其实能改变你的就是你要放过自己，你要跟自己说一声 You're OK， 你做的还行，是吧？这个问题不都是你造成的，

0: 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自主决策去输出的，它需要探索不同的一个路径，而不像问答似的，它只需要有数据库，然后我给你输出我数据库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小龙虾这种类型，它需要思考不同的一些这些链路，然后最终给你生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答案，看不到的是什么，它在计算背后不同链路的一个付出，这个也是整个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增长的一个核心因素。对于整个26年全球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预计是达到的7350亿，而在这种同时，其实整个光速光模块的一个市场规模24年约为25亿，预计到30年将会达到110亿。但是这个数据的话是属于一个这个是属于一个那个 Not Counting Task 所发布的一个权威数据，它这个权威数据站在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环境内，我认为是保守的，非常保守的一个数据。原因点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特殊性质，让我们必须要加速我们的国产替代和安全可控，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所有上市企业相关的企业带来的是一种什么保护的外壳，并且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支持，有政策有资金，然后所有资源的倾斜，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它产品快点拿出来，技术快点的突破。而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的话，就算不考虑全球市场，光我们国内市场空间替代的角度上，国内的这个芯片市场的一个增速就不再会是这样的一个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说26年我们的整个光领域出现的集中性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需求再次爆发。并且的话，我们的像那个 DeepSeek V4 对吧，DeepSeek V4 的话，它的一个推出基于的是什么，基于的是华为升腾的一个950，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改变。以前对于所有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企业而言，他们的基础运算基础代码是建立在英伟达的基础之上，但是 DeepSeek V4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整个大模型的一个基础代码建立在了我们国产芯片之上。而国产芯片带来了什么？不单单是自主可控，还有未来模型成熟之后，它不会再遇到非常大的一个搬迁的压力。因为以往是通过英伟达进行一个基础运算，然后成熟之后再向我们的国产卡进行迁移。这个因为科技产品，你就算是你的技术人员水平再牛，你也很难做到100%的一个适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并且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既然算力的需求那么高， GPU CPU 它们一个整个迭代的速度，包括的话像华为后续出的那个超节点，它增加的是什么，是单位体积内卡的密度，带来的也是单位体积内更高的一个算力。这样的话需要搬出来，搬出来的话，那之前的一些光模块还够用吗？原本一个四车道保障50万辆车，现在一个四车道需要保障500万辆车，还够用吗？堵车，非常的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四车道扩到8车道，8车道扩到16车道，这个也就是整个光模块从800G 到 1.6T， 包括现在所提出的 3.2T， 然后还有一个技术路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半带的一个 2.4G 的一个光模块。但是它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对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高，因为对它的一个速率要求越来越高。而光芯片的一个成本占的50%到70%，随着需求的增高，价格还会更高的。我们知道当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已经形成的同时，这个时候需要面临的是什么？涨价，涨价，再涨价。当然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那现在的算力的一个整体建设会不会像以前的光伏对吧，前期大面积的一个扩产，最终出现了产能

0: 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哎，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3位嘉宾分别是 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镐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3: 下面这些25G 以上的，其实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 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 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正啊想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 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 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零到一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了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十、百、千。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率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高的呀，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打个比方，你以前的话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满足这一个公司的需求，而这个公司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突然从10变成了1000，它都不是从10变成了100，它直接从10 跳到了1000，那你这一个数据中心够吗？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匹配度，那就是一个百倍的一个增量。而这种时候，当我们面临国产卡的一个困境，那国内的话给你推出了新的方案超节点。我们单卡性能说实在话，从它的一个极限性能上来说，跟海外的一些高端卡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会叠卡呀，对吧？打个比方，你海外的一张卡是100分，我一张卡是80分，我一张卡打不过你，我两张卡加在一起我是160分。这种情况之下跑分还重要吗？跑分我觉得不重要，产业链的稳定性更重要。卡，这些卡我是能买到的，是能稳定供应的，我不会随时被卡脖子，我也不会随时突然去断供。这个也是我刚刚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就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单单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红利，还有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环境。国产替代它不单单是大势所趋，它是必选项，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啊，它的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现在在看呢，现在在看那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它的一个人口规模，周围的一个商业配套，你好像发现这个地铁如果少了之后，那对于大家而言实在是不方便。而对于目前我们面临的整个光模块、光芯片这些相关的领域也是，你的算力、你的整个卡的提升，没有我这条高速公路的一个保障，你怎么完成这样一个输送？ 所以说速率升级、硅光的渗透加上 CPU 的一个拐点，迎来的不单单是国产替代的一个节点，还是我们形成一个变相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其实讲到弯道超车的话，我就想起那个前两年去那个深圳那个比亚迪那边的时候，就有聊到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问他，我说其实对我们国内的这些新能源企业而言，对吧，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就是燃油的时候，我们是打不过国外的这些企业的，但是国内这个新能源车站在全球的维度，它不单单是扛打，它基本就是扛把子。我说这对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包括对比亚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次把握住的机遇、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当时他们说什么，市场哪有那么多的弯道超车，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默默付出而已，没有一定的积累，没有大家的一个就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研发，怎么可能会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而我们企业也是一样的， CPU 的一个拐点， CPU 它和 CW 它和这个硅光是不是刚好是适配的，因为硅光的话它基本它就是个光而已。这种情况之下，它不像那个 EML 的话，它可能说哎，它的一个传输距离长的话，它比 CW 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是集成型的、超节点型的，它的一个整体数据传输的一个距离上，其实是哎相对的话可以说缩减的。包括后续 CPU 共封装之后，它的一个整个距离可以说再次大幅的一个降低。而 AI 算力对于整个带宽的需求持续的一个提升，这个都不断的推动着我们光芯片加速的一个迭代升级。 1.6T 在26年时候其实进入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而对于很多头部的厂商，其实包括一些光模块企业，其实已经形成批量的一个出货。同时 3.2G 的产品已经进入了一个送量，对吧，送样验证这样一个阶段。这个刚商用，对吧，大规模商用 3.2 期已经进入了一个送样的验证。你想啊，它这样一个迭代速度快不快？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在筛选企业的时候看它的产品结构，如果说它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个进步速度，那这个企业它后续的话很难形成自己核心的竞争力。你全靠一些低端产品的市占率，说实在话，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
14: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5: 我是天空，
16: 我是幻。
17: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16: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15: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16: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18: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并且的话预计到2728年有望是进行一个 3.2T 产品的一个全面的放量，也就是一年的一个时间。这种情况之下，整个速率会带动整个 EML 包括 CW 光源这些高端芯片价值量的一个提升。因为的话它的一个带宽的一个提升会有更多的产品生产出来，需要更多的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货车一样给它运送出去。你送不出去，还是那句话，高速公路堵车，过年的时候和平常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是现在整个算力产生的时候没那么高的时候。而后续随着它的一个对于带宽需求的一个提升，也就意味着像过年大家都想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原来的一个道路大大的不够用。既然说需要升级，大家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升级的话那之前老的产品是不是也要迭代？ 所以说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

升级它带来的不单单是未来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放量，还有老产品的一个迭代，它需要给它进行替换。这个也是，就是你想啊，它这个整个升级的一个速度，一年从 1.6T 到 3.2T， 那之前你的这些光模块整体批量换一波，那是什么呀？对吧？所以说，资金是不傻的，它在一个方向永远去，很团结的抱下去。原因点，它看的不是现在，真不是现在，是整个未来的一个替换。其次的话，通过它的一个整个硅光渗透的一个加速，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那个，包括像刚刚给大家看那个扇形图 ，CW 的光源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优势。原因点，因为它简单。但是虽然它简单，目前 CPU 供封装，带来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供封装它和 CW 是不是匹配度更高？对吧，它不是说你的工艺越复杂越好，越精密越好，而是哪个商业化的一个前景高，它才是真的好。所有脱离商业化的一个场景，我觉得都是不现实的场景。包括的话，像我们国家很多科研院所有很多高精尖的技术，不是没有这样的技术储备，为什么说还是觉得我们跟海外的科技有差距？原因点就在于商业化上，他们的商业化成本很低，而这个时候当你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价值量可能还没有你的一个成本高的时候，那你说它的商业化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说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它的一个商业化。并且的话，就像从这个整个柱状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像整个磷化铟的一个衬底，大家可以看作就是 EML 它的一个技术路径，而对于蓝色的这一部分就是硅光的一个它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对于整个 EML 它的一个放量的一个明显程度和下方蓝色柱体的一个放量去比，是不是差距显而易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资金其实还在向 CW 这个光源进行拥抱。并且从它的一个整个市场份额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整个市场份额的角度，2013年的时候 ，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我们目前2016年，对吧？整个201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的一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 ？CPO 供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O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0000台，可能说上修到50000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它可以去做 ，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O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它也是站在光里，它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它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它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供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难。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个世纪的认知引导事件到这里才被完整的披露出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美国人的高糖饮食模式已经延续了两代，更易形成依赖的是血糖波动带来的恶性循环。你看，大量摄入添加糖，血糖快速冲高，胰岛素大量分泌，加速降糖的信号，渴求快速补充糖分，再一次摄入高糖食物，然后这个闭环就形成了，你会发现，然后一旦长期重复，就会形成稳定的生理与心理依赖，就不是单纯靠意志力可以轻易切断的。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商业案例啊，能够直观地显现这种依赖的顽固性，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食品巨头卡夫公司推出了健康计划，就是他们承诺在200款核心产品当中累计减少大约相当于啊300亿卡路里的添加糖啊，希望说这样做能够树立一个行业减糖的标杆啊，也是一个做法嘛。但是呢，年度财报就显示说，相关产品的销量出现大幅下滑啊，消费者他不接受啊，对吧？消费者并未接受减糖之后的风味，转而选择了好时等竞品的高糖零食和巧克力啊，把客人推到别家去了。卡夫呢，最终无法承受市场流失的压力，只能够恢复了原有的糖含量，还针对性地推出了多款高糖高能量产品，才稳住了他们的市场份额。这个案例就很明显了啊，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在消费者形成稳定口味依赖的前提下，单个企业的主动减糖，大概率你只会丢失市场份额。商业资本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它更加倾向于迎合人的本性，而不是主动的对抗人性本能。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呢，是添加糖的隐蔽性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认知。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啊，很多人都会默认说，只要我不喝可乐，不吃糖果，不点奶茶，我就能够有效地避开添加糖。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因为添加糖其实早就已经深入嵌入到了日常饮食的各个环节，成为了大量食物的隐形成分。我这么说吧，中式家常菜里面红烧肉啊，一盘常规红烧肉的糖添加量接近50克，餐馆出品的蛋炒饭啊、番茄炒蛋啊等等，要在这些菜里面加糖来提鲜，是一个非常通用的操作啊，普通做法。另外，一勺红烧酱油大概里面含糖2.5克，照烧汁啊、沙拉酱啊，每100克含糖量可以达到30到40克。除此之外，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包、饼干、调制乳、风味酸奶、水果罐头，乃至咸味的薯片呀、方便面的酱料包啊，都含有挺可观的添加糖。在美国市场呢，甚至烟草企业也会在烟叶处理当中啊，添加一点糖分，用来柔和口感，降低刺激感，提升使用者的接受度。所以说，糖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调味品，而是现代食品工业的基础配料之一，渗透范围非常之广，很难通过说简单的避开甜食来实现完全的控糖。所以这也决定了美国社会的减糖进程，它没有办法只依靠企业自发来调整，也没有办法靠局部的监管禁令啊等等来实现，必须是说公众认知、饮食结构、消费习惯还有政策标准的系统性的重构。而这类改变一般啊要10年甚至数十年为周期才有可能实现。那近几年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转变的信号，比方说2020年啊，美国的 FDA 出台新规，要求所有的预包装食品在营养成分表当中要单独的标注添加糖的含量，让消费者呢能够比较直观地识别到隐形糖的存在到底有多少。2025年新版的美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明确说，每餐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10克。指南发布那一天呢，像卡夫亨氏呀、益滋国际呀、还有通用墨方啊等依赖超加工食品的企业股价是普遍下跌啊，民间呢也兴起了以调整饮食结构为核心的健康倡议啊，提出不改变饮食模式，医保体系的压力将会难以缓解啊，等等等等。但是你要知道，长期形成的饮食惯性，这个力量远远大于你的短期政策和宣传。蜜雪冰城纽约门店200%糖度产品的热销，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证嘛，就是旧的消费叙事仍在发挥作用，新的健康导向叙事还处在逐步建立的过程当中。最后呢，我们再做一次完整的梳理呀。首先，不存在所谓绝对天生的口味，只存在长期环境塑造的口味。美国人的嗜糖偏好并不是人种代谢的差异，或者说天然的本能，而是200年的农业政策、商业

逐利、行业研究引导、食品工业化共同完成的口味驯化的结果。味觉阈值可以被持续拉高，也可以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逐步的下调。国内当下流行无糖、三分糖的消费趋势，同样也是健康叙事普及之后的口味重塑。没有绝对的优劣之错，更多的是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共同塑造。这是第一。第二，商业逻辑天然迎合人性本能，而社会叙事呢，会逐步的修正本能带来的偏差。比方说食品企业，它的核心目的是实现可持续的盈利，因此会充分利用大脑奖赏机制，精准设计甜度极乐点。但当公共健康问题集中显现，公众健康意识觉醒，政策法规、媒体普及、民间倡议会共同构建新的社会叙事，对冲旧有的消费惯性。美国从全民试糖到逐步减糖，中国从全糖主流到低糖无糖兴起，本质上都是社会叙事迭代的体现。当然啦，我们也不用片面的批判说美国消费者这个高糖选择如何如何，也不用过度的强化说自身这个低糖习惯的优越感怎么怎么好。其实每一种饮食偏好都是特定历史、政策、产业和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对个体而言，更有价值的是看清背后的形成逻辑，了解过量摄糖的健康影响，在享受味觉体验的同时做出更加符合自身健康需求的选择。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8: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8: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其实要说到在大 A 的市场当中吧，进到市场之后，或者说进到市场之前，很多小伙伴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比方说啊，你对市场很有兴趣，然后你想跟那些炒股的小伙伴们聊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聊的东西

0: 你都听不懂，因为他们聊的东西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技术性的话语，比方说什么量啊、价呀、线呀、指标啊等等，这是我们要遇到的第一个门槛，就是语言上、沟通上就有一个门槛。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投资工具，我们说的那些量、价、线、指标等等。那我们要说啊，在搞市场分析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很多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技术面呀、基本面呀、财务方面的呀等等等等。那技术面呢，是我们很多投资者经常会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也有很多。那么应该如何来用这些基本工具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在前面一个模块当中呢，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模块叫尊重尝试，讲了为什么要投资股票。第二个就是对各类的投资品来进行比较。第三个就是跟着市场冲浪。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讲第二大模块，主要讲怎么用好投资工具。我们的标题叫善用工具。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技术指标。我们知道搞市场分析啊，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多东西啊，比如说基本面的东西、技术面的东西、财务方面的东西。技术面是投资者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很多很多。怎么来把握这些基本工具，来把握一些技术面？首先看股市，最主要的看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天天股市跌宕起伏，个股的价格波动、指数的波动、资金的波动，在各类技术指标当中就看量是最重要的。股市上有一句名言叫股市中什么东西都可以骗人，唯有成交量骗不了人。股票是靠钱堆起来的，那么这个量，成交量，我们既可以看沪深股市当日成交总和的量，像2018年的时候啊，市场比较低迷，这个成交量沪深市场加起来也就只有这3-4千亿。到了2019年，一波多头行情起来了以后，那么我们看到了10000亿的这个成交量。量说明什么东西？量说明钱，就是你10000亿的这个成交量堆在这里，它意味着什么？有10000亿卖出的盘，当然也有10000亿接受的这个盘，因为你有买入和卖出配对成交了以后才能成，这个量才是真实的。所以说看量很重要，看这个市场是多头行情还是空头行情，就要看成交量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看成交量比看指数来得更为重要，这是第一个方面。看技术指标当中，我们除了关注指数以外，更重要的看量。那么这个量既包括沪深市场日成交量，也包括单个市场的成交量，就是上海的成交量、深圳的成交量，也包括了个股的成交量。个股上放量，大盘没有放量，个股放量，这都是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第二个用的最普遍的一个指标，以看量，我们以2019年行情为准。2019年春节它是一个分界线，春节以前沪深市场每天的成交量只有3500亿到4000亿。到了春节过后，我们知道那个春节之后产生了一个225行情，就是2月25号的时候突然间一天成交了超过了10000亿，这个指标就引起了市场的高度的关注。因为从差不多有3-4年的时间，投资人没有见到过这样放量的，那么就明白无误的告诉投资人，这个市场。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0: 来，看这一行，
11: 左、右、下、右。
10: 好，这一行呢？
11: 下、左、上。
10: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11: 这看不清了。
1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1: 哦。
2: 寻华夏乡土美，祝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3: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那么开线除了每天的开线以外，它还有什么一周的开线，道理一样的，一周的开盘价收盘 价，一周的最高价最低

0: 周 K 线跟日 K 线比的话，周 K 线波动的空间会比较大。那么还有月 K 线，以一个月这个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开盘价来比的话，它这个波动区间就是要更大。那么每天的走势实际上就凝缩在这一根根 K 线当中。现在衡量市场的，大家看市场的大趋势啊，大家比较喜欢用那个年 K 线来进行衡量。像2018年这个年 K 线就很难看，开盘指数是多少？开盘指数3314点吧，收盘指数只有2400多点。这一根 K 线就是一个实体，这个就很难看了，一根很长的一个长阴线。然后最高指数也只到3500多点，最低指数差不多就是跟收盘价位置差不多。那么基本上是一个光脚的长阴线，上面的上影线很短，这个就表明很明显，就是2018年是一个弱势市场，基本上就是一个年头跌到年底的市场。像这种年 K 线，在中国股市从1990年12月19号上交所开始，100点指数走到现在，因为由于上交所成立是1990年年底，我们从1991年到现在为止，把一根一根年 K 线来罗列起来看的话，像这种年头跌到年底的这个走势啊，很少，可以说也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吧。这就是蜡烛线，蜡烛线很重要。我们每天看这个市场的时候，就看市场做头，市场做底，是不是形成一个头部，就看这个 K 线。就像比如说到2019年3月份的时候，上证指数春节以后拉出一波行情，最高到过3129点，然后开始调整，摇摇晃晃调整。那么就看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攻势能不能上攻，能够突破3129点。如果突破的话，往下市场调整，形成一个 M 头，就是如果说跌破它的颈线的位置，那么这个市场就要出现调整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判断整个大盘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 W 底，或者形成一个 M 头，就看这个蜡烛线的构成。那么在日 K 线、周 K 线、月 K 线和年 K 线当中，年 K 线它是预示着整个的大趋势，日 K 线是一个短线行情必不可少的一个指标啊，所以这一个蜡烛线的怎么用法，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其他指标很用的最多的，比如说 KDJ 这个指标，它叫随机指标，还有一个 MACD， 它是一个移动平均线的一个指标，这个 RSI， 那么它表明是一种市场人气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实际上你说计算挺复杂，它有一套统计学的原理，它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走势，根据成交量，根据每天的走势来计算出个股的这些指标，但是对投资者运用这些工具来看就很简单。为什么很简单？你只要那个看某一个个股或者看指数，你就看 K 线图的走势。如果我们知道现在的电脑显示系统，你看 K 线图走势的话，上面就是一个 K 线图走势，在底下的一段它这个指标你可以一个一个翻的， MACD 指标、RS 指标、KDJ 指标，你一个一个翻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基本用法是傻瓜型的，也比较简单。它显示，告诉你显示市场超卖还是市场超买，现在是底部是可以进去还是不可以进去。如果说 MACD 这个指标躺在底下的话，大概率可以这样讲，80%的概率来讲，你买进去了以后不会输到哪里。这是一个 KDJ 指标也是这样看的，你就不要看那个上面的 K 线的走势， K 线走势它仅仅是告诉你它这个走势的一个记录，下面的各类指标 基本的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电脑都跟你计算好了，你就看它是不是堂底。比如说你同样几项指标都堂底的话，对于一个中长线投资人来说，这种股票你买进，然后你离开市场一段时间，你回过头来看看，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这个也是一个大的概率的一个操作。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呢，我们还是倾向于运用，运用很简单，傻瓜化的。如果说解释每一项指标，因为这个指标是建立在数理统计的这个基础上的，然后要说公式啊，这个不是一个语言所能说得清楚的，这个就比较啰嗦。所以就是用一句话来归纳的话吧，叫大道至简。对大部分投资人来说，你只要知道怎么运用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你看这些指标的时候，你要各项指标结合起来看，也不要看单一的指标。当然每一个投资者在看指标的过程当中会形成自己的习惯，如果说这个习惯对你来说是比较行之有效的，你就按你的习惯走下去，应该说大概率是不会错的。最后就是我们讲一系列的指标的时候，提醒投资人的是什么？我们所看的这个指标基本上都是短线操作的指标，无论是 MACD、RSI 和 KDJ 这一系列指标，以及我们判断 K 线的各种走势，强调这是看短线行情的。所谓短线行情，就是今天看明天的走势，明天看一个星期的走势，不会看太久的。这些指标还有什么？每一项指标它都有一定的数理统计的这个意义，你操作过程当中你还是要灵活应用，切记不能生搬硬套。什么道理？因为由于这些指标已经成为大众思维的一个定式，大家看到哦，这里发出一个买入信号，那里发出一个卖出信号，那么在市场操作过程当中，指标它是用什么做出来的？说到底它是用钱做出来的。在市场上的主力，在特别是在有一些个股的运作过程当中，主力要入货，主力要出货，它往往可以是什么？用钱，按照统计学上的意义，就是用钱来满足你吸引投资人。比如说主力要出货了，他要吸引投资人进货，他会进行一些操作之后，让这个指标符合这个要求，发出买入的信号让你接进去。像这种我们称为叫什么？叫技术指标当中的骗线。这个在过往的各种庄家的操作过程当中，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所以投资人要看技术指标的时候，强调这是短线指标，第二个就是各项指标结合起来看，第三防止骗线，这样呢在操作过程当中才会比较游刃有余。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其实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面临很多来自信息面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所谓的大神很多，到处充斥啊，说自己赚钱了，要跟大家分享，而且有的甚至还说要保你赚钱等等等等。这种套路其实就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那么在大 A 里面，怎样不被股神股骗玩弄，如何跟着股市去冲浪，来战胜人性的弱点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的课程。
6: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在前两次课程当中，给大家讲了股票的本源，就股票是怎么回事，它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是你把自己的个人利益与这家公司的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投入。那么也讲了股票的脾性，就是与各类投资品来进行比较，做股票有什么优势和什么弱点。今天跟大家讲跟着股市去冲浪。股市它是由一连串的上市公司汇集而成。拿上海股市来看，1990年12月19号，上证指数100点起步，这个100点代表了当时8个股票的开盘价格。整体的市场它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就不断的扩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股市的波动来看，它也是潮起潮落，100点起步冲到1000多点，然后出现回落，落到300多点，然后再拉一波冲到2000多点，然后再回到1000多点，最高到现在为止上证指数两个封顶，一个是6000多点，一个是2015年的5000多点。那么我们看那个世界各国的市场，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它也是120年前的100点走过来的。中国的香港股市65年有恒生指数，指数是100点。66年的时候恒生指数跌破过100点，最低跌到60多点。到现在为止香港恒生指数最高跑到30000多点。也就是说，就这么波浪式的一波一波翻山越岭，越走越高的态势。那么这个对投资者来说，我们看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看道琼斯指数的这个走势，再来看我们的上证指数，看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深圳的综合指数，就可以看出未来的市场也是一个翻山越岭的这个过程。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就有一个跟着市场去冲浪的问题，你要买在低点，抛在高点。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实际上 很难。什么叫低点？什么叫高点？是吧？人在低点的时候不知低点，人在高点的时候都不知高点，包括机构啊，都感觉到这个市场很难预测。就像2019年的这个市场，年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机构看好的，然后春节之后一轮波澜壮阔的多头行情拉起来，每天的

0: 的所谓的股神，那么他们进行的这个套路，实际上我归纳起来也无非这么两大套路。首先第一个套路，比如说他给投资人推荐，一个电话过来跟你推荐十个股票，在明天的交易过程当中，十个股票有五个是涨的，有五个是跌的，然后五个是涨的跌的他就不管了，涨的然后就告诉你我什么说的，我们点什么什么就涨，是吧？你来过这么几次了以后啊，就觉得哎，他选股给你推荐的个股是很有道理的，然后你进入他的收费的模式，然后你赚钱了，赚钱了你就可以买我们的软件，买我们的服务，那这是一个套路。还有一个套路，实际上是利用传播学上的这个信息扩散的影响，把会员的等级分成核心圈的，然后收费很高的，然后第二圈啊是精英圈的，啊第三圈是包赢不赔圈的，啊第四圈的是什么？用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选准一个个股，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选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小盘股，都在低位趴着的一些乌龟股。
1: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您投资顺利。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咔咔咔！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

0: 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9: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么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10: 大家好，
9: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淑敏，我们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也可以说比较时尚的话题，就是来聊聊 AI 时代打工人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那首先我们来聊最近大家讨论特别多的，那就是哎，你的职位会不会被 AI 取代啊等等啊。因为有一家公司的 CEO 甚至是预测未来1到5年内 AI 有可能会消灭一半初级的白领岗位。那有人说这个判断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那还有报告显示说国内线上招聘市场大约每4个岗位当中就有一个正在经历 AI 加速的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我们来聊一下普通打工人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好不好？
10: 是的，就是这个我感觉是这样子啊，就是说确实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啊，包括 AI 的这种普及，由于它这种算力算法的这种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对我们的普通的打工人，包括我们各行各业，都构成了我觉得是一种系统性的冲击。
9: 是的
10: 啊，你包括你像甚至像我做这个职业，都有人讲说以后还要老师干什么，
9: 我可以有 AI 讲师。
10: 对呀，
9: 他的知识面比你还广，
10: 肯定会比老师更广。
9: 对
10: 吧？
9: 对的，对的。
10: 哪怕你是一个再优秀老师，你也一定会有知识的盲区。
9: 是，
10: 对吧？在表达上面可能也有措辞不当的地方，就是你肯定不如 AI 这么的
9: 严谨。对，
10: 对吧？那我想很多行业都会遇到这种，而且确实我们讲是越是涉及到初级的工作，重复性的工作，那么往往是 AI 很容易判断的。包括你像司机，对吧，都可能是由 AI
9: 无人驾驶
10: 对不对？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这是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时代的变迁。我说个观点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对 AI 不用特别的去恐惧。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觉得 AI 到来是不是我就会失业了，从此我就没有工作了，是吧？有人说这 AI 到来可能是职场的一场灾难，是吧？有这种说法。但是我想说，你如果把视野往人类历史往前推个100年200年，对吧，当汽车诞生的时候，很多马车司机
9: 也会有焦虑，
10: 也会焦虑啊。你看汽车来了，那还需要我们这个驾驶马车的司机干什么呢？ 对不对？然后你再比如说我们以前有这么养马的，对吧，那现在由于大的什么交通工具的普及，这种畜牧业它实际上是收缩的，那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新兴的技术产生之后，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讲，它肯定是会对原有的这种价值取向、原有的这种工具、手段、生产方式、工作方式造成冲击。
9: 有一件事儿，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慢慢的已经消失了。以前我们联系的方式是写信，
10: 对，
9: 最早的时候是拍电报，
10: 对
9: 吧？但是现在这个没有了，现在微信拿起来一发，整个地球村的概念啊，
10: 是这样子，
9: 对不对？
10: 是这样子。那但是你会发现，你像电报没有了，对不对？
9: 对。
10: 但是后来有了电话吧。后来有了手机吧，就是它一个行业没有之后，它会有新生的行业去
9: 替代
10: 去迭代去升级了。
9: 是的。
10: 那么我觉得 AI 产生之后，首先我们承认就对基础性的工作，对本身那种重复性的劳动，
9: 或者是一些归纳性的
10: 对的，它确实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我认为 AI 有很多

0: 题是没法取代的。
1: 嗯，
0: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像比如说涉及到价值判断性的问题，
1: 嗯
0: ，AI 很难取代，包括一些治疗，比如你像 医生治疗方案的取舍。
1: 嗯
0: 嗯，对吧，这种东西是需要人的价值去判断，因为它含有很强的这种道德判断医学伦理的东西，它涉及到这你很难用 AI 去处理。包括你再比如说有人跟问过我说老师会不会取代，我说老师在一些基础工作上 AI 是完全可以取代掉的，比如说你像做 PPT 啊做讲义啊这东西，对吧，但是老师也许不如 AI 讲得准，
1: 嗯，
0: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讲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是人和人的互动，
1: 教书
0: 育
1: 人，
0: 而这种育人的过程，这种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吧，情感的这种交流，这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 AI 去取代。
1: 嗯，
0: 对吧，就好比 父母去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谁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养育孩子或多或少有这种小失误，那种小失误，是不是，你如果用机器用 AI 那可能这种失误都没有，它的算法一定是最精准的，但是孩子能感受到的那种父母的爱吗，那种关怀嘛，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难你用所谓的 AI 去取代它。
1: 我还想到了一个行业，那就是做菜和做饭。为什么我会说这句话，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厨师机是可以来帮你做菜做饭的，但是你就会发现厨师机啊或者一些什么就是用来料理的这样一些机器，它做出来的菜往往就是千篇一律的，真的是感觉是没有灵魂的那种菜，你知道吗？确实是这样， AI 或许能够替代你生活当中的某一些这个步骤，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完全的去替代你的这样一份工作。
0: 对，就是 AI 我们认为它是流程性的工作，它是可以的，但是你想指导流程性的思考，
1: 对，
0: 思想认知
1: 综合能力
0: 价值判断，你没办法通过 AI。
1: 是是是。
0: 我再说个例子，比如说你去打官司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在法上讲叫一案一议，就一个案子就是单独讨论一种情况，
1: 对
0: 吧，那么你没办法说统一用一个所谓的机器，用所谓的 AI， 对吧，就给出一个所谓的判断，这是需要法官基于他的什么生活经验，自由心证，他的这种法律知识社会知识综合最后评判出来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判，这个实际上是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1: 是
0: 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 AI 去解决。
1: 是因为有一位法官曾经跟我聊过这个话题，他说其实我们在对一个案件做判的时候，不光要完完全全的考虑法的因素，其实还要考虑到情理的这样一些因素，可能还有一些人性的因素在里面。好的，今天我们是说理财，是说钱，我们刚是聊了这个 AI 时代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思考。那么还有观点认为说，到了 AI 时代，AI 也正在加剧收入的一个分化。怎么说呢，就 AI 产业相关的一些高技术人才，我们看到这个工资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其实你去看30年前的高薪行业和30年后今天的高薪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了啊。而一些非技能人员工资增长缓慢，甚至有些 AI 可以大量替代的这样一个工种，它的工资有可能会出现下滑。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工种的重要性已经没有那么凸显
0: 了，
1: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整个的岗位被裁撤掉，或者保留一两个，那么即便是保留一两个，他的收入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那我就想问，是不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两个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拉越大，这种分化会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和我们解读一下。
0: 我先说一下，就是说先说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讲你不管什么样的工资嘛，对吧，本质上它劳动力它也是市场生产要素，
1: 对，
0: 那它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供需关系去来判断出来
1: 的，
0: 或者来决定出来的，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先说关于 AI 对于这种高技术人才的这种工资的这种大幅度上涨，是吧，首先这个从短期看啊，就是确实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它实际上本质上说，这段时间从中国来看还是世界来看啊，应该讲创新人工智能 AI 是一个巨大的风口，而这种巨大的风口在很多资本布局中，它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就是我不遗余力的花钱，一定要先站在台上，站在台上，我要抢夺相应的资源。这些资源哪怕对于其中有一条就是人才，就是跟相关行业的人才，我先把它储存过来，先把它收过来，这种过程。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业在刚开始之初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么一波疯狂的这个抢夺人才的过程，然后加价的过程。这个价格过程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人才的评估啊，实际上是有溢价的。为什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清楚你能力强还是弱，那反正我先把你招过来，然后这个过程中，然后用个一两年之后，你的能力究竟是强还是弱，是能看出来的。
1: 开始做一个验证。
0: 开始做验证，能够看出来的。那你就会发现，真正有能力的，确实水平高的，哎，高薪，接着往上加。但如果确实不行的呢，你可能就被优化掉了，
1: 对对对对，
0: 可能就被淘汰掉了。最后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我说，这个 AI 给这种产业，给高技术人才工资大幅度上涨，这个我觉得首先第一是趋势，这是第一个，因为它趋势。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短期内这种幅度的这么快啊，它反映的是什么？是资本迅速扩张，需要我们讲这个抢夺人才、抢夺市场的需要。
1: 所以你觉得这种快速的一个增长，它不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延续性？
0: 对。是这样，这是很正常。任何一个行业，你都有一个从幼稚期到成长期，对吧？到扩张期，最终到成熟期，逐渐稳定下来。哪个行业都会是这样子的，都会这样的。你比如说，举例子，以前当年计算机很火的时
1: 对，
0: 候，
1: 我刚想跟你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波的 AI 和当年的互联网很
0: 很像，
1: 像，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吧？那它收入高上去之后，就然后后来就逐渐趋稳了。是吧？一定有这么个过程。这个是我觉得，首先是这个 AI 产业大幅度工资上涨这个事情，我觉得不用去特别的把它妖魔化和夸张化，就是它上涨有它的逻辑性的底层原因。但是呢，当前这种上涨幅度特别快呢，我认为首先是资本在推动。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想长期拿到这种高收入，归根到底，你不是说一年两年
1: 自
0: 啊，
1: 身，
0: 哎，自身水平要高是吧？你确实
1: 对，
0: 是你没有替代性，对吧？我这个编程，我这个后台的逻辑设计，我这个相应的技术就得靠你，那这种收入是稳定的。
1: 其实我觉得吧，无论是互联网时代，还是现在的 AI 时代，或者以前无网的时代，谁要只要站在你这个行业的金字塔尖儿，其实你还是永远可以保证这个高收入的，只不过是各行各业的收入的天花板也好，它的一个顶层也好，可能会有量级的差别。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是金字塔尖的人，你的收入就一定不会少。
0: 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哪个行业啊，哪个行业，我们先
1: 行行
0: 说，
1: 出状元
0: 行
1: 吗？
0: 行出状元。
1: 对。
0: 如果从经济学角度上讲是这样子，就是说，比如说啊，有一两个行业，是不是？这两个行业，如果一个行业收入特别低，另外一个行业特别高，就是你的付出和回报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市场会用看不见的手自动去调节的。
1: 对的。
0: 哪一行你只要做到深度，都挣钱的。我说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你哪怕就捡破烂了，你真的能够做精做深，那也叫破烂大王。
1: 我告诉你，原来啊，我对于这种家庭收纳，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归纳在家政服务里面，你记得吗？那家政服务对我们整个行业来说，它都不是一个高薪的行业，对不对？顶多就是一个普通的温饱，不然的话，一般家庭也承受不住。最多就是说，有些家政人员可能各方面综合素质好一点，那么去相对来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他可能还包括了育儿的这样一个内容在，那么他的收入会很高。但是慢慢的，我看到了在家政行业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个高薪行业——收纳师，我很难理解，有时候真的蛮难理解。有些收纳师他的年薪是7位数的，你能想象吗？就你能想象一个家政行业人员他可以做到年薪7位数，这在以前如果仅从家政这个角度来讲，你很难去想。但是你看，他其实就是这个行业当中，他找到了一条独特的赛道，而且他在这当中做到了凤毛麟角，于是乎他的收入也就成为凤毛麟角。哪
0: 确
1: 怕
0: 实。
1: 说 AI 行业，你说 AI 行业当中年收入超过7位数的，又有多少岗位和职位呢？ 对吧？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哪行做到顶尖都是很挣钱的。
1: 嗯、对的，对的，
0: 对，
1: 确实是这样。好的，今天我们既然说理财，您看前面七七八八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过去呢。

0: 很多人的财务规划可能就是首先靠工资积累，
1: 嗯。
0: 对吧？然后靠手头的存款来进行增值。但是目前大家看到一个现象，因为时代是在不断的变迁，有新的内容、新的岗位、新的形式哈，所以呢，职业收入的稳定性出现了一定的偏差。那么在职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大幅提高的前提下，我们前面说靠工资积累、靠存款增值的这样一种模式，来，这个赵老师说一下，还行得通吗？
1: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靠这种模式，就是我们讲说靠工资积累、靠存款的这种
0: 增
1: 增值，是不
0: 值
1: 是？
0: 就投资
1: 客
0: 嘛。
1: 观讲，在今天全中国来看，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方向。因为我们客观讲，大多数人还是要一份工作，是不是？
0: 对，绝大多数还是靠这种挣来的钱，
1: 对，
0: 然后存下来再去
1: 再
0: 赚
1: 去赚。
0: 钱。对
1: 对，关于这个职业的不稳定性啊，我要多说几点啊。就是我们以前啊，大家知道是计划经济时代，对吧？就是你一辈子我就干一个职业，我在一个企业我就怎么样，干到老嘛，是不是啊？一般来说，从摇篮到坟墓，从内衣到内裤，这个厂、这个企业就给我全包了，全包全管，是不是？那所以它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但是到了市场经济之后呢，我们讲很少啊，对吧？一个人说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除非你可能考公务员啊，像这种有编制的岗位，对吧？那普通的，如果你去民企呀。你干个两三年，你跳槽很正常这个事情，但是你想，我们大多数人来到今天为止，你就不管怎么跳槽，大多数人啊，是不是
0: 还
1: 还
0: 是
1: 是找一
0: 靠
1: 份
0: 工
1: 工
0: 资
1: 作，
0: 收入，
1: 还是
0: 对的，
1: 有份工作，只不过我是
0: 对
1: 在
0: 的。
1: A 公司工作还是到 B 公司工作，是这样的吧？那所以你肯定还受到什么这种工资的积累和这种存款的这种积累的
0: 投
1: 储蓄的
0: 资，
1: 问题。
0: 对的。
1: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确实新时代给我们来带来了新变化。就是首先，在这个时代，你会明显发现啊，比如说创业的人越来越多，灵活用工的人
0: 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是吧？每个人可能追逐自己的梦想，不愿意一辈子给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那这种情况下，他确实他的收入来源的这种多样性明显增强。还有一个就是在于，在以前你没有什么可以去进行投资的东西啊，那就是储蓄嘛，是吧？但是在今天我们讲这种金融市
0: 特别
1: 场，
0: 多。
1: 越来越丰富，是吧？那你可以投资的工具、钱生钱的工具越来越多啊，股票啊、债券啊、期货呀、期权啊、基金啊、保险啊，产品特别特多啊，包括理财，对吧？很多很多。那你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储蓄？这个就不见得了。所以我们讲，实际上这两头啊，因为就是这种田老师你刚刚说的这种职业收入的不稳定性，对吧？它大致上第一个就是不完全靠工资积累，这第一点，不完全靠工资积累。第二个，也不完全靠这种存款的这种积累了，增值了，我还有多种方式去相应的这种
0: 你有没有
1: 变
0: 发
1: 现。
0: 现，现在好多人其实开展副业啊？
1: 嗯，
0: 比如说，白天上班，
1: 嗯，
0: 晚上去摆个摊儿，
1: 对，
0: 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去跑个外卖，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现在的副业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讲叫U 盘型的人，对吧？就是你随插随用，你的技能是 多元化的。
0: 多元化的，
1: 多元化
0: 对，
1: 的，你像比如说，我说我自己吧，你看我平时在大学教书，这是我的主业了，对吧？单位给我交社保啊，
0: 来做节目是副业，算，
1: 算，对吧？但是你像我自己，有时候外面还去上上课呀，给别的单位去做做培训啊，对吧？那这个啊，但都是合法合规的啊。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副业，甚至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哪说哪了啊，我副业的收入可能比我主业收入还高，对吧？还高，很正常。那么而且我们讲，在以前工业时代，我们对于人的要求是什么？是你应该像工业品一样，符合这个工业社会的这体制要求。你这个企业，我需要你是整齐划一的，对吧？像流水线的工人一样。但是今天在这种信息时代的时候，我们讲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很多特长。这种特长，我跟你说，这甚至是很小众、很隐秘的特长。但是这种特长，在今天这种市场环境下，你只要把它发挥出来，就能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副业，就能干出来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事情。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说他，你会发现，你看，包括我们看抖音也好，看互联网也好，看一些东西，就是很多人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他干本职工作怎么样？他，
0: 无心插柳
1: 对
0: 柳
1: 吧？
0: 成
1: 没干出个
0: 荫，
1: 啥，
0: 对对
1: 他
0: 对，
1: 偶尔干干副业，偶尔干干副业，哎，自己也喜欢，然后刚开始也不是完全冲着钱去啊，对吧？有很多粉丝，逐渐，哎，发现了变现的机会，这个我觉得很好，给我们更多的人，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发掘自己的天赋。现实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0: 而且我觉得，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把你自己的热爱和兴趣爱好， 变成你的副业，同时这份副业又能够给你带来一份收入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光是给到你

0: 经济价值，同时还给到你情绪价值。
1: 对对，我觉得很多人有时候很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年轻人沟通啊，包括我自己的学生沟通，就是你有什么职业生涯规划？他说没有什么规划呀。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干的工作你喜欢吗？啊，不喜欢，养活自己谋生的手段嘛。哎呀，田老师，你喜欢播音工作吗？
0: 嗯，还可以。可这个呢怎么说，因为这个是受父母的影响，妈妈是做这一行的。小时候我相当于是在广播电台出生，广播电台长大的，
1: 从小就是广播人，
0: 所以耳濡目染就觉得好像走这条路是很理所当然的。
1: 那我觉得你很好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家学渊源，对吧？第二个
0: 还有这个
1: 对，然后自己我觉得你也很热爱这个工作。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你看可能干一辈子，是不是？我不喜欢，我没办法，我是为了谋生，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我觉得人生有几个幸事啊。第一个就是找到一份你爱的，而且能够以它为谋生的工作。
0: 这个好难，因为好多人找到的是能够谋生的，但是却不一定是他爱的工作。
1: 对，或者他爱的但是不一定能谋生，是吧？这个没有兼得。
0: 对呀，对呀。
1: 第二个我觉得人生幸事就是找到一个了解你你也了解他的伴侣，
0: 能聊得来的。
1: 第三个能有一个可爱的，
0: 不让你
1: 操心的孩子。
0: 对，还要健康的。
1: 对，最后就是父母健康长寿。
0: 对，
1: 我觉得这几点，我觉得就
0: 很
1: 圆满了，很圆满
0: 了，这是太圆满的人生。其实说到工作，我也不瞒你，可能这份工作是我觉得我理所应当，或者说顺水推舟，就这样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当老师。但很好玩的是，当我几次想去考师范学校的时候，你知道是谁拦住的吗？
1: 谁？
0: 我的老师拦住我的，告诉我不要不要，太辛苦了，太辛苦了。确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老师这份工作，因为他其实要全情的投入，他不光是要时间的一个投入，特别是那些小学和初中的老师的话，其实他还有情感上的一个投入。
1: 对对，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包括老师呀这种职业，就我们现在做这个职业，包括我自己做职业，他很多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实际上这几年感受特别明显。有对，就是它是个良心职业。
0: 对，
1: 怎么叫良心？就是你多讲一个支点，少讲一个支点，实际上学生看不出来，家长也不一定知道。
0: 但你自己知道，
1: 你自己心知道。
0: 是的，
1: 对，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么有理财专家啊，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呢，会给到一个建议，因为他说，面对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应该要暂缓提前退休计划。优先提升储蓄以及投资水平，那这个建议你觉得对普通的打工人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1: 我对这个观点本身是持反对的态度。
0: 为什么呀？
1: 我先说说啊，就是说我不能说这个专家说的不对啊，只是说我观点。首先，这个专家的逻辑前提是认为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今天的我们普通的这种打工人啊，我们
0: 收入
1: 会有影响，对不对？对。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影响有可能有两点。就是有可能让你收入低，
0: 有可能让你
1: 收入
0: 很
1: 高，
0: 对
1: 吧？你比如说，你像有些人，我原来啊，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视频，做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要好多人的团队，成本很高。但现在有 AI， 我这个成本能迅速降下来。
0: 你说到这个，我最近有刷到一些演员的这样一个视频，他在说：“哎呀，现在有了 AI 之后，有了慢剧之后，有了短剧之后，演员能接到一个戏不容易呀。”确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现在偶尔都会去看慢剧，他是觉得挺好看的。
1: 对呀、
0: 对呀、
1: 对呀、那你就会发现，你看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产生了，对不对？
0: 对，你看那些做漫剧的，其实他只要给到 AI 的指令是能够非常详尽的且准确的，那这些人从原来的角度来讲，他完全不懂拍电视剧是什么，
1: 对，
0: 他只要会写，会发指令，
1: 会发指令，
0: 对吧？
1: 对，指令准确，
0: 对，对他来说，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兴市场，对他而言，他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1: 一份工作，一份
0: 收入，而且收入可能还不低。
1: 对，这个当然对原来的我们讲的这种表演也好，还是影视也好，
0: 那些演员
1: 构成了冲击了，
0: 对
1: 不对？那不就是
0: 很大的冲击？
1: 马车司机和轿车司机的问题嘛，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吧？那所以我就说，这个 AI， 我们说这个理财专家的这种说法，我不能说完全不对。他是认为，实际上就是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实际上但是不好的。
0: 我觉得有点焦虑了，
1: 对吧？但是实际上我想说，不确定是一个波动性的东西，就是有可能带来不好，但也可能带来新的市场、新的机会。而且实话实说，你想看一个，如果我们讲说没有这种波动性，没有这种不确定性，一个社会。是波澜不惊的，
0: 四
1: 平八稳的，你就会发现
0: 没有活力，
1: 没有活力的呀。
0: 对对，
1: 实际上有些普通人他没有办法 往上走、
0: 嗯、
1: 或者说翻身更难、
0: 嗯、
1: 对吧，但正是因为我们一个社会是市场经济、
0: 嗯、
1: 它不断的有新的技术迭代产生，对吧，当然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也存在这种风险，但是是不是给更多人的更多机会，只要你勤劳勇敢，你敢于创新，你有这种创新时你不是想躺平，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时代给你的机会要远比给你的风险高很多。
0: 是是，这倒是，我非常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啊。包括我看到了有些小视频，然后有的时候我真的会去看，
1: 嗯、
0: 比如有些哎有了一些小小的存款，然后其实还很年轻啊，30多岁，但有了存款，然后有了一套房屋用来出租，他们说我们躺平吧，
1: 嗯，
0: 但是呢，他没有真的躺平，其实他把他的日常生活都做成了小视频。
1: 嗯、
0: 那对他而言，其实小视频的播放，只要你的小视频做得足够精彩，其实这小视频的播放也是。是有收入的，
1: 对，那叫创业，
0: 对
1: 对吧？是创业，
0: 只不过是没有到工作岗位上去工作。其实我也不认为他们是躺平，只不过他换了一种赚钱的方式，仅此而已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对工作这个概念，
0: 嗯、
1: 可能。要不断的改变了，
0: 对，
1: 我们以前我们的父母那代人啊，
0: 要到工作岗位，手里要干活，那才叫工作。
1: 对，尤其你得考上有编制的单位，
0: 对，
1: 其他都要打工。
0: 哎、你别说，真的是父母对这个特别讲究，包括以前吃饭的时候，父母都会要求你一定要捧着碗，你这个饭碗是不能掉的。你还记得吧？
1: 对，是这样子的，
0: 讲究、
1: 嗯、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看，对于包括民企啊，私
0: 方面，对于他来说，家人肯定也宠着他，不会什么大清老早叫你爬起来做早饭的，对吧、
1: 嗯嗯？
0: 都是根据你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呢，我觉得可以更进一步的融洽家庭关系，对他来说也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而且是照顾自己爱的人，那我觉得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当然这个要分情况啊，这个前提是家长的
1: 收入条件
0: 对经济条件足够支付孩子的这样一个工资，
1: 对，
0: 而且呢可以让他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无忧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嗯、
0: 好的，稍作休息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AI 时代打工人，如果有这个经济焦虑的话，我们怎么来解决？还有呢，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的打工人，他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

0: 请谨慎。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2: 啊！
8: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4: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7: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在 AI 时代作为打工人，哎，我们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那刚刚我们也说到，有理财专家建议啊，应该要暂缓提前退休计划，优先提升储蓄以及投资水平。啊，书敏不是太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对不对？
18: 对。
17: 那么也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不能够只依赖薪资来累积财富，而应该通过投资 AI 核心产业，建立工作以外的资产成长引擎。啊，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每个打工人其实在这样一个时代都可以或者应该成为 AI 的投资者？
18: 嗯，这个观点我也不是很同意。我俩都不同意。我先说，就说我说说就是每个人的天赋禀赋
17: 不一样，
18: 不一样，
17: 我太同意，
18: 就是
17: 你的观点了，
18: 对吧？嗯、就这个，我们讲人和人的差异，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异还大，
17: 嗯，
18: 是不是？你可能有这个特长，我有那个特长，
17: 是
18: 吧？那你不能说要求所有的人都去做 AI， 这个我觉得不要去神化这种工具。
17: 嗯、
18: 我们理解 AI 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工具，对吧？那我觉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有机关枪，我有红缨枪，每个人的特长不一样、
17: 嗯、
18: 那我们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做 AI 的，对吧？所以那我觉得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些副业，那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这个副业是要根据你的学历、
17: 嗯、
18: 经历、能力、
17: 兴趣爱好、
18: 对技能这些东西综合评判的、
17: 嗯、
18: 不是所有人我都得去做个 AI 视频、
17: 嗯、
18: 对吧？那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擅长做这种事情，对吧？但是比如说我可能做饭做的挺好吃、
17: 嗯、
18: 是吧？那我可以做厨师去，对吧？我刚刚田老师你刚刚讲什么收纳，对不对？
17: 嗯、
18: 那我从事这个职业去也可以，就是我就说每一个人他自己的禀赋不一样，天赋不一样，你擅长东西不一样。
17: 嗯，
18: 那这个东西，我就是说 ，AI 时代 ，AI 也只是一个工具，不是说所有人都得从事这个行业。
17: 你刚刚说到了一个做饭，
18: 嗯、
17: 其实我觉得现在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0: 很多这个视频网站
1: 嗯。
0: 上啊，视频平台上，有很多人其实真的通过做饭成为了大 V，
1: 对，
0: 有好多这个粉丝，有通过吃面的，有通过这个吃播的，好多，
1: 对，
0: 还有很多做饭，而且呢，有些是通过全家人的做饭来体现，一方面是做饭方面的一些技能啊，
1: 嗯，
0: 还有一方面呢，家庭的这样一种和睦的氛围，在整个的这个视频当中给你提供的不光是一些做饭的技能，而且还给你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家庭的美满，所以
1: 对。
0: 我觉得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
1: 是这
0: 提
1: 样子的，
0: 供。
1: 是
0: 对
1: 这
0: 的，
1: 样子的，
0: 对
1: 就
0: 的，
1: 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据你自己的特长、
0: 对
1: 兴
0: 的，
1: 趣爱好去
0: 嗯，
1: 做，对吧？包括你像做饭视频，因为我挺爱吃的，
0: 嗯。
1: 我也关注过。你像我老婆最近在看那个很多这种月子餐怎么做，还有种养生餐怎么做。哎，他，你像那种视频主播，他也许不是专业厨师啊，他可能自己有个本职工作，是吧？后来做了，
0: 他就是回来做一个 vlog，
1: 我做一个，对吧？但是虽然不是很专业，但你看他很用心，对，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个时代，我们讲 AI 带来是，我说什么？就是 AI 带来是不确定性。
0: 哎，你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个事
1: 嗯，
0: 儿，就是我还看到过有些家政人员。
1: 嗯，
0: 他一边在做家政，就有些家政人员是专门上门给人做饭的，
1: 嗯嗯嗯嗯。嗯
0: 他做饭能力特别强。然后呢，他在经过主人的同意之后呢，他哎设了几个摄像头，然后把他做饭的整个过程都拍下来。其实对他来说，你看我在做本职工作的时候，我又得到了一份额外的收入，有一份额外的创收。其实我觉得这也
1: 啊，
0: 是一
1: 这
0: 个
1: 也
0: 蛮
1: 可以，
0: 好，
1: 也可以，
0: 对吧？
1: 就包括很多那种什么上门代炒呀，啊，这种上门这种做饭呀，
0: 对。
1: 然后把，但在有前提啊，就是到，因为是到。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6: 我是叶小亚。这节目呢，我们很难得来追一个热点，就是张雪机车。张雪机车是一个创办不到2年的中国摩托车品牌，它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创始人本人张雪。
5: 那这个热点呢，是发生在3月29日，这个品牌的新车型82022在世界超级摩托车大赛，简称叫做 WSBK 的葡萄牙站，战胜了像杜卡迪啊、雅马哈、川崎、本田等等全球顶尖的摩托车品牌的车队，获得了 World SSP 这个组别的冠军。这个新闻之所以引发大量的关注啊，一是因为这是中国的摩托车品牌首次在一个顶级的摩托车赛事里边获得了一个这样的突破，二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创始人张雪他的一个传奇的经历。张雪他从小父母离异，14岁呢

0: 那就独立生活。因为热爱摩托车，他一心想当车手，所以就开始自学修车，然后开车行，软磨硬泡的上电视，最终终于加入了车队，但是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成绩。后来呢，他就去重庆创业，创办了一个成功的摩托车品牌，结果又从这家倾注了心血的公司里边裸辞辞职了。一年之后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那不到两年呢，就取得了商业的成功。然后就是这一次拿到了一个顶尖赛事的重要组别的冠军。
1: 嗯，感觉肖老师刚才直接讲了一整个热血赛车电影的这个脚本是吗？
0: 对，故事大纲啊，我觉得绝对的，这个故事不拍成电影太可惜了。其实我们本周呢原来是准备了其他话题的节目的，但是我看到了朋友圈里面分享张雪在夺冠后的那个采访啊，一下子就被这个人吸引了。虽然我们都对摩托车不了解，但还是决定做一期节目。
1: 当然我们今天不只会讲一些热血故事啊，还是要看一看张雪整个创业过程里面，除了他个人极致的热爱和奋斗以外，还有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他走到现在。我们还是希望从商业角度把整个故事里面容易被一笔带过但是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些背景和情节给大家补充一下。
0: 没错，那比如说像之前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摩托车的赛事，有可能是 MotoGP， 这个名字比较耳熟能详一些。那张雪机车这一次参加的这个 WSBK 到底是一个什么 level 的比赛，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到底如何，这个大家都挺好奇的。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公司发展的速度，因为照道理来说摩托车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了，创办短短两年的一个品牌，凭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就获得成功，并且在一个顶尖赛事里面赢得冠军。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其实很多城市都禁止摩托车，两轮的这个形式主要是电动车和自行车，为什么张雪的这个摩托车还能够卖得很好，到底谁在买他的产品，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市场，我们都挺好奇的。
1: 嗯，那在解答完这些好奇以后呢，你或许会发现张雪的传奇经历非但不会失色，反而会更加让人感慨。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肖老师今天怎么聊呢？
0: 我想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啊。首先是解答刚才的最后一个好奇，就是关于张雪机车它这个业务到底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市场里边，然后它这个车到底卖给谁的。这部分呢其实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框架和坐标系。第二部分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张雪具体的这个创业的细节，试着搞清楚它为什么能够那么快的获得成功。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会回到这次的热点来聊聊我们自己的一些额外的看法。
1: 嗯，那就先聊这个大的框架的部分，就是张雪机车到底做的是一个什么生意呢？
0: 一句话来解释的话，张雪机车目前主攻的其实是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细分的市场。而这个市场的摩托车呢，与其说是一个交通工具，不如说是一个发烧友或者是爱好者的一个兴趣消费品。我们说点数字啊，2025年全球是一共卖出了6800多万台的摩托车，新车的部分。在这个当中呢，其实 80% 以上的销量都是 150cc 以下的小排量发动机的这种摩托车。这个 cc 呢实际上就是立方厘米嘛，这样一个体积的单位。那所谓发动机的这个排量多少多少 cc 呢，其实就是指这个发动机它转一圈或者这个活塞这样运动一下。所能够吞吐的最大的空气的这个体积。
1: 嗯，那就等于说这个 CC 的这个数字越大，就是说明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越强，是这个意思吗？
0: 一般而言这个是跟它是个正相关的。
1: 嗯
0: 嗯，那以这个排量为基准呢，业界就会把摩托车分为不同的类型，像大排量的摩托车、普通的摩托车，还有什么小型摩托车、轻型摩托车等等的这个层级。这个具体的划分和那个叫法其实不同的市场还是不同的，有一些微妙的区别。比如说有的市场是认为 250cc 以上就叫大排量了，那有的市场呢认为要 400cc 以上。但一个核心的点其实就是绝大多数的摩托车其实还是小排量的。
1: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那个本田小狼或者说本田佑兽，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排量的摩托车，是吗？
0: 对，它就是最小排量的那种，它是 50cc 嘛。那在日本的话这种其实就叫做 Gensky Bike， 就是写成汉字是原来的原加一个付出的付。
1: 嗯，
0: 这个付出的付就实际上是附带的意思。
1: 嗯，
0: 在日语里面其实就是说一个原来的自行车附带一个发动机这种意思。
1: 好
0: 啊，那还有呢，像过去我们比较常见的那种踏板式的助动车，
1: Vespa 那种。
0: 对， Vespa， 或者我们过去中国其实有很多那种嘛，或者是那种轻型的小摩托。
1: 嗯，
0: 这种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说的小排量的那种摩托车，它才是整个摩托车市场的一个销量的主力。你像在印度啊、东南亚、拉美啊，包括欧洲还有我们中国台湾地区，其实这一些都是非常主流的日常的交通工具， 甚至是很多家庭唯一的交通工具。
1: 那在台湾就是机车是一个形容词，
0: 对，
1: 可见这个东西在台湾确实是很普及。
0: 是是的。那在这个基本盘之外呢，其实每年还有200到300万辆的销量呢，就属于是400cc 以上的那种大排量车的。
1: 听起来就是这应该是个很小份额的业务吧。
0: 嗯，就是你刚刚除一下的话，其实就是整个市场份额的5%不到，我们按销量计的话啊。而且这个当中中国更少，像这个疫情之前的话，一年有可能就10几万辆，是这样的比较大排量的这个车。而且这些大排量里面呢，其实还分不同的这个种类，其中最主要的呢是两种。一是北美流行的以哈雷为代表的那种巡航摩托车，就是哈雷那种大车，就是像个大垮车一样的，对吧？嗯，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像川崎啊、本田、雅马哈这些日本的厂商为代表，当然也包括像杜卡迪啊这些品牌，他们的这种运动型摩托车，就更像赛车那种的，更像摩托 GP 那种感觉的。
1: 也就是你可以从坐姿上面分别这两种车到底是属于哪种类型，是吧？
0: 对的，一种是比较下沉的这个屁股蹲着，一种就是你像趴在那个车上的那种感觉。啊，
1: 明白了。
0: 那像这个后面这种呢，其实就是张雪机车主攻的那个赛道。你就看他那个车，你一看就 get 到了，就那种车吧，就是又大又高，又快又响，就很多人就可能骑上去都有点困难那种，就要踮着脚的啊。他们坐高这个还挺讲究的，所以一般人肯定是不会把它当做通勤的工具的。主要呢，就是一些喜欢摩托车的一些这个爱好者在玩车，在购买它。
1: 那听上去已经快要脱离交通工具的范畴了，走入了一个非常小众的细分市场，
0: 就大玩具是吧？
1: 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就是张雪机车要做这么小的一个领域呢？
0: 嗯，首先肯定是他本人喜欢嘛，热爱，就是他本来就喜欢赛车嘛。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个细分市场还是蛮有潜力的，还是一个挺值得做的一个市场。三个点啊，第一就是它的利润高。你像一辆普通的我们说小排量的通勤用的这个摩托车，一般就几千块钱。10000块钱多一点。那这个大型的摩托车，我们就以张雪机车为例啊，第一辆的这个量产比较便宜的也要30000块钱。
1: 其实比我想象中要便宜，怎么办？
0: 那如果是进口的话，同样级别有可能就是大几万甚至10万、
1: 啊、
0: 像他这次夺冠的这个赛车啊，就是他即将要销售了、最低价是4万多，然后他最高的那个版本就是什么那种赛道版本的也要10万、那如果是进口车，像刚我们讲的川崎啊等等的，就10几万就很正常。那这个价格的话，你对于一个摩托车来说其实还是很高的。而且这个价格的绝对值差背后呢，其实就是利润率的这个差距。这个我们其实很难按照就具体的来说，什么小排量的车到底那个毛利率是多少，大排量车毛利率是多少，因为那种摩托车的公司它还没有这么细分的这个毛利率。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有些参考，比如说2025年中国整个摩托车行业的这个毛利率大概是20%。
1: 嗯，
0: 就是以摩托车为主，
1: 以小排量为主的摩托车的行业的利润率是20%。
0: 对对对。那如果是那种比如说在大排量摩托车布局比较完整的公司，像比如说春风动力，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很领先的一个国内的公司。

0: 所以说，对于资本而言，资本用脚投票带来的是什么？是一种视野的一个前瞻。所以，当所有的超预期你给它汇总起来，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事件演变的一个必然过程。而这种情况之下，量的一个提升，价的一个提升，那对于企业的业绩呢？这也是为什么说业绩出现爆发式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其次，就是对于整个扩产而言，很多人在考虑，既然说它有需求，价格还高，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去扩产呢？但是扩产没有那么简单的，特别是对于整个光芯片这些精密技术而言，它的一个扩产难度、调试周期、良品率的一个提升，都是需要时间的。而这种情况之下，带来的是什么？至少就是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它的一个缺口很难弥补，而未来随着它新产能的建立、新产能的一个释放，面临的并不是说把缺口填补，缺口会依然存在。原因点是因为需求一直在拔高，现在不单单是这些大厂，很多厂都在建自己的数据中心，包括国家也在进行国家级的数据的一个计算中心。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缺口会永远存在，至少的话，在5到10年之内，这样的缺口，它只能说是后续可能会缩短，但它不会说完全的一个弥补。而对于整个 EML 和 CW 光源，其实高度集中在的就是美国、日本 Lumentum、Coherent、三菱这些海外的巨头，高端的产能85%到90%都在他们手里。那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其实上市公司实际上站在全球的维度，占的产能很低。既然低，那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不是我们如果说技术的突破，对吧？带来的市场的一个占有率的提升。打个比方，你以前市场占有率是在5%，现在提升到10%，好像从5%到10%不是那么多，但是至少对于我们国内的企业而言，这是一个翻倍的空间，这已经是一个翻倍的空间。所以说，低基数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劣势，低基数带来的是什么？可能未来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并且啊，这个是在于整个一个全球的一个维度上。还是那句话，永远不要忘记国产替代、安全、自主、可控的一个重要性。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这种情况之下，目前海外龙头厂商在2026年光芯片的产能已经被订满。订单已经排到了27年之后，而对于这些厂商，他们在25年年底所投入的这些新的厂线，从它的一个设备交付到它的一个调试工艺爬坡，基本上1年半到2年的一个时间，并且啊，就拿保守的1年半去说，你还没有考虑它良品率的一个问题，新产线的一个良品率和成熟型的一个稳定型产线的一个良品率，其实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说，还需要有一个良品率提升的一个空间，也就意味着，至少在27年，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它量能没办法大量释放。那这个时候，至少在暂时这个时间段，紧缺性直接拔高到27年。而这种情况之下，26年全球高速光芯片整体缺口差不多其实是在30%左右，其中100G EML 缺口是在25%到30%，而70毫瓦 CW 缺片它的一个缺口是在15%到25%。这一部分其实是可以实现国产替代的。原因点在哪里？就是70毫瓦的这个，它的一个价格比较低，

0: 艺术的话，相对简单一些，好做一些。所以说，这个也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困境，就是很多低端的，我们可以做到完全的一些自主，但是高端的，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当然的话，我相信给目前所有的科技型企业一点时间，对吧？最终我们一定会形成突破。其次的话，像100毫瓦 CW。包括的话，像这个的话，其实就是 1.6T 硅光的一个主力的，它的缺口是在30%到40%，就是随着它的一个等级的一个提升，缺口都在快速的一个放大，而 100G/ml 的一个缺口就在35%到40%，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像还是那句话，现在企业面临的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只要你有。价钱我不管，我都收。包括的话，像它的一个整个缺口的话，26年底到27年中旬，整个缺口会依然延续30%的缺口。但是的话，这个数据是基于当前的一个产业的数据做的一个推算，没有考虑的是什么？没有考虑的是，如果说下半年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再加速，会出现的缺口。其次就是当前我们目前所处的一个市场格局，市场格局很简单，海外的双巨头，对吧，进行了垄断，而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国产的替代的时刻。从它的一个 CW 芯片，对吧，像整个 Lumentum 差不多45%，然后这是其他的一些公司，我们国产的只占20%。其实从这两张图，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我们对于 CW 芯片的市场的一个占有率，明显是比 EML 的一个占有率是要更高的，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找到，对吧？其实我们是在这个范围，10%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所以高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CW 的话，它只需要一个激光发射器，而 EML 的话，它需要的是一个激光发射器再加上一个调制器，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对于整个生产工艺更高的一个要求。而这种情况之下，是相对来说我们的一个短板。而对于整个市场空间，对吧？10%还是包括在这其他里边。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啊，像其他的单个公司，咱们就拿当前这里面最小的三菱电机，它一家就占有5%，而我们目前国内的你加在一起，也只是占的10%。这个时候的话，你想。我们国家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的建设，是不是当前其实是，至少是站在世界前列的一个水平？包括的话，其实说到这个整个算力建设，其实还有一个新闻嘛，就是，那个黄仁勋访华，在最后时刻，对吧，登上了飞机，然后来到了之后，目前，哎，好像对于整个卡上面 H200 好像放开了，对吧？好像给了10家企业。哎，每家企业至多不超过7.3还是7.5万张来着，对吧？给到这样一个空间，很多人会觉得呀，英伟达回来了。但实际上，你们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英伟达它 H200 的卡不卖给咱们，它能卖给谁呀？海外企业 B200、B300 更高的性能，他们可以直接买的，他们为什么要去买 H200 呢？他们不需要，唯一能卖给的其实就是咱们。而之所以为什么是10家企业？每家最多7.3还是7.5，我有点忘了，对吧？为什么是这样？英伟达它 H200 的库存一共就70万张，它其实不准备再生产了吧？如果说按它这样的一个指引的话，好像不准备再生产，就想把库存都卖给你而已。而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未来的一个整个配比，英伟达和国产卡的配比差不多是在1:4。现在我们缺的是英伟达的卡吗？缺的不是，缺的是我们国产的卡。1:4的一个配置带来了什么？4倍的一个卡的提升，而这种情况之下，英伟达的卡我们不缺。包括的话，像腾讯、像 DeepSeek，他们 DeepSeek V4 推出的时候，他说的很明确，他在等的是什么？等的是下半年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而腾讯讲的也是什么？目前他们缺的也是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这个时候的话，那对于整个垄断市场，你还想把命运交给 Lumentum、Coherent 这些？外国企业嘛，不太会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光突然疯了一样， 所有资本都在投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凡是你知道的资金都在我这个方向投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的话，其实从整个的一个生产性上而言，我们其实还是在一个爬坡的阶段。因为有一说一，你要比上一个整个的一个生产工艺和龙头有没有差距，有很大差距。因为有些问题我们没必要去规避，但是恰恰是这样也给到了我们就是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时刻。其次的话，从当前整个它的一个高低端的属性上而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2.5G 以下我国的一个整个占有率基本上都已经快达到100%的一个地步。但是有用吗？没有用。就像我说的 2.5G 能做什么？基本上我们家里边光猫后边用的就是 2.5G 的，对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增量吗？其实没有。真正贵的是什么？真正贵的是下面这个，下面这些 25G 以上的，其实 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 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 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正啊想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 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 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零到一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了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十、百、千。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率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高的呀，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打个比方，你以前的话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满足这一个公司的需求，而这个公司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突然从10变成了1000，它都不是从10变成了100，它直接从10 跳到了1000，那你这一个数据中心够吗？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匹配度，那就是一个百倍的一个增量。而这种时候，当我们面临国产卡的一个困境，那国内的话给你推出了新的方案超节点。我们单卡性能说实在话，从它的一个极限性能上来说，跟海外的一些高端卡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会叠卡呀，对吧？打个比方，你海外的一张卡是100分，我一张卡是80分，我一张卡打不过你，我两张卡加在一起我是160分。这种情况之下跑分还重要吗？跑分我觉得不重要，产业链的稳定性更重要。卡，这些卡我是能买到的，是能稳定供应的，我不会随时被卡脖子，我也不会随时突然去断供。这个也是我刚刚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就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单单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红利，还有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环境。国产替代它不单单是大势所趋，它是必选项，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啊，它的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 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不、哦，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哎，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现在在看呢，现在在看那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它的一个人口规模，周围的一个商业配套，你好像发现这个地铁如果少了之后，那对于大家而言实在是不方便。而对于目前我们面临的整个光模块、光芯片这些相关的领域也是，你的算力、你的整个卡的提升，没有我这条高速公路的一个保障，你怎么完成它样一个输送？所以说速率升级、硅光的渗透加上 CPU 的一个拐点，迎来的不单单是国产替代的一个节点，还是我们形成一个变相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其实讲到弯道超车的话，我就想起那个前两年去那个深圳那个比亚迪那边的时候，就有聊到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问了一个，我问他，我说其实对我们国内的这些新能源企业而言，对吧，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就是燃油的时候，我们是打不过国外的这些企业的。但是国内这个新能源车站在全球的维度，它不单单是扛打，它基本就是扛把子。我说这对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包括对比亚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次把握住的机遇、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当时他们说什么？市场哪有那么多的弯道超车？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默默付出而已，没有一定的积累，没有大家的一个就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研发，怎么可能会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而我们企业也是一样的 ，CPU 的一个拐点 ，CPO 它和 CW。它和这个硅光是不是刚好是适配的？因为硅光的话，它基本它就是个光而已。这种情况之下，它不像那个 EML 的话，它可能说，哎，它的一个传输距离长的话，它比 CW 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是集成型的、超节点型的，它的一个整体数据传输的一个距离上，其实是哎相对的话，可以说缩减的。包括后续 CPU 共封装之后，它的一个整个距离可以说再次大幅的一个降低，而 AI 算力对于整个带宽的需求持续的一个提升，这个都不断的推动着我们光芯片加速的一个迭代升级。 1.6T 在26年时候其实进入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而对于很多头部的厂商，其实包括一些光模块企业，其实已经形成批量的一个出货。同时3.2G 的产品已经进入了一个送量，对吧，送样验证这样一个阶段，这个刚商用，对吧，大规模商用 3.2 期已经进入了一个送样的验证。你想啊，它这样一个迭代速度快不快？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在筛选企业的时候看它的产品结构，如果说它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个进步速度，那这个企业它后续的话很难形成自己核心的竞争力。你全靠一些低端产品的市占率，说实在话，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并且的话，预计到2728年有望是进行一个 3.2T 产品的一个全面的放量，也就是一年的一个时间。这种情况之下，整个速率会带动整个 EML 包括 CW 光源这些高端芯片价值量的一个提升。因为的话，它的一个带宽的一个提升，会有更多的产品生产出来，需要更多的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货车一样给它运送出去，你送不出去，还是那句话，

高速公路堵车，过年的时候和平常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是现在整个算力产生的时候没那么高的时候，而后续随着它的一个对于带宽需求的一个提升，也就意味着像过年大家都想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原来的一个道路，大大的不够用。既然说需要升级，大家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升级的话，那之前老的产品是不是也要迭代？所以说，升级它带来的不单单是未来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放量，还有老产品的一个迭代，它需要给它进行替换。这个也是，就是你想啊，它这个整个升级的一个速度，一年从1.6T 到3.2T，那之前你的这些光模块整体批量换一波，那是什么呀？对吧？所以说，资金是不傻的，它在一个方向永远去，很团结的抱下去。原因点，它看的不是现在，真不是现在，是整个未来的一个替换。其次的话，通过它的一个整个硅光渗透的一个加速，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那个，包括像刚刚给大家看那个扇形图，CW 光源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优势。原因点，因为它简单。但是虽然它简单，目前 CPU 共封装，带来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共封装它和 CW 是不是匹配度更高？对吧？它不是说，你的工艺越复杂越好，越精密越好，而是哪个商业化的一个前景高，它才是真的好。所有脱离商业化的一个场景，我觉得都是不现实的场景。包括的话，像我们国家很多科研院所，有很多高精尖的技术，不是没有这样的技术储备。为什么说还是觉得我们跟海外的科技有差距？原因点就在于商业化上，他们的商业化成本很低。而这个时候，当你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价值量可能还没有你的一个成本高的时候，那你说它的商业化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说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它的一个商业化，并且的话，就像从这个整个柱状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像整个磷化铟的一个衬底，大家可以看作就是 EML 它的一个技术路径，而对于蓝色的这一部分就是硅光的一个它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对于整个 EML 它的一个放量的一个明显程度和下方蓝色柱体的一个放量去比，是不是差距显而易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资金其实还在向 CW 这个光源进行拥抱，并且从它的一个整个市场份额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整个市场份额的角度。2013年的时候，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我们目前2026年，对吧？整个202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这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CPU 共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U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万台，可能说上修到5万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它可以去做，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U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它也是站在光里，它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它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它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供风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
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的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

0: 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

0: 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1: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
0: 哦。
1: 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嘛？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
0: 嗯，
1: 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10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
1: 110斤
0: 了。
1: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哦、
1: 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
0: 哦、
1: 哎，是我在穿它，
0: 是的，
1: 不是他在穿我。
0: 对，
1: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0: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1: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
0: 嗯，
1: 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0: 坐立难安，
1: 对，又很不舒服。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0: 利用率很低，
1: 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消费者说一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0: 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1: 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0: 先样子好看。
1: 先要好看，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而不是你在迁就它。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定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 复杂的，
0: 嗯，
1: 经不起耐看的，
0: 嗯嗯，好，
1: 嗯，就是
0: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1: 对，
0: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1: 对，
0: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嗯，
1: 第二。

0: 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1: 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就
0: 当
1: 不要一
0: 然，
1: 下子下单太多。
0: 当然，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1: 是，
0: 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甚至是浪费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自己要考虑清
1: 哦，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对，
1: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啊，
0: 是我
1: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
0: 对
1: 一
0: 你比
1: 件
0: 如
1: 事
0: 说
1: 情。
0: 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或者是这种松紧啊，就锦类的产品，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因为确实很漂亮，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对吧？我们只
1: 好
0: 能
1: 东
0: 手洗
1: 西，
0: 或者是干洗。
1: 是。
0: 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儿。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啊，就像说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0: 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
1: 远
0: 它。
1: 观不可亵玩。
0: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啊。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0: 对，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1: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就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再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轻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8: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

0: 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寻华夏乡土美，祝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5: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6: 对，
5: 那还有吗？
6: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的，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双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的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 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
5: 哦嗯、
6: 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
5: 嗯，
6: 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嗯、
5: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

0: 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他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制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支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
1: 嗯，
0: 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都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1: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被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0: 能看得出来吗？但是手工的就跟机做的
1: 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0: 是啊，
1: 就是老师
0: 就是贵呀，对，
1: 这种绣娘也好，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即合理。
0: 嗯，
1: 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0: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1: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0: 嗯，怎么甄别呢？
1: 对，就是
0: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
1: 到好真丝？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给到消费者。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不着急，慢慢来。
0: 新中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1: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其次呢，就是说现实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着你不断做好。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逼迫着你去成长和蜕变。
0: 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1: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线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那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1: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 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

0: 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呢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键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0: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1: 是。
0: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0: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以及坚守住底线。
1: 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0: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1: 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0: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经不起他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他
1: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
0: 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啊、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
2: 实验室里工作，我们也希望把探索大脑的乐趣分享给大家。
3: 而且我也是看了一下这本书啊，当然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仔细的这个读完啊，就是光是这个标题啊，我觉得起的也都很有网感，就每一个就看着好像就很让人有就是打开然后仔细的去读下去的这种欲望，这好像也展现出来了，就是我们科学家包括科研工作者，其实在研究的严谨之余，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当中也都是怎么说呢，这个也会这个开玩笑啊，甚至可能也会讲一些段子啊，这个其实也看到了你们非常生动的另一面啊。另外其实您前面提到的有一点特别好，就是科学家可能也有一个责任，就是提高我们全社会的一个科普的素养。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科研也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一方面就是老百姓他可以更支持我们去投入这样子的一些资源来进行一些基础的科学研究，另外一方面其实也相当于是为未来的科研培养一些储备的人才，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3: 对，哎，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个书啊，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里边其实很多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前沿的，有一些诺奖级的这个发现，有一些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攻关的一些难题。 但脑科学啊，其实大量的内容是所

0: 谓的神经电生理知识，这个其实是很硬核的啊，转化成大众可以看懂的这种语言，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挑战的一件事情。就我很好奇啊，就是老师们在这个写的时候，比如说初稿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可能当时写的，你们觉得已经很通俗了，但是可能这个编审看上去觉得还是太学术了，然后再返工的这种。
1: 那我这边先说一下，我这边是负责脑现象这一章节啊，然后我觉得我这一章节的作者们都写得还比较好啊，当时出版交上来的时候呢，他们都写得比较有趣，而且比较科普化，并没有什么太深奥和专业的。那我想这也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我想呢，这可能是因为大家从事科普工作呢也已经很多而且很久了，所以已经很适应用科普的语言来说明白一件专业的事情哈，所以我看看其他老师那边有没有更好的例子。
0: 好的，好的。刚刚说话的是顾勇老师啊，其他老师呢？
2: 我是徐宁龙。
0: 哎，
2: 对，
0: 徐老师，
2: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把这个很深奥的这个脑科学知识啊，转换成大众语言，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我很欣慰的是，其实而且我非常的感谢啊，这个这本书除了我们几位这个编委之外呢，更加主要的贡献是来自于每一章节的同学们，就是我们研究所的很多的研究生、博士后的这些青年科研人员，他们写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他们自己呢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个很难的知识呢转化成大众能看懂的这个语言。我们当时的很多工作呢，就是一方面呢，要兼顾着这个语言呢是不是更加容易懂、更加科普，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兼顾这个科学的严谨性，就不仅仅是懂，而且是它确实是跟这个底层的科学逻辑是符合的。
0: 这个的话，其实反倒是这个通俗这块儿，你们这个不担心了，更多的其实是把它的这个严谨性这一块的关了啊。
2: 对对。
0: 好，王凯老师呢？
3: 哎，主持人好，对，我非常同意刚才顾老师和徐老师的一些发言。我们所啊，就像李希老师说的，有非常这个长期的科普的传统。我们每年都会有专门的科普活动，我们所有科普活动，所以我们的不仅是老师，还有学生都已经很多次的参与科普活动中，所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这方面有很有帮助。同时呢，我们作为这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也知道，就是一定要面对读者啊，读者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尽量去考虑怎么样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说的事情啊。有些时候我们出去，甚至不仅仅是在科普场合，甚至是在科研项目评审等等，要把一个故事要说清楚啊，这也其实增加了不少锻炼。刚才特别同意徐老师讲的，就是在这过程中啊，学生的参与度非常高而且学生帮我们提的建议，非常让我们有时候就都没有预料到，原来学生可以用这么有趣的视角和语言把一个问题描述的这么清楚。所以这个科普书籍中，我们其实是汇集了很多人的这些经验和这个智慧，然后我觉得大家能把它做到现在程度，都非常非常高兴。
0: 这个等于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从学生那儿学到了不少了。
3: 哎，是的，是的。
0: 那李老师呢？
4: 是的，就是像前面几位老师讲的，我们研究所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科普团队科普志愿者团队，所以那我们这些同学包括工作人员，这个志愿者在平时就做了很多的科普的活动、科普的报告。那么他们在做报告的时候，这个语言都是不断的去打磨，因为像很多听众是中小学生，不过就是我觉得在写作过程中还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科普报告可以通过幻灯放这个图片、视频、声音，甚至可以就反复去强调一个。

0: 确实也是经过了不断的这个再次的打磨，谢谢。
1: 哎，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铺陈，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啊，这个硬核是底子，但是这个通俗呢，这个也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

0: 连续的高维的信息呢，把它分类以后呢，我们为什么分类呢？那我们就可以。
1: 是，曾经就有科学家去研究人类的梦境，我做梦的时候到底脑子里边在干什么？我能不能解读我的梦境？
2: 这太有趣
1: 就
2: 了
1: 是用
2: 啊！
1: 的核磁共振，
2: 这能睡
1: 但是
2: 着啊？
1: 呢，
2: 那么吵。
1: 对对对，他们被训练的
2: 啊，
1: 当然也要戴一定的这个耳塞呀，这种防止这个噪声，对减弱噪声的方法然后可以在这个里边睡觉，唤醒多次。来记录你在睡眠的时候的脑部的活动我说这些呢，就是再次科普一下，核磁共振是一个非常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成像技术，在神经科学中非常重要。而在神经科学中呢，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邀请被试来做核磁共振的成像，然后做一些任务而这些任务呢都是非常安全的。我大概就说这些。
2: 对，我觉得公众有这种疑虑很正常，因为其实这个随便找一个普通人来，你让他这个区分什么是 CT，什么是 X 光，什么是核磁共振，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然后看着都是医院里的这个设备，总是好像会
1: 对，
2: 担心这儿那儿，因为未知嘛，就是恐惧。其实科普做多了，大家知道这两种检测方式它
1: 对
2: 本质上
1: 对
2: 是不同的，那大家其实也就
1: 对，对。
2: 逐渐能够理解了啊。
1: 事实上，提到这一点，美国它其实有一个历史，也值得非常值得一说。就当时这个二战之后这个原子弹爆炸之后，美国民众对"核"这个词儿就有恐惧感，所以他们就把核磁共振改了个名字，它的英文中呢就不再出现"核"这个字儿了，然后大家就不害怕了。但是我们中文翻译呢，好像还是核磁共振有这个"核"这个词儿所以大家有些人可能还是害怕。那其实是没有
2: 大家这个大可放心啊！哎，这老师们的这个例子都很精彩啊！我们再来看看，哎，李老师，你这儿有例子吗？啊，
3: 好，我们研究的是一些基本的这个行为我们称为就是。人和动物的本能行为比如说运动，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举手投足、说话、眨眼，其实都是大脑控制的，我们有意识的我们称为随意运动。所以，像大脑皮层中最早被鉴定出来的，也是一个运动小人儿和一个感觉小人儿在大脑皮层。那么，有一种说法，我最近刚刚看到，就是说大脑的进化其实是运动驱使的，有一些低等的动物，当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不动了之后，它的神经、它的这个大脑就反而就开始退化，甚至消失，还有一个
2: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我
3: 对
2: 们
3: 对，
2: 一直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大脑也在于运动。其实
3: 是的，
2: 我
3: 是
2: 们后
3: 的，
2: 面会想到，比如说像有一些老年人长期卧床，感觉好像，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好像也会逐渐产生这
3: 脑
2: 种
3: 萎缩。
2: 认
3: 会
2: 知
3: 的，
2: 啊，对脑方面这种功能的下降。
3: 是的，是的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脊髓，因为我们大脑是如何控制我们的肢体控制我们的身体，是通过这个信息高速公路，就是我们的脊髓就是在脊柱里面保护的非常受到很好保护的这个脊髓，所以我就在书里面就把我们这个人体。比作这种提线木偶，大家都见过提线木偶，所以大脑其实就是控制这个木偶的这个手然后我们的脊髓就是这种传递指令的这个线缆有这个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就可以很灵敏的很灵活的运动但是如果是比如说脊髓受了损伤就好比这个高速公路塌方了这个信息传递就受阻碍了身体就不受大脑的这个控制，所以也就造成了像瘫痪等等这样的疾病。谢谢。
2: 所以这个脊柱外科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手术啊，这个相对来说也是这个比较厉害的。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受伤其实也特别怕啊，就是脊柱啊这一条高速公路遇到问题，那确实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啊。
3: 对，尤其像现在很多这个伏案工作的这个颈椎。也是很容易受到慢性的这种压迫然后颈椎病对，然后这个椎间盘突出然后再就如果这种慢性的这个压迫造成这种椎管狭窄，那么这个时候再有一个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撞击就非常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损伤。
2: 跟您聊的。

0: 过程当中，我不由得这个改善了一下坐姿啊，
1: 对对，
0: 背
1: 要
0: 部挺了
1: 多
0: 一挺。
1: 运动，活
0: 确
1: 动
0: 实
1: 活
0: 确
1: 动。
0: 实，好，这开个玩笑啊，这我们回到这本书啊，这书里呢其实有一段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脑科学呢它是经历了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印记假说到如今的分子和环路时代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想请徐老师和王老师来聊一聊，就是从您二位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研究大脑的手段和几十年前相比，到底是发生了怎样颠覆性的跨越？徐老师。
2: 对，首先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说一下，其实那个时候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这个我们智力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心脏，而我们大脑是干什么的呢？大脑是一个散热装置。
0: 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其实从他当时的角度来说呢，这样的思考呢也并不太过分，因为大脑它有很多的褶皱，看上去的确面积很大，的确像个散热片。
0: 也有道理啊，是，
2: 是的，事实上呢，哪怕在今天，如果我们不好好做科普的话呢，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从小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要好好
0: 就
2: 学习的时
0: 心
2: 候呢，
0: 里
2: 应该怎么
0: 想
2: 样？
0: 一想，对吧？你看
2: 心里
0: 汉
2: 想
0: 语
2: 一
0: 当
2: 想，
0: 中也是说
2: 对
0: 心
2: 的，
0: 嘛，对，
2: 太对了。然后，很多时候我心里难受，当人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呢，他说我心里难受。
0: 对，
2: 然后很多时候呢，甚至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医学啊，分成了心理和神经外科，而心理科呢，往往人们认为呢没有器质性的变化，所以呢，你就要去心理科。
0: 其
2: 所以
0: 实
2: 这，
0: 都是
2: 是的，
0: 在
2: 是的，
0: 脑相关的，对吧？
2: 全部是大脑。对，其实这个亚里士多德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想法，到今天仍然非常流行，在人们的主观意识里面还是存在的。人们往往在讨论我心里怎么想，对吧？
0: 确
2: 事
0: 实。
2: 实上，对，所以我们脑科学科普啊，还是任重道远，啊，那是扯了点远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为什么要真正的要做脑科学呢？所以要知道这个智力和心智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分子生物学发生革命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质那就是在原子分子水平，只有在原子分子水平，我们才能跟物理学打通。我们才能真正的建立，它这个底层的逻辑，
0: 对，
2: 所以我们要把脑科学呢，一直把这个知识的体系啊，跟这个分子水平啊，把它贯通，建立这样一个知识大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从这个100年前的卡哈尔建立神经元学说开始，才标志着脑科学真正建立。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应当谨慎，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0: 从行业机会解读 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祝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我们要在细胞的水平去理解我们的心智。
3: 确实。
2: 对。那么这就带来很多很多的技术的挑战。过去这几十年的确有非常大的发展。那么特别是我们近几十年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大脑处理信息，让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智力产生的地方呢，它方法就是电信号的传递，然后突触之间的连接的变化。那对这些的观察呢，都需要非常好的技术手段。那最近的一些发展呢，就包括非常非常精细的这个神经成像，包括这个王凯老师过一会儿可能会介绍。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操控一些特定的，在神经元水平、单个细胞水平呢，去操控一些神经元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可以想，我们把它操控一下，那么这个动物的行为和认知是不是也相应的发生变化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揭示，这底层的细胞水平跟表面的行为之间的确有因果逻辑，是有因果关系的。它不仅仅是相关性，对吧？你一旦建立了因果逻辑呢，那我们真正的就相信，这个的确，是我们的这个神经元和网络和环路在介导我们的行为和认知。所以过去这几十年，我们在这个底层的这个神经的电信号方面呢，和神经元结构和突触连接这方面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新的进展。所以这是从深度来说。从广度来说呢，现在的记录手段呢，也会同时会记录很多神经元。那我们大脑一个特点就是神经元太多了，特别特别多，几百个亿。
3: 是。
2: 那么这个尺度我们怎么样才能记到更多呢？所以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就是高通量的电生理啊，大范围的光学成像啊，然后同时具有大范围又有单细胞精度的，比如说王凯老师发展的一些技术啊。
3: 嗯。
2: 那么这些方法呢，就是我们能够在深度和广度上面去记录这些神经元的反应。那么还有一个进展，就是不单要记录这些反应，我们还要知道这些反应、这些活动在干什么。所以同时我们要发展一些在利用动物模型发展一些认知行为。那么在他们做认知行为的时候呢，去监测这些神经元的活动。那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些神经元编码的信息，他们在做的很多的神经计算、信息转换到底跟这个认知过程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些是我们近年来比较重要的一些进展。
3: 是，这个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知道，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元数量和银河系当中的这个恒星的这个数量体量是相当的时候，就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当时也在想，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看那么小的又那么海量的东西？但现在我们可能既可以一个个开关的去做排除法，也可以从一个这个面上去看，甚至就是比如说某些数据的流向啊，当然可能是类似于这个电信号，他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去交织的、去响应的。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在发展相应的技术手段去一个个突破啊，
2: 对，
3: 是很厉害的，
2: 都在研究、
3: 啊。王凯老师呢？啊，
4: 刚才徐老师都已经方方面面覆盖的非常完整，我这可能在做的一些补充、啊，那就是对我想说的就是，我是做技术，当然我也是认为近几十年这个技术发展的非常迅猛。可以说对神经科学的贡献非常大，啊，那我总结了四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经元的这个类型或者地图，我们要研究一个神经系统，最好要有个地图，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去哪探索，这个探索什么样，然后把我们探索的东西放在这个地图中，构成一个完整的框架。几十年前可能只有一个非常粗的一个脑的功能的地图，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脑中的小人什么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这种非常先进的分子的各种工具，还有基因检测操控的工具我们现在就有了越来越好的地图我们这地图就可以知道大脑分成多少个区域，每个区域内它的神经元有多少类型这种类型很多有兴奋的神经元、抑制的神经元，这是很粗的分类那么抑制性神经元又可以分很多很多类，它都有一个给它相当于给很多神经元分了个类，就是刚才徐老师说的，那分类给它一个身份证 到最后我们不同的实验室做实验，哎，以前哎你做一个实验结果，我做一个实验结果不一样，为什么？不知道。现在呢，我们不给这个脑区啊神经元都贴一个标签这样子哦，可以哦，我们是确定是记录的同一群神经元对同一群神经元做的操控，那么我们的记录就可以更好的比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还在不断的发展更精细的这个地图这样子才能把各种知识有效的汇总在一起
3: 确实，因为大
4: 啊，这
3: 脑
4: 是
3: 太复杂了，它一定需要
4: 对
3: 我们精细的这个分好工了。相当于有这样的地图的话，我们从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具体就是在这个里边去攻坚。那我的这个成果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组有一些这种相互的这个联系
4: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先进的基因标记技术，可以你想标记什么神经元，你就可以有一定手段去帮助你去标记这个神经元。就比如说在一个动物模式动物果蝇里边，它的神经元很多，但是现在先进的标记技术可以让你对每一个神经元都可以选择性的去标记那一个神经元，这工具就非常强大了，
3: 这确实，这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所以现在我们
4: 对
3: 其
4: 对
3: 实
4: 对。
3: 研究手段确实和几十年前相比啊，已经是有这个质的变化了。但
4: 是的，
3: 是啊，就是回到我们这本书的代前言这个部分啊，我看到就是蒲先生啊，蒲公英院士他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比喻，他说，脑科学现在的成熟度其实就相当于19世纪末的物理学，充满了未解之谜。这个其实还是很震撼的。就我们感觉上好像对大脑已经认识很多了，但是如果我们去仔细品味19世纪末的物理学，其实相对论还没有，包括量子力学也没有发展出来。这里其实我想再请教一下顾老师和徐老师啊，就是作为在一线解密大脑功能的科学家，你们二位是怎么理解这个比喻的？你们有没有在等待脑科学领域的相对论或者是量子力学呢？
5: 好的，那我来先介绍一下我的理解。那么我觉得呢，今天的这个脑科学在一些分子还有细胞层面刚才徐老师和王老师也提到过，已经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那么这就有点像19世纪末物理学家们对自己掌握了物理学的经典力学电磁学等等大部分规律的感觉。但是呢，对于大脑，我认为最核心最复杂的功能比如说意识、思维、语言、使用工具、推理泛化、情感、创造性直觉等等这些高级的认知功能呢，可以说我们仍然是一知半解，有些呢甚至是接近一些哲学的争论和讨论。那么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呢，远未形成和完善。这些谜题呢，就如同19世纪物理界天空上的比喻的两朵乌云，
3: 云，对。
5: 暗示着现有的研究范式呢，可能存在的一些根本的局限，那么呼唤着我们革命性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要出现。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是有可能的那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其实跟刚才徐老师和王老师介绍的这个脑科学中的处于一个技术革命的时期呢有关系。那我这里呢也介绍两个方面我的理解。那么第一个呢，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介绍到了，一个呢就是观测脑活动的工具的革命，从宏观的脑功能成像到介观层面所谓的介观层面，就是指基于单细胞的全脑的一个精细的神经连接图谱也是脑内的一个精细地图的绘制，再到微观层面的单细胞神经细胞的活动或者这个树突活动。那么这些新技术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呢，解析出大脑的一张非常精细的这个地图。那么第二点呢，是有关这个数据分析工具的一个革命这涉及到了一个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其实我们脑科学呢，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纯粹的生命科学的领域，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交叉学科它是生命科学跟物理学、计算科学、工程学的一个深度融合。
3: 确
5: 那
3: 实。
5: 么在当今呢，尤其像类脑计算人工智能 AI、脑机接口这些新技术呢，在这几年正处在一个爆炸式的发展的时间。那我觉得呢，这些呢都为理解大脑的信息处理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验证工具。那么比如说，突破我们传统的大部分人做的一种叫做还原论的科学研究范式比如呢，在我们目前一种非常复杂的人类的智能行为下，进行一个海量数据的分析这个大数据分析模型和这种数字脑的重建呢，我觉得这些呢就有可能真正触及到所谓的人类 智能的本质啊，比如说一种叫做非线性的涌现论的这种方法，那这可能呢会带来一个突破。所以我总结一下呢，就是说我觉得脑科学呢把它比作19世纪末的物理学，这一方面说明了脑科学的复杂性呢，而且是很大的挑战性。那但同时也预示着呢，它正站在一场这种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的一个门槛上啊，为将来的这种突破，比如说类比物理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量子论，对吧？那么可以彻底改变啊，我觉得在未来可以彻底的改变我们对人类自身还有智能本质的理解啊，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3: 啊。对，过去可能就算是这方向对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手段啊，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算力跟不上，有些事情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验证或者进一步的去深入。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具备了真的搞懂我们大脑的一个基本的技术条件了，所以后面的一些脑科学的研究进展还是真的非常让人期待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徐老师您的观点。
2: 啊，对，的确，其实相对于物理来说，物理学来说呢，脑科学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科学。但是19世纪末的物理学其实已经有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像牛顿力学啊，像那个 Maxwell 的这个电磁方程啊，对吧？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但是他们在一步深入的时候呢，就会的确会在微观尺度呢遇到瓶颈。我们现在脑科学的状态是这样的，在过去有两个方面呢，其实发展很多，一个是在心理学认知层面，有很多的行为学研究，这个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人们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好奇，有各种各样的范式去研究，但是呢，这个都是浮于上层，它没有办法跟硬核的科学本身物理学，比如说去关联起来，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自下而上的研究，那得益于这个分子是生物学的发展，人们毕竟它是我们大脑是由细胞来组成的，所以细胞底内部的一些这个分子啊基因层面的研究呢也有很多，但中间呢就隔着鸿沟，这个鸿沟呢就是我们上层的这些智能或者是智力行为认知行为跟底层的这些分子细胞水平的这个处理过程怎么样跨越这个知识的这个断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就像刚才顾老师所说的，的确我们未来最前沿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高级智能，我们的这个高级认知，它背后这底层的神经实现，就是神经与神经元神经环路怎么去实现这些算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3: 啊。
2: 所以对。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呢，就是这些事情。一方面借助于非常这个大的新的技术发展，能够记录大量的神经元，而且以非常非常前所未有的精度去观察。同时，我们也在这个动物和人身上呢，开发出可以量化的，可以用算法来计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变量的这些行为任务，然后把这两个一起去研究、去解释。然后去解析智力一些智能行为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一些这个就建筑砖块，这建筑砖块它是由怎么样由这个分子细胞水平的处理过程来实现的，所以将来那个时候也有可能呢会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
3: 啊。
2: 那么相比于相对论呢，如果我们能够达到那个地步，那么有可能，比如说当时相对论能启发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智能转换的方程，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核动力，所以我相信啊，我们对脑科学的研究未来呢，可能对将来的 AI 呢带来核动力。
3: 哎，是的，因为我看到我们有一位网友 Rocky 江啊，他也说了，这层如果搞清楚了，估计这个人造人就出来了。当然，这个人造人可能

0: 是一个比较这个科幻的这个概念。那可能某种程度上，我们就真的能够搞明白意识的本质，然后人工智能它确实可能就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因为我自己其实也脑洞过一个点，就当然现在的算力可能还达不到，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整个的这个神经元的这个链接啊，全部都这个连清楚，然后在计算机世界当中我们重构一个啊，是不是让它去跑一遍，我们可能能对大脑的这个理解再上一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
1: 对，
0: 是还太过科幻啊？
1: 是有可能，但也许还在将来吧，所以我们要努 力。
0: 好的，好的啊，其实今天的四位老师啊，不仅是科学家，同时呢，也都是国家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的核心力量啊。那其实，在这个被全球视为未来科技核心引擎的领域，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咱们中国目前在脑科学领域，在世界上属于怎样的一个身位啊？哎，不知道哪位老师可以回答一下啊？
2: 好，那还是我先
0: 好，吴
2: 简
0: 老
2: 介一
0: 师。
2: 下我的理解吧。那么，首先我觉得哈，在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这一全球这种科技竞争的这种前沿领域呢，那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从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追赶者哈，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力量在多个关键的方向上呢，我觉得都已经处于并跑，甚至呢，在不少的领域呢方向上呢，已经出现了领先的这种地位。那我这里想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举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例子那比如说近几年来呢，尤其是最近，我们国家呢从这种顶层设计大力支持脑机接口领域的发展比如像中国脑计划呀、国家实验室等等。那么充分发挥呢，我们国家在动物模型还有这个临床资源方面呢是有优势。那么已经实现呢从这个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跨越。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呢我觉得已经进入了世界的这个顶尖的第一梯队。那么从两个方面来简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技术路线上呢，处在一个全面布局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国家呢，现在正在这种有计划性的、系统性的推进脑机接口领域中的，包括这种侵入式半侵入式也叫做微创，和这种非侵入式在内的多种的脑机接口技术路线。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在这个多个团队已经在动物实验，还有这种研究者发起的临床实验中呢，实现了这种患者通过意念来控制，比如说轮椅机械臂甚至呢跟这种机械狗来进行一些交互的这个任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3月份这个在临床上的这个里程碑，对吧？这个我们国家呢批准了全球首个这种植入式的也就是这种微创的脑机接口的这种临床的这个医疗器械三类症。那么它可以呢对瘫痪的病人的这种手部肢体的运动功能呢，进行一种代偿性的这种恢复。那么这一呢，就标志着我们中国呢，在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应用呢，已经取得了这种全球性的这种突破。这个
0: 对。
2: 背后呢，其实是很复杂的它包括了非常多领域的一个交叉，包括这种比如说生物相容的材料信号解码的算法系统的集成长期电极、长期稳定的植入这些一系列的难以想象的技术难题上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才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就通过这个脑机接口中国在脑机接口的这一领域的发展呢我觉得已经获得了这个国外的高度重视并且相当的认可。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这个埃隆·马斯克，对吧？他就非常关注我们还有赞叹我们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进展经常发表一些言论也视为是他自己公司的一个最强力的竞争者那我就用这一点来说明一下
0: 那还是这个非常高兴的，尤其是您前面说到的，就是已经这个应用在临床。大家知道，医疗器械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获批、这个上市，或者说是可以投入到这个临床的去使用，它前期是有非常非常严谨、复杂的这个论证、验证、反复的这个实验的。那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的里程碑式的这个突破，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后面我们的积淀已经非常非常深了这个是顾勇老师的这个理解，我们再听听看，徐宁老师。
1: 哎，对，我们国家的脑科学呢，其实在大概20年前呢，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因为美国它在神经科学发展的历史呢是非常非常长的，而在我们国家呢，脑科学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但是呢，现在的趋势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现在我们国家在脑科学上面呢，已经有很快的希望呢，能够在很多的方面敢超过西方国家，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普院是在20几年前创立了神经所，在那个时代，其实中国的脑科学是还相当落后的， 但是从这个神经所开始呢，就培养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学生，那么这些学生呢，后面呢就博士毕业以后，然后在很多地方，很多顶尖的实验室呢进修，然后学成了以后呢又回国，所以现在有大批的脑科学的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加入到我们国家，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的趋势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脑科学已经发展的是至少发展的速度啊，远超过西方国家，这个在我自己的这个直观的体验就是，我几乎每年呢就去参加这个美国神经科学会，那个是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的每年的一个神经科学年会，大概有2-3万人，所以我的印象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们做的东西跟他们做的东西呢可能还有差距，但现在每年去的时候呢，我总在找哪些人的工作呢能够得上我们，所以
0: 哇，厉害！
1: 我总觉得呢，他们每次去呢，我都一开始总抱着不安的情绪，看看他们做的是不是有人超过我们。但我使劲找所有的那些 poster 的时候呢，总觉得他们为什么还是在这个状态？
0: 哎
1: 所以
0: 呀！
1: 可以看得出，我们这边进展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所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对脑科学的重视啊，这个脑计划，然后吸引了很多的优秀人才。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观，我们一定会在这方面在全球领先的。
0: 啊，这个是非常期待啊！王凯老师呢？
3: 哎，主持人好，我基本同意顾老师和徐老师对当前形势的一个判断。哦，我觉得啊，这个脑科学啊非常复杂，全世界有很多人进行脑科学的研究，这非常好。然后有个因为研究的人多，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碰撞啊。我们可以说的是，我们国家现在随着近期的发展，国家的支持的力度。尤其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大，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回来了。现在可以说，我们国内啊，中国的这个脑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了在这世界脑科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力量。
0: 我今天很荣幸啊，这本来我前面的这个开场白是这个国家级的一个这个脑科学领域的这个大咖汇聚到我们今天这个访谈，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是世界级了。再次感谢老师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哎，我们回到这本书里啊，就其实在这本《揭秘大脑》的科普书籍当中，也是反复提到了猕猴等非人灵长类模型。这个其实我们也知道，一直以来是我们神所啊，现在我们叫脑智卓越中心领跑全球的一个强项。这里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应该是要请顾勇老师来讲一讲了，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投入那么高的时间和成本去研究猕猴？传统的这个小鼠模型，这个怎么说呢，在脑科学研究当中是不够用的吗？
2: 好的，那么我先介绍后面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个小鼠的这个研究的一些局限性啊，那就是在脑科学研究中呢，这种传统的小鼠模型，它是一个很传统、很成熟的模型。那么主要是因为它的繁殖周期短啊，遗传基因背景比较清楚啊，所以这个遗传操作呢都是非常便捷，所以它一直以来呢，就是科学家用来理解大脑基本功能的这种得力的助手，但是呢，如果当我们的研究目标呢转向理解人类特有的高级认知功能比如说刚才介绍的思维意识智能共情，对吧？以及复杂的一些脑疾病的机制的时候呢，小鼠模型的局限性呢就比较显现出来那相比之下的话呢，非人灵长类的猕猴它作为人类遗传物质同源性高达95%吧左右的这个非人灵长类动物，那么比如说要大猩猩的话就更高了，98%左右。那么小鼠计估计大概只有85%左右的相似性。所以这种非人灵长类呢，它的大脑的结构的复杂性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非人灵长类它的这个新皮层对具这个大脑皮层有很多的这个褶皱所以它具有更大的表面积，更多的细胞类型及其连接。所以呢，它们在高级认知功能上呢都更加的接近人类，是研究这些高级功能的更合适的一些模型动物。那么，所以呢，但我们也知道，这个猕猴模型它是个大动物它包括这个构建转基因模型药物模型、独立模型它的成本呢投入
0: 对，
2: 比较大技术难度呢也比小鼠要高比如说要做这个克隆猴呢，就远比要做这个克隆鼠要难得多，对
0: 是，
2: 吧？
0: 高猴之前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成就，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为了突破这些研发瓶颈呢，去帮助啊理解人类大脑的功能，还有包括治疗脑疾病，那我觉得呢，这是还是非常有必要，要投入很高的这个时间啊成本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么我们国家在猕猴研究领域呢？

0: 还具有比较独特的这个资源优势啊，这都使得我们在破译灵长类特有的一些高级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上呢，具有这个独特的地位啊。刚才老师也介绍，我们最近几年呢也吸引了很多做这个灵长类的这个世界顶尖的专家回来啊。那么所以呢，正是非人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更为接近的特点呢，那么很多药物的研发不光是脑认知功能了，还有很多药物的研发，我觉得对两类大的疾病很有帮助。一类呢是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包括我们经常说的奥兹海默综合症帕金森病，
1: 对。
0: 那么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叫老年病。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精神类的疾病我们比如说精神分裂，对吧？抑郁、自闭，那这种呢都是人类相对比较特点很明显，但是呢机制又非常复杂的精神类疾病。那你啮齿类动物呢，在模拟上呢就相对灵长类呢会稍微更困难一点。那么，如果我们的药物实验能够在非人灵长类上面先得到一些有效性的验证，那么再转移到我们人类患者上呢，它的成功率呢，应该也是要比这个小鼠要高得多。那么，所以呢，我想说，就是转向这个猕猴的这个非人灵长类的研究呢，我们并不是要去否。

0: 雷，主题是人口、房地产与 AI 时代的 K 型分化。
1: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2: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慢牛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啊。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1: 我们看见最近你有一篇文章叫《敬畏周期》，阅读量非常的大，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当初要写这篇文章。
2: 我讲就是对于敬畏周期啊，对于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一定要敬畏啊。你觉得周期不怕啊？我们逆周期跨周期就解决问题了，但其实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从三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觉得周期这个东西呢，它是很难改变，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的规律。第二个来讲的话呢，短期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把问题呢挪到后面了，后面问题依然还存在啊。第三个的话呢，对周期敬畏呢，就要考虑到你逆周期和跨周期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有多大。如果说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你盈利的三倍啊，那你还会不会就这么去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某些地方的债务率水平啊就越来越高，杠杆的水平呢也使得它的债务呢存在一定的风险。
1: 用一些短期的政策来熨平短期的风险，目标是我们用时间来换空间来解决一些长期的问题，这个思路您觉得对吗？
2: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这个操作往往有难度。今年要完成这个目标，明年要完成那个目标，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去完成你的长期目标？比如说促消费，那么为什么消费还是弱呢？因为消费是个慢变量，而投资呢是个快变量。我拿到的数据就是从 GDP 的三驾马车当中啊，投资啊，或者我们经济学的俗语就叫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每年都在 40% 以上，而全球投资对 GDP 的贡献平均水平是 21%。 相应来讲的话呢，消费的贡献呢就偏低。
1: 但是好的方面是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看见了自上而下的关于新的政绩观的一种推动，
2: 至少咱们15规划啊就明确提出或者再次强调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那么无论是我们的一些投资啊，还是我们一些重大项目啊，那么都要把钱用在刀刃上面。那么有一个数据叫宏观杠杆率，它其实就是居民部门加企业部门加政府部门三大部门的债务余额除以 GDP 啊。这个数据呢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中国是非常低的。中国在过去20年30年我们 GDP 呢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但是西方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啊，在过去30年当中出现 GDP 负增长的频率基本上都在两次以上，付出的代价就是杠杆率水平的上升幅度过快。也就是前面你先把好干的事情先干了啊，后面的话随着债务率水平进一步上升，就必须要求质量要进一步提高，否则的话呢这个经济循环就会出现障碍。
1: 从长周期的角度来，我们中国目前在什么地方？
2: 就是老人化率在加速啊。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 14%。 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 15.8%、估计到2032年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 20%。 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 鼓励生育啊，多出生。

0: 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吧，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那么再讲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已经调整了5年了，啊，然后呢，上海的房价，北京房价、深圳房价、广州房价好像都交易比较活跃，也有所回升，是不是应该见底了？啊？但我觉得你还要看全国，全国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全国1/3的城市人口是减少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是向上的部分，比如说像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但是日本的房价已经持续下跌了18年，然后在2009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反弹的，但反弹的主要是东京和大阪，其他城市人口还是非常的弱。
1: 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吧，是吧？因为大城市化是全球的趋势啊，你比如说啊，像美国的纽约啊，英国的伦敦啊，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它的大部分人口啊都是往这个首都集中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规律啊。上海具有规模经济、规模效应，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业机会就相对也多。它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啊，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啊。因为我们也在讲，要打造这个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是吧？那么其实，它的逻辑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啊这个基本的原理啊，我们要讲发展级、增长级，那么这个在全球来讲的话呢啊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1: 就是说您觉得应该符合国际的规律，大城市应该越做越大，让它打造它的这个吸引力，
0: 对，
1: 利用市场的，
0: 对，
1: 市场自身的手段来解决各种这个城市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方面还有人口方面，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房地产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稳房价还是需要，那么稳定房价呢，同时也要鼓励这个新市民来购房。那么这里面又有问题了呢，就是居民收入问题，有没有相应的政策来这个鼓励大家购房啊、租房啊、定居啊、生活啊，那么使得这个大城市它的这种海纳百川这个辐射效应能够体现出来这个非常重要。
1: 既然房地产还在调整，你又鼓励这种新城市人来买房，这买这个听上去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矛盾？
0: 那就以什么价格来买了是吧？我们中国有3亿新市民，那么3亿新市民他们到底是租房呢还是买房呢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我们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的去年的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编制并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

0: 大力发展服务业，啊，这服务业发展空间也是比较大。
1: 因为服务业，您觉得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还目前来看还比较小。
0: 看哪一类服务业嘛，是吧？你比如说我搞的金融行业，它被替代率比较高的啊。但是你像餐饮的话呢，啊，像比如说像这个休闲旅游呢，啊，那些来讲的话呢，那就比较难了。那我是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国家也出台了啊，对于服务业的贴现贷款啊等等一些政策。但我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大，
1: 所以我们聊聊股市。2024年9月份，我们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来呢，我们的 A 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0: 嗯，
1: 但是我们看去年夏天的时候 ，A 股也就3000点左右，韩国股市也是3000点，今天 A 股4000点，然后韩国股市已经8000点了。人工智能的故事，
0: 对，
1: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0: 我们科创50表现还可以啊，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够高啊，在股市上面也是有所体现的啊。比如说像 ROE， 计算一下今年一季度的上市公司平均 ROE 的话呢，大概是7.5%，就是我们不能够只看市盈率，沪深300市盈率
1: 便宜
0: 非常低啊，但是呢，成长性还是很重要的，成长性其实就是上市公司质量了嘛。因为股市毕竟是经济晴雨表嘛，是吧？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慢牛能不能实现啊，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啊，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成长性、ROE。那么归计来讲的话呢，总体来讲都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啊。但我们因为归计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嘛，所以大家没有享受到结构性牛市的快乐，是吧？因为我们整个占比还是偏小一些。
1: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0: 不一定啊。因为结构性牛市意味着
1: 只有少部分人挣到钱，
0: 少部分人能挣到钱。因为我们的结构，我们的大头是碳基嘛，小头是硅基嘛，即便这个挣到钱的呢，那也还是那些大资金能挣到钱。就是美国的诺奖得主啊，席勒，他对15个国家的股市做过研究，跟踪了20年，结论是什么呢？啊，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但是房地产牛市对消费有显著的相关性，因为楼市的换手率极低，股市的换手率很高，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和恐惧，所以往往呢会有追涨杀跌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你看到了牛市，但是你没赚到钱，到了熊市里面又被套住之后，啊，又这个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老用一种偏投机的心态。啊，说这个促消费能不能简单一点啊？来一轮股市牛市，啊，就能够把消费拉上去了。你看美国的股市是不是一个长牛啊？
1: 是，
0: 但是美国前1%的投资者拥有50%的市值，后50%的投资者是占有1%的市值。那么它也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分化问题。
1: 从美国股市来说，也有人开始担心美国的这轮 AI 的上涨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远了，因为走得太快了。
0: 我觉得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因为人性特点就是贪婪和恐惧嘛。但是呢，就美国目前的纳指的估值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不算太离谱。一个它的成长性比较好，是吧？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这个七巨头的至少跟2000年那次互联网泡沫相比的话呢，显得更加能够可把握一些。就这公司是巨亏的，但即便如此的话呢，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倒是真正的机会来临了，那就是一批这个像亚马逊啊、
1: Google 这样的公司
0: ，Google 公司就起来了。说明我们现在讨论泡沫何时破灭难度非常大，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一旦破灭以后我们的投资

0: 的方向，我觉得还是硅基时代啊，还是投资 AI， 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来临了，而且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未来的想象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
1: 最后一个问题，李老师，这个给我们的观众和普通投资人提一些建议，或者说应该以一个这样的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
0: 我觉得还是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啊，客观的思考，不要去硬要追逐热点啊。这个你应该是一个狩猎者啊，是个钓鱼，你就静静的去看不属于你的行情啊，你就不要去追了。这个市场啊，往往是在大跌过程当中你去参与投资，可能是相对安全。机会，资本市场上面有的是机会，这个浩浩荡荡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机会啊，错过又错过了啊，等待下一个吧。那么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价值投资啊。价值投资不是说买低市盈的股票，买成长型股票也是价值投资啊。那么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在国泰君安研究所啊，组织了研究员写了一本书叫《未来蓝筹》。如果当时选了那30家公司，你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呢，也还是有巨大的收益。
1: 好，谢谢李老师。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4: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6: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0: 买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0: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2: 过去40多年里，中国走出了一条在全球经济学界都堪称意料之外的增长路径，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经典理论能完整预判到我们从低收入经济体一路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全过程，反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看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冒出来。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其新作《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中提出观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其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制度结构紧密相连。延续2000多年的大一统国家视角，如何重解中国经济崛起的深层逻辑？科技应用打破固化认知，中国如何走通反向创新路径？从国家发展经济学如何看中国经济的韧性？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张军，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现象背后的国家因素，并思考中国经济持续前进特有的发展逻辑和动力。
3: 好的，张院长你好。中国经济最近30-40年我们世界经济奇迹嘛，对吧，这个历史上非常罕见，但是呢这个没有一个任何的成熟的或者经典的我们说一些经济学理论可以去解释，我们先不要说预测了。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本书啊，我们叫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啊，刚刚滚烫出炉的书，我迅速阅读了一遍之后，我特别想探讨一下这本书里面你到底要带给我们这个无论是读者还是学界和包括我们这些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4: 对，就是经济学家确实对中国经济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非常感兴趣，试图呢在理论上能够找到一些解释的这个路径啊。但是呢我现在的想法是说，所以这些解释呢其实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这些东西发生在中国，可是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们并没有去讨论，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今天取得的成就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更加深刻的一种理解呢，我觉得必须要回到中国经济的历史。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它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但是呢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把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主流的经济学它来自于整个西方500年前的欧洲，然后经济学变成了一个大家理解为是一个普世的东西，然后呢衍生出的很多叙事呢其实都是关于西方的叙事，但是我们都受这个经济学的训练，都受西方的知识体系的影响，所以我们就会自然的把它理解为这个是普世的。但是呢经济学的最大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来自于西方的这个叙事呢它其实太强大了，以至于呢它会遮蔽到很多不同的这个文化和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会跟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它已有的那些制度文化并不完全能够兼容。
3: 所以你在这个研究当中是引入了这个我们说叫大一统嘛，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有行动的执行能力的这么一个国家或者政体，它跟市场经济带来的成功和大一统带来的成功之间，它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4: 这个也是很多学生们啊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的时候呢经常会提这样的问题，我们经济走了市场化的道路，我们今天才取得这样一个这个成功。那我说呢，对，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你经济必须要解除这个原来像计划控制的那套体系，所以走向这个市场化呢其实就是解放了它在原来的那个体制里面受到的那样一些这个约束。但这个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即便我放开
3: 也不一定能成功，
4: 也不见得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
3: 这个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4: 对，因为一个经济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即便说我们在西方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提到的

0: 说经济的发展啊，你需要啊每一个人的这个啊所得，对吧？也就是所谓的权益，要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呢，他能不能这个得到保障这件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这个跟这个国家、跟他的传统、跟国家的能力是有很大关系。一个国家可能随时被颠覆掉，
1: 在很多这个我们说是在决定性因素当中，有一个研究，它是一个体啊，比如说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然后东输西。

对不起他们，他们年龄都这么大了，我又没有接，又没有送。其实我知道这个是做得不到位的，但是他们来了，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从头说起啊，就是我想今天的主题词跟大家说的就是和解啊，因为和解是一个，我想首先是一个承认的过程。我以前总是不敢承认一些东西啊，那我现在就是告诉自己，就是我要承认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大家就很难想象，我已经治疗4年了，我的医生然后瑞金医院给了我很好的治疗啊。那我4年了之后，我以前刚生病的时候，我看到别人治疗已经4年了5年了，羡慕得不得了。我就在想，哎呀，如果我到那时候啊，我如果已经4年5年了就好了，我到那时候我肯定已经非常非常淡定了，我会什么也不怕。但是我4年过去了，我去复查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依然还是忐忑的。我去查的时候还是生怕查出个什么来，什么东西来，查出个三长两短来。就是所以我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没有自己，我想大多数人也一样，没有自己所设想的那么勇敢。我们之所以说我认为是勇敢的，是因为我们没有遭遇到一些事情。如果真的遭遇到了这些事情，我们到底会怎么做？这个太难了。然后我到现在，我刚才还在说，我说我想到我刚才跟几个朋友在说，我想到刚得病的时候那个痛。大家知道，其实得了癌症之后，其实到后期最怕的是那种痛。我是骨转移嘛，骨转移就是我身上就是像一个烧红的热烙铁一样就套在身上。一开始的话是半小时这个几个小时痛一次，然后是一个小时痛一次，然后是半小时痛一次，到最后发作的时候，我10分钟几分钟就痛一次，就抽，就尤其是这个胸椎啊，这些地方就抽痛。那么我在想，我知道我应该勇敢啊，我应该像高僧大德一样不怕痛，但是我现在我想到那种痛苦，我还是怕。我希望谁也不要遭受那种病痛，那种身体上的痛苦，谁也不要遭受。因为你一旦遭受了之后，那个我们知道，所以我最近发了一条视频，我说跟大概在癌症晚期，你跟这样的痛苦，有的人像肝癌什么有可能更痛苦，就是如果跟这种痛苦相比，死亡就会变得比较温柔。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慈悲是什么？最大的慈悲就是不要劝人家勇敢，就是拥抱别人，并且给人家止痛。只要不痛苦了，只要不那么痛了，对于病人来说就是大慈悲了，就大慈悲。所以我在想，我为什么一直在呼吁，那时候到北京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跟蔡磊总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安乐死，并不是说我们这么希望死，而是说跟痛苦相比，死亡变得温柔。哦，有一句诗就是现在被嘲笑的一塌糊涂，就是是海涅的诗，说是死亡是夏夜的凉爽啊，这句诗。但是有时候如果你病痛了之后，当你人处于特别的这个痛苦之后，生命会变成烦闷的白昼，确实是这样，闷热的白昼，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听起来非常小资，就张爱玲说的，也是烂大街了啊，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我想，我经历了这些痛苦之后，会觉得，因为了解，因为经历过，所以会慈悲。一个人多多少少会慈悲一点，不会面对别人的病痛无动于衷了，经历过了。然后到现在为止啊，我还要跟大家说。

变健康了，对不对？我能回到以前去了。结果我现在就这个，他在现场啊，然后他就大笑着跟我说，他说我书里边写了啊这一段，他大笑着跟我说，你在想什么呢？你打了那么多有毒的药，这种化疗药怎么打下去？你还希望回到那种健康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人的躯体就在老化，就是，但是我们得接受我们的躯体，并且去也要拥抱一下我们自己的躯体。就是我当初在第一半年之后，一年之后，当我看着那个治疗，就是骨头从，就是在影像上从白。从黑从白到黑，咱们今天的那个都在啊，陈主任他们都在。从当影像上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第一次对一个骨架、对一个躯壳、对一个生物性的东西这么感动，因为你知道这些生物性的东西背后是很多很多非常努力的细胞在希望你整个躯体恢复正常，所以当我们人生比较顺利的时候，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知道后面是很多很多东西在托举我们，有可能有的托举的东西是我们想不到的，除了家庭还有朋友、社会，甚至周边的一些你想不到的东西在托举我们。那我现在就是觉得，我经历了这些之后啊，我其实除了这4年，除了疗愈身体之外，我还在进行心理疗愈。就是心理疗愈，我没有去找心理分析师，我是通过写作的方式来解决的。这本书其实除了给加持者的一个拥抱，也是我自我的心理疗愈。就我把我前期最痛苦的那些东西都写出来了，我在想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接受我本人是那样的一个人，瞻前顾后有各种想法的一个人，我能不能接受我边上的人是有人性的弱点，能不能接受那些东西？最后我发现我得接受，而且除了就是你接纳才是接纳，就是我们疗愈的开始。因为你不会，我写完书之后，我只给一个这个助手看过，我说你帮我看看，因为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就是熬夜催得特别急，然后他们就帮我看，然后他们看了之后就提了一个问题，我想大家看了之后确实会提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写？写得这么真实？这里边的人不是那么美妙的，生活不是那么美妙的，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写？我在想，因为我接纳了，我接纳就是这个社会就是不完美的，人性就是有非常美妙的部分，也有猥琐的部分。所以我上次有一个朋友提醒我说，他说你说过一句话哦，就是人性有善有恶，是善是恶，但人性通常是猥琐的。我后来接受了之后，我想，哦，别人是这样的，我自己不勇敢，那我自己呢？我后来所以在接纳了别人的同时，当我接纳了这个日常，当我接纳了烟火气，我也就接纳了我自己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我不会再像以前这么，我以前是一天到晚指责别人，那小伙伴都受不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我指责自己指责得更多。我是一个对自己非常不宽容的人。但生病之后，我通过写这本书，我和解了，我宽容了。我哪怕我现在我告诉大家我不勇敢，我也接纳自己的不勇敢。我根本没有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常坚强的勇士，这个是一个，就是，所以我跟今天谢谢在座的所有的人来讲。

持这次的新书发布会。如果大家穿越回过去，或者看到身边有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东西，或者大家穿越回过去，看到过去的那个自己，觉得很搞笑，我当时怎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我当时怎么会这么不淡定？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不要嘲笑那个自己，就穿越过去之后，安慰安慰他，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人都是这样子的。如果在那个当口，你面临那样的环境，你是那样的年纪，恐怕你也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所以这个就是写了这本书之后，跟生命就取得了部分和解。我想我没有彻底和解，但我大部分是和解了。所以我要谢谢出版社的编辑，在三年之内，他们有时候有意无意的给我打个电话，大概就过个几个月打个电话，叶老师怎么样了？哦，我说我再写再写，但是他们逼迫我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东西，去反省了一些事情，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还想，就是要人生过得下去的话，第二个是要感恩，没有感恩，我们心里是长不出花花草草的，我们会变得，我们的内心会变得一片荒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这次来，我在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说，叶老师，你是因为特殊身份，所以医院给了你特殊的照顾。其实他们不知道啊，就是我今天请了很多人，其实我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的跟很多很多人成了朋友，有的甚至在治疗之前我们很少见面的。我要谢谢这场疾病，听起来有点矫情啊，你怎么感谢疾病？但是我真的感谢，因为在疾病之前，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闭上的，有些东西是看不到的，我只看到了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部分。然后呢，生病之后，我当时那个护士长说，你要不要列一列，他说如果只能活一年，如果只能活半年，你想做什么事情，你想干什么。后来这一部分都删掉，因为写的实在太长了。然后我就想，我当时想我要做什么呢，要给自己一个遗愿清单啊，但是我也不想去跳伞啊，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去旅游啊，就我好像也没啥想干的。后来我就说我要做一些事，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突然的我在想，哇，我有很多，我交了很多新的朋友，比如说第一次到医院去介绍我去医院的顾老师，然后呢还有乳腺中心的那么多医生，还有我的那些老朋友，像姚洋老师我们最近又见了啊，我觉得好开心，就像一个风筝放得很远，结果你拽一拽啊，你又看到它非常美丽的身姿。然后我跟那个我的那个硕士导师、博士导师，然后跟蒋老师他们，我有30年没见了，但我后来到蒋老师家去之后，师母抱着我，我就觉得啊，这30年好像什么也没有过去，什么也没有变化。然后我发现他们这么爱我，我还是这么爱他们。就怎么说呢，有很多人，我后来发了条视频，我说我30年没有见导师了啊，我因为生病之后我想他们了，因为我想我要见见他们。然后我又写下来，我去让师兄再带我到了那个蒋老师他们家里去。然后下面有人就说，你太不像话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啊，你这么几十年你才去老师家里。但是我是很不像话，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我的未来有数不清的时间等着我去挥霍。

0: 我当下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你看我的这个转型又比较成功，对不对？我又当时又能够赚钱，然后我蒋老师他们还在，我也还在，我有数不清的时间，我可以去见他们。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天哪，幸亏有这场病，让我跟他们见面了，让我知道这个30年，我其实。我错过了很多东西，他们错过了我转型的过程，但是我更错过了他们一天天变老的过程。但好在，你比如说像这个那个，跟秦朔老师也很多年了啊。那今天又见到新的朋友李老师，然后跟杨子老师是生病之后见面的，就是而且聊得特别好。那么还有很多，就是除了像陈主任啊，他们啊都在。哦，我觉得我多了很多朋友，就是那些老朋友，你们很难想象是生病之后就逐步逐步的，就是变成心灵非常相投的人。我想我的感谢是不用，我的感谢我不用说，他们每次。看着我的影像的时候，我们是通过黑白的影像，是通过那些骨头一天天变好，来表达我们的感情的。说起来很奇怪，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的，确实这样。那么，在这个我生命的过程当中，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人，就是还有很多人，就是我，你比如说我要。买个房子，那我现在我想换个，因为我一步也走不动，我现在的就是那个楼要爬4层楼，就特别辛苦。我想要换个房子，结果我给我朋友电话，我说，请你帮帮我的忙，然后他们就义无反顾的就帮了，就没有说什么，就是好的，叶老师。然后我甚至。中介都不是他们这儿做的，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二话。然后我还有这个，我天天喝的水，我看到墙角放的水，我就很高兴。不是值不值钱，而是从我生病的第一天开始，他说我也没有什么好做的，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矿泉水。拿回来放在我的家里，就天天，我到现在为止没断过。所以那个水不是，那个水不光是水好的问题，而是我看到那个水，我就会开心，我心里就有一种内心的就升腾起来的那种快乐会真涌出来。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傲视新经济，
5: 傲视新经济，
4: 傲视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抱持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听到来自财经资深人士叶檀写新书《与生命和解》，与秦朔、杨瑶等嘉宾进行对谈，在不确定的时代，如何与自己、与变化、与命运慢慢和解。接下来来关注到这一场关于生命韧性与自我接纳的温暖谈话。
10: 其实叶檀老师在他的与生命和解当中，可能不单单是身体和解、生命和解，还有亲情和解、家庭和解和一切的和解。刚才在叙述感恩那一段的时候，我记得在书里有一句话说，其实我在病人之前已经是一个病人了，就是我可能对事物的认知，对在事业，对周围的老师亲友，在付出我们互动过程当中时间的分配，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病人了，是叶檀老师在书里讲的。那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叶檀老师。与生命和解，落笔成书，其实这些文字都是送给所有这些加持者、支持者们的深情回望。再次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在这儿我要考考大家，我让大家填个空啊，世界上不

0: 现的是什么？请填一个词，请回答啊！回答正确，不变的就是变，如何和变化和解？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姚洋老师，有请姚洋老师，有请。
1: 这个交给我这样的一个题目啊，我首先要说，我跟这个叶檀老师认识应该是十几年的时间。我读这本书呢，我给大家也说一句心里话，多少年没有流过泪，但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真是热泪盈眶。为什么读这本书热泪盈眶呢？是因为叶檀老师啊，在这本书里头啊，一些就刚才他说的，本来呢应该是人生里头很猥琐、很细枝末节的东西呢，他拆开来能够勇敢地面对，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常人做不到的。说到这个和解呢，我们都是想象啊，要有一种什么勇气啊等等，其实呢，这都没有用。就跟刚才叶老师说的，你告诉大家说你要勇敢，其实都没有用。你对一个病人去说这些话呢，是没有意义的。我从叶老师这本书里头读出来的呀，就是叶老师尽管呢，我看这本书啊有很多佛家的东西，是不是也信了佛？我不知道啊，我还没问过他。但是我个人感觉呢，他的本体啊还是我们中国人，还是一个儒家，对吧？就是我刚才在认真的听啊，主持人让我说变化，那可能是因为我去年啊60岁的时候，放弃北京，放弃北大，来到了上海。但实际上我感受更深的呢，是刚才叶檀老师说的，要如何的去面对自己的过去的那个自己，如何跟自己过去去和解，这个是一件呢非常非常难的事儿。因为我们每个人啊，都是被我们的日常生活所牵着走的。你要想在当时当下能认清自己所处的那个位置、那个时代，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记得1997年，我刚从美国回国的时候，去见林一夫老师，啊，他是 CCER 的主任，也是我的硕士导师。他讲了很长时间，但我就记住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创造历史。结果就他这一句话，支撑了我20多年在北大的生活。事实上，就像叶檀老师现在回顾起来，在当时的的确确呢有很多莽撞的东西，有很多呢硬往前赶、硬往前拽的东西。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其实比我们个人啊要大得多得多。我们这身边的每一个人可能呢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呢想去改变它，因为你要做事儿，你一定要改变周边。结果最终的结果呢，是你发现你个人的力量根本没办法和时代作对。 CCR 从它最光辉的时刻，那么现在呢逐步的往下走。我有一次跟林老师交流，林老师说树已倒，所以你有些时候你必须得接受你一个人无法改变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和解。那么和解的结果呢，那好吧，我可以重新开始。所以我觉得叶檀老师啊讲这个和解，并不是说放弃，而是像一个儒家那样要继续往前走。我们靠什么来支撑我们的精神世界？就是我们每天不断地往前走，去做自己在此时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觉得呢叶檀老师呢在这方面呢做的是特别特别好，那也是一个楷模式的人物。但我说这些不是说在这里当着叶檀老师吹捧他，这个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特别呢是他和家人的这些和解，这些重新的醒悟，对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儒家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流淌在我们血液里头的东西，对吧？我们儒家说呢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看我们首先呢要把自己做好，然后呢要把家庭搞和睦了，我们才能去谈别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从这本书也读得出来了，就是叶檀老师，我可以说嘛，就是说这家庭呢并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不可能说像写的那么完美，但是我们接受我们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家庭，对吧？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行动来 传播爱，对啊，让我们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我觉得这是和解的第一层意思。那和解的第二层意思呢，是我们还要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那第三点感受呢，和解是要秉持中庸，什么事情呢都不要做过头了。我想我在北大的时候跟叶檀老师以前做公司一样，真是没白天没黑夜，对啊，我可以为了学院的事情啊连轴转，觉得这是应该的，觉得呢这个学院就应该扛着我的肩膀。我跟我们的学生也说，因为有时候学生来问说，哎呀，为什么要来读你们国发院的本科啊为什么要上北大？我说你问这句话你就问错了，你作为一个北大的学生就应该有这样的一股劲儿，就是这个国家就扛在我肩上。现在回想起来呢，有一些过了，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如果你去要求其他人和你一样时时刻刻把这个国家扛在你的肩上，把这个学院扛在你的肩上，其实适得其反，你不可能呢把事情做成，对。所以来到上海之后，我突然发现了，哎，这天地很宽广啊。其实你往后退一步，对吧？给别人更多的空间，也给自己更多的空间，顺势而为，也许呢能把事情呢做得更好。不一定说你这个单位的成就更高，不一定说你自己的成就更高，但是呢你的整个的周边啊会变得更加的融洽。其实说到最后，我们人来世上一回都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非常非常偶然，对吧？按照物理学的定律，按照我们现在知道物理学的定律，整个宇宙最终要热寂，生命只不过是这宇宙犯的一个小错误，一朵小小的浪花，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目的，对吧？我们人没有什么目的，我们来到这里世上一生，其实最大的快乐就是过好这一生。所以我现在很多的精力都投到了我的小孙女的身上，每一次看到她、见到她、看到她的视频，都会心生愉悦，对吧？最大的愿望呢，就跟她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生命价值里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再次感谢叶檀老师，我从这本书里头学到了很多，谢谢。
0: 谢谢，谢谢姚院长的分享。姚院长说，去年到上海，现在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的院长啊。那他也写了本书，叫《活明白的学问》，跟与生命和解有点像。刚才我让大家填空了，我说不变的是变啊，接下来继续填空，万物皆什么？皆什么？万物皆。请给我一个词，接周期，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中国财经写作的标志性人物，见证过无数企业兴衰，也经历过自己起伏的秦朔老师，让他和我们分享和周期和解，有请。
2: 非常高兴参加这样一个读书会的活动啊。我跟叶檀呢也有20多年的熟悉的这些经历啊。我是2004年到上海来参与创办第一财经日报，当时呢叶檀在参与创办每日经济新闻啊，后来负责每日经济新闻的这个评论部分。所以过去20多年呢，我们两个有过很多的这个交往和交流，但是呢我觉得非常客观的说，其实是叶檀的身份、叶檀的标签、叶檀的符号和我的身份、标签、符号之间的交流。比如说我们是财经的作者、观察者、评论者，或者说是某一个舞台上的讲者，其实是我们在这个层面进行交流。那就像过去这个英国一个作家在《觉醒的年代》这本书里写到的，他说现代的人呢都像一个中空雨衣啊 ，empty raincoat， 就是英国的一个公园里有一个雕像。那么是一个人，这个人的这个铜像，它代表了人的各种各样的标签、各种各样的身份、各种各样的财富，啊，各种各样物化的指标。但是呢，它是中空语义，就是中

它是一个雨衣，这个人是穿着一个雨衣，但是它中间是空的，就是它没有生命，没有这个灵魂，没有这些东西在。那我觉得啊，如果说非常直白的来讲，我们过去可能也活在一种中空雨衣的状态啊，就是人跟人的对话，生命跟生命的对话，就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少的啊，非常非常少的。所以那么今天呢，我觉得通过这一次，通过中信出的这本书啊，仔细阅读这本书呢，我觉得就有一个机会呢，其实和叶檀的这个生命啊，在这个进行对话啊。那么这个对话对于我们这些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但看起来似乎还是正常人的来讲，这个意义在哪里呢？我想就我来讲的话呢，就是过去我自己写文章也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我也引用卡夫卡的话，说我们并不共有一个身躯，但共有一个成长过程，谈到我们经历一切痛楚，不论是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啊。所以过去的话呢，我总觉得我们不一定有同样的身躯啊，但是我们会共有很多相似的生命的历程，在这些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经历里面，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相似的一些生命共识啊。过去我是这样一个看法，但这本书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校正了我的看法。因为确确实实我们是共有成长的历程，但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毕竟是不同的。就是你没有经历过像叶檀在过去从2022年的6月份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你对于生命的感知，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生命的这个坦诚的程度，你是达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我来讲呢，我就是说它经由它独特的啊，就是非常极端的一种生命体验，它再来让我们去看我们以为我们所懂得的那些人生常识。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那些常识的理解呢啊，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啊。所以在这本书里呢，叶檀说，这场差点夺走我的生命的疾病，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全面的洗礼。疾病是坦诚和真实的这个开始啊，真实的开始。然后他还引用了这个《照护》这本书里的啊作者的一段话，说无可通融的命运是难以改变的，人类无法逆转生老病死，但我们可以逆转对待生老病死的态度和归属，使私人痛苦成为公共关怀的起点。那么这本书呢，我觉得就我而言，我觉得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呢，就把一个私人的痛苦，而且是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私人的痛苦，那么变成了一种这个公共关怀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叶檀不仅在过去的这个4年多的时间里面他又重新活了一次，而且这本书其实是把他的活法让我们更多的人呢，这个经由我们的理解和分享呢，其实会变成我们生命中宝贵的一些通识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要非常的感谢啊叶檀本人，也要感谢这个中信这个出版啊。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就是那么他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啊，可能很多人会很关心这个里面的过程，而且希望在这个里面找到很多可能带有某种实用价值啊或者功利价值的一些解决方法。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是叶檀呢有一个结论呢，就是他通过这个过去4年啊重新给生命排序，对吧？那么他现在呢就是把利他性和生命价值排在第一位啊，而把这个财富呢排在第二位。我觉得利他性和生命价值如果排在第一位的话，那我们其实跟人生中的很多啊这个疑难杂症，各种各样的深的新的啊这个实用的，包括灵魂上的很多的问题呢，可能就更容易的达成和解啊。这是我想那个分享的，就是对于这本书的我的一些感受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再简单说一下这个从周期这个角度来理解啊这本书的。

的这个价值。我们这个里面在座的有很多都是跟财经啊或者商业相关的，大家都一定知道啊，比如说从投资的角度，大家可能都会从这个复苏、繁荣、衰退、萧条这个四个象限来理解周期。那换句话说呢，虽然现在可能是萧条或者说乃至于衰退，但是呢，复苏和这个繁荣然后到达顶峰，它一定会来的。那过去几十年，可能资本市场也会在这种牛熊的循环中，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的的确确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这个周期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人从经济学的角度会讲到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这个库兹涅茨周期以及这个康波周期从几年到几十年从各个角度来看整个经济活动的这个周期。那这个如果从这两种对于周期的理解，它会给我们一种这个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呢？就是不管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或者让你自己有的时候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沮丧的这样一种状况，总会有一个新的、美好的、下一个的这种周期哪怕康波40年到60年，但是随着新的这个技术的出现，对吧？那还是会有新一轮的这个增长。但是我在看这本书，尤其是他讲到经过这一切以后，他对于生命的很多的理解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我们在看待生命周期的时候，可能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两种周期那么简单，就是它是真正的循环那我觉得生命的，它更像是可能是四季春夏秋冬。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你说春天还会来吗？对于你，比如说你已经在了冬天，它不来了。其实真正一样的，就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赤条条的，我们哭，我们笑。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更多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觉，在那一刻，我们是相似的。然后，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相似的，因为你也是赤条条的，对吧？所以，我觉得生命的周期跟我刚才讲到的经济学的和投资意义上的周期不完全一样，它确确实实可能会是几个平台期构成的。就是从你的身体的状况来讲，刚才叶檀也讲，它就是一个零件嘛，它会慢慢的，它就改变了。那因此，在面对生命周期的时候，尤其是在不同的生命平台期里又有重大的疾病挑战的时候，就这个时候的心态和这个时候的和解呢，就变得是更加重要。我觉得"和解"这两个字非常了不起，"和"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呢，我们和文化呀，"和"啊，"解"就是你要有一个解法呀，"和"在我看来就是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放过自己不能够再不断的去责怪。抱怨、后悔、谴责，甚至是吧，那都没有用了。你在那样一个处境里面，其实能改变你的就是你要放过自己，你要跟自己说一声 "You're OK"，你做的还行，是吧？这问题不都是你造成的，只是今天碰巧了，运气不太好，或者说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对吧？然后，杨洋老师刚才说，你采取一个。这个毫无作为的一个躺平也是没有用的，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找到一个解法，你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一种固化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是吧？所以呢，我跟聂檀，我比聂檀这个大几岁但是也都属于这个60后、70后这样的。就是我从自己这个如果是从职业生涯也好，包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也好，我也觉得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不同平台之间切换，对吧？我最早的时候做这个杂志做过14年，后来，我做报纸做这个在第一财经也做过11年那么到现在我做奇秀朋友圈又是11年，其实就是每一次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一些，就是在客观上的一些问题。在客观上一些矛盾，客观上一些困惑，是不得不去
那个做了一些。

些这个转型，做了一些这个挑战。那我回想在这每一个这种关节点上，后来为什么又起了这个一波啊？那其实就是说，在当时，第一个你得放过自己，你得放下自己；第二个呢，你再想想看还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当年这个2003年左右，我想离开这个以前我工作的这个杂志的时候，其实就是无中生有，自己造了一个局，把自己给造进去了。因为当时，上海文广报纸跟这个电视跟广播合并以后，要做一个这个第一财经，但是呢，它需要，因为我们的广电都是有管制的，有牌照管制，它不能这个辐射到上海以外，所以他们需要做一个报纸，把第一财经品牌走向全国。但是广电集团呢，又不能办这个除了广播节目报以外的其他的报纸，所以它要跟报业集团合作。那这其实是一个这个机会，但是当时这个机会不一定是跟遥远的在广州的我有什么相关，但是我当时自己那样的一种情况，我是希望去跳出来，所以呢，我就直接打这个上海文广的总机，直接找这个当时文广的总裁啊，李瑞刚先生，刚好也是有校友。后来他我们也很多年没有联系，后来他回了一个电话，说有什么事儿？我说听说你们在干这个事儿，我们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办报经验，也有钱，我们能不能参与？那他说可以考虑。那在这个背景下，我再反过头去找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那领导说啊，上海有这么一件事儿，我们要不要这个也走出去，是吧？所以呢，我举这样一个这个例子啊，我就是说，你首先在某个这个处境要改变的时候，你先让自己能够尽量的这个放轻松，是吧？然后给自己。要找一个这个平衡点，然后你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办法来换一下。如果没有这种换法，能不能换那种这个做法，是吧？那后来就是离开第一财经之后，那我觉得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写嘛，就自己开一个号，就自己弄嘛，那也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过去的遇到的这个挑战。那当然远远不能跟，叶檀老师他这个过去4年的这个挑战，相提并论啊。无论他的这个烈度、他的强度啊，以及对生命本身的这个考验的这个难度，都是远远不可相提并论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似乎是相通的，就是到了那样的一个境遇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自己和解，特别是生命这样的一种状态，你不要再想着再重回到那个繁荣周期，像投资一样，你也不要想着新的康波周期来了，比如现在人工智能周期来了，就一定是你的菜，是属于你的机会。你要考虑的是，你的生命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期，然后在这个平台期上，你可以做哪样一些你自己又能够驾驭。当然，有的时候也要这个去努力啊。用刚才杨洋老师的话，还是这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个儒家的一些精神。就在这种状况下，你和解不意味着放弃和妥协，和解是为了在你这样的生命境遇和生命状态下，去找到一个自洽的，同时又是利他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活法，我想呢，这是我对于读这本书的一些体会和这个理解。

0: 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自主决策去输出的，它需要探索不同的一个路径，而不像问答似的，它只需要有数据库，然后我给你输出我数据库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小龙虾这种类型，它需要思考不同的一些这些链路，然后最终给你生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答案，看不到的是什么，它在计算背后不同链路的一个付出，这个也是整个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增长的一个核心因素。对于整个2026年全球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预计是达到的7350亿，而在这种同时，其实整个光速高模块光模高速光模块的一个市场规模，2024年约为25亿，预计到2030年将会达到110亿。但是这个数据的话是属于一个这个是属于一个那个 Not Counting 它所发布的一个权威数据，它这个权威数据站在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环境内，我认为是保守的，非常保守的一个数据。原因点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特殊性质，让我们必须要加速我们的国产替代和安全可控。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所有上市企业相关的企业带来的是一种什么保护的外壳，并且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支持，有政策、有资金，然后所有资源的倾斜，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它产品快点拿出来，技术快点的突破。而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的话，就算不考虑全球市场，光我们国内市场空间替代的角度上，国内的这个芯片市场的一个增速就不再会是这样的一个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说2026年。我们的整个光领域出现的集中性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需求再次爆发，并且的话，我们的像那个 DeepSeek V4 对吧 DeepSeek V4 的话，它的一个推出基于的是什么？基于的是华为生成的一个950，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改变。以前对于所有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企业而言，他们的基础运算、基础代码是建立在英伟达的基础之上，但是 DeepSeek V4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整个大模型的一个基础代码建立在了我们国产芯片之上。而国产芯片带来了什么？不单单是自主可控，还有未来模型成熟之后，它不会再遇到非常大的一个搬迁的压力，因为以往是通过英伟达进行一个基础运算，然后成熟之后再向我们的国产卡进行迁移。这个因为科技产品，你就算是你的技术人员水平再牛，你也很难做到100%的一个适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并且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既然算力的需求那么高， GPU CPU 它们一个整个迭代的速度，包括的话像华为后续出的那个超节点，它增加的是什么？是单位体积内卡的密度带来的，也是单位体积内更高的一个算力。这样的话需要搬出来，搬出来的话，那之前的一些光模块还够用吗？原本一个四车道保障50万辆车，现在一个四车道需要保障500万辆车，还够用吗？堵车，非常的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四车道扩到8车道，8车道扩到16车道，这个也就是整个光模块从 800G 到 1.6T， 包括现在所提出的 3.2T， 然后还有一个技术路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半带的一个 2.4G 的一个光模块，但是它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对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高，因为对它的一个速率要求越来越高。而光芯片的一个成本占的50%到70%，随着需求的增高，价格还会更高的。我们知道，当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已经形成的同时，这个时候需要面临的是什么？涨价，涨价，再涨价。当然，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那现在的算力的一个整体建设会不会像以前的光伏，对吧？前期大面积的一个扩产，最终出现了产能的过剩。但是你要考虑一个很

见识的问题啊。科技是什么？人工智能是什么？是给各行各业未来赋能的，甚至说，对于我们而言，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虚拟助理，包括对于企业而言，原本的话需要100个员工完成的工作，可能现在不到10个员工就可以做，因为每个员工他只需要带动10-20个小龙虾，然后起到一个工作辅助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就是时代的一个变革。而对于整个价格上来说的话，像200G EML 它的一个价格是100G 的一个2倍以上，而对于300毫瓦 CW 芯片的价格是100毫瓦的8倍以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高端芯片的一个利率空间。而对于整个全球芯片的出货量，芯片的出货量不用去细究，你只需要看它黄色的一个柱体部分，它的一个涨幅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大的。而对于价格上，我们也只需要看它的一个斜率。我们看到26年的斜率，因为26年之后的其实没有统计，所以说看的是26年之前的一个数据，是不是一直都是在一个涨价的一个概念中？其实中间涨价幅度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100G ML 的，因为的话，芯片的一个紧缺呀，对吧？为什么说我们国家就是很多企业，像那个CW 的一个技术相对来说成熟一些，因为像整个 EML 它所需要的是一个激光器加上一个调制器，是更复杂的一个工艺，更高的一个难度或者说是更精密的一种制作。这种情况之下，良品率很难提升。但是对于整个硅光芯片而言，CW 光源所带来的就是一个激光发射器，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目前很多企业主攻的一些方向。而刚好，整个硅光芯片跟 CPU 是契合的，跟 CPU 光交换机是契合的。其实最近这2天市场上传出的一些消息，就像工业富联它的一个 CPU 的一个交换机，对吧？不是说原本的话是预计量是在1万台左右嘛，然后当前可能上修到4、5万台。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是市场不断的在出现一些很超预期的事件。我觉得把所有的超预期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好像不再是超预期，这是未来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资本的视野、资本的嗅觉，永远是比大家要更快一步的。为什么我喜欢说资本用脚投票？很多资金现在在报的，真的是他现在企业的规模，是现在企业的订单吗？并不是。真正资本在意的，就像当时软银投阿里一样，他看中的是当时他的网页吗？是他当时的用户群体吗？不是，是他的一个商业模式。所以说，对于资本而言，资本用脚投票带来的是什么？是一种视野的一个前瞻。所以，当所有的超预期你给它汇总起来，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事件演变的一个必然过程。而这种情况之下，量的一个提升，价的一个提升，那对于企业的业绩呢？这也是为什么说业绩出现爆发式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其次，就是对于整个扩产而言，很多人在考虑，既然说它有需求，价格还高。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去扩产了，但是扩产没有那么简单的，特别是对于整个光芯片这些精密技术而言，它的一个扩产难度、调试周期、良品率的一个提升，都是需要时间的。而这种情况之下，带来的是什么？至少就是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它的一个缺口很难弥补，而未来随着它新产能的建立，新产能的一个释放，面临的并不是说把缺口填补，缺口会依然存在。原因点是因为需求一直在拔高，现在不单单是这些大厂，很多厂都在建自己的数据中心，包括国家也在进行国家级的数据的一个计算中心。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缺口会永远存在，至少的话，在5到10年之内，这样的缺口它只能说是后续可能会缩短。但它不会说完全的一个弥补，而对于整个 EML 和 CW 光源，其实高度集中在的就是美国、日本 Lumentum、Coherent、三菱这些海外的巨头，高端的产能85%到90%都在他们手里。那对我们而言呢，
我们其实上市公司实际上站在全球的维度，占的产能很低。既然低，那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不是我们如果说技术的突破，对吧，带来的市场的一个占有率的提升？打个比方，你以前市场占有率是在5%，现在提升到10%，好像从5%到10%不是那么多，但是至少对于我们国内的企业而言，这是一个翻倍的空间，这已经是一个翻倍的空间。所以说低基数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劣势，低基数带来的是什么？可能未来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并且啊，这个是在于整个一个全球的一个维度上。还是那句话，永远不要忘记国产替代、安全、自主、可控的一个重要性。

0: 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这种情况之下，目前海外龙头厂商在26年光芯片的产能已经被订满，订单已经排到了27年之后。而对于这些厂商，他们在25年年底所投入的这些新的厂线，从它的一个设备交付到它的一个调试工艺爬坡，基本上1.5到2年的一个时间。并且啊，就拿保守的1.5年去说，你还没有考虑它良品率的一个问题，新产线的一个良品率和成熟型的一个稳定型产线的一个良品率其实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说还需要有一个良品率提升的一个空间，也就意味着至少在27年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它量能没办法大量释放，那这个时候至少在暂时这个时间段紧缺性直接拔高到27年。而这种情况之下，26年全球高速光芯片整体缺口差不多其实是在30%左右，其中100G EML 缺口是在25%到30%，而70毫瓦 CW 缺片它的一个缺口是在15%到25%，这一部分其实是可以实现国产替代的。原因点在哪里？就是70毫瓦的这个它的一个价格比较低，技术的话相对简单一些，好做一些，所以说这个也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困境，就是很多低端的我们可以做到完全的一些自主，但是高端的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当然的话，我相信给目前所有的科技型企业一点时间，对吧，最终我们一定会形成突破。其次的话，像100毫瓦 CW，包括的话像这个的话其实就是 1.6T 硅光的一个主力的，它的缺口是在30%到40%，就是随着它的一个等级的一个提升，缺口都在快速的一个放大，而 100GML 的一个缺口就在35%到40%。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像还是那句话，现在企业面临的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只要你有，价钱我不管，我都收。包括的话像它的一个整个缺口的话，26年底到27年中旬整个缺口会依然延续30%的缺口，但是的话这个数据是基于当前的一个产业的数据做的一个推算，没有考虑的是什么，没有考虑的是如果说下半年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再加速会出现的缺口。其次就是当前我们目前所处的一个市场格局，市场格局很简单，海外的双巨头对吧进行了垄断，而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国产的替代的时刻。从它的一个 CW 芯片对吧，像整个 Lumento 差不多45%，然后这是其他的一些公司，我们国产的只占20%。其实从这两张图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我们对于 CW 芯片的市场的一个占有率明显是比 EML 的一个占有率是要更高的，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找到对吧，其实我们是在这个范围10%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所以高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CW 的话它只需要一个激光发射器，而 EML 的话它需要的是一个激光发射器再加上一个调制器，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对于整个生产工艺更高的一个要求，而这种情况之下是相对来说我们的一个短板。而对于整个市场空间对吧，10%还是包括在这其他里边，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啊像其他的单个公司，咱们就拿当前这里面最小的三菱电机，它一家就占有5%，而我们目前国内的你加在一起也只是占的10%。这个时候的话你想我们国家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的建设是不是当前其实是至少是站在世界前列的一个水平。包括的话其实说到这个整个算力建设，其实还有一个新闻嘛，就是那个黄仁勋访华在最后时刻对吧登上了飞机，然后来到了之后目前哎好像对于整个卡上面 H200 好像放开了对吧，好像给了10家企业哎每家企业至多不超过7.3万还是7.5万张来着对吧，给到这样一个空间。很多人会觉得呀英伟达回来了，

实际上，你们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英伟达它 H200 的卡不卖给咱们，它能卖给谁呀？海外企业，B200、B300，更高的性能，他们可以直接买的，他们为什么要去买 H200 呢？他们不需要，唯一能卖给的其实就是咱们。而之所以为什么是十家企业，每家最多7.3还是7.5，我有点忘了，对吧？为什么是这样？英伟达它 H200 的库存一共就70万张，它其实不准备再生产了吧？如果说按他这样的一个指引的话，好像不准备再生产，就想把库存都卖给你而已。而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未来的一个整个配比，英伟达和国产卡的配比差不多是在1:4。现在我们缺的是英伟达的卡吗？缺的不是，缺的是我们国产的卡。1:4的一个配置带来了什么？4倍的一个卡的提升。而这种情况之下，英伟达的卡我们不缺。包括的话，像腾讯、像 DeepSeek，他们 DeepSeek V4 推出的时候，他说的很明确，他在等的是什么？等的是下半年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而腾讯讲的也是什么？目前他们缺的也是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这个时候的话，那对于整个垄断市场，你还想把命运交给 Lumento、Coherent 这些外国企业吗？不太会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光突然疯了一样。所有资本都在投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凡是你知道的资金都在我这个方向投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的话，其实，从整个的一个生产性上而言，我们其实还是在一个爬坡的阶段。因为有一说一，你要比上一个整个的一个生产工艺和 Lumento 有没有差距，有很大差距。因为有些问题我们没必要去规避，但是恰恰是这样，也给到了我们就是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时刻。其次的话，从当前整个它的一个高低端的属性上而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5G 以下，我国的一个整个占有率基本上都已经快达到100%的一个地步。但是有用吗？没有用。就像我说的，2.5G 能做什么？基本上我们家里边光猫后边用的就是2.5G 的，对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增量吗？其实没有。真正贵的是什么？真正贵的是下面这个，下面这些25G 以上的，其实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正啊想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10到100，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0到1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了从0到1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10、100、1000。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率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

0: 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流失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3: 下面这些25G 以上的，其实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 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 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正啊想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 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 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零到一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了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十、百、千。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率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高的呀，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打个比方，你以前的话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满足这一个公司的需求，而这个公司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突然从10变成了1000，它都不是从10变成了100，它直接从10跳到了1000，那你的一个数据中心够吗？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匹配度，那就是一个百倍的一个增量。而这种时候，当我们面临国产卡的一个困境，那国内的话给你推出了新的方案超节点。我们单卡性能说实在话，从它的一个极限性能上来说，跟海外的一些高端卡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会叠卡呀，对吧？打个比方，你海外的一张卡是100分，我一张卡是80分，我一张卡打不过你，我两张卡加在一起我是160分。这种情况之下跑分还重要吗？跑分我觉得不重要，产业链的稳定性更重要。卡，这些卡我是能买到的，是能稳定供应的，我不会随时被卡脖子，我也不会随时突然去断供。这个也是我刚刚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就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关注的 不单单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红利，还有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环境，国产替代它不单单是大势所趋，它是必选项，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啊，它的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现在在看呢，现在在看那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它的一个人口规模，周围的一个商业配套，你好像发现这个地铁如果少了之后，那对于大家而言实在是不方便。而对于目前我们面临的整个光模块光芯片这些相关的领域也是，你的算力你的整个卡的提升，没有我这条高速公路的一个保障，你怎么完成它样一个输送？所以说速率升级，硅光的渗透，加上 CPU 的一个拐点，迎来的不单单是国产替代的一个节点，还是我们形成一个变相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其实讲到弯道超车的话，我就想起那个前两年去那个深圳那个比亚迪那边的时候，就有聊到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问他，我说其实对我们国内的这些新能源企业而言对吧，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就是燃油的时候我们是打不过国外的这些企业的，但是国内这个新能源车站在全球的维度，它不单单是扛打，它基本就是扛把子。我说这对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包括对比亚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次把握住的机遇，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当时他们说什么？市场哪有那么多的弯道超车，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默默付出而已，没有一定的积累，没有大家的一个就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研发，怎么可能会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而我们企业也是一样的 CPU 的一个拐点，CPO 它和 CW 它和这个硅光是不是刚好是适配的？因为硅光的话它基本它就是个光而已，这种情况之下它不像那个 EML 的话，它可能说它的一个传输距离长的话它比 CW 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是集成型的超节点型的，它的一个整体数据传输的一个距离上其实是相对的话可以说缩减的，包括后续 CPU 供封装之后它的一个整个距离可以说再次大幅的一个降低，而 AI 算力对于整个带宽的需求持续的一个提升，这个都不断的推动着我们光芯片加速的一个迭代升级。 1.6T 在26年时候其实进入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而对于很多头部的厂商其实包括一些光模块企业其实已经形成批量的一个出货，同时 3.2G 的产品已经进入了一个送量对吧送样验证这样一个阶段，这个刚商用对吧大规模商用 3.2G 已经进入了一个送样的验证，你想啊它这样一个迭代速度快不快？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在筛选企业的时候看它的产品结构，如果说它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个进步速度，那这个企业它后续的话很难形成自己核心的竞争力，你全靠一些低端产品的市占率，说实在话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天空，
5: 我是幻。
6: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

0: 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1: 李伯伯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伯伯加油，多加油！
1: 叫伯伯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并且的话，预计到2728年有望是进行一个3.2T 产品的一个全面的放量，也就是一年的一个时间。这种情况之下，整个速率会带动整个 EML 包括 CW 光源这些高端芯片价值量的一个提升，因为的话，它的一个带宽的一个提升，会有更多的产品生产出来，需要更多的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货车一样给它运送出去，你送不出去，还是那句话，高速公路堵车，过年的时候和平常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是现在整个算力产生的时候没那么高的时候，而后续随着它的一个对于带宽需求的一个提升，也就意味着像过年大家都想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原来的一个道路大大的不够用。既然说需要升级，大家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升级的话，那之前老的产品是不是也要迭代？所以说升级它带来的不单单是未来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放量，还有老产品的一个迭代，它需要给它进行替换。这个也是，就是你想啊，它这个整个升级的一个速度，一年从 1.6T 到 3.2T， 那之前你的这些光模块整体批量换一波，那是什么样，对吧？所以说资金是不傻的，它在一个方向永远去很团结的抱下去，原因点它看的不是现在，真不是现在，是整个未来的一个替换。其次通过它的一个整个硅光渗透的一个加速，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那个，包括像刚刚给大家看那个扇形图， CW 光源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优势，原因点因为它简单，但是虽然它简单，目前 CPU 供封装带来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供封装它和 CW 是不是匹配度更高，对吧？它不是说你的工艺越复杂越好，越精密越好，而是哪个商业化的一个前景高，它才是真的好。所有脱离商业化的一个场景，我觉得都是不现实的场景。包括的话，像我们国家很多科研院所有很多高精尖的技术，不是没有这样的技术储备。为什么说还是觉得我们跟海外的科技有差距？原因点就在于商业化上，他们的商业化成本很低，而这个时候，当你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价值量可能还没有你的一个成本高的时候，那你说它的商业化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说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它的一个商业化。并且的话，就像从这个整个柱状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像整个磷化铟的一个衬底，大家可以看作就是 EML 它的一个技术路径，而对于蓝色的这一部分就是硅光的一个它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对于整个 EML 它的一个放量的一个明显程度和下方蓝色柱体的一个放量去比，是不是差距显而易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资金其实还在向 CW 这个光源进行拥抱，并且从它的一个整个市场份额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整个市场份额的角度，2013年的时候 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我们目前2026年，对吧，整个202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的一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 CPO 供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O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0000台可能说上修到50000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 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 它可以去做 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O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它也是站在光里，它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它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它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工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201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

0: 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1: 是婚庆啊，
0: 对，
1: 啊、
0: 哎，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
1: 哦，
0: 这个是我在5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哦，凹凸的，
0: 哎，
1: 这种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当时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5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

0: 产量跟不上，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即合理。
1: 嗯，
0: 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1: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0: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1: 嗯，怎么甄别呢？
0: 对，就是
1: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到好真丝？
0: 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哦、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
1: 嗯、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
1: 嗯
0: 啊，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嗯、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
1: 嗯、
0: 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
1: 嗯，
0: 给到消费者。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
1: 嗯，
0: 不着急慢慢来。
1: 秦钟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0: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
1: 嗯，
0: 其次呢就是说现实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着你不断做好。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
1: 嗯、
0: 逼迫着你去成长和蜕变。
1: 嗯，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0: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现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
1: 嗯，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嗯，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呢，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0: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呢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

0: 一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0: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1: 是。
0: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
1: 嗯，
0: 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
1: 嗯，
0: 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
1: 哦，
0: 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嗯，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
0: 嗯，
1: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0: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
1: 嗯，
0: 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
1: 嗯，
0: 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1: 嗯，
0: 以及坚守住底线。
1: 嗯，另外就是刚开年，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0: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1: 哦，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0: 对对
1: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0: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1: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新中式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
0: 嗯，
1: 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
0: 对，
1: 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0: 哎，对。嗯，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真的吗？
0: 对，完全不一样。
1: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0: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1: 是
0: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次才是
1: 对呀，
0: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
1: 嗯，
0: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1: 女性，
0: 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1: 好复杂，
0: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1: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

0: 众是中小学生，
1: 嗯。
0: 啊，不过就是我觉得在写作过程中还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科普报告可以通过幻灯放这个图片、视频、声音，啊，甚至可以就反复去强调一个类似于这个科普的点、知识点。但是写作的时候呢，就是要用非常精炼，而且就是以这个形象的语言来表现出来啊，让就是在没有那么多的视频和图片的时候呢，就是读者能够通过文字来有这样的这种想象的这个画面感啊，所以确实也是经过了不断的这个再次的打磨，谢谢。
2: 哎，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铺陈，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啊，这个硬核是底子，但是这个通俗呢，这个也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看这本书啊。其实，在这个《揭秘大脑》的这个目录当中呢，我们就光看它的第一部分脑现象啊，这个很多东西就非常贴近生活的，比如里面会聊到红色它为什么那么醒目，然后哈士奇它真的傻吗？然后动物的智力到底该怎么检测啊？就其实光是这种标题，大家一定会好奇这个里边，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四位这个编委老师啊，这能不能也都讲一讲，就是你们自己负责的这个部分里边，有没有你们自己可能也印象很深的，非常有趣的这种日常脑现象啊，背后的一些科学机制呢？顾勇
1: 好
2: 老
1: 的，
2: 师。
1: 我是顾勇，那我先来介绍一下。那我这边呢，说一个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都会照镜子啊，就是通过照镜子呢，我们整理自己的衣服啊，还有比如说化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司空见惯的行为。那么，但是它其实在科学上呢，被用来作为一种测试自我意识的一种经典的实验范式。那么这个在学术上呢，也叫做镜像的一个标记测试。那比如说我们在脸上或者自己看不见的身体部位上呢，涂抹上一个标记，然后就可以通过镜子的反射呢，来寻找这个标记的部位，从而来用来检测哪一种物种呢具有自我意识。那比如说我们人类，2岁左右的儿童呢，就开始学会照镜子，那么反映了自我意识呢，大概在这一阶段开始形成。那么在动物当中，有哪些物种通过镜像测试标记呢？那么目前呢，已经通过镜像测试标记的有非人灵长类的大猩猩、黑猩猩、猕猴这类动物。那么哺乳动物中的有大象、海豚，还有鸟类中的喜鹊等。但是有些物种的测试呢，到目前为止就很有争议比如说乌鸦，还有家鸽他们的实验结果比较复杂，所以这些动物是否被认为有自我意识呢，还等待着大家去挖掘和探索谢
2: 哎
1: 谢。
2: 呦，因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家里可能有不少有猫猫狗狗的。那我这样听下来，猫猫狗狗倒是没有通过镜子测试。
1: 还没有这方面的实验，还需要大家去做。
2: 虽然好像有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挺聪明的，但是如果我们要以镜子测试，就是让它有自我意识这样一个标准去审视的话，目前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下定论啊。
1: 还需要更严格的实验。
2: 好的，好的，哎，这确实很有趣啊。那徐老师呢？
3: 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大家很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其实我们的日常的微不足道的行为中包含了多少智慧，就包含了多少的这种智力的成分和复杂的

0: 就是在脊柱里面保护的非常受到很好保护的这个脊髓，所以我就在书里面就把我们这个人体比作这种提线木偶，大家都见过提线木偶，所以大脑其实就是控制这个木偶的这个手啊，然后我们的脊髓就是这种传递指令的这个线缆。啊，有这个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就可以很灵敏的很灵活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是比如说脊髓受了损伤啊，就好比这个高速公路塌方了啊，这个信息传递就受阻碍了啊，身体就不受大脑的这个控制，所以也就造成了像瘫痪啊等等这样的疾病。谢谢。
1: 所以这个脊柱外科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手术啊，这个相对来说也是这个比较厉害的。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受伤其实也特别怕啊，就是脊柱啊这一条高速公路遇到问题，那确实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啊。
0: 对，尤其像现在很多这个伏案工作的这个颈椎也是很容易受到慢性的这种压迫然后颈椎病，对，然后这个椎间盘突出然后再就如果这种慢性的这个压迫造成这种椎管狭窄，那么这个时候再有一个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撞击，就非常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损伤。
1: 跟您聊的过程当中，我不由得这个改善了一下坐姿啊，
0: 对，
1: 被您
0: 要
1: 请了
0: 多
1: 一
0: 运
1: 题，
0: 动，活
1: 确
0: 动
1: 实
0: 活动。
1: 确实，好，这开个玩笑啊，这我们回到这本书啊，这书里呢其实有一段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脑科学呢它是经历了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印记假说到如今的分子和环路时代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想请徐老师和王老师来聊一聊，就是从您二位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研究大脑的手段和几十年前相比，到底是发生了怎样颠覆性的跨越？徐老师。
2: 对，首先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说一下，其实那个时候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这个我们智力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心脏，而我们大脑是干什么的呢？大脑是一个散热装置。
1: 是这样的，
2: 对，其实从他当时的角度来说呢，这样的思考呢，也并不太过分。因为大脑它有很多的褶皱，看上去的确面积很大，的确像个散热片。
1: 也有道理啊，是，
2: 是的，事实上呢，哪怕在今天，如果我们不好好做科普的话呢，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从小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要好好
1: 就
2: 学习的时
1: 心
2: 候呢，
1: 里
2: 应该怎
1: 想
2: 么样？
1: 一想，对吧？你看
2: 心里
1: 汉
2: 想
1: 语
2: 一
1: 当
2: 想，
1: 中也是说
2: 对
1: 心
2: 的，
1: 嘛，对，
2: 太对了。然后，很多人说我心里难受，当人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呢，他说我心里难受。然后很多时候呢，甚至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医学啊，分成了心理和神经外科，而心理科呢，往往人们认为呢没有器质性的变化，所以呢，你就要去心理科。
1: 其
2: 所
1: 实
2: 以这，
1: 都是
2: 是的，
1: 在
2: 是的，
1: 脑相关的，对吧？
2: 全部是大脑。对，其实这个亚里士多德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想法，到今天仍然非常流行。在人们的主观意识里面还是存在的，人们往往在讨论我心里怎么想，对吧？
1: 确
2: 事
1: 实。
2: 实上，对，所以我们脑科学科普啊，还是任重道远，那是扯了点远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为什么要真正的要做脑科学呢？所以要知道这个智力和心智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分子生物学发生革命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质，那就是在原子分子水平。只有在原子分子水平，我们才能跟物理学打通，我们才能真正的建立，它这个底层的逻辑。
1: 对，
2: 所以我们要把脑科学呢，一直把这个知识的体系啊，跟这个分子水平啊，把它贯通，建立这样一个知识大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从这个100年前的卡哈尔建立神经元学说开始。才标志着脑科学真正建立了。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 到市场。

0: 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5: 我们要在细胞的水平去理解我们的心智，
6: 确实。
5: 对，那么这就带来很多很多的技术的挑战。过去这几十年的确有非常大的发展，那么特别是我们近几十年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大脑处理信息，让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智力产生的地方呢，它方法就是电信号的传递，然后突触之间的连接的变化。那对这些的观察呢，都需要非常好的技术手段。那最近的一些发展呢，就包括非常非常精细的这个神经成像，包括这个王凯老师过一会儿可能会介绍。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操控一些特定的，在神经元水平，单个细胞水平呢，去操控一些神经元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可以想，我们把它操控一下，那么这个动物的行为和认知是不是也相应的发生变化？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揭示这底层的细胞水平跟表面的行为之间的确有因果逻辑，是有因果关系的。它不仅仅是相关性，对吧？你一旦建立了因果逻辑呢，那我们真正的就相信这个的确啊是我们的这个神经元和网络和环路在介导我们的行为和认知。所以过去这几十年，我们在这个底层的这个神经的电信号方面呢，和神经元结构和突触连接这方面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新的进展。所以这是从深度来说，从广度来说呢，现在的记录手段呢，也会同时会记录很多神经元。那我们大脑一个特点就是神经元太多了，特别特别多，几百个亿。
6: 是。
5: 那么这个尺度我们怎么样才能记到更多呢？所以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就是高通量的电生理啊，大范围的光学成像啊，然后同时具有大范围又有单细胞精度的，比如说王凯老师发展的一些技术啊，那么这些方法呢，就是我们能够在深度和广度上面去记录这些神经元的反应。那么还有一个进展，就是不单要记录这些反应，我们还要知道这些反应这些活动在干什么。所以同时我们要发展一些在利用动物模型发展一些认知行为，那么在他们做认知行为的时候呢，去监测这些神经元的活动，那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些神经元编码的信息，他们在做的很多的神经计算、信息转换，到底跟这个认知过程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些是我们近年来比较重要的一些进展。
6: 是这个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知道，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元数量和银河系当中的这个恒星的这个数量体量是相当的时候，就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当时也在想，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看那么小的又那么海量的东西？但现在我们可能既可以一个个开关的去做排除法，也可以从一个这个面上去看，甚至就是比如说某些数据的流向啊，当然可能是类似于这个电信号，他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去交织的、去响应的。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在发展相应的技术手段去一个个突破啊，
5: 对，
6: 是很厉害的，
5: 都在研究
6: 啊。王凯老师呢？
7: 刚才徐老师都已经方方面面覆盖的非常完整，我这可能在做的一些补充那就是对我想说的就是，我是做技术，当然我也是 认为啊，

0: 近几十年，这个技术发展的非常迅猛，可以说对神经科学的贡献非常大啊。那我可能我总结了四个方面吧啊。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经元的这个类型或者地图啊。我们要研究一个神经系统，最好要有个地图，有个地图，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去哪探索，这个探索什么样，然后把我们探索的东西放在这个地图中，构成一个完整的框架。几十年前，可能只有一个非常粗的一个脑的功能的地图，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脑中的小人儿什么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这种非常先进的分子的各种工具，还有基因检测操控的工具我们现在就有了越来越好的地图我们这地图就可以知道，大脑分成多少个区，每个区域内它的神经元有多少类型。这种类型很多有兴奋的神经元、抑制的神经元，这是很粗的分类那么抑制性神经元又可以分很多很多类，它都有一个给它相当于给很多神经元分了个类，就是刚才徐老师说的那分类，给它一个身份证到最后我们不同的实验室做实验，以前你做一个实验结果，我做一个实验结果不一样，为什么不知道？现在呢，我们不给这个脑区神经元都贴一个标签这样子可以我们是确定是记录的同一群神经元，对同一群神经元做的操控，那么我们的记录就可以更好的比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还在不断的发展更精细的这个地图这样子才能把各种知识有效的汇总在一起
1: 确实，因为大
0: 这
1: 脑
0: 是
1: 太复杂了，它一定需
0: 对。
1: 要我们精细的这个分好工了。相当于有这样的地图的话，我们从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具体就是在这个里边去攻坚。那我的这个成果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组有一些这种相互的这个联系
0: 是的，是的，是
1: 啊。
0: 的，而且现在先进的基因标记技术可以，你想标记什么神经元，你就可以有一定的手段去帮助你去标记这个神经元。就比如说，在一个动物模式动物果蝇里边，它的神经元很多，但是现在先进的标记技术可以让你对每一个神经元都可以选择性的去标记那一个神经元，这工具就非常强大了，
1: 这确实就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所以现在我们
0: 对
1: 其
0: 对
1: 实
0: 对。
1: 研究手段确实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是有这个质的变化了。但
0: 是的，
1: 是就是回到我们这本书的代前言这个部分我看到就是蒲先生蒲公英院士他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比喻，他说，脑科学现在的成熟度其实就相当于19世纪末的物理学。充满了未解之谜，这个其实还是很震撼的。就我们感觉上好像对大脑已经认识很多了，但是如果我们去仔细品味19世纪末的物理学，其实相对论还没有，包括量子力学也没有发展出来。这里其实我想再请教一下顾老师和徐老师就是作为在一线解密大脑功能的科学家，你们二位是怎么理解这个比喻的？你们有没有在等待脑科学领域的相对论或者是量子力学呢？
2: 好的，那我来先介绍一下我的理解。那么我觉得呢，今天的这个脑科学在一些分子还有细胞层面刚才徐老师和王老师也提到过，已经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那么这就有点像19世纪末物理学家们对自己掌握了物理学的经典力学电磁学等等大部分规律的感觉。但是呢，对于大脑，我认为最核心最复杂的功能比如说意识、思维、语言、使用工具、推理泛化、情感、创造性直觉等等这些高级的认知功能呢，可以说我们仍然是一知半解，有些呢甚至是接近一些哲学的争论和讨论。那么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呢，远未形成和完善，这些谜题呢，就如同19世纪物理界天空上的比喻的那两朵乌云，
1: 云，对。
2: 暗示着现有的研究范式呢，可能存在的一些根本的局限。那么呼唤着我们革命性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要出现。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是有可能的那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其实跟刚才徐老师和王老师介绍的这个脑科学中的处于一个技术革命的时期呢有关系。那我这里呢也介绍两个方面我的理解。那么第一个呢，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介绍到了，一个呢就是观测脑活动的工具的革命，从宏观的脑功能成像到介观层面所谓的介观层面，就是指基于单细胞的全脑的一个精细的神经连接图谱也是脑内的一个精细地图的绘制，再到微观层面的单细胞神经细胞的活动或者这个数。

0: 处活动。那么这些新技术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呢，解析出大脑的一张非常精细的这个地图。那么第二点呢，是有关这个数据分析工具的一个革命啊，这涉及到了一个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其实我们脑科学呢，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纯粹的生命科学的领域，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交叉学科啊，它是生命科学跟物理学、计算科学、工程学的一个深度融合。那么在当今呢，尤其像类脑计算人工智能 AI、脑机接口这些新技术呢，在这几年正处在一个爆炸式的发展的时间。那我觉得呢，这些呢都为理解大脑信息处理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验证工具。那么比如说突破我们传统的大部分人做的一种叫做还原论的科学研究范式比如呢，在我们目前一种非常复杂的人类的智能行为下，进行一个海量数据的分析这个大数据分析模型和这种数字脑的重建呢，我觉得这些呢就有可能真正触及到所谓的人类智能的本质比如说一种叫做非线性的涌现论的这种方法，那这可能呢会带来一个突破。所以我总结一下呢，就是说我觉得脑科学呢，它比作19世纪末的物理学，这一方面说明了脑科学的复杂性呢，而且是很大的挑战性。那但同时也预示着呢，它正站在一场这种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的一个门槛上为将来的这种突破，比如说类比物理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量子论，对吧？那么可以彻底改变我觉得在未来可以彻底的改变我们对人类自身还有智能本质的理解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1: 对，过去可能就算是这方向对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手段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算力跟不上，有些事情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验证或者进一步的去深入，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具备了真的搞懂我们大脑的一个基本的技术条件了，所以后面的一些脑科学的研究进展还是真的非常让人期待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徐老师您的观点。
2: 对。的确，其实相对于物理来说，物理学来说呢，脑科学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科学。但是19世纪末的物理学其实已经有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像牛顿力学像那个 Maxwell 的这个电磁方程啊，对吧？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但是他们在一步深入的时候呢，就会的确会在微观尺度呢遇到瓶颈。我们现在脑科学的状态是这样的，在过去。有两个方面呢，其实发展很多。一个是在心理学认知层面，有很多的行为学研究，这个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人们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好奇，有各种各样的范式去研究。但是呢，这个都是浮于上层，它没有办法跟硬核的科学本身，物理学，比如说去关联起来。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自下而上的研究，那得益于这个分子式生物学的发展，人们。毕竟我们大脑是由细胞来组成的，所以细胞内部的一些，这个分子基因层面的研究呢也有很多，但中间呢就隔着鸿沟，这个鸿沟呢就是我们上层的这些智能或者是智力行为、认知行为，跟底层的这些分子细胞水平的这个处理过程，怎么样跨越这个知识的这个断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就像刚才顾老师说的，的确，我们未来最前沿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高级智能，我们的这个高级认知，它背后这底层的神经实现，就是神经与神经元、神经环路怎么去实现这些算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对，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呢，就是这些事情。一方面借助于非常这个大的新的技术发展。能够记录大量的神经元，而且以非常非常前所未有的精度去观察。同时，我们也在这个动物和人身上呢，开发出可以量化的，可以用算法来计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变量的这些行为任务，然后把这两个一起去研究、去解释，然后去解析智力一些智能行为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一些这个就建筑砖块儿，这建筑砖块儿。它是由怎么样由这个分子细胞水平的处理过程来实现的，所以将来那个时候也有可能呢，会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那么相比于相对论呢，如果我们能够达到那个地步，那么有可能，比如说当时相对论能启发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

0: 这个智能转换的方程。
1: 嗯。
0: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核动力。所以我相信啊，我们对脑科学的研究，未来呢，可能对将来的 AI 呢，带来核动力。
1: 哎，
0: 那么，
1: 是的，因
0: 对。
1: 为我看到我们有一位网友 Rocky 江啊，他也说了，这层如果搞清楚了，估计这个人造人就出来了。当然，这个人造人可能是一个比较这个科幻的这个概念，那可能某种程度上，我们就真的能够搞明白意识的本质，然后人工智能它确实可能就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因为我自己其实也脑洞过一个点，就当然现在的算力可能还达不到，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整个的这个神经元的这个链接啊，全部都这个连清楚，然后再计算机世界当中，我们重构一个啊，是不是让它去跑一遍？我们可能能对大脑的这个理解再上一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
0: 对，
1: 是还太过科幻
0: 是有可能，但也许还在将来吧，
1: 啊？
0: 所以我们要努力。
1: 好的，好的啊。其实今天的四位老师啊，不仅是科学家，同时呢，也都是国家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的核心力量啊。那其实，在这个被全球视为未来科技核心引擎的领域，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咱们中国目前在脑科学领域，在世界上属于怎样的一个身位啊？还不知道哪位老师可以回答一下啊？
2: 好，那还是我先
1: 好，吴
2: 简
1: 老
2: 介一
1: 师。
2: 下我的理解吧。那么，首先我觉得哈，在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这一全球这种科技竞争的这种前沿领域呢，那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从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追赶者哈，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力量在多个关键的方向上呢，我觉得都已经处于并跑，甚至呢，在不少的领域呢方向上呢，已经出现了领先的这种地位。那我这里想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举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例子那比如说近几年来呢，尤其是最近，我们国家呢从这种顶层设计大力支持脑机接口领域的发展比如像中国脑计划呀、国家实验室等等，那么充分发挥呢我们国家在动物模型还有这个临床资源方面呢是有优势，那么已经实现呢从这个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跨越。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呢我觉得已经进入了世界的这个顶尖的第一梯队。那么从两个方面来简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技术路线上呢，处在一个全面布局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国家呢，现在正在这种有计划性的、系统性的推进脑机接口领域中的，包括这种侵入式半侵入式也叫做微创和这种非侵入式在内的多种的脑机接口技术路线。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在这个多个团队已经在动物实验，还有这种研究者发起的临床实验中呢，实现了这种患者通过意念来控制，比如说轮椅机械臂甚至呢跟这种机械狗来进行一些交互的这个任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3月份这个在临床上的这个里程碑，对吧？这个我们国家呢批准了全球首个这种植入式的也就是这种微创的脑机接口的这种临床的这个医疗器械三类症。那么它可以呢对瘫痪的病人的这种手部肢体的运动功能呢，进行一种代偿性的这种恢复。那么这一呢，就标志着我们中国呢，在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应用呢，已经取得了这种全球性的这种突破。这个
0: 对。
2: 背后呢，其实是很复杂的它包括了非常多领域的一个交叉，包括这种比如说生物相容的材料信号解码的算法系统的集成长期电极、长期稳定的植入这些一系列的难以想象的技术难题上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才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就通过这个脑机接口中国在脑机接口的这一领域的发展呢我觉得已经获得了这个国外的高度重视并且相当的认可。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这个埃隆·马斯克，对吧？他就非常关注我们还有赞叹我们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进展经常发表一些言论也视为是他自己公司的一个最强力的竞争者我就用这一点来说明一下
1: 那还是这个非常高兴的，尤其是您前面说到的，就是已经这个应用在临床。大家知道，医疗器械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获批、这个上市，或者说是可以投入到这个临床的去使用，它前期是有非常非常严谨、复杂的这个论证、验证、反复的这个实验的。那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的里程碑式的这个突破，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后面我们的积淀已经非常非常深了这个是顾勇老师的这个理解，我们再听听看，徐宁龙老师。
0: 哎，对，我们国家的脑科学呢，其实在大概20年前呢，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因为美国它在神经科学发展的历史呢是非常非常长的，而在我们国家呢，脑科学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但是呢，现在的趋势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现在我们国家在脑科学上面呢， 已经有很快的希望。

0: 中国呢，能够在很多的方面敢超过西方国家。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普院是在20几年前创立了神经所，在那个时代，其实中国的脑科学是相当落后的。但是从这个神经所开始呢，就培养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学生，那么这些学生呢，后面呢就博士毕业以后，然后在很多地方，很多顶尖的实验室呢进修，然后学成了以后呢又回国，所以现在有大批的脑科学的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加入到我们国家，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的趋势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脑科学已经发展的是至少发展的速度啊，远超过西方国家，这个在我自己的这个直观的体验就是，我几乎每年呢就去参加这个美国神经科学会，那个是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的每年的一个神经科学年会，大概有2-3万人，所以我的印象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们做的东西跟他们做的东西呢，可能还有差距，但现在每年去的时候呢，我总在找哪些人的工作呢能够得上我们，所以
1: 哇，厉害！
0: 我总觉得呢，他们每次去呢，我都一开始总抱着踹。这个不安的情绪，看看他们做的是不是有人超过我们。但我使劲找所有的那些 poster 的时候呢，总觉得他们为什么还是在这个状态？
1: 哎
0: 所以
1: 呀！
0: 可以看得出，我们这边进展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所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对脑科学的重视啊，这个脑计划，然后吸引了很多的优秀人才。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观，我们一定会在这方面在全球领先的。
1: 啊，这个是非常期待啊！王凯老师呢？
2: 主持人好，我基本同意顾老师和徐老师对当前形势的一个判断。哦，我觉得这个脑科学啊非常复杂，全世界有很多人进行脑科学的研究，这非常好。然后有个因为研究的人多，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碰撞啊。我们可以说的是，我们国家现在随着近期的发展，国家的支持的力度。尤其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大，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回来了，

0: 标，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去完成你的长期目标？比如说出行 GDP 大概4%左右，所以让大家感觉那个体感呢并不太好。那么这我们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让物价合理回升，所以为什么我们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不太令人满意呢？那么其中一个原因还是由于我们的通胀率水平太低，所以我觉得物价的合理回升还是需要的，就是每年的 CPI 的涨幅不超过2%的话，应该大家的舒适感会非常好。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要考虑问题了，就为什么我们的物价能够保持零增长呢？那是因为你的供给一直在增加，
1: 太多了，
0: 就是因为你要鼓励投资啊。投资从短期看它是内需，从中期看它是供给，从长期看供给太多就形成了过剩所以我讲投资要适度消费要拉上，因为我们去年就提出要反内卷嘛，我觉得这个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中央提出来的，就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大家都把 GDP 呢当作一个重要目标，当作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实际上呢，我是在上海做过3届的人大代表人大在对政府进行考核的时候把 GDP 呢当作一个预期性目标，它不是约束性目标。但是呢，我们往往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把这个指标看得很重。那 GDP 要靠什么呢？
2: 投资嘛，
0: 政府有
2: 最能够拉动的就是投资。
0: 对啊，那么你消费呢？消费你得给那么多的老百姓打招呼，你多消费点，那这个难度就大了嘛。所以我觉得，往往是容易做的事情先做，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先做了，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重塑建设问题啊，怎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是
2: 有一个循环？因为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有一个关于正确政绩观的一个新的提倡，但是其实背后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有人说中国也面临一个所谓的 K 型的复苏，比如说 K 型往上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经济，那么 K 型往下的就是一些老经济，他们现在叫碳基经济。

0: 想让它大就马上就能大起来的，确实还是需要时间。
1: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更快，也更便宜的去做一些工作，就导致这个利润更多的流向企业主，流向大公司，所以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会加剧这种 K 型的分布？
0: 比如说像英伟达的市值，超过50,000亿，
1: 对，它比日本的 GDP 还多。
0: 对啊，但是它这个解决多少人就业呢？3.5万人就业，整个美国的七巨头啊，它的就业人口这加起来就业也就是250万左右，所以这些问题当前来看就是。硅基经济的发展呢，确实会带来这样一种极度的不平衡，
1: 两极分化
0: 那么，但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么，美国来讲的话呢，它服务业的就业人口要占到整个美国就业人口的84%，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服务业发展空间也是比较大。
1: 那么，因为服务业，您觉得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还目前来看还比较小。
0: 看哪一类服务业嘛，是吧？你比如说我搞的金融行业，它被替代率比较高的但是你像餐饮的话呢，像比如说像这个休闲旅游呢那些来讲的话呢，那就比较难了。那我是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国家也出台了对于服务业的贴现贷款等等一些政策。但我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大，
1: 所以我们聊聊股市。2024年9月份，我们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来呢，我们的 A 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看去年夏天的时候 ，A 股也就3000点左右，韩国股市也是3000点，今天 A 股4000点，然后韩国股市已经8000点了。人工智能的故事，
0: 对，
1: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0: 我们科创50表现还可以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够高在股市上面也是有所体现的比如说像 ROE， 计算一下今年一季度的上市公司平均 ROE 的话呢，大概是7.5%，就是我们不能够只看市盈率，沪深300市盈率
1: 便宜
0: 非常低但是呢，成长性还是很重要的成长性其实就是上市公司质量了嘛。因为股市毕竟是经济晴雨表嘛，是吧？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慢牛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成长性、ROE。那么硅基来讲的话呢，总体来讲都处在一个上升阶段但我们因为硅基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嘛。所以大家没有享受到结构性牛市的快乐，是吧？因为我们整个占比还是偏小一些。
1: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0: 不一定因为结构性牛市意味着
1: 只有少部分人挣到钱，
0: 少部分人能挣到钱。因为我们的结构，我们的大头是碳基嘛，小头是硅基嘛，即便这个。挣到钱的呢，那也还是那些大资金能挣到钱。就是美国的诺奖得主席勒，他对15个国家的股市做过研究，跟踪了20年，结论是什么呢？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但是房地产牛市对消费有显著的相关性，因为楼市的换手率极低。股市的换手率很高，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和恐惧，所以往往呢会有追涨杀跌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你看到了牛市，但是你没赚到钱，到了熊市里面又被套住之后，又这个亏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老用一种偏投机的心态。说这个促消费能不能简单一点来一轮股市牛市就能够把消费拉上去了。你看美国的股市是不是一个长牛
1: 是。
0: 但是美国前1%的投资者拥有50%的市值，后50%的投资者是占有1%的市值。那么它也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分化问题。
1: 从美国股市来说，也有人开始担心美国的这轮 AI 的上涨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远了。

0: 为走得太快了。
1: 啊，我觉得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因为人性特点就是贪婪和恐惧嘛。啊，但是呢，就美国目前的纳指的估值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不算太离谱。一个它的成长性比较好，是吧？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这个七巨头的至少跟2000年那次互联网泡沫相比的话呢，啊，显得更加能够可把握一些。就啊，就这公司是巨亏的，但即便如此的话呢，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倒是真正的机会来临了，那就是一批啊，这个像亚马逊啊、
2: Google 这样的公司，
1: Google 公司就起来了。啊，说明我们现在讨论泡沫何时破灭难度非常大，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啊，一旦破灭以后，我们的投资的方向，我觉得还是硅基时代啊，还是投资 AI， 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来临了，而且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未来的想象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
2: 最后一个问题，李老师，这个给我们的观众和普通投资人提一些建议，或者说应该以一个这样的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
1: 我觉得还是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啊，客观的思考，不要去硬要追逐热点啊。这个你应该是一个狩猎者啊，是个钓鱼，你就静静的去看不属于你的行情啊，你就不要去追了。这个市场啊，往往是在大跌过程当中你去参与投资可能是相对安全。机会资本市场上面有的是机会，这个浩浩荡荡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机会啊，错过又错过了啊，等待下一个吧。那么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价值投资啊。价值投资不是说买低市盈的股票，买成长型股票也是价值投资啊。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在国泰君安研究所啊，组织了研究员写了一本书叫《未来蓝筹》。如果当时选了那30家公司，你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呢，也还是有巨大的收益。
2: 好，谢谢李老师。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7: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6: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8: 哎，我们是几点见？
6: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7: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4: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7: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4: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版。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6: 过去40多年里，中国走出了一条在全球经济学界都堪称意料之外的增长路径。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经典理论能完整预判到我们从低收入经济体一路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全过程，反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看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冒出来。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其新作《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中提出观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其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制度结构紧密相连。延续2000多年的大一统国家视角，如何重解中国经济崛起的深层逻辑？科技应用打破固化认知，中国如何走通反向创新路径？从国家发展经济学如何看中国经济的韧性？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张军，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现象背后的国家因素，并思考中国经济持续前进特有的发展逻辑和动力。
7: 好的，张院长你好。中国经济最近30-40年，我们世界经济奇迹嘛，对吧？这个历史上非常罕见，但是呢，这个没有一个任何的成熟的或者经典的，我们说一些经济学理论可以去解释。我们先不要说预测了，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本书

0: 书啊，我们叫《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啊。刚刚滚烫出炉的书，我迅速阅读了一遍之后，我特别想探讨一下这本书里面你到底要带给我们这个，无论是读者还是学界，和包括我们这些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1: 对，就是经济学家确实对中国经济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非常感兴趣，试图呢在理论上能够找到一些解释的这个路径啊。但是呢，我现在的想法是说，所以这些解释呢，其实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这些东西发生在中国。可是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们并没有去讨论，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今天取得的成就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更加深刻的一种理解呢，我觉得必须要回到中国经济的历史。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它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但是呢，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把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主流的经济学，它来自于整个西方500年前的欧洲，然后经济学变成了一个大家理解为是一个普世的东西，然后呢，衍生出的很多叙事呢，其实都是关于西方的叙事，但是我们都受这个经济学的训练，都受西方的知识体系的影响，所以我们就会自然的把它理解为这个是普世的，但是呢，经济学的最大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来自于西方的这个叙事呢，它其实太强大了，以至于呢，它会遮蔽到很多不同的这个文化和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会，跟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它已有的那些制度文化并不完全能够兼容。
0: 所以你在这个研究当中是引入了这个我们说叫大一统嘛，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有行动的执行能力的这么一个国家或者政体。它跟市场经济带来的成功和大一统带来的成功之间，它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1: 这个也是很多学生们啊，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的时候呢，经常会提这样的问题：我们经济走了市场化的道路，我们今天才取得这样一个这个成功。那我说呢，对，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你经济必须要解除这个原来像计划控制的那一套体系，所以走向这个市场化呢，其实就是解放了它在原来的那个体制里面受到的那样一些这个约束，但这个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即便我放开，
0: 也不一定能
1: 也
0: 成功，
1: 不见得能够带来经济的
0: 这个
1: 发
0: 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1: 展。对，因为一个经济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即便说我们在西方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提到的，说经济的发展你需要每一个人的这个所得，对吧？也就是所谓的权益，要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呢，他能不能这个得到保障这件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这个跟这个国家，跟他的传统、跟国家的能力是有很大关系。一个国家可能随时被颠覆掉的这种情形，在这个世界上今天并不少见。所以，你知识产权也好，你其他的物质产权也好，它要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那么首先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政府要有足够的能力。这就是福山今天讲的所谓叫国家的建设，要放到这个市场经济建设的这个前面。
0: 那从你大致的观察来讲，那可能同时需要满足多少条件，才可能带来这种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可能性？
1: 那关键的问题是，对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呢，如果他在那个农耕社会当中，他做得最好，那么反过来从经济学家眼光看，他要转型到一个近代的这个所谓工业化的这个社会，他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即便这样，中国在过去这个100多年，其实一直在转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它原有的大一统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形态也好，治理能力也好，以及它对风险的一种控制的能力，这个国内市场的统一带来的这种规模效应， 以及他在这个我们

0: 说在人才，在这个资本的积累等等各个方面，都爆发出它大一统国家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1: 还有一个我比较关注的点，经济学家关于这个儒家文化区，在整个经济发展当中，在很多这个我们说是在决定性因素当中，有一个研究，它是一个最稳健的正向的系数。
0: 其实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教授啊，萨拉伊马丁。那么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呢就是叫我做了这个200万个回归。他是想研究什么呢？就是说我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我想彻底搞清楚到底什么因素影响经济的发展。结果他跑了这么多，你要几百万个回归以后，他发现最稳健的一个因素就是儒家文化圈，那就说明东亚地区在儒家文化这个背景下，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好像就是说，它在经济发展上面有一种势不可挡的一种能力。当然，他整个文章是没有去解释说，那为什么儒家文化圈如此不同。那么这个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过去大家说儒家文化可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这个逻辑的延展，因为儒家文化遵循的是等级制，跟市场经济的
1: 追求一种自由的，对吧？
0: 跟市场经济这个好像是相悖的。但是总体上，它遵循了一个什么范式呢？它相对来说，在不同的朝代，它可以给不同的解释。这不是它的缺点，我倒觉得这是它的优点，就是说，它可以被这个相对来说被进行这个改造，
1: 它有包容，有包容性，
0: 它有更多的包容，适应能力比较强。对，所以这个呢，就是使得中国的文化不会成为我们今天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障碍。
1: 我们把目光移出去的话，可能只有美国这么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市场跟中国很像，足够大，对吧？但是我看那些拥有很大的这个足够大的规模的市场的这些国家，那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也都一定会走向比较容易成功的这么一种？
0: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大市场有助于经济发展，但是呢，这个市场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呢，我觉得不是简单的说你的人口的规模这个比较大，就是你怎么去度量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印度的市场的整合的能力远远低于中国。印度几百种语言，每个邦有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监管，我们说它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些东西制造了一种巨大、巨高的一种关税，使得这个要素在印度是很难。
1: 内部流通特别阻力很大。
0: 中国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当时统一中国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车同轨，
1: 车
0: 书同
1: 同轨，书
0: 文"，
1: 同
0: 是
1: 文
0: 吧？
1: 是。
0: 就是这个整个，我觉得就大幅度降低中国国内市场它的那个，就是所以它整个这个要素的流动也好，我们说整个资源在大市场内的这个配置也好，国家拥有了超大的能力，所以这使得今天中国呢，它可以把很多行业战略性的放在这个，比如说在经济意义上更节约的一些地方。我们今天中国的整个发电能力，现在是按负荷来说，你要看今天这个欧盟，对吧？加上这个美国，加上日本，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整个这个电力能力
1: 最近提的一些新名词啊，很能说明你说的问题。我们说经济学又回到经济学，资源的优化配置。
0: 因为中国在能源这个上面，它很早就作为战略性的一个行业，所以它可以在整个市场范围里面去合理的布局。那么你不可能把更多的电放在东部，对吧？
1: 对。
0: 但是西部呢，它便宜，它有水电，有风电，现在我们又有太阳能。
1: 其实都有一些名词都很能说明问题啊，
2: 对，
1: 比如说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然后
2: 东
1: 东输
2: 输
1: 西
2: 西，
1: 算等等等等，甚至包括我觉得古代的大运河等等这些重要的水利工程，其实都在一个国家的这个统一的意志和能力之下，才能去执行的。
0: 是，所以你看欧盟，我这个书里也写到，其实欧盟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当中之所以落后呢，实际上一个原因也是跟它的这个电力能源的供给这个能力有限有关。你看欧盟其实已经 在这上面

0: 要争取各个27个成员国的支持，能够重整这个电力市场，结果通不过，所以这件事情就迟迟的提不到议事日程。
1: 我觉得是从经济的发展的能力背后，我们已经在研究一个，其实是国家的治理能力，或者叫政府的治理能力。包括我们经常在做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也在讲中国近几年来经济发展当中，有个特别重要的有利因素，就是中国经济的韧性比较强，反过来就叫抗风险能力比较强。韧性这个问题，在你研究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当中，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0: 在我看来，就是大一统国家，因为它的市场规模大，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经济当中存在着过去长期被经济学家批评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这个可能有些领域当中有浪费、过度的供给啊、过度的产能，好像短期来说好像觉得这些是过剩、是浪费。但是你如果把眼光放得长一些，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它坏事变好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恰好因为我在这个方面我有了这个过剩，使得后面的发展反而能够做得更好。那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经济它是有周期的，它在一段短周期当中可能显得这个效率不是那么高，可是你拉长周期去看呢，你会发现。其实呢，它似乎都是每一环
1: 对，
0: 扣一环
1: 它
0: 的
1: 甚
0: 这
1: 至
0: 样
1: 是一
0: 在
1: 种，
0: 发
1: 我
0: 展。
1: 们说相当于一个公司的战略，它有提前量一样。
0: 对，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批评说，哎，这个是不是基础设施我们太超前了等等等。但是我想，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就是说它能够容忍这种超前的东西，能够容忍这些冗余的东西，甚至于能够容忍呢这个犯错误，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试错。对一个大一统国家来说，试错呢相对比较容易，而对一个绷得比较紧的一个小型经济体，甚至于一个被分割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就是好像它很难容忍试错。
1: 因为你说到了中国，其实前面几百年它的一些迅速的落后，是因为这个国门没有打开，封闭。那是不是坚持对外开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必要条件？
0: 因为我觉得，对中国来说，这个大国，那么从历史上看，其实它跟这个世界一直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就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它体量大，然后呢，它这个文化、经济各个方面都显得多样性很丰富，所以它有时候呢，也许会逐步的这个生长出一种好像对外部世界不再有兴趣的那样一种想法，也是导致我们中国近代这个一两百年相对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呢，不仅要开放，而且呢，我们也大胆的去利用外资来帮助我们发展。所以它国家规模大，然后又相对比较安定稳定，所以它就促进了人口的这个快速的增长，它的很多禀赋条件就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他耕地就不够，他很多资源，那些重要的这些矿产资源等等，他人均上面也是不够的。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像拉美啊、像非洲啊，包括像今天俄罗斯，其实它这个天然的这种，
1: 天然资源禀赋优
0: 它
1: 势。
0: 禀赋实在太好了，所以它甚至于都没有这种进取的这种劲头。我想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在要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这样一种这个边缘上面，对吧？所以就是我说黄宗智才会在他书里面说，就是中国的农业是这种非常典型的过密化，就是所谓卷，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它是一种内卷型的。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进入到近代，那么享受了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跟中国的自身的优
1: 找
0: 势，
1: 到解决方案了，
0: 哎，
1: 是
0: 结
1: 原
0: 合
1: 来
0: 起
1: 很
0: 来。
1: 脆弱的。
0: 对，然后我们就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那么，所以我们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坚持这个开放。那么，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呢，也向很多不同的文明去学习。中国的文化它肯定不是封闭的，
1: 包容性、
0: 它包容性比
1: 兼
0: 较
1: 容并
0: 强，
1: 蓄。
0: 它真的是兼容并蓄，它可以吸收这个其他文化和文明的这个精华的部分。

0: 我在改革开放之初，用外资、外国公司、外国的
1: 技术
0: 技术来改造我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那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因为那个工业体系门类齐全，但是呢，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而且进步慢。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另外一种做法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打开整个市场，让外国的这个产品、外国公司直接进来，市场没有受到国内的关税保护以后，那我这些产业全部垮掉了。就像今天发生在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东欧的情况一样，就是过去的那些产业都没有了，因为你一开始你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一定是说，我先保护了国内市场。所以你外国公司呢，外国的产品你不能直接进来，但是我开一个口子，你要进来就必须跟我本土企业合资，
1: 技术换市场，
0: 对吧？我用我的市场换你的技术，你合资了以后，你合资生产的品牌的产品可以卖到中国市场。
1: 在汽车工业当中特别明显。
0: 如果不是这么做，中国今天没有自己的汽车产业。所以用这种办法，先让我原来的那些在计划经济年代真的是相当辛苦的积累起来的那些门类齐全的产业，慢慢都活过来了，而且掌握了技术开发的能力。所以今天中国成为这个科技领域当中的这个能够站到世界前沿，我觉得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
1: 它又保证了门类的齐全，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看三四十年之后，现在科技创新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那你认为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么一种反向创新的路径和模式？
0: 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我们来思考中国的科技创新呢，第一肯定是很悲观，因为中国没有零到一。那么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几十年当中，之前所做的一些事情，常常被经济学家作为反面教材的，恰好派上了用场。这是什么用处呢？比如说我们建了太多的基础设施，我们的通讯，我们的电力，我们的这个交通，对吧？就各方面这些东西呢，过去都是超前布局的。那么，所以使得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哪怕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做直播电商，对吧？那为什么可以做得到？这个是因为我们超前的去做了很多基础设施。那么，因为有了这个以后呢，中国的超大规模的市场，它的一种潜在的优势就爆发出来了，包括海量的数据，包括复杂的应用场景，对吧？包括工程的反向反馈，所以就使得你这个技术的原有的这个架构呢，不仅仅被优化，甚至于可能被颠覆掉。电商不是中国发明的，就是今天我们有抖音，有直播电商，有这个拼多多等等。之所以有这些东西呢，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零到一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把一做到了 N。
1: 物流快递小哥，他的效率在中国效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他也是这些一到 N 之后，他的技术不只是迭代，他反过来推动了
0: 对，它会让你的原有的技术架构被颠覆掉。对，所以我们几乎在很多领域当中都是遵循了这个逻辑。所以我在这书里面说，这个就是一个这种典型的反向技术的创新，就是我们从用户端开始，我们从应用端开始，它是应用驱动的，它不是思想驱动的。这个跟西方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跟中国的这个大一统国家，跟这个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有很大关系，跟这个国家能力有关系，跟它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里面可以容忍很多冗余、
1: 对，你
0: 浪
1: 说的
0: 费，
1: 基础设
0: 对
1: 施
0: 吧？
1: 是个
0: 超
1: 前
0: 前，
1: 提。
0: 跟那些东西有关系，就那些东西今天都派上了用处。
1: 还有一些小的国家市场比较小呢，它就不会产生反向，它的市场不够大之后，需求也好，数据也好，它根本就跑不起来，它就不会来倒推这个反向创新。
0: 对，那当然我也不认为说反向创新呢就不会带来这个原创的东西，到最后它也可以，从就我说的从一到 N，然后 N 再到 N 加一，甚至于最后再回到零到一。
1: 对啊，我们甚至于看最近华为在芯片的这方面，其实也是，它没有光刻机怎么办？我们用种全新的道路堆叠等等等等去解决问题。你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福山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的这么一个文明，比欧洲要早了大概18个世纪左右啊。但是长期来看，我们又知道历史上来看，古代的王朝也好，大的国家也好，它总要经历有一个周期率。 它从崛起啊到顶。

0: 升到衰落到颠覆崩溃，又变成新的国家又产生。因为这一次我们提的是从把国家引入经济学的这么研究事业，我们需要构建什么样的一种国家能力，才能保持长期的繁荣，避免刚才说的那个周期率。
1: 其实中国的这个历史告诉我们，最精髓的地方就是在于，无论它将来这个遇到什么样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这样的冲击也好，挑战也好，它只要能够确保它的应对能力，对吧？这个应对能力就是它的可塑性、它的韧性。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我还去拜访过这个哈佛的这个经济增长中心的一位犹太裔的这个经济学家，叫这个 Gus Reynes。Gus Reynes 呢，他一辈子研究东亚经济发展。他说，其实东亚如果说它的经济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它在经济政策层面上是不教条，它总是能够在这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去出台那些适应这些阶段的转变，满足在新的阶段上市场主体产生的新的需求的这样的政策。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到位，就东亚地区有相应的这个儒家文化，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它的国家传统这个文化已经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2000多年，那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时代的变迁，对吧？各种挑战，那它能够一直这个整个这个大一统国家没有瓦解啊，即便在短暂的朝代有过分裂，但是很快又能够整合在一起，我想这个肯定不是偶然的。
0: 我们说经济学嘛，无非一个是总结规律嘛，一个是能够预测未来，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管理者、企业家去提供更好的一种工具性的帮助。
2: 是，
0: 也期待张院长你后面更多的研究成果啊，在沿着这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选题方向，更多的能够给到我们的这个社会跟国家。
1: 那一定。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哎，我们是几点见？
5: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4: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4: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
9: 但下午三点

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4: 我是叶小亚。这节目呢，我们很难得来追一个热点，就是张雪机车。张雪机车是一个创办不到两年的中国摩托车品牌，它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创始人本人张雪。
3: 嗯，那这个热点呢，是发生在3月29日，这个品牌。

0: 低辛的，其实就是指这个发动机它转一圈或者这个活塞这样运动一下、
1: 嗯、
0: 所能够吞吐的最大的空气的这个体积。
1: 嗯，那就等于说这个 CC 的这个数字越大、
0: 嗯、
1: 就是说明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越强，是这个意思吗？
0: 一般而言这个是跟它这个正相关的。
1: 嗯
0: 嗯，那以这个排量为基准呢，业界就会把摩托车分为不同的类型，像大排量的摩托车、普通的摩托车，还有什么小型摩托车、轻型摩托车等等的这个层级。这个具体的划分和那个叫法，其实不同的市场还是不同的，有一些微妙的区别。比如说有的市场是认为 250cc 以上就叫大排量了，那有的市场呢认为要 400cc 以上。但一个核心的点其实就是绝大多数的摩托车其实还是小排量的。
1: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那个本田小狼或者是本田佑兽，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排量的摩托车、
0: 嗯、
1: 是吗？
0: 对，它就是最小排量的那种，它是 50cc 嘛。嗯，那在日本的话这种其实就叫做 Gensky Bike， 就是写成汉字是原来的原加一个付出的付。
1: 嗯，
0: 这个付出的付就实际上是附带的意思。
1: 嗯，
0: 在日语里面其实就是说一个原来的自行车附带一个发动机这种意思。
1: 好。
0: 嗯，那还有呢，像过去我们比较常见的那种踏板式的助动车，
1: Vespa 那种。
0: 对， Vespa， 或者我们过去中国其实有很多那种嘛，或者是那种轻型的小摩托。
1: 嗯，
0: 这种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说的小排量的那种摩托车，它才是整个摩托车市场的一个销量的主力。你像在印度啊、东南亚、拉美啊，包括欧洲，还有我们中国台湾地区，其实这一些都是非常主流的日常的交通工具，甚至是很多家庭唯一的交通工具。
1: 那在台湾就是机车是一个形容词。
0: 对，
1: 可见这个东西在台湾确实是很普及。
0: 是是的。那在这个基本盘之外呢，其实每年还有200到300万辆的销量呢，就属于是 400cc 以上那种大排量车的。
1: 听起来就是这应该是个很小份额的业务吧。
0: 嗯，就是你刚刚除一下的话，其实就是整个市场份额的 5% 不到，我们按销量计的话啊。而且这个当中中国更少，像这个疫情之前的话一年有可能就十几万辆，是这样的比较大排量的这个车。而且这些大排量里面呢其实还分不同的这个种类，其中最主要的呢是两种，一是北美流行的以哈雷为代表的那种巡航摩托车，就是哈雷那种大车，就是像个大垮车一样的，对吧。嗯，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像川崎啊、本田、雅马哈这些日本的厂商为代表，当然也包括像杜卡迪啊这些品牌，他们的这种运动型摩托车，就更像赛车那种的，更像摩托 GP 那种感觉的。
1: 也就是你可以从坐姿上面分别这两种车到底是属于哪种类型，是吧？
0: 对的，一种是比较下沉的这个屁股蹲着，一种就是你像趴在那个车上的那种感觉。
1: 啊， 啊，明白了。
0: 那像这个后面这种呢其实就是张雪机车主攻的那个赛道，你去看他那个车你一看就get到了。
1: 嗯，
0: 就那种车吧，就是又大又高，又快又响，就很多人就可能骑上去都有点困难那种，就要踮着脚的啊。他们坐高这个还挺讲究的，所以一般人肯定是不会把它当做通勤的工具的，主要呢就是一些喜欢摩托车的一些这个爱好者在玩车在购买它。
1: 那听上去已经快要脱离交通工具的范畴，走入了一个非常小众的细分市场，
0: 就大玩具是吧。
1: 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就是张雪机车要做这么小的一个领域呢？
0: 首先肯定是他本人喜欢嘛，热爱，就是他本来就喜欢赛车嘛。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个细分市场还是蛮有潜力的，还是一个挺值得做的一个市场。三个点啊，第一就是它的利润高。你像一辆普通的我们说小排量的通勤用的这个摩托车，一般就几千块钱，一万块钱多一点。那这个大型的摩托车，我们就以张雪机车为例啊，
1: 嗯，
0: 第一辆的这个量产比较便宜的也要3万块钱。
1: 其实比我想象中要便宜，怎么办？
0: 那如果是进口的话，同样级别就可能就是大几万甚至10万、
1: 啊、
0: 像他这次夺冠的这个赛车啊，就是他即将要销售了，
1: 嗯，
0: 最低价是4万多，然后他最高的那个版本就是什么那种赛道版本的也要10万。那如果是进口车，像刚我们讲的川崎啊等等的，就十几万就很正常。那这个价格的话，你对于一个摩托车来说其实还是很高的。而且这个价格的绝对值差背后呢，其实就是利润率的这个差距。这个我们其实很难按照就具体的来说什么小排量的车到底那个毛利率是多少，大排量车毛利率是多少，因为那种摩托车的公司它还没有这么细分的这个毛利率。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有些参考，比如说2025年中国整个摩托车行业的这个毛利率大概是 20%。
1: 嗯，
0: 就是以摩托车为主，
1: 以小排量为主的摩托车的行业的利润率是 20%。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如果是那种比如说在大排量摩托车布局比较完整的公司，像比如说春风动力，
1: 嗯，
0: 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很领先的一个国内的公司啊，它的这两年的毛利率就可以维持在 30% 左右，大排量多一点的话它这个部分就多一点。
1: 嗯，
0: 当然它因为还有一些四轮的这个业务啊，所以我们不太好说。再举个例子，比如像美国的哈雷，它纯粹就是大排量的摩托车，
1: 嗯，
0: 它的毛利率一直可以在 40% 以上。
1: 所以说就是可以判断一下，就是比如说做大排量摩托车这个 小的领域，虽然它的市场份额很少，
0: 嗯，
1: 但是它的利润率是比较

0: 较高的。
1: 对，第二个点呢，就是它的用户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如果你看这个比例的话，在欧洲、日本这些成熟的市场，其实摩托车的爱好者的社群是非常成熟的，这个基盘是非常稳定的。那在美国这个巡航呢，当然也比较稳定。在中国其实这几年这个社群的发展也很快，并且它机车啊、骑士啊，对吧，骑手逐渐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一类。嗯，我相信你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啊。前面我们不是提到说19年的时候，就疫情之前，每年这个大排量有可能就十几万的销量嘛，在中国现在可以达到大几十万了，就是这么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增长还是非常迅猛的。那我们看到有的报告会预测说，全球整个这个大排量的这个市场规模会从24年的大约280亿美元增长到30年的大概400亿美元。
0: 嗯，总之就是一些喜欢玩车的人会去买的车。
1: 嗯，
0: 感觉以后这个四轮燃油车是不是也会逐渐走向这个方向？
1: 那像这种跑车或者以驾控为主的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0: 嗯，
1: 那第三个这个市场其实值得做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兴趣的市场嘛，它是个爱好品，而且它是一个和产品的性能啊、品质啊紧密挂钩的一个兴趣品，就大家玩这个车玩的就是像马力、操控、声浪，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点呢，其实是可以通过实打实的性能表现体现出来的，就它没有那么强的纯品牌的壁垒。
0: 嗯，或者说这个行业的品牌壁垒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好，就是，技术的优势累积形成的一个壁垒。
1: 啊，对对。嗯，
0: 不是说新品牌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就是这个做起来会比较难一点。
1: 嗯，
0: 就比如说类似一些电子产品发烧友那种审美啊，比如说玩 HiFi 的装机，或者说摄影，
1: 嗯，
0: 也有类似的。
1: 对对对，可以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慕强的爱好，就是大家纯比厉害，只要你这个东西真的厉害，就算你这个新品牌大家也认你。
0: 嗯，
1: 它是这样一个概念，对于这些新品牌来说它就会有机会可以进入嘛，所以张雪来做这个事情也是有道理的。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大排量的这个摩托车呢，其实就会和赛车的运动紧密相关。这个呢就要说到张雪机车这次参与的这个 WSBK 的这个赛事了。
0: 嗯，这正好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比赛它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比赛吗？它跟那个摩托 GP 到底谁比较厉害呢？
1: 嗯，因为我们听摩托 GP 比较多嘛，
0: 嗯，
1: 它类似于像摩托车里边的 F1。
0: 嗯，
1: 这个类比的一个核心就是说，这两个比赛里边它驾驶那个赛车啊，都是专门为这个赛事研发的专用的车。
0: 嗯，
1: 它叫原型车。
0: 嗯，
1: 但 WSBK 不是， WSBK 的这个赛车它必须是民用的量产车改装而来的，具体能改装哪些东西赛事的这个主办方也是有很明确的很严格的规定限制的。具体什么规定啊，你去可以去看张雪在赛后接受的媒体采访，它里边非常简单明了的科普。
0: 感觉又到了什么就那个什么四驱兄弟这个故事，不好意思啊。嗯，插问一下，就是 WSBK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的缩写呢？
1: W 就是 World。 SBK 就是 Superbike，
0: 就是类似于什么 VIP 是 very important person， 是这个感觉吗？
1: 反正非常直白，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有点中二。
0: OK，
1: 话说回来，就是这个量产车的设定，就让 WSBK 的这个比赛其实和摩托车的消费者关系就非常近了。
0: 就是我看这个车跑比赛，我就可以买这个车。
1: 哎，对，就它实际上的比赛形式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它这次夺冠，它并不是说张雪机车夺冠，
0: 嗯，
1: 而是说有个车队夺冠了。那这个车
0: 队用了张雪机车的车，
1: 对，当然也可以有所谓的厂商的车队，就是这个厂商我直接就办了一个车队，然后用
0: 了车，就是红牛的那个逻辑。
1: 哎，对对对，那像川崎啊、雅马哈都会有厂商的车队，他们里面都会讲到的。不是说一个车队叫张雪车队，
0: 嗯，
1: 但是这个车是他赢了，这是确实的。
0: 嗯，
1: 那这个就像你说的，对销售来说就紧密相关。我们过去不都经常说像 F1 它对汽车品牌来说有个赛事营销的作用吗？就你在 F1 里边证明了自己的技术实力，你的品牌就会获得认可，而且 F1 上的技术也可以逐渐的转化成名

0: 当时是有什么具体的背景吗？
1: 现在回顾看来，有几个不同因素的考量啊，就是从城市的治理者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治安，因为摩托车确实比较方便灵活，是吧？那所以驾驶摩托车抢劫的犯罪一度是很高发的，禁摩就是一个简单直接的一个管控的手段。
0: 嗯，我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像广州吧，好像说是飞车党，
1: 飞车党嘛，
0: 看守党
1: 、嗯，
0: 对，恶性事件很多。其实现在在欧洲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
1: 是，嗯，
0: 回过头来看，那其实是整个中国这个治安问题比较高发一个时段，就是摩托车只是其中一个点。
1: 是，第二个点呢，就是污染。就你过去呢，中国的摩托车确实它这个排放的标准比较低，包括噪声的标准也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尾气污染也很严重，噪声污染也很严重。第三个呢，就是道路的安全和秩序。就有的城市呢，会觉得摩托车它缺乏防护嘛，对吧？你跟这些车上，然后穿来穿去的，很不安全，很容易造成事故。再加上我们前面讲的污染的这个原因，就大家整个对摩托车的观感就很不好。
0: 嗯，我觉得这些所谓的观感层面的意见呢，现在还是普遍存在的。
1: 是，
0: 只不过现在我觉得好像对于电机有类似的观感。
1: 是，就其实除了刚才讲的一些因素里面，还有一个很难证明的一个潜在动机啊，就是限制摩托车可以进而扶持汽车。
0: 嗯，
1: 因为汽车肯定是个更大的产业嘛，然后那个也是更加支柱的一个产业。但如果不让大家买摩托车了，自然而然就转向汽车了。
0: 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就是所谓的禁摩并不一定导致了后来中国汽车的崛起，反而有可能导致了中国两轮电动车的崛起。
1: 是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说的非常好，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这里还是先拉回来说回这个，就是禁摩影响之下重庆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因为国内的刚需没有了，那么他们就要找出路嘛。一开始一条主流的出路其实就是去海外，就你原来国内的刚需呢，你卖到东南亚去做刚需。
0: 嗯，
1: 一度中国车因为很便宜嘛，确实在那边是有优势的，尤其像在越南这种那个市场，它是占据市场的大头的。但是呢，因为品质啊等等的原因，其实也遭遇了很多的挫折。那相应的，在这个阶段我们也看到很多曾经风头很顺的大企业其实是兼并啊、破产重整啊，甚至倒闭都有的。那还有一条路呢，就是转做四轮的汽车，就像力帆那样，当然最后也不太成功啊。
0: 所以说就是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高峰然后到低谷的过程。那其实张雪去重庆创业的时候，其实整个行业在下坡路的一个阶段，是吗？
1: 是的，但即便是这样，其实这里的产业基础还是在的，供应链也还是非常完整，然后人才也非常的充分。现在我们说在深圳，对吧，在华强北什么样的电子产品都能够做得出来，那么在重庆什么样的摩托车都能做得出来。
0: 嗯，
1: 所以你看张雪到重庆一开始创业，他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自己去买零部件，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设计装一个摩托车，然后呢在论坛上面发贴，然后卖给爱好者，就这样一个模式。
0: 这不就是装机？
1: Literally 装机啊。而且你想看还在论坛上销售的，寄售 DM 的。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就我后面也会提到。但还是说回重庆啊，就经历了很多年的低谷啊、重整等等，那留下来的企业呢，其实逐渐就找到了另外一条转型的路线，就是技术升级或者说是这个产品升级，去做高端，去做大排量的车。
0: 嗯，就是低端的刚需没了，但是爱好者的这个高端的需求还是存在的。
1: 对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两个代表的企业啊，一个是龙芯，它前几年开始推出一个叫无极的品牌，其实做大排量也做得很好，包括出海也做了。像张雪他在采访当中也是对无极非常的认可的。另外一个公司呢，就是春风动力。它其实不算是重庆的公司 啊在浙江，它也开始在这几年广泛的铺 250cc 以上的这个大排量的这个车型，而且增长都很快，并且这些公司都是把赛事营销作为一个，或者是参加比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的。比如说这里边的这个代表是春风动力，它很早就已经深度的参与了一些 MotoGP 的一些低级别的比赛，而且还拿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组别的冠军，然后他自己还搞过一些车手的培养的计划等等，就是他在赛事这个方面是做的非常深耕的啊。他的目标其实也就是想要去参加 MotoGP 的最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公司。
0: 嗯，我觉得整个背景还是蛮重要的，就等于重庆的这个产业基础是张雪这个人能够白手起家做自己品牌一个基础。但是如果他在1990年代创业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时间上有一个错配，因为那个时候高价的大排量车的市场还没有那么大。
1: 嗯，
0: 等到市场从低谷当中开始走出来去找出路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哦，大排量是有需求的，而这个需求呢，正好跟张雪自己的热爱是能匹配上的。
1: 嗯，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历史的形成，个人的奋斗，对吧？张雪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闯出来呢，他本人的能力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就要说到我们前面总结的张雪的三句话里边的第二句和第三句了，就是技术专家和懂经营的创业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那我们先讲一下技术专家吧。这个点上面，我觉得张雪真的和我们此前讲过的，就是本田公司的这个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很像。就两个人都是从小就擅长机器维修，就手非常的巧。虽然张雪他自己很谦虚啊，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有手都能做都能学，
4: 瞎说
3: 啊。但是对的，我们就不行的，就是这个东西有天赋，而且不单单是说你这个心灵手巧的这个天赋啊，还有就是你努力钻研本身，为之投入很多的这个精力，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个天赋。你像张雪不是表演过那种蒙眼修车嘛，非常熟练，这个绝对就是很强的自驱力的一个结果。
4: 嗯，一看就是那种真的很热爱，就是迷在这个事情里面钻得很深的那种人。
3: 对的，而且很难得的就是他这个童子功啊一直不丢。张雪机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售后的平台，就是他抖音的直播间。张雪呢在这上面会自己划分一个专门的时间段，就是只接受用户的投诉。那上面有的时候车主就会发一些车的故障的视频出来，然后张雪就把手机拿过来看这个视频，就能够脱口而出这个车出了什么问题。
4: 嗯，上次看这种内容好像是什么那个笔记本维修师
3: 笔记本维修滤波电容
4: 哎
3: 另外我觉得这个技术专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啊，就是张雪不是一个关在实验室里边只盯着参数的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有用户感知的产品经理型的技术专家。所以他的这个对技术的了解最终都是指向用户的需求的。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有的时候容易被忽视。我想一下举个例子吧。有一部我很喜欢的赛车电影，就是 Rush 极速风流，其中的主角之一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F1 车手 Niki Lauda 尼基劳达。那 Lauda 呢，他在电影当中有一段台词，就是说我的脑袋还凑合，就是头脑还凑合，但是呢老天给了我一个好屁股。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够感知到车里面发生的一切细微的变化，所谓的这个反馈。张雪也是一样的，因为他当过车手对吧，然后钻研车技的岁月也很长，所以他对于摩托车的驾驶者的这个真实的需求十分的清晰，这就使得他能够在技术参数和产品需求上面建立一个桥梁，就能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并且做出正确的判断。
4: 嗯，感觉产品经理这个点还是蛮重要的。就如果按你说的，这个产品本身是一个兴趣导向的产品，那么用户开的爽其实是最重要的。
3: 嗯，
4: 那什么叫爽？就爽怎么用技术参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张雪有认知而且能够做决策的点。
3: 嗯，那从这个点就比较顺的能够讲到张雪对于所谓自主研发的这个坚持，这也是最近这几天经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嘛。张雪机车这次参加 WSBK 的那个新的车型叫82022嘛，这款车用的就是他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个三缸的发动机。三缸的发动机在摩托车里边的优点呢，就是它既能够实现接近四缸的那种大排量发动机的动力，同时呢又能够更轻，轻量化。而轻量化呢在大排量的赛车里边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和加速的性能啊操控都紧密相关，因为你这个车如果轻一点点的话，其实你就能够
4: 跑得
3: 更
4: 快。
3: 对，
4: 嗯。
3: 但是呢三缸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的震动啊很大。
4: 就是传说中你们 F1 最近在笑的那个把老板儿子送上电椅的那个故事吗？
3: 是是是。这个在汽车里面三缸就是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有很多做三缸的这个汽车的品牌都是吃过大亏的。你要做出一个好的三缸，你就要大量的研发的一些很细节的优化调试调教，最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研发的投入就会比一般的四缸的发动机还要多。
4: 嗯，
3: 那这个研发的决策呢，其实张雪在之前他创办的公司凯越机车里边就做了这个决策，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决策，他和凯越机车的这个其他的合伙人分道扬镳了。我们结合了一下张雪自己接受采访，还有就是凯越现任董事长接受采访的时候各自的说法，我们取当中有共识的部分，就是当时张雪想要把已经赚到的钱重金投入到这个发动机研发当中，但是呢，其他的创始人认为现阶段应该做的研发还是基于已有的畅销的产品来做继续的延展，稳固这个基本盘。那在这个分歧之下，两边就掰了。
4: 嗯，就等于一个是想守城的，一个是想进攻的，就是这个分歧是还蛮明确的。所以说张雪才从自己一手创办这个凯越机车辞职去做张雪机车，就是因为他想做这个三缸，是吗？
3: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张雪在创业过程当中和本田宗一郎不太一样的地方，就他这个合伙人这个层面遇到过挫折。我们在讲本田那一期里面其实讲到过，本田宗一郎有个非常好的搭档叫藤泽，专门就是负责经营层面的事情，就是一个管产品一个管钱，而且两个人是互相配合了搭档了几十年，非常的同频，而且也能够互相理解和扶持，两人的搭档才最终造就了本田。张雪呢，其实到了张雪机车的这个阶段，他其实就是一人掌控这个控股权了，然后也是公司里面一个人说了最算了，他就是完全的贯彻自己的意志和理念。
4: 我觉得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个感觉，就是张雪是那种典型的技术疯子，就为了追求自己心目当中正确的技术和产品方向去不计代价，但这个有可能是这段时间对于张雪的描述当中比较容易出偏差的地步。实际上从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来看，张雪其实是一个很理智的创业者，他很清楚自己应该搭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来适应自己这么一个市场的需求。
3: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第三句话，就是他是一个懂经营的创业者。这个懂经营到底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讲吧。首先就是张雪非常的懂营销。那前面我们不是说到他那个直播间嘛，
4: 嗯，
3: 其实在夺冠之前这个直播间就非常火了，他两个账号加在一起粉丝超过百万的。而且这个能力呢是张雪在 Web1.0 的这个论坛时代就建立起来的。他那个时候不是在论坛上卖自己的组装车嘛，
4: 嗯，
3: 为什么能卖得出去呢？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论坛里面的 KOL 啊，就是意见领袖网红。

0: 简单的所谓一刀切的一个监管方式。
1: 嗯，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扭转的势头啊，逐步的有一些城市还慢慢的会放松摩托车的一些管制的措施，尤其是被大家诟病很多的这个13年强制报废的这样一个措施，现在是开始慢慢松口了。那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国内市场的这样一个慢慢的复苏。之所以为什么最后会讲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认为兴趣啊，或者是爱好者这样一个产品的属性，它其实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刚性的需求之上，它是一个从大到小的这样一个提取的过程，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存在，那么爱好者的群体它才会变成有源之水，就源源不断的会有新的爱好者出现，对吧？它才能保持一个生命力。同时呢，有了广泛的需求，就是对这个刚需能够正视，也能够使得大众对于这个摩托车这样一个兴趣爱好会相对的尊重理解，或者知道怎么来面对了，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规范，然后摩托车的这个群体自己对自己也会更加好的一个要求。
0: 而只有当用户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时候，张雪机车和他的同行们所做的这种高端大排量摩托车的事业才会有更长久的前景。商业就是这样。

0: 欢迎来到 Espresso， 用一杯浓缩的时间了解热点中值得关注的小 tips。
1: 大家好，我是胖苏啊。那么今天是和大家来聊一聊苹果新任的 CEO 约翰特努斯。像苹果这样重要的科技公司，市值4万亿美元，换掌舵人必须要来聊一聊。那么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来了解一下，到底谁是这位特努斯，特努斯是何许人也。那么4月20号的时候呢，苹果公司是宣布了现任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将于2026年9月1号接替蒂姆库克出任苹果新任 CEO。 库克之后呢就去当执行董事长了啊，也有人说就是去当他的那个太上皇去了。那么库克呢也是发了一封公开信，客套话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主要是来看他怎么评价这位新任的 CEO 特努斯的啊。库克说，今天呢我们宣布我将迈出在 Apple 旅程中的下一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将过渡到一个新的角色，于9月份卸任 CEO 一职，成为 Apple 的 Executive Chairman， 就是执行主席啊，将有一位新人接任我心中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这位领导者就是约翰特努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和思想家，他在过去25年里努力致力于打造我们的用户深爱的 Apple 产品，注重每一个细节，专注于每一个让产品变得更美妙、更大胆、更美丽、更有意义的可能，他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接着他又说啊，说 John 深谙 Apple 的初心与使命，正是我们所坚守的价值，更牵挂每一位用户，他拥有非凡的正直来领导公司的品格和心性。插个题外话，我发现老外很喜欢在讲这个就是公司的老板的时候讲到正直什么，就是这种品格上的东西啊。啊，继续啊，他说，我无比自豪地称他为 Apple 的下一任 CEO， 在他的领导下，这家公司将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高度，而在未来产品与服务所带来的每一次喜悦和发现中，你们都会感受到他的影响，我迫不及待地希望你们像我一样了解他。结束啊。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大半夜爬起来看苹果的新品发布会啊，这当然我不是啊，我不是苹果那种死忠粉丝，所以我没有看过苹果的那个直播的那个发布会啊。但如果大家是大半夜爬起来看的，我觉得对这个特努斯应该是不会陌生的，不会像大多数人听到苹果在发出这份这个公告的时候有一个问号，就是这个特努斯到底是谁啊，因为肯定已经看见过了。特努斯曾经在多次 WWDC 大会上发布过新的硬件，包括像 iMac 啊 ,MacBook Pro 啊，它的更新款 ,2018 款的 iPad Pro, iMac Pro 以及2019款的 Mac Pro, 他其实已经是苹果发布会上的常驻发布人了啊。那么具体到他个人啊，他是出生于1975年， but, 但是呢也有一说他可能出生在1976年。有意思吧，就我查资料的时候他的出生年份是不定的，就是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啊，就 OK, 就反正也有一说他今年51嘛，如果是51的话那就是75年的生人啊，那么差不多就是这个岁数，和库克接乔布斯班的时候的年纪是一样的，库克就是51岁接的乔布斯，当然就是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啊，就是乔布斯那个时候已经生

病比较严重了啊，所以库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接任的。那么这次呢，库克就属于主动让贤了。那么1997年的时候呢，特努斯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啊，是一所历史很悠久的大学，大学应该是在费城，然后是美国国父富兰克林创建的，有200多年历史啊。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啊，获得了工程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主修的是机械工程。在宾大求学期间，他曾经是男子游泳队的队员，哎，热爱运动，有良好的体魄啊，而且呢，运动成绩还相当不错。我查了1994年2月3号的宾夕法尼亚人日报啊，这个日报当中呢有一篇报道，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新生 freshman 的啊，这个特努斯获得了校际比赛的冠军，这个比赛的项目是50米自由泳和200米个人混合泳。那么游过泳拿过奥运会金牌的诸位啊，这个肯定都知道，这个两个项目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50字主要比的是爆发力，那就跳下去他连转身都没有嘛，叉叉叉叉游过去就结束了嘛，所以爆发力非常的重要。200混，那你就包含了游过去游回来游过去再游回来啊，它中间有转身的啊。那么而且它包含了4种不同的泳姿嘛，它就是比的是一个运动员的这种全面的能力啊。那么特努斯的臂叶设计是什么呢？是一款辅助进食的机械臂，帮助的是四肢瘫痪的病人可以通过就是仅仅这个移动头部啊，这头部的一些动作来操控这个机械臂，自给自足的来完成吃饭。所以它这点其实跟苹果的一些精神上的东西还比较像，因为苹果最近几年其实也是每年那个它那个 iOS 系统更新的时候啊 ，accessibility 就是它那个帮助残障人士啊，就是使用手机的这部分的功能，它经常也会有些更新在里面啊。那么毕业之后呢，特努斯的职业生涯是从一家做 VR 的设备，就是叫 Virtual Research Systems 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开始的，担任的是机械工程师。负责设计虚拟现实头显，但是这家公司呢，它不是很成功。特努斯的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到2001年的时候呢，他就加入到苹果了，成为了产品设计团队当中的一员。参与设计的是什么呢？是 Apple Cinema Display 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作。虽然听上去很玄乎 ，Cinema Display 啊，影院显示其实就是显示器啊，因为它原来就设计头显嘛啊。那么这个产品设计团队的领头人呢，是苹果很传奇的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啊。艾维是初代 iPhone 设计团队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啊。一个人，这三个人，一个主要是设计硬件的，一个设计软件的，另外就是艾维嘛。艾维是负责设计苹果的，就是 iPhone 的尺寸、形状啊，主要部件的一些布局啊，位置放在什么地方。今天所使用的这个 iPhone， 包括它的音响的按钮啊，然后。当时最早说 iPhone 的这个 Home 键的位置啊，然后整个 iPhone 的大小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要归功于艾维的设计啊。那么入职约三年之后呢，这个特努斯就晋升为经理了。那段时间呢，他们的团队是搬了办公室的楼层，从封闭式的办公室改成了以开放式工位为主，仅仅保留少数独立办公室这样一种布局啊。这个大家上班应该也有些公司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布置，对吧？就是老板的那个。或者说那个什么总监啊，就之类的，就是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员工呢就是在一些开放工位的地方办公啊。那么特努斯呢，本来是可以搬进其中一间独立办公室的啊，因为他也已经升到经理这个级别了嘛。但是他拒绝了啊。有评价就是说特努斯是平易近人，选择和团队坐在一起，因为他想要更好的管理和激励员工。那到2011年的时候呢，特努斯的上司老板退休了，空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啊，那你可以搬进去了。特努斯再次表示希望留在开放的办公区啊，我要跟兄弟们这个打成一片啊。然后到2005年的时候呢，啊，这个不对，这个还是回溯回去啊。05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是 iMac 的硬件工程团队的负责人了，主导的是 G5 系列 iMac 的研发。当时团队呢正在研究用磁铁固定电脑玻璃屏幕的一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但是呢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不过特努斯是依然力推新的设计。那从这里面你能看到什么啊，这个他是非常喜欢用新技术的，是吧？那到2013年的时候呢，他被任命为丹·里奇奥麾下的硬件工程副总裁，负责监督 AirPods， 就是耳机 Mac， 还有像 iPad 产品线的开发。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他是开始负责啊苹果更为核心的产品 iPhone 的硬件了。这个业务原来也是由丹·里奇奥自己直接监管的啊，所以可见对特努斯已经很信任了啊，对他的能力也是非常的肯定。那年呢，特努斯还参与了苹果的新品发布会，介绍了搭载 M1 芯片的 Mac。2021年晋升为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接替里奇奥的职

然后就是今年了啊，就是接库克的一波了啊。刚才说的是他在苹果公司一连串的履历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搜集到的这个报道资料当中能看出，就是特努斯也很乐于倾听消费者的意见。那么特努斯在上任之后啊，就是上任这个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之后，就把之前饱受诟病的 MacBook Pro 的 Touch Bar 给取消掉了，然后呢蝶式键盘也给它换掉了。这两个功能都是乔纳森·艾维非常热衷的设计语言，他呢就是喜欢特别的轻薄啊，笔记本电脑轻薄是轻薄了，但是呢蝶式键盘的故障率很高，特别容易进灰。2022年的时候，苹果呢还曾经因为这个蝶式键盘跟消费者打过一场集体官司，就是消费者作为一个集体来诉讼苹果嘛，美国这个比较多啊，最后呢是达成了一个和解，赔偿了消费者$50,000。那么在特努斯领导下，硬件部门推出的新品包括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这两个耳机的系列，那这两款产品都发展成为目前苹果的主要业务线，也是库克时代的主要产品。另外几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呢，是 Mac 系列电脑的开发和推出苹果专有的 M 系列的那个芯片，对吧？那么去年苹果发布的但是销量不是很理想的 iPhone Air也是特努斯在管理硬件部门时候设计的，虽然卖的不怎么样啊，但是 iPhone Air 我个人感觉从设计角度来看算是库克时代少有的设计上比较激进的产品了。那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特努斯正在推进的项目还包括折叠屏的 iPhone， 一批带摄像头的 AI 可穿戴设备，一台将近20英寸的折叠 iPad， 还有可能在2027年亮相的智能眼镜。所以今年秋天特努斯上任之后，对吧，就作为苹果的 CEO 来参加 WWDC 的活动，第一次亮相要拿出来的啊，就所谓的苹果发布会当中最为重要的 one more thing， 还有一样，对吧，这个产品估计就是折叠屏的 iPhone 了啊，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对吧，苹果做的折叠屏跟安卓的设计思路上华为也有嘛，对吧，在设计思路上有些什么不一样啊。那 OK， 特努斯何许人也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儿。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这里是无线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停下来发过呆了？这些年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似乎停下来就是一种浪费。但今年五一啊，有一组数据很意外，县域旅游暴涨128%，豪华火车专列一票难求，年轻人把健身美容平移到目的地，嘴上说着效率第一啊，身体呢却选择了慢慢走。那问题来了，这个慢到底是在卖什么？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还是只是一阵风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敏教授。侯老师，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好，我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侯立敏。
3: 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的叶威岭教授。叶老师好。
5: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的教授，我叫叶威岭，是我们侯老师的闺蜜。
3: 哇，好幸福，两个闺蜜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同时我今天感觉真的是有一种回到了校园的感觉。当然另外就是很想知道一下你们今年的五一干了什么，五一出行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有意思的慢出行的案例。先请侯老师开始。
4: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五一到云南大理的一个平移式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那么在大理的 S1 有一个民宿，在这里呢可以发发呆，可以逛菜场，做饭，然后呢看看这个闲书。那么我也很喜欢这个散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呢？有一天我坐在这个阳台上吹着风突然呢楼下呢传来了唱歌的这样一个声音。有20多个年轻人弹着吉他，点着蜡烛，唱《孤勇者》，在苍山下洱海旁，然后大家唱战歌然后不停地唱，唱了这个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也在想哈，现在我们年轻人呢，他的旅行可能不仅仅是看风景，而更多的是寻找一种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哈。一起大声的唱歌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哈。情绪呢从独享变成共鸣。所以呢我在想，现在呢社会非常流行这种慢出行，其实呢它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抗这种社会的加速带来的内卷，带来的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疲惫通过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宣泄，身体上的一些放空，来寻求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它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这样的一种逃避，而是通过暂时对现实生活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疗愈，然后更加勇敢的面对生活。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者就是看清生活的本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3: 的确刚刚讲到的这种不期而遇的小确幸，一个很关键的词，平移式的旅行，这是今年五一期间非常热的一个词儿啊。 又说的就是我们不再是为了旅行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节奏，而是呢把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平移到了这个目的地啊，就像当地人一样啊，生活了几天。叶老师呢，这个慢出行您感受到了吗？
5: 我的慢出行要不就是在山里，要不就是在博物馆。
3: 太惬意了。
5: 今年五一的时候，我是浙江宁波人哈、我就提前了一天回去。30号那天不是大家都在上班嘛，所以山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大家都蓄力待发，到后面几天才出来，对吧？我强烈推荐大家哈，宁波的山里的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大家都知道有个叫阿育王寺，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有个叫古阿育王寺，它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非常非常近。我也没有去过古阿育王寺，理论上它是一个西晋就开始建的这么一个寺院啊，历史上面它被毁坏了很多次。这个山里面，你知道春天的末尾的时候的那种绿，它是有很多很多层次的，再加上没有人啊，你就可以尽情的发挥你对大自然的爱，对大自然的感慨，对吧？
3: 甚至像是带了画笔一样重新画这个大自然的绿一样。
5: 是啊是啊，到了3号还是几号，我又去了我们宁海，大家应该知道也是在宁波的啊，全可能很多人去过。那么那个山里面呢，有很多这种是他们徒步的人会走的这个步道，包括它山上有很多水嘛。我喜欢走的山就是有绿的树，但是呢最好是要有溪流，你知道那个溪流的声音是非常非常非常治愈的。我顺便想讲一下，就是我其实还去了一个新开的一个所谓景点啊，他可能也想打造这种慢生活的状态，但是非常煞风景的就是他在整个山上布了很多小音箱，其实放什么音乐都不合适，因为那个山上有溪流，那个溪水的声音，我们不是大家还喜欢听白噪音啊，觉得自己可以平静下来啊，对吧？溪水的声音这么好，不要用音乐的声音去掩盖它，对吧？它其实做了很多不合适，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关键是那个山里没有人，然后你就可以跟自己
3: 对话，
5: 对，
3: 好安静瞬间。
5: 对，
3: 除了你们这一些讲的场景，我觉得今年五一有很多的慢出行的案例值得我们去分析啊。你比如说，我知道那个县域旅游爆火，涨了128%。平易式旅行也好，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哇，山间自然的疗愈，让我们的整个的身心都安静了下来。那这个是一种结构的改变，还是说玩的方式的改变？
5: 我们要看它是一个短暂的风潮，还是结构性的改变，就看一点，看看这个需求。那就是回答一个问题，说需求是不是刚性的？我先讲观点啊。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而不是一个短暂的风潮。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消费它的根源是系统性的社会焦虑，它不是一时的情绪。我刚才讲的叫消费减速，其实这个提出的背景是十几年前开始在我们通常会说的这些西方国家提出来的一个叫社会加速现象。社会加速它主要是三个方面，大家体会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在我们中国现在也是非常的普遍，以及在未来它也不会缓解。什么样的现象呢？第一个，我们叫它技术加速，就我们有很多技术让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更快了。你看现在 AI 又上来了，对吧？第一个叫做技术加速，不光是数字技术。第二个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加速。我们如果去听那些 AI 的博客的话，现在很多博客都会来聊 AI 在工作中的使用，所以你普遍的会发现大家是觉得我用了 AI 以后我其实工作时间更长了，
3: 虽然效率高了，但是好像干的事情更多了。
5: 对，是这样吧。所以我们讲说生活节奏加快，它其实指的是我在一段时间里面做的事情更多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社会文化变迁。这个我特别想讲，就是中国在过去20-30年，92年南巡讲话开始，一直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也很快，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就形成了一种叫社会的 norm， 就是一种规制啊，或者一种认知。那他认为快就是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形成，这个是社会文化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我刚才讲的这三点呢， 第一呢，它不会消失；第二呢，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对于快就是好这件事情的认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6: 的确，就是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我觉得背后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玩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五一，我们不是说玩什么变了，其实去的还是这些景点，但是呢，是为什么玩，我觉得做了一些改变。
4: 对，说消费者选择这种慢出行呢，实际上来说是对这种加速批判的这样一个消费领域的这样的一种回应。那么这其实对于很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品牌的角度来讲，品牌资产的生成逻辑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可能追求的可能更多的是说我在这个慢出行中感受到什么，经历了什么，而这个会成为品牌资产构建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消费者呢现在开始出现了主动选择这个慢出行，刚才我们提到的平移式的出行也好啊，包括像东方快车啊这种啊一票难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等等啊，可以说它是对传统的快就等于好这样的一种颠覆。那么实际上来呢，也就是说拒绝这种工业式旅游的标准化的一些脚本，拒绝流水线式的一些打卡呀，一些工作的痕迹其实可能都破坏了。所以呢，这就对我们的很多品牌来讲，可能要有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要向体验进行的一个转向哈。在体验方面有两个著名的学者，派恩和吉尔摩，他就提出了示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模式，娱乐、教育、逃避现实和审美。所以呢，应该创造这种难忘的独特的个性化的体验，让消费者在逃离加速社会的过程中暂时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这样一个疗愈啊。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像五一期间啊，就是内蒙古草原专列可以说是非常火的它实际上来说呢，就是将这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目的地，然后呢演化成一个这种文化体验的这个长廊，马头琴的演奏啊，长调演唱啊，使乘客从空间穿越者变成了一个文化参与者。这个呢也是派恩吉尔摩提出来的逃避现实和审美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6: 一直在说快就是好，那对于品牌来说它也有它的困境，变现好像是比较难啊。你像徒步爬

0: 站等等这一类的，还有包括慢火车，客单价比较低呀、啊，甚至可能复购也不会高啊。您在播客里面，在这儿也打个广告啊，文道七七七的播客里面，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自己也感受过的这种没信号的一种旅行。那你像在没信号的地方，怎么样去让你买产品呢？或者是说怎么营销呢？
1: 因为你要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远离现代的人类，远离现在的时间规则。我们今天在讲慢生活，那其实它的核心是。远离现在社会的时间的规则，你是因为被各种各样的 DDL 压迫的，实在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你需要一个你自己对时间有掌控的地方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0: 是，
1: 也有叫逃离的，对吧？还有
0: 短
1: 逃
0: 离，
1: 短逃离就是
0: 暂时放下，再从社会里面抽身。
1: 所以你看，这里的核心是我们需要掌控。要有在场感，在场感就是我的肉身要在场
0: 啊。
1: 那我们其实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当中，除非你受过非常好的正念的训练，那你是很难体会到自己的在场感的，对吧？那所以你肯定是要远离嘈杂的人群，又不能有太多的现代的东西出现，就你非要在那个场景里面说我有什么经济价值可取，那你不是就是冲突的吗？可是你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你看你比如说现在户外从穿戴到装备这个增长，它对于整个户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你要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侯老师，他要去到这个地方，他要坐飞机吧，各种交通工具，他要把自己，他平移式嘛，所以他要把自己搬过去。在这个当中还有很多服务嘞，你要搬个家过去还真不容易，你需要一个地方能住下来。这些其实就是可以有获益的地方。但是如果消费者是来进行消费减速的这样一个特定种类的消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要去考虑其他的什么经济收益，尤其是有冲突的这些收益。你说呢？
0: 你说到这个冲突的收益，的确让我感觉到好像这些接待的旅游景点变成了一种好像就像您说的伪慢，要给我们慢的节奏。但是其实
1: 词太好了
0: 但是其实你让我，对吧，在这里面又快起来了，而且是刻意的让我没法享受到慢的这种感觉了。
1: 就它的核心是你在某一段时间内要做尽量少的事，不是在短时间内让这些技术去助力你在短时间内做更多的事，那你不是就又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吗？
0: 刚刚讲到的内蒙古的草原专列，包括我们五一期间很热的这种东方豪华专列啊，这种慢火车，是不是已经做到了从头到尾的让你慢下来享受这个旅行？
1: 其实现在真正能做到消费减速的项目是不多的，
0: 是的，
1: 因为这些项目的单价就会比较高。
2: 对，
1: 你想啊，它的核心是我们的游客在一天里面做的事情变少了，所以它是不是单价就会高？看到的那些特种兵士，对不对？
2: 对，特种
0: 随意打卡。
1: 我这个在一段时间里面，我做的事情越多越好，对吧？我做不够，你来帮助我，对不对？你最好在下一站等我，赶紧把我接上，赶紧怎么怎么样。就其实两个都是特别好的项目。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这个减速项目嘛？而且我觉得从未来来看，现在正在已经慢慢做出来的这些新东方快车，我们都看过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对吧？
0: 很容易联系到一起。
1: 那个火车，那个真的叫东方快车，那段列车，因为它穿过了非常美的一段区域，所以呢，我觉得是，甚至现在有人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绿皮车再给它恢复起来？那如果你这个项目是主打的慢，那你的核心就是我的游客一天里面要做的事情要少。第二个呢，他要有一个游客要有非常强的对时间的自主权和掌控感。
0: 哇，
1: 因为他本来被我刚才已经讲过被 DDL 的压迫，我才会向往这种旅行。那你现在又让我不停地赶各种各样的项目，
0: 甚至买买买，
1: 是不是就达不到，对吧？
0: 是，
1: 所以要有对时间的掌控感。现在我知道的有游轮在做深度人文。
0: 怎么样的深度呢？
1: 比如说它在每一个港口停的时间会比通常的游轮要更长。第二个呢，在游轮上面本身就会有很多人文的课程或者是体验。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体验，因为大多数人不是冲着知识去的，对吧？
0: 对，
1: 那么如果你选

0: 就是去南极啊、
1: 嗯、
0: 去南极我们知道的会多一些、
1: 嗯、
0: 对吧，它本身活动也就非常非常少。
1: 嗯，
0: 还有一种现在在尝试的我知道的叫海上禅修。
1: 哦，
0: 首先第一个我想说啊，禅修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负面的口碑啊、
1: 嗯、
0: 禅修本身没有问题，确实非常的符合我们消费减速要讲的在场感、
1: 嗯、
0: 自主感跟掌控感，真正的掌控了时间和你自己，主要是你自己的思想，可能没有做好、
1: 嗯、
0: 对吧，有一些项目啊给人感觉不是很就很奇怪对吧。但是这种禅修线呢，它一般情况下都会联合一个佛教的寺院，
1: 嗯，
0: 由专门的法师，
1: 嗯，
0: 来，法师就是老师来讲解各种经文，
1: 嗯，
0: 然后结合生活的体验来讲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
1: 啊、
0: 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包括当然他还安排了一些其他活动，比如说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比如说书法的临摹啊，可能一些刚才我讲的古琴古筝的学习啊、
1: 嗯、
0: 打坐的训练啊，正念的训练。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项目的单价都会
1: 比较高，
0: 比较高、
1: 嗯、
0: 因为不然它 cover 不了这些成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它的人的密度也不宜太大，所以这就是导致它可能会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高价项目，但是本来你要去买时间的掌控感它就是很贵的，在现在、
1: 哦、
0: 对吧。
1: 你既然是想把大家留住，可能在这个售卖产品的时候的确不能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复杂的快的东西，而是的确是让大家要更好的体验和感受。其实想想还对品牌来说挺拧巴的、哦、你又要想赚它钱，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能给的太多，我觉得的确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探讨一下、
0: 嗯、
1: 那慢出行这个生意到底该怎么做，这也是我们深入的跟大家讨论的。另外就是我们能不能再普及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消费减速啊、这几个减速很多的专业名词，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消费减速这种三种方式，身体减速、情境减速还有工具减速，那它背后大概怎么样的品牌的投入可能就会达到效果。
0: 具身减速，具身这个词非常的学术，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叫我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叫做身体的疼痛是酸痛感、
1: 哦、
0: 那它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叫在场感，因为它要去对抗数字化生存的那种焦虑。
1: 嗯，
0: 数字化生存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它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1: 嗯、
0: 你刷短视频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啊，刷得越来越快，就很多人倍速看
1: 对
0: 吧，希望老师上课时候也倍速讲所以它的根源是你生在这样一个容易因为数字加速带来的焦虑的环境当中、
1: 嗯、
0: 你想脱离这个环境，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个焦虑的场域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关注你自己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场域让你能关注自己。比如说啊，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叫在场感，除了酸痛以外啊，你带上一个橘子、
1: 嗯、
0: 通常他们做正念训练好像特别会拿这个橘子来做，
1: 这个原因是什么，
0: 你把它剥开你找一个小亭子或者一块石头坐下来，你把橘子剥开慢慢剥，
1: 嗯，
0: 剥橘子的时候你一定能闻到橘子的香味，所以为什么带橘子是这个道理、
1: 哎、
0: 其他水果没那么香，
1: 就能嗅觉上面刺激、嗯、
0: 对，
2: 调动
0: 你感受，
1: 是、
2: 嗯、
0: 是的，你感受掰开橘子、嗯、那个汁水
1: 滋啦，
0: 对对，
1: 喷到你的鼻腔里面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你拿了一个一瓤橘子在嘴巴里面、
1: 哦、
0: 那橘子在你的嘴里和你融为一体、
1: 嗯嗯、
0: 那种感受、
1: 嗯、
0: 哇，尤其夏天那个橘子还凉凉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又香、
1: 嗯、
0: 又体感，各种体感、
1: 嗯、
0: 我们讲五感吧，
2: 五感、
1: 嗯
0: 哎
1: 哦、所有都调动起来了。
0: 对，那个其实就不用钱，就一个橘子的钱、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特别的好，在场就是能让你感受到你的身体的存在、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具身减速、
1: 嗯，
0: 你不慢下来是没有办法感受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技术减速，技术减速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去技术化，
1: 抛弃工具，
0: 夺回自己对某些工具的使用权。那么现代人主要要脱离的其实就是手机、
1: 嗯、
0: 因为我们用手机工作嘛
2: 对
0: 吧、
1: 嗯，
0: 那你去山里的时候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1: 嗯、
0: 你可以把手机开成个飞行模式、
1: 哦、
0: 在你爬山的这个三个小时里面你就专心致志的爬山、
1: 嗯、
0: 去感受身体的这种酸痛、
1: 嗯嗯、
0: 以及去使用一些

0: 非常土的工具，比如说你没有登山杖，那你可以看看有没有树枝哈，合适的树枝，对吧？
1: 直接回归大自然。
0: 哎，对。然后有溪水就很好啊，像现在夏天来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溪水里洗脚。我不知道为什么洗手洗脚，哇，觉得就是你和这个山已经融
1: 有
0: 为一
1: 亲
0: 体了，
1: 近
0: 有
1: 的
0: 没有
1: 接
0: 这种
1: 触。
0: 感觉啊？就是我刚才其实还是讲到了五感，对吧？
2: 对。
0: 就是去技术化，但是呢，你其实是掌控了你想用什么样的技术就什么样的技术，这是第二个，我们叫技术减速。
1: 其实您在说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了，解答了一个疑问，就为什么现在环人广的演出市场那么火，就是因为好像进了那个剧场之后，大家都不能拿手机，然后坐在那里沉浸式的看1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也是一种技术减速的
0: 对对，
1: 方式。
0: 总结一下，技术减速最简单的就是把手机收掉，
2: 对，
0: 就技术
1: 说白
0: 减
1: 了，
0: 速
1: 抛
0: 了，
1: 弃
0: 对
1: 工
0: 吧？
1: 具，
2: 逃离数字工具的绑架。
0: 对啊，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聊天，虽然也是通过了广播这种现代的技术，对吧？但是我们大家都没有刷手机了，
1: 是
0: 真
1: 的，
0: 的是坐在这里三个人面对面聊天的时
1: 对
0: 候，
1: 的，咱们也是一种技术减速的场景，
0: 这么长时间我们只干了一件事哦，只说了一个话题哦，其实
1: 对，
0: 这些体验，
1: 所以我们珍惜的在
0: 对
1: 体
0: 啊。
1: 验慢出行，
0: 对对对，所以第三个呢，我们叫做情境减速，
1: 情
0: 那
1: 境，
0: 也是翻译过来的嘛。我讲一下它的核心，它的核心是减少选择，减少选择，你就有掌控感了。你知道你迷失是因为
1: 选择太
0: 选
1: 多
0: 择太多了，然后你有一种什么的感觉？你掌控不了什么呢？掌控不了损失，就是有一种错过的感觉。你
2: 选
0: 看。
2: 择 A 就没有 B 了，
0: 对，
1: 是
2: 然后
1: 的，
2: 就会有机会成本，
1: 对，
0: 你难过就
1: 纠
0: 难过
1: 结，
0: 在这里。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一种错觉是我们要提供给消费者更多的这种选
1: 选
0: 择，
1: 择，对呀，
0: 实际上是把消费者置于了一种，我们叫选择过载，我们也会有决策疲劳嘛。那这种决策疲劳带来情绪上的体验是关于错失的恐惧。
2: 而且人们对损失会更加敏感。
1: 了解，
2: 比
1: 所
2: 对
1: 以
2: 获得
1: 他就
2: 更加
1: 痛，
2: 敏感，
0: 对，
1: 所以现在需要化繁为
2: 损
1: 简，
2: 失厌恶，对，
1: 所以这忽然也让我想到，你看今年广交会现场其实特别火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的手机，另外还有就是 CD 机、唱片机，其实一切都是回到了曾经的时候，包括现在，你像耳机啊，听耳机很多人都喜欢这种
0: 线的，
1: 线头的耳机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它也是在一种场景的这种减速当中，
0: 对，场景
1: 情
0: 减
1: 景减
0: 速
1: 速。
0: 有一部分跟怀旧有关系。它之所以跟怀旧有关系，是因为在旧的时代，社会没有这么快。你记得我刚才讲，它的根源是社会变快了。所以为什么怀旧会打动我们呢？是因为有一首歌不是叫《从前慢》吗？
1: 特
0: 对
1: 别喜
0: 吧？
1: 欢，
0: 啊，我们小时候只能
1: 做
0: 步
1: 一
0: 行
1: 件事
0: 去
1: 情，
0: 上学，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觉得消费减速会跟怀旧有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包括平移式旅行，它也是一种情境减速的一种方式。你在这个小镇，还是过回了原来的生活，
2: 是
1: 不
2: 发
1: 需要
2: 呆、
1: 选择，
2: 看闲书，逛逛菜场，
1: 对，
2: 啊，然后做做饭。
1: 虽然换了一个场景，但是其实我做的事情还是以前的熟悉的东西。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适应这种场景，抢占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注意力呢？比如说，我们从民宿角度啊，那是不是这个需要给我们提供舒服的床品、水压稳定、早餐好吃，保证你的日常三餐，这就足够了？是不是大家都需要做减法？
2: 我个人认为呢，三种消费者减速的本质呢，都是从效率优先转向体验与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优先。像刚才叶老师所探讨的，像具身减速啊，那么通过调动五感，然后呢身心疗愈啊，技术减速呢，也就是让我们能够逃离数字的绑架啊，然后情。

0: 种可以坐坐慢公交或者是逛逛博物馆这样的方法。那侯老师呢，平时你是怎么样让自己慢下来的？因为肯定对于您来说，有行政职务的人来说可是更是如此。特别想知道一下你是怎么让自己心境能够慢下来沉浸下来的。
1: 是的，对，我喜欢通过散步的方式哈，聚声减速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慢啊。我每天都会固定的时间啊，一般都是晚饭后啊，那在小区周围呢散步一个小时左右。当然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爱好，就是我喜欢种花，所以我们现在家里的院子呢各种各样的花正好是竞相开放。当然呢，我刚才从我的闺蜜哈叶老师那里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些，
0: 下次要相约去爬山了。
1: 对，以后我们可以相约爬
0: 山，先从宁海开始走起啊！刚刚就提到了，
1: 对，而且我感觉上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慢其实应该不是偶尔的这样的一个抽离，是应该是一种生活的理念是一种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且呢，某种程度上来说，慢实际上来说是为了更好的快。他俩之间可能并不是说相矛盾的就像看到一个案例，就是四川的叫青神县吧，应该是它有萤火虫的这样的一个观测对，在高峰的时候呢，它是限流的。其实呢，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它的生态阈值的这样一个承载的能力，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把这样的一个慢出行变成一种可持续的这样一个生意。前面一直在探讨，也就是说慢出行是不是能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创业的这个项目。某种程度上，
0: 接下来想问您的问题，
1: 留白其实可能是能够让这个项目持续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少即是多那么长期的盈利可能不要说考虑到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利润。
2: 我上一次有一次出差在安徽，会在蚌埠在蚌埠，我每次到那里，我到一个地方我就会查这里有什么博物馆除了那比如说我们省很多市，比如说蚌埠它就有蚌埠的博物馆，对吧但我查到了垓下，你们知道垓下吗？
0: 知道那个字儿，
2: 就四面楚歌的那个垓下。
3: 项羽
2: 像你们垓下也有一个博物馆吗？然后我就打电话去了，那博物馆说，我说你们开了没有？因为它上面写的还未开就是你查的时候他说我们开了你可以来你知道那种博物馆刚开的时候也没什么人知道，对不对？我就叫了一个网约车去垓下，有从蚌埠过去稍微有点距离特别值得。本来下午火车回来，我改成晚上回来，
0: 临时改
2: 对临时改但是在垓下博物馆的那个感受简直，现在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他的很多照片那个博物馆是独自变成独享垓下博物馆的建筑是最值得看的我来形容一下，就你会感觉到你不是在参观历史，而是被建筑邀请进入历史的时间逻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四面楚歌啊这些大多数的纪念馆都是为胜利者建的我在那里碰到一个扫地阿姨，她是当地居民，就是这个博物馆建的时候不要动迁一些居民嘛。阿姨有一句话太有哲理了，她说垓下博物馆是为一个失败者建的。阿姨怎么这么有文化，
0: 引起了对我们的好奇
2: 她说我们馆长说的纪念馆都是赢者建的，对吧
3: 为了纪念，
2: 但是是这里是为了纪念楚霸王的那次惨败。哇，你走在建筑，它的建筑是围合式的，你一定要去走那条道，然后没有人的时候脚步有回音，非常安全它都有监控的然后你走到那个中间坐在那里，你想2000多年前垓下被围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在城的中间非常绝望。如果你冬天去，你能感受到那种早春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冷这样是你就和你突然和2000多年前的这种场景就打通了很特别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城市里面都有博物馆或者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旧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政府都在慢慢的逐渐的恢复他们做了特别大的投资跟努力，对吧？想办法去，比如说我们上海，我记得是老市府也向大家开放了也没什么人啊，不需要太多时间，对不对？1-2个小时足够了从你上班的地方过去，你提前2个小时请个假去到那种建筑里面跟过去待在一起，就 就是一种特别好的

0: 以前叫消遣的方式，
1: 嗯，
0: 就慢下来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面，你创造了一种时间就是你的，不需要汇报，时间不是被用完的，
1: 嗯，
0: 而是被度过的。
1: 度过这两个字用得好好，好像我们很多人都对吧，没有再好好的度过这个时间，而是被动的，就好像每天都是在赶路的一种状态。
0: 对对，赶路，
2: 嗯，
0: 被各种 DDL，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你的时间是由社会中盛行的时间观点来决定，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时刻表就是这些时间观的一个显性的代表，
1: 嗯，一方面通过散步，另外就是在繁忙的时候也要挤出时间去博物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继续给创业者来操操心。刚刚讲到了那怎么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安放，然后化解焦虑，然后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围绕慢出行创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让他做小众目的地的定制旅行，或者是给这个叶老师做这种博物馆的讲解，
0: 嗯，
1: 或者城市漫步的向导，
0: 嗯，
1: 这个慢旅行的内容社区等等一系列的啊，想要创业在慢出行那儿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或者是好的避坑指南？
2: 说慢出行创业呢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说美丽呢，也就是说它确实有真实的需求，
1: 嗯，
2: 而且我们前面的分析啊，已经表明它其实是一种消费的一个趋势，是一种刚需，
1: 嗯。
2: 但是呢，之所以说它是个陷阱呢，就是往往会陷入这种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同质化，
1: 嗯
2: 啊，所以如果说我要给出一些避坑指南的话，可能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要警惕呢这个情怀的过窄。啊，因为我们很多创业者呢可能热爱慢出行，
1: 是，
2: 但是呢你不能用你的热爱来代替用户的这样的一个付费的需求
1: 和真实感受
2: 啊，所以呢很多创业者可能都假设，因为我自己喜欢慢生活，就假设很多人愿意为此付费啊，但是慢出行最主要问题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切实的让消费者慢下来，
1: 嗯
2: 啊，这个减速的背景下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感受到慢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嗯
2: 啊。第二呢，就是要避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孤岛，
1: 嗯，
2: 因为呢慢出行它其实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嗯，
2: 它可能不仅仅需要就是设计一个产品，或者说设计一个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哈，
1: 嗯，
2: 像2026年也就刚过去的这个五一，
1: 嗯，
2: 很多县域呢旅行可以说是火爆的，哎，但是呢很多地方呢接待能力就超载了啊，烟火气呢变成这个拥挤感了，
1: 嗯
2: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慢的这个体验其实就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实现，
1: 嗯，
2: 所以呢这里可能也是接待的就是如何避免体验的孤岛，采用限流的这样一种方式啊，这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把慢出行作为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然后第三呢，就是要建立真实性的这样的一个防火墙啊，就是说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应该具有独特的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你这个商业模式很难 copy， 但是问题呢也就是说在地的这样一些资源，例如像人地的这样一种关联性就很难被复制。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是所有的项目跟我们的吃穿用住有关系的，它都可以设定一些慢下来的项目，
1: 嗯，
0: 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把它作为自己品牌跟同行区别开来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不光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那种慢，好像每个品牌，就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么细致的方法论，就是真的稍微一转身，稍微一个小改变，它可能就跟慢挂钩了啊，好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只是说要听我们这期节目意识到这个东西的价值。侯老师因为是长期研究关系营销的啊，就是一个成功的这种慢出行的品牌到底跟消费者之间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这样听下来好像又是一种长期的关系。
2: 对，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慢出行的品牌，确实应该与消费者建立这种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哈。因为当下消费者选择慢出行，本质上他都是为了逃离都市的内卷，数字的焦虑，寻求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过程哈。所以呢，真正的优质的这种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呢，要以长期陪伴为核心，与消费者建立深度的价值的绑定哈。它不应该说仅仅售卖这种旅行的产品，更应该传递这种松弛本真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理念，当然有这样的理念的人呢，像叶老师这种不太多，但是呢，我们知道这种理念可能有一种情境哈，去培养、去养成。那么像慢出行品牌，那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陪伴消费者从偶尔的逃离然后呢，养成慢生活的习惯哈，实现身心状态和生活状态的生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成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像品牌呢可以持续打造多元慢出行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就是将集中简述的方式能够很好的这样一个融合，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做慢出行品牌能够实现盈利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和这样一个路径和方法，同时呢也可以构建一些同频的这样的一些社群，那么让慢出行呢融入日常，成为消费者长期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样的话呢，就是从累了我才晚上变成了认同的追随者，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慢出行的品牌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来跟自己的客户形成一种价值共鸣，产生了这种高复购性然后还有深度的心智的这样一个绑定，那么从而呢对于品牌资产的长期构建具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所以呢要变成一种长期的深度陪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是一种长期的陪伴啊，因为短期的疗愈可能谁都会做，但是就像刚刚侯老师说的啊，就是品牌怎么样形成一种关系，就是消费者和我是始终在一起的，只有把这种关系建立好，才是我们品牌资产最深的一个护城河啊！不是说我累了我才想到你，而是说你时刻就在我身边。其实想想好像最近热起来的这些品牌都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是不是现在老提倡的这个 ESG 就是要对社会好对人好啊，对品牌好，就这样的概念也是慢的一种方式啊？
0: 对，它其实说如果要考虑到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我们更多的去把注意力关注到，就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和我们的周边的自然和我们周边的社会会产生后果，那我们去更多的去兼顾这些后果，这个肯定是趋势，所以刚才我一上来就说它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但首先要把自己照顾好啊。
1: 您在说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啊，真的好想一直把这个慢的感觉留下来，因为今天我们就是在设身处地的实践这种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播客本来就是一种慢嘛，对吧，甚至现在把手机抛弃然后做一个多小时这样的一个梳理，我觉得就是一种慢的体现，
0: 一个多小时能把播客听完就很慢哦。
1: 所以之所以这个领域目前这个相对来说受众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大家感受到了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灵的滋养所以就希望能够在这种这个快节奏的情况下，短视频横飞的这种情况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减速绿洲也是在播客当中找到了啊。节目的最后吧，来请两位老师来各自给出一句话啊，给我们这些想要尝试慢出行的听友们一点建议，希望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慢永远的持续下去。
2: 慢出行啊，是在社会枷锁中寻找可呼吸的

0: 缝隙。
1: 嗯，
0: 当你觉得必须快的时候，恰恰是你最需要让自己慢下来的理由。
1: 嗯，
0: 让自己选择慢出行的理由。
1: 嗯。
2: 哇，就像一个 slogan 啊。
0: 是
2: 啊。那我想说，你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你的时间被别人的节奏定义了。
1: 嗯，
2: 你完全可以为自己创造另一套时间逻辑，那就是慢比快好。
1: 哇，
2: 而且呢，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绿洲。
1: 嗯，真好。的确，能够主动慢下来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掌控自己的人生啊。也希望听了这期节目，通过慢出行背后的生意，能够更好的掌控好自己。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播客，谢谢你们。
2: 谢谢，
0: 谢
2: 谢听众朋友，谢
0: 谢
2: 韩老师。
1: 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无限进化，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小宇宙还有网易云等各种平台来找到我们。我是安心，我们下期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
9: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深城天空状况和昨天类似，多云为主，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气温24到31度，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90%到95%。受海上东风气流影响，深城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本周呢是局部阵雨不时到访，洗衣晾晒最好放在室内，气温平稳，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24到25度，凉风渐起，雨暑未消，正是夏末独有的感受。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上周五，美国三大指数小幅收跌，道指下跌0.51%，整个上周累计下跌0.27%，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38%，周涨0.09%，纳指下跌0.29%，周涨0.4%。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7%，整个上周累计下跌1.97%，法国喀克斯林指数下跌0.09%，整个上周累计下跌1.46%。英国富时100指数持平，报在10831.09点，整个上周累计上涨0.06%。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普遍收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1.38%，报在每盎司4477.20美元，周跌1.16%。COMEX 白银期货下跌1.31%，报在每盎司66.82美元，周跌1.43%。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0.09%，报在每桶91.22美元，周涨9.38%。布油主力合约上涨0.35%，报在每桶95.85美元，周涨8.8%。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0: 据阿联酋通讯社6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5号谴责一些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称这类施暴者为恐怖分子。赫卡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图尔穆斯艾亚镇会见当地美籍巴勒斯坦人代表，听对方讲述遭袭经历。据媒体报道，过去一年，该镇频繁遭到犹太定居者袭击。赫卡比说，犹太定居者抢占土地、焚烧汽车和清真寺、破坏他人住所等行为，不仅仅是犯罪，更是恐怖主义行径。他还表示将施加压力，争取找到某种解决方案，但没有详细说明。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甚至激增。
10: 美国八月 CPI 数据将于本周五发布，数据将直接决定美联储能否在本月会议上重启加息。华尔街主要机构对这份报告的解读存在明显分歧，美银证券认为数据将足够强劲，支持九月加息落地，花旗则预计核心通胀将进一步降温，美联储更可能按兵不动。
1: 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翻倍预计将于9月9日起生效。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把较长期名义付息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操作单次最高规模至少提高一倍，至少40亿美元，自2026年9月9日起生效。这一安排将从2026年9月9日持续至11月4日。美国财政部将于9月9日启动扩大版长期美债回购计划，持续至11月4日。此举旨在改善长端美债市场流动性，为新债发行营造有利条件。
10: 美国财政部将迎来新一轮发债，市场密切关注届时美债收益率表现。本周二发行580亿美元三年期国债，周三390亿美元十年期国债，周四220亿美元三十年期国债。受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与财政政策隐忧共同影响，投资者对债券市场保持谨慎。
1: 据央视新闻，加拿大政府表示，自9月8日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 同时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
10: 欧洲央行将于本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其将加息25个基点。欧元区8月通胀率已经升至 3.3%， 创下近三年来最高水平。中东局势推动能源价格上涨，是近期通胀重新抬头的重要原因。
1: 韩国今年迄今累计出口额已超过去年创下的年度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发布消息显示，截至周六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已达7094亿美元，超过了2025年创下的7093亿美元的年度纪录。如果目前的强劲出口势头能够持续，预计到12月初，年度出口额将达到10000亿美元。
10: 全球多国都在加快调整黄金储备存放布局，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 19% 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一年前这个比例只有 7%， 寄存于纽约、伦敦金库的央行数量持续减少。
1: 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二大产油国伊拉克很快将接收进口汽油船货，弥补国内供应缺口。受民众担忧情绪影响，伊拉克汽油日需求量从3300万升增至3800万升，汽油短缺数日前开始出现，伊拉克当前石油日产量超过300万桶。
10: 日本媒体6号报道，日本已提前进入流感流行季，为1999年启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第二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有39个疫情呈扩散趋势。
1: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1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

0: 再生是8000立方，无害化处置是12000立方，合计是20000立方。整套工艺的填补了这个新疆区域火电厂废旧脱硝催化剂循环再利用的一个市场空白。
1: 在能源的未来里，算力占据着重要一席。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但中国算力需求与能源资源地理错位，于是东数西算应运而生，算电协同也在

0: 这个成本的。
1: 目前园区首期1021批算力已经投运，使用率超 90%。 在东部研发新疆应用的高效模式下，园区还将推动 token 出海的落地。除了算力析出，在不久的将来，230千瓦氢能燃料电池系统即将装机下线，驰骋在单程400多公里的江煤东运闹流公路上，接受新的考验。在废旧脱硝催化剂再生工厂旁，国内首条万吨级废旧风电叶片循环利用示范线也将建成。跨越山海的携手正在成为能源转型的同频共振，为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注入能量。以上记者杨博雅报道。
2: 刚刚过去的暑期，入境消费掀起了新一轮热潮。商务部近日介绍，今年一月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3: 今年暑期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特别是欧洲等地的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比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增长超过20倍。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入境游的客源版图正在从周边国家向全球拓展，入境游的玩法也更加多样。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说，
4: 这个暑期呢就特别明显，欧洲的长线游市场呢迎来了一波爆发，像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等国的游客增速呢都是位居前列的。那在游玩的选择上，像故宫、兵马俑、张家界、成都大熊猫基地，还有上海迪士尼，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IP 依旧是很多外国游客来中国必打卡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的玩法也在不断的升级，比如说逛逛本地的菜市场，体验八段锦，新手座、非遗手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呢，不再只是满足于走马观花看景点，而是更愿意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沉浸式的去感受中国的市井烟火。
3: 外国游客不止在中国看山水、逛城市、品美食，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也在进入他们的必买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
5: 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3: 丰富高品质的消费供给，更便利的消费体验，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七月一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各地还在积极创新工作举措，例如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指出，
6: 免签扩容、支付打通啊，还有这种多语种的服务补强啊，包括离境退税2.0的落地，把过去想来但怕麻烦这种隐形的门槛呢明显的消薄了。另外消费端呢，也从这种单纯的观光票根扩展到有好物、品美食啊、赏美景、观展演等等这种复合的买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国潮的定制啊、智能新品啊、城市漫步都进到了这种必买必体验的清单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组数据的背后呢，不只是短时的流量的脉冲，而是 China Travel 从话题热词呢开始沉淀为真实的消费流量，说明咱们中国呢文旅呢正把这种资源禀赋、现代便利和东方美学呢打包成可以感知的购买理由。
3: 商务部表示，将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老人和家属该如何判断一家养老机构是否安全可靠？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0: 照，两项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安全网。来听央广报道。
1: 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2: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介绍，近年来养老服务快速发展，但是部分养老机构运营水平较差，服务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不容忽视，有必要制定发布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准，为养老机构运营划定基准线与安全红线。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
1: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2: 记者注意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在入院出院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评估、入院出院等三方面8条要求，重点从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定照护计划、签订服务合同、新入住老年人适应情况、材料归档等方面加强入院出院规范管理。在基础服务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生活照料服务、健康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和洗涤服务等4方面21条基本要求，重点对服务巡查频次、药品管理、膳食质量与安全、情绪疏导等都做出了细化规定。在运营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制度、人力资源、变更终止等3方面12条要求，重点对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比、管理制度内容、机构退出等方面作出规定。另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3: 在判定要素部分分别明确了直接判定要素与综合判定要素，其中养老机构在选址、建筑、消防及其他4个方面25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直接判定的要素，养老机构日常管理、建筑、消防和设施设备、食品和医疗卺生等3个部分的28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综合判定要素。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了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前做好充分准备，标准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养老机构作为集中照护老年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它的安全运营与规范化服务事关入住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两项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王玉环透露，14五以来已经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基本规范、居家养老助餐服务指南等养老服务领域国家标准11项，正在推动研制旅居养老服务管理指南、社区与居家养老服务分类等国家标准9项。
1: 标准立了，不能锁在柜子里，我们要真正把标准变成守护老年人幸福的安全法。下一步，强化2项养老服务强制性标准的贯彻实施，出台配套宣贯解读材料，支持各地政府和养老机构准确理解、严格落实强制性标准的各项要求，同时支持将2项强制性标准纳入行业管理要求，让标准真正长牙带电。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国家统计局将于9月9日发布8月物价数据。华创证券张瑜团队预计 CPI 同比回升至0.9%左右。中国海关总署将于同日公布8月进出口数据。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于今天公布8月末外汇储备，7月末为34187.8亿美元，央行再度增持黄金。
0: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10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50亿元、50亿元、0亿元、0亿元、0亿元。此外，本周一将有5000亿元92天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
4: 央行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9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0: 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9月11日20:40。据金联创测算，截至9月4日第5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90.73美元每桶，变化率为3.44%。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上调175元每吨。
4: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0: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谈判竞价及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工作正式启动，相较于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与往年国谈按消化类、抗病毒类等大类划分谈判日程不同，今年的谈判另辟蹊径，同天谈判的药品横跨中药与西药多个不同类别。
4: 上海发布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若干措施，内容包含4个方面14项措施，涉及青年创新创业、青春经济、安居、就业、婚育等，并将加大惠青政策制度供给。措施提出优化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布局，打好育儿补贴、生育友好岗等政策组合拳。
0: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8月汽车消费指数为82.7，较上月有所提升。预计9月汽车市场销量环比8月稳步提升，顺利开启金九复苏行情，为后续4季度旺季市场蓄力赋能。
4: 近期，华为、小米、荣耀等品牌上调手机官方标价，但终端实际成交价并未同步上涨。得益于购新补贴、平台优惠、以旧换新等政策，不少机型实际售价较新官方价低数百元。这源于经销商让利走量、消化库存、对冲官方涨价。不过，待低价库存出清后，手机市场整体涨价趋势或仍难逆转。
0: 2026年暑期旅游季结束，一批限于目的地迎来客流爆发。多个平台显示，小程游成为2026年暑期文旅市场最大亮点。今年暑期热门限于目的地的酒旅预订热度同比增幅普遍超过80%，中西部地区部分黑马限于目的地的热度增幅则普遍超过了140%。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啊都有这种疑惑，明明盘前看了美股消息一个没漏，可早上一开盘啊 A 股走势还是跟自己的预判完全相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下盘前要重点盯的关键信息。其实啊，9:30指数的开盘价啊是隔夜一整条外盘的传导链导致的，这条链啊 90% 的人都看错了。今天啊就一一跟大家讲一讲。第一，别只看美股的指数，要看它的板块。很多人都在看道琼斯指数、纳指、标准普尔指数，其实这些指数啊只是给散户看的，真正的高手啊看的是美股哪些板块在异动。比如啊，你手上有半导体相关方向的，你盯的板块应该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而不是只是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这些板块啊在我们国内软件里都有相应的代码，用心的朋友啊可以去搜一搜。第二，关注一下美债收益率，特别是中长期的啊。你看前段时间因为3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飙升，直接把全球的科技股啊带崩了。这里面有一个4.5%的警戒线，假如利率突破4.5%，逼近4.8%到5%，高估值的科技股啊往往都会下跌。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啊，要盯一下富时 A50 指数，它成分股的市值啊占 A 股总市值的1/3，24小时不休市，很多高手啊在早上开盘前都会盯一下。 它的涨跌啊跟 A 股的高开低开关联度很大。以上三点你学会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8: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9: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8: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9: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8: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0: 善投资，
11: 常盈利，
10: 会消费，
11: 有品位。
1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1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5: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在上海，咖啡早已不是梧桐区老洋房的专属，当高架变成林荫道，楼房变矮，天空变宽，导航把人带到一条村路尽头，推开木栅栏门，稻田前面摆着几把帆布椅和一间咖啡屋，这便是当下沪郊最时髦的村咖。但村咖的走红从来不只是咖啡的事儿，一间小小的乡村咖啡馆唤醒了沉睡的乡土资源，源源不断的客流走进村落，让老屋重生，乡村热闹起来，成为了上海农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请听报道。
16: 夏末的清风吹动着风铃摇曳作响，坐于水杉林前的客人人手一杯咖啡，在这满眼的绿意前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在市区喝咖啡是社交，在乡村喝咖啡是疗愈。正如很多客人所说，一杯村咖的价格里包含着旷野的风、森林的绿、老宅的瓦，以及好几个小时无所事事的放空。
17: 周末带着小朋友跟家里人一起过来了，然后觉得他们也非常喜欢听听风铃声，然后看看水杉，然后想吹吹风发发呆，就是一周的所有工作上的压力都可以疏解掉。
16: 客人来了不由自主拍照分享朋友圈的这间村咖是位于青浦薛间村的如如咖啡。4年前主理人唐梦磊第一次到访薛间村，被村边的这片水上森林打动。今年他将一栋白墙黑瓦的老屋改造成了水杉林中的秘境，暗调质感的室内面向水景的宽窄长条窗子，让四季风景成为了最好的装修。院子里的风铃叮当作响，窗外的树影和飞鸟的身影缓缓流动，开业不久便冲上了点评平台新店榜的前列。
18: 我们是4月大概中下旬是试营业，我们根本就没想到过会火，然后是我们5月1号的时候才是正式开业，但5月1号之前就人开始爆了。宁波的朋友也过来过，杭州的朋友也过来，流量好了以后可以带动很多村里，包括我们的村民，他会在这里卖冰激凌啊，卖很多吃的啊，包括卖很多蔬菜啊。我觉得这个生态是我非常想看到的。
16: 与如如咖啡的精致空间美不同，同样位于青浦的潮屋走的是家的叙事。潮屋藏在练塘镇太北村太浦河畔，绿色门框、旧红陶地砖承载着男主人冯卫国的香港记忆，也藏着旧时乡村的影子。没有精致的拉花，甜点是手做的，两条领养的狗总爱蹭着客人的腿边撒欢。这里与其说是咖啡馆，不如说更像是推门就能进入的邻家客厅。冯卫国的创业逻辑朴素而清晰，退休后从香港来上海定居的他热爱骑行，有次途经这里看到景美却沿途没有歇脚补给的地方，于是潮屋应运而生，很快吸引了大批的骑友和村咖爱好者。
19: 我当时的震撼到，哇，好漂亮的地方，当时咖啡店都没有，吃的简餐就没有。其实我们的客人大概4到4成吧，单车来的人，其实还有40%是特意开车打车过来我们的地方，客很多，回头客。
16: 这些小而美的村咖开业即走红，印证了村咖的一条铁律，核心竞争力在于村子而非咖啡。稻田和森林是城市无法复制的布景板，那扇精心设计的景观窗框住的不是风景，而是都市人对慢生活的想象。不过流量热度过后，也让这些村咖的从业者看到了打卡依赖的隐忧。大多数村咖依赖自驾客流，这意味着顾客必须专门为你而来，对店铺的特色和品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一旦流量热度过后，季节优势不在，淡季的阴霾便笼罩在了许多店主的头上。和睦村前院后院主理人王守伟看得很透彻。
20: 单一的业态呢，抗风险能力太差，所以我们租了4套闲置民宅，打造了我们前院后院，像咖啡、中式餐饮、民宿以及我们的茶空间，以这种多元的经营对冲淡季的这种波动。
16: 由此可见，咖啡是乡村的引流入口，多元业态融合是村咖的一个选择方向。于是潮屋以港式茶餐和骑行文化为纽带，将咖啡简餐社区链接融为一体。如如咖啡则持续承接传统的文化工艺课，吸引客人参与乡村的非遗手作。正如业内人士所言，不是乡村需要咖啡馆，而是咖啡馆需要借力乡村不可复制的场景与人文价值。唯有扎根乡土与乡村共生，才能让流量真正沉淀为乡村持久的活力。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0: 在我国，每3份休闲食品就有1份产自湖南。2025年，湖南休闲食品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产业业态正从传统货架售卖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场景化体验式转型。来听央视的报道。
21: 湖南长沙零食王国门前排队1.5小时是常态，
3: 1.3万平方米、3.5万款全球零食，从湖南平江鱼仔、重庆非遗天府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和韩国泡面，吸引了每天3万人次涌入这里。
21: 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霍安然：
22: 开业以来，零食王国的营业情况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跟每秒钟都有一个消费者走入零食王国，最高的一天甚至达到了6万人次。这个人员的密度远远超出了一场大型演唱会。
3: 因为集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门店就不仅仅只是买零食的地方，更是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为一次短途旅行。
23: 拍照还挺出片的，好像你长小了，零食变大了那种感觉，还挺好玩的。
21: 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霍安然：
22: 零食王国验证了一件事情，情绪价值不是概念，而是真实可以转化为客流的东西。消费者更在乎的是逛的过程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获得惊喜，有没有收获快乐。那零食零售的边界可以远比卖货宽得多。
3: 近年来，长沙的很多零食门店都在持续升级场景体验，国潮文旅融合，让零食消费变成了兼具仪式感与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
24: 都是在网上面看的，然后做的攻略，
25: 已经是第二次来买了。
3: 2026年上半年，湖南全省推动零食王国等一批新消费场景落地，引入各类品牌首店175家。
21: 湖南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处长陈静：
26: 商务部门牵头，明确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情绪式的消费空间，培育了一批现象级的消费新地标，为零食注入社交价值和情绪价值。
0: 目前，一些企业在税收方面存在关于零申报的认知偏差，有企业认为公司还没有开展经营，账户没有收入，自然就与税无关，申报纳税可以暂缓处理。对此，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这是一种认知误区，极有可能引发涉税风险。专家提醒，逾期未报税属于违法行为，将给企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2: 记者了解到，有的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通常存在误解，认为缴税和报税是一回事。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指出，二者的法律内涵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27: 报税的是企业按照税法规定向税务机关呢报送经营涉税数据的法定义务，无论企业有没有收入，是否盈利，都应该按期啊完成申报。那缴税呢，是产生纳税义务之后向国家缴了税款，如果企业符合免税啊、无应税收入等情形，可以不用实际交钱，但申报手续还是需要按时做的。简单说就是可以不交税，但是不能不报税。
2: 目前在实务操作中，报税主要通过电子税务局在线完成，纳税人可以足不出户填报相关材料，也可以选择前往当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无论通过哪种渠道，申报动作的完成就标志着程序性义务的履行。有纳税人指出，如果当期没有营业收入，无需缴税，税务申报表是否就可以全都填零申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指出，零收入是指企业在一个纳税期间内没有发生任何产生应税收入的经营行为，而零申报则是指当期不仅收入为零，而且企业成本、费用等各项申报数据也同时为零。零收入不是零申报，没有营业收入的企业也需要据实完整申报。
28: 比如初创的企业，初期可能没有销售收入，但是有员工的工资啊、房租啊、水电啊等成本费用的支出，那也要做纳税申报，只不过呢不用交税而已。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来看，既没有收入也没有支出，没开展任何业务，啥都没干就闲着，才可以零申报。符合条件零申报的呢，还是要做零申报啊，这个依然是必要的。
2: 那么逾期未申报将给企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樊勇说，长期放任不管，完全不提交申报表的行为，在税法上属于逾期未申报的违法行为。如果持续放任不管，将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27: 第一个，可能会产生罚款，也就是说没有按期完成纳税申报的，按照国家法律呢，这个税务机关是可以依法进行处罚的，处罚以后呢还会产生相应的处罚的记录。第二个呢是影响企业的纳税信用，逾期申报呢会降低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后续啊在贷款、周投标啊、享受优惠政策呀方面呢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会被列为非正常户，那么长期不报税，企业会被认定为税务非正常户，法人办税人员个人信用可能会受到影响，企业无法呢办理正常的发票、变更等各类涉税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后续解除储蓄也比较繁琐，你要想恢复到正常状态啊，需要补申报、处罚，这个流程相对是比较多的，会。

0: 耗费企业或者纳税人的大量的时间。
1: 最近不少银行的柜台有了新变化，以前理财经理总爱推荐大额存单，推荐固收理财，如今柜台最显眼的位置换成了分红型保障，当存款吸引力下降，分红型凭什么站上银行 C 位，普通人又该怎么选？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2: 记者走访部分银行网点发现，分红型终身寿险、分红型年金险已成为理财经理推介的主力品类。某银行客户经理介绍，
3: 您这几年的闲钱如果暂时用不上，可以考虑分红险，长期放着收益比存款好，还有保障功能。
2: 也有银行工作人员主动向储户提示风险，
4: 不过我先跟您说清楚，近几年内要用的钱别放，如果您这笔钱要是长期不动的，就还比较适合考虑。
2: 那么分红险的收益模式相比传统金融产品有哪些独特之处？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5: 第一呢，它是一个底线思维的产品，分红险的收益啊分两层，底层呢是写进合同的保证利率，无论市场怎么波动，这部分一分不少，上层呢则是浮动分红，跟着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走。第二呢，它是一个逆周期的设计，但是分红险的浮动部分挂钩的是保险公司跨周期的大类资产配置，股票、债券、不动产、基础设施，利率下行的时候啊，权益市场反而可能更有机会。第三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略的一点，分红险锁定了时间，在这个预期利率持续走低的大趋势下，这种时间锁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2: 分红险真的稳赚不赔吗？不少储户把银行代销的分红险等同于保本存款或者稳健理财。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提示，核心风险集中在两点。
6: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收益落差风险，演示的高分红啊，它并不是承诺，它实际上这个分红呢也会取决于未来保险公司啊未来的投资回报跟经营的盈余。再有呢就是流动性损失这个层面的一个风险，保单呢这个前期现金价值呢其实是远低于所交保费的，通常呢你需要持有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够超过你所缴的本金，如果中途准备赎回，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2: 7月1号起，分红险演示利率上限由 3.9% 统一下调至 3.5%， 从销售前端挤压虚高预期。那么在持续规范的政策导向下，分红险未来将走向何方？田立辉用三个词给出了判断。
5: 第一个词呢，这个去魅分红险啊会从模糊地带走出来，回归本来面目，它不是存款，不是理财，是保险，有保险的功能，也有保险的束缚。第二个词，分化，行业会一窝蜂的去卖分红险，走向行业差异化竞争，头部公司啊拼投资能力，拼分红实现率，中小公司呢可能转向养老型、健康型等细分赛道。第三个词呢，长跑，监管的逻辑啊不是要打压分红险，恰恰相反是要它走得更远。
2: 而对普通家庭来说，该如何判断是否适合配置分红险，又该怎样把握选购尺度？傅一夫建议，
6: 第一步呢，用户呢，首先呢，需要明确这个资金的用途实现，因为分红险它适合至少持有7-8年甚至更长时间长期的闲置资金。第二步呢，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些啊收益的评估的收益期望的研判啊，自己能否接受，还需要再看一看保险公司过往的这样的一些分红的实现率是否稳定。第三呢，我觉得呢，需要去审视一下整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普通家庭呢，应该需要去优先去配齐一些基础保障。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把分红险呢在家庭这个金融资产当中的占比控制在20%以内，即便是退保损失，你也不至于影响到基本的生活。
1: 接下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动态。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主要指数全线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30%，报在3930.12点；深证成指下跌0.79%，报在13516.97点；创业板指下跌0.78%，报在3286.55点；科创50指数下跌2.10%，报在1577.36点。接下来呢，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7: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你敢相信吗？一部从头到尾没有真人演员的电视剧，居然登上了省级卫视的黄金档。更夸张的是，剧一开播，出品公司股票2天就涨了44%，市值多出60多亿。今天聊聊这部《后西游记》，为什么能让市场那么兴奋？看懂它为什么能火，就能懂 AI 影视背后成型的赚钱公式。 先说它是什么来头，它改编自《西游记》叙书之一的《后西游记》，讲孙悟空封神一千年之后，花果山新生的孙小胜带一帮西游二代去取真经。8月31号，第一季《花果山篇》在芒果 TV 上线，当晚登陆了湖南卫视的黄金档，是国内第一部上卫视的黄金档的 AI 长剧。开播之后，市场就直接炸了。芒果超媒开盘16分钟封死20%的涨停，第二天又是涨停，两天市值从318亿冲到了381亿。中文在线、欢瑞世纪等沾边的股票跟着涨。那市场为什么会这么疯呢？有三层逻辑在里面。第一层就是成本，过去拍真人长剧，场地制作费、片酬动不动就上千万，等于是高风险豪赌，爆了赚翻，扑了就全部打水。而 AI 剧，有人估算后西游记这种级别的成本只有真人剧1/10左右，能压到百万级，就算不火损失也不会大，还能接着做，从押宝变成流水线，以后还会更便宜。第二层逻辑就是落地，有人问 AI 短剧不早就火了吗？但短剧时间短，人物少，几个关键画面就能撑起来，长剧一拉长，人脸服饰能否一致，剧情接不接得上，问题全部会暴露。后西游记把这些问号一个个的都划掉，能过审，能上新，还拿下同时段的卫视实时收视榜第一。市场最怕的就是概念永远是概念，这次它真的是落地了。第三层逻辑就是稀缺带来的抢跑心理，它最大的标签不是 AI 长剧，而是第一部上卫视黄金档的 AI 长剧，这个第一自带传播价值，大家都想着第一个吃螃蟹，高低得见识一下。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表面上来看，以后能看的内容会更多，往深了说，影视行业从重资产变成了更轻更快，能批量复制的产品像影视行业的料理包，这产业链上还有个更值钱留意的角色，提供底层技术的字节跳动。淘金热里最赚钱的不是挖金子的，而是卖铲子的，谁掌握最好的 AI 视频生成技术，谁就能笑到最后。根本就会问了，那我现在还能不能去介入这只股票呢？先别急着冲，芒果超媒滚动市盈率已经到了57倍，市场在提前给未来几年定价，关键看播放量能不能持续，会员广告跟不跟得上，用户愿不愿意付费，模式能不能复制。芒果 TV 还做了孙小胜的毛绒周边，指向更大的想象，一部 AI 剧如果说能把它的播放量、会员、广告延伸到了 IP 授权、衍生品、电商，商业闭环就成了，AI 影视才能变成真正赚钱的生意。所以说，你们看好这个行当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一，下期我们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8: 公务产品发行迎来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按认购起始日统计，上周全市场共计82只基金开启募集，创下有史以来单周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机构人士指出，经历7月至8月震荡摸底，部分赛道估值回归合理区间，市场普遍对后市结构性机会研判趋于积极，带动主动权益、行业主题与指数工具基金需求放量。
9: 上周 A 股共有808家上市公司披露机构投资者调研记录，机械、硬件设备、医药、生物等行业受关注度较高。其中，中非公司获389家机构调研，接受机构调研家数最多。迈瑞医疗、风华高科、华明装备、厦门物业等接受机构调研家数居前。
8: 金融监管总局拟修订保险法，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将保险机构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进一步明确保险机构禁止性行为规定，并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9: 证监会发文规范证券基金机构与互联网平台转接合作，要求严格审慎评估，重点关注平台是否介入证券基金业务环节，是否混淆服务提供主体，是否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投资者数据安全，是否合理收费、质价相符等内容。
8: 香港金管局总裁于伟文表示，香港金管局正与国际结算银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和沙特央行合作，开发一套 AI 工具包，帮助业界评估个别 AI 应用案例的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预计下季度进行测试。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北京时间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深城天空状况和昨天类似，多云为主，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气温24到31度，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90%到55%。受海上东风气流影响，本周深城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短时阵雨不时到访，洗衣晾晒最好放在室内。气温平稳，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最低24到25度，凉风渐起，雨暑未消，正是夏末独有的感受。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小幅收跌，道指下跌0.51%，周跌0.27%，标普外指数下跌0.38%，周涨0.09%，纳指下跌0.29%，周涨0.4%。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7%。周跌1.97%，法国卡克斯林指数下跌0.09%，周跌1.46%，英国富时100指数持平，报在10831.09点，周涨0.06%，